0: 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1度到31度。看预报的阴转多云，但是外面现在阳光灿烂啊。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节目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您点击直播这俩字儿，就可以进入这个直播的这个相关的界面啊，里面有我们的图片，然后呢这是我们的直播链接，再点击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行业协会。据中社部信息宣传中心的消息，有关部门重拳整治各类违规乱象，持续推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规范健康发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纪委聚焦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领域，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今年以来累计受理相关问题线索879件，处置736件，立案50件14人，采取留置措施或者刑事强制措施14人。近日，主管部门选取7起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领域违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其中包括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违规向某地授牌啊，授牌这个是说命名某地是中国医美抗衰产业制度，还有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违规增设负责人，还有中国商业联合会免考卖证等等。澎湃新闻说，种种乱象暴露出一些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商会政治站位不高、纪律规矩意识淡薄、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
9: 这些问题不仅是管理失范，更是权力观的扭曲。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已经推行了十余年，对于各级行业协会、商会而言，脱钩绝不是托管，放权更不能放任。你怎么说呢？现在一些什么行业协会啊、商会啊，啊，站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啊，站在自己的这个利益相关方的角度，然后呢，屡屡的做出一些事情，比如说发表一些什么言论啊，非常偏颇的一些言论。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本行业的协会，他就要站在这个本行业角度说对本行业这个有利益的话，他不管是否对整个社会或者对整个行业之外的其他群体是否有益，他只想或者只说对自己这个行业有益的话，只做对自己的行业有益的事情。而且呢，那很多这个行业协会啊、商会啊，是这个跟那个相关部门、跟那个行政机关，他之前是有这个隶属的这个相关的关系，甚至是隶属的管辖关系。后来实行这个行政机关跟这个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推行了十余年之后，哎呦，一些行业协会、商会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这个市场上、在社会上肆意妄为。所以这次啊，纪检监察部门啊，中央有关部门重拳整治各类违规乱象，就是警告这些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绝对不是托管，你们可不是脱缰的野马。下一关键词：误导舆论。6月18号，宜宾市公安局通报了茅台被扣3年后缺失的调查结果。通报说，2022年3月，宜宾市公安局指定龚县公安局侦办324假冒注册商标案。侦办中发现，何某在该案犯罪嫌疑人焦某那儿购买假冒名优白酒，用于销售获利。2023年5月26号，经批准，办案民警前往辽宁省沈阳市，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对何某的经销门店进行搜查，现场搜查出疑似假冒某品牌及其系列酒159瓶、拔盖器1个、酒盒20个，并依法予以扣押。同一天，经鉴定人员现场鉴定，其中157瓶与生产厂家产品外包装特征不相符，不是他的公司生产的啊，包括包装也不是。另有2瓶因为防伪标志损坏不具备鉴定条件，没有鉴定。鉴定单位抽取6瓶作为鉴定样品留存，其余153瓶打包运回龚县公安局。宜宾市公安局在2023年8月7号，这个立销售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继续侦查，指定由龚县公安局承办。目前，该案经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已经在6月9号开庭审理。经核实，5月20号，何某及其妻子党某某还有代理律师到龚县公安局现场拆封查看那批被扣押的酒的时候，那批酒仍然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就那批酒没有动过。办案过程当中，犯罪嫌疑人何某与企业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达成了协议，但是赔偿金没有转入公安机关的账户。你看，公安机关在那儿办案呢，犯罪嫌疑人先是到公安机关带着律师现场查封查那个查看那个这个他们这个被查扣的那个酒，那酒还是处于扣押时的包装状态，这是公安机关说的啊。这个律师当时也在场，然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何某跟那个企业就被侵权企业他们私下里啊这个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赔偿金呢没有转入公安机关账户，公安机关正在这个立案开庭审理呢，他私下里达成了赔偿协议了。而且现在市场上就传出来了啊，这我们到公安机关去这个看这个被查扣的这个酒，那酒这有的空瓶怎么样。那前两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过这个事儿啊。你看，从警方通报来看，他警方的这个执法都是正常执法，而且被扣押的物品仍然处在扣押时的状态，就是封存的都挺好，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什么缺失的问题，什么酒瓶空了等等这个问题。而且这批酒的货主也对相关企业进行了赔偿。那这个货主就在犯罪嫌疑人之前他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他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消息，是不是有误导舆论的嫌疑，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呢？下一关键词：不满意。近日网传安徽庐江发生了一起学生霸凌事件，一名女孩遭多人围堵，被2名女生连扇5个耳光，现场画面引发网友热议。据当地这个媒体的消息，庐江县联合调查组6月19号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查，6月18号， 某校学生戴某女12岁，还有刘某某女13岁，在校外掌掴12岁的这个女生张某某。公安机关传唤戴某、刘某某进行调查，并督促其学校和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同时，调查组安排专人对这个被打的张某某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打人的戴某和刘某某及其监护人已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我看那个相关的视频啊，这俩女孩啪啪抽另一个那个女孩，那个张某某抽了几个嘴巴，然后呢，我看那一帮人啊，就他们俩打，其他人在那看着，然后一帮人稀里哗啦的这个边说边笑着，那跑下楼梯。虽然警方最后通报了处理结果，但是从网友的反应来看，大多数网友对这个处理结果并不满意呀。下一个关键词，陈科顽疾。近日，澎湃新闻连续刊发调查报道，直击三大运营商普遍存在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特点。多年的老用户手握高价低配的老套餐，低价大流量优惠套餐只面向新入网的用户，老用户正常申请降档换优惠屡屡碰壁，唯有亮出携号转网或向工信部投诉的诉求，客服才启动挽留机制。事实上就是不闹不理。报道引发了热烈讨论，相关话题接连登上热搜，央视新闻、人民日报等央媒相继跟进。一边是全网用户集体共情，主流媒体集体点名批评，一边是涉事运营商至今未做出正面回应，对长期存在的权益鸿沟沉默以对，舆论热度居高不下，行业顽疾迟迟不见系统性整改，背后暴露出的深层问题值得深度审视。我看澎湃新闻说，作为央企，三大运营商兼具经营属性与公共服务责任，如果只追逐短期营收，漠视存量用户权益，可能透支公众信任，与央企应有的社会责任并不匹配。监督报道已经发了多篇，民间反馈也很强烈，改变在哪里呢？沉默不是办法，期待三大运营商正视全网舆论反馈，主动拿出整改方案，彻底破除新老用户权益壁垒，惠及每一位长期信任企业的消费者。陈科顽疾该改改了。他说的是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啊，我的感受是这样啊，一是这个新老用户不同权，老用户呢反而处于一种被宰熟的这个境地啊，你那个手里用着这个比较这个贵的套餐，你要想改便宜的吧，你还改不了啊，只是说是你只有威胁说我要这个携号转网，我要走或怎么怎么样的。是吧，我要向工信部投诉，他可能才给你转这个优惠的啊，这个更实惠的套餐，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无论是新老用户啊，你只要是携号转网，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三大运营商之间好像有一种默契，这个在前几年就报道过啊，从这个国家层面，这个就是说鼓励这个运营商的这个用户之间可以携号转网之后，三大运营商好像形成这个默契，一说你携号转网，你到某营业厅携号转网，他说啊等名额吧什么的。他给你设置名额，实际上这种设置名额就是违反国家的相关规定的啊！我一个携号转网还要什么名额吗？甚至是什么接收的那一方也要说，哎，我们这边没有名额，你跟那边说好吧。你看，互相之间好像形成一个默契一样，极大的阻碍了这个用户携号转网，所以说这是侵害用户权益的问题。三大运营商又是各自为战，然后呢，互相之间又有合作，他们人员之间可能也有一些流动啊，工作人员之间也有一些流动，但是在他们的这市场经营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新老用户的这个套餐的改变，还是什么携号转网等等这样的操作啊，设置层层障碍这样的操作，无一不显示了他们在市场当中这种霸道的这种属性啊，没有把消费者的权益真正的放在心上。下一个毒药。据媒体报道，近日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的汉市委食品旗下杨吉池庙两处猪场啊，养猪场被曝光将粪污直排，导致周边农田严重污染。现场可见排污管裸露，大片田地露天囤积着猪粪污水，蚊蝇滋生，恶臭刺鼻。记者探访时，甚至因为气味强烈出现了呕吐反应。受污染土地虽然以每亩约每年1000元的标准向村民支付租金，但因为土壤遭破坏，尝试种植水稻等作物均无法成活。 接到举报之后，当地曾对排污区域进行填土掩盖处理，但是实质整改情况尚不明确。村委方面在被

问及土地性质时回应模糊，仅表示会恢复成基本农田。每年养猪场一亩地啊，赔给村民1000块钱，但这仅仅是对损失粮食及土地资金的赔付，怎么能够弥补对生态资源、对土地资源造成的长期破坏呢？耕地资源是十分宝贵的，每一亩农田都事关中国人的饭碗，就算给钱也不容肆意污染。啊，你们是不是别说养猪场了，还有一些养殖的、搞养殖的啊，这个养殖之后，包括或者养殖末端的这种这个污染的治理，确实是一个大问题啊。无论是养猪的、养鸡的、养鸭的、养牛、养羊的，尤其是养牛的那个大范围养牛的，搭着大棚，在离村子比较远的这个地方啊，弄一块地搭着那个养牛大棚啊，其实那个养牛的也是污染很大的，牛粪什么的每天要清理，是吧？那对那个土地、对环境都是有很大的污染的。所以说，你像这个养猪场也是这样，那个养猪猪那个猪的粪便没有做无害化处理，直接排放露天的，就我们挖的坑放着那个猪粪水。啊，那流入的将不是自养农田的肥料，那是污染耕地的毒药。下一个堵，明明是说是免费的国学讲座，却摇身一变成了什么呢？成了投资课程。七旬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之后，血本无归。据《检察日报》报道，一场免费的国学讲座，一个号称稳赚三倍的新三板内部项目，让73岁的张大爷赌上了毕生的积蓄。然而次日股价就断崖式下跌，血本无归的他被警方告知，所谓的国学大师、炒股专家，竟然是同一个人用6部手机扮演的多个角色。向某啊，这个骗。

啊，又想赚点钱，很容易的赚点钱，所以就是最容易成为这个骗子瞄准的目标。所以反诈这个事儿不能是只监管在后面追，得全社会在前面堵，把骗子的路堵死了，把老百姓的脑子武装起来，那些一人分饰多角的这个骗子的戏才唱不下去。下一个关键词，善意。保安入职被默认每月交20块钱的爱心捐款，长春一家公司在员工登记表当中设置自愿捐助条款，引来争议。公司解释说，这项爱心互助金是公司组织职工交纳的自筹基金，在职工遭受突发灾害或者意外的时候，可以向公司申请给予救助。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中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包括一起爱心捐助金能否强制扣除的案件。法院审理认为，员工登记表虽有本人签字摁手印，但是其内容整体为打印版，属于格式条款，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已经尽到了详尽的解释和告知义务，无法证明职工对公司扣除互助金表示知情和自愿，公司没有和职工协商一致，也就是按月从他工资当中扣除互助金，属于强制交纳，违反自愿原则，应予返还。哎呀，我觉得这公司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对吧？你像那个员工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遭受突发灾害或意外的时候，那个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啊，那是应该尽到自己的这个救助义务的。可现在呢，一说就是说每人扣20块钱，那什么爱心互助金，你这不是推卸公司的责任吗？这挺坏啊。像现在各种什么乐捐呀、保证金呐、培训费啊、互助金呐，换着法的出现，本质上是把应该企业承担的成本和义务，或者本来不该向员工收的钱，用各种名目转嫁到员工头上。企业想做好事没问题，前提是你把选择权交到员工手里啊，告诉大家有这个事儿，愿不愿意参加自己定。说到底，公益本身是温暖的，但是架不住用粗暴的方式去执行，那更不能是吧？打着公益的旗号来推卸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强制之下的善意已经称不上是善意，而是恶意了。下一个关键词，实际行动。据封面新闻消息，因为怀孕38周的妻子在场，李先生两次开口劝邻座的客人别抽烟，却引发了口角，被对方掐着脖子一拳打在胸口。近日上海闵行区一家餐馆内因为吸烟引发冲突，劝阻者李先生遭殴打，打人者被警方罚款500元。李先生不服处罚结果，已经准备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民事诉讼，说他说我声音太高了，现场那么多人，他面子上挂不住。李先生说，5号晚上在派出所内打人男子一直没有道歉。19号上午，记者拨通事发餐馆的电话，老板证实6月5号晚上确实有客人因为吸烟发生冲突，也证实吸烟男子喝酒了。公共场所肯定是不能吸烟的，我们店里也有明显的禁烟标志。老板说，当时客人并没有通过店员去提醒，可能声音确实有点大，我们是商家，也不好评判谁对谁错。你们是商家，不好评判谁对谁错，这不是你们商家没个原则没个标准吗？那肯定是吸烟的人错呀。而且饭店里控烟并不是说你光摆放一个明显的禁烟标志就完事了，得拿出实际行动来，对违规吸烟的人不能视而不见，你应该主动劝阻，遇到不听劝阻的你还应该主动报警，把规定落到实处。你们怎么说不好评判谁对谁错呢？另外，人家这个李先生之所以不服什么，就是只处罚这个吸烟之后打人的这个人500块钱啊。我看甚至有网友说，那行，我给那个打人者是吧？我交500元罚款，让我掐那个打人者的脖子，我再给他一拳行不行？这就是什么？法律处罚是要起到什么震慑违法啊？这个或者说震慑和处罚、惩罚这个违法犯罪行为和行为人的。你如果起不到这作用，让大家明显觉得不公平，那你可能就是执法的时候你这个处罚力度不够。下一个关键词，平台监管。6月18号，广东东莞有一个外卖员反映，一家民房里边出现了1窗6店，怀疑是幽灵外卖啊！就这一个小门脸里边有6个外卖店，地址都在这儿。外卖员说，前后门都是关着的，就一个窗户啊露着，做好了饭就从这个窗户里面放出来，上面写着"荒天椒"、"胖哥哥"、"川味老坛"等6个店名。他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是纯外卖店铺，巷子里边没有档口。其实这种幽灵外卖已经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一个屋子里边，然后呢
开6家小饭店是吧，在这个网上外卖。

平台上开六家饭店，是吧？谁点什么菜，然后他就用点某个饭店的菜，他就用某个饭店的名义给你炒好了什么的，外卖给你弄好。哎呀，这个发这种这个昧良心的这种黑心财的这个人的这个坏点子是真多呀啊！像这种这个幽灵外卖已经是被明令禁止的，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外卖平台上，要不说这外卖小哥这个经着走街串巷能发现好多问题啊。这平台的这个你问题是他这个外卖店上登上你们平台没有这个线下的这个查验和监管吗？你这个平台的监管责任你到底尽到哪儿了你？最后一个关键词，金钱的力量。风雨交加的赛场里，加纳对阵巴拿马一战仍被硬生生的掐停了三分钟强制补水，现场球迷嘘声四起，当地媒体更是直言此举荒唐。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度推行硬性补水暂停，上下半场打到22分钟左右，无论气温和天气如何，比赛必须中断，然后呢让队员们补水。在此期间，转播商会全屏插播广告。据测算，整届赛事新增约7.5个小时的广告时间，仅美国福克斯体育就有望增收超过2.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即便国际足联对广告时长做出了限制，但是现实执行并不会如此精确。揭幕战上，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的球员为了等待广告播放完毕，就在场地里站着，比赛被迫延后40秒才重启，名为补水，实为补钱，成为本届世界杯最扎眼的吐槽。咱这也不好说是谁这么干的啊，但是这种吃相是非常难看的。从这条规定制定开始，就一直伴随着脸钱的争议，但这个规定还是坚定地执行下来了。这也许就是金钱和资本的力量吧。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这个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过这么一个事儿，说是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市场上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这个展开抽样检测，结果在好奇、还有必巴宝贝、还有 Baby Care 等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出了毒性物质，叫甲酰胺。说是记者穿戴了一款婴儿纸尿裤，穿了一夜之后，血液当中甲酰胺浓度也飙升了近1倍。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当中还提到，目前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已经针对日

常使用纸尿裤的婴幼儿开展生物样本前置验证筛查，结果印证了甲酰胺的风险。该中心从合作医院儿科选取了上百份婴幼儿血液、尿液样本进行检测，最终在很多婴幼儿的检测样本中检出了甲酰胺，而且检出量足以造成人体损伤。说该中心特聘主任于兆衍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甲酰胺是外源性物质，人体内不可能自然产生，而且该物质代谢较快，血液中检出如此浓度的甲酰胺，只有可能是从婴幼儿长期接触的物品带来的。甲酰胺长期微量渗入啊，蓄积影响肝肾功能，同时可能会影响精子卵子产生数量与激素代谢水平。这报道之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啊，说了这都这个对这个孩子身心健康造成这样的影响，这还了得吗？而据最新的消息，南方都市报报道，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6月18号在内部发布声明，说这个中心的特聘专家于兆衍从来没有提及质谱中心检测的甲酰胺物质与婴幼儿纸尿裤有任何关系，中心也从来没有开展婴幼儿纸尿裤等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6月19号，该中心工作人员进一步回应说，网上的报道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该中心只负责临床诊疗工作。据了解，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2020年9月份山东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的省级大型综合性医院。官网显示，于兆衍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担任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耳鼻喉科主任。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昨天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认为经济参考报的相关报道存在明显瑕疵。他这声明提到了三点，第一，说是报道检测信息缺失，不具备风险判定的科学依据，甲酰胺并非婴幼儿纸尿裤生产过程中的必要添加物质。相关报道说，多款婴幼儿纸尿裤产品检出甲酰胺，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的检出数值、检测机构、检测标准、检测设备、检测方法等核心信息。产品安全风险评估必须依托科学的检测方法、标准化检测流程、完整的检测数据等等，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评估。本次报道仅笼统地表述检出相关物质、检测方法、检测数据等关键检测要素缺位，所以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具备公信力和采信基础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说这个生物样本甲酰胺来源的因果关联论证不足。报道把婴幼儿的生物样本，像婴幼儿的血、尿等等，这其中的甲酰胺检出结果直接归因于纸尿裤，这就存在两方面疑点：一是没有核实涉检婴幼儿是否真的啊真实长期使用报道当中所提及的纸尿裤品牌，所以缺乏使用场景的佐证；二是没有排除饮食环境、接触物等其他外源性甲酰胺的摄入渠道，所以无法锁定唯一来源就是纸尿裤。在使用场景和溯源路径都没有明确的前提下，报道将生物样本检出结果与纸尿裤直接关联，证据链不完整，难以满足科学溯源的基本要求。第三是什么呢？说涉事企业产品合规情况属实，市面在售产品安全可控。经核查，报道中涉及的各品牌企业已先后发布官方声明，指出已经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针对自身产品是否含有甲酰胺开展了检验检测，目前公布的结果都是没有检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要求。完整检测报告可以通过各品牌官方渠道公开查询核验，在正常合规使用的场景下，相关产品不会对婴幼儿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你看，没想到这个事儿现在竟然有些扑朔迷离了，不知道谁说的对了，也不知道该信谁的了。此前这个经济参考报啊，说是这个经过权威的检测部门检测，也是第三方权威部门检测，是吧？然后检测出来几个品牌这个婴幼儿纸尿裤有这个甲酰胺，然后呢提到的那三家企业相继也就赶紧的说话啊，口径高度相似，说已经委托多家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检，并强调在生产过程当中严禁添加甲酰胺，是吧？我们这产品当中也没有检出甲酰胺，但是就是经济参考报您这怎么检出来的呢？然后才有了那个什么中国造纸协会、什么卫生用品、什么专业委员会才发那个声明，那三点，这里边还是有几个问题啊。企业声明当中也没有明确所谓的权威第三方机构具体是谁，检测的哪个批次、哪条生产线的产品。报道当中检出甲酰胺的样品跟那个品牌方送检的样品是不是同一个批次啊？
这些问题都不明确，这就难以彻底打消公众的疑虑。现在就是最初报道这个事儿的啊，这个经济参考报还有他们所说的这个权威的第三方机构检测机构，还有现在是厂家以及这个中国什么造纸协会怎么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他们和这个相关的这个纸尿裤的生产厂家，他们这是分成了一个阵营，所以两个阵营各说各的。更值得关注的是生产模式。多位专家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表示，很多企业生产纸尿裤啊，会外包给其他机构，层层转包之后，那一些小厂子可能添加甲酰胺啊。具体到涉事的品牌方在声明当中强调全链路管控，但是代工模式之下，品牌对生产环节的实际掌控力究竟如何，这是那个声明当中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啊。我看有那个消费者说，为什么这个有的那个什么纸尿裤里边添加甲酰胺，这个一个是生产流程当中一些这个助剂啊，它是自己产生的，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甲酰胺具有这个让这个什么织物啊更柔软的这样的作用，然后呢你这个使用了之后啊，你要经过充分的分解，然后呢你才能让它分解完了之后你才能检测合格上市，所以它可能没有分解完成，你看各种说法都有。从这个提到的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回应啊，一直到现在啊，都有疑问。那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回应也有疑问，声明是内部发布的，它不是对外公开发布，向全社会发布的，光是以内部发布的名义还发了个公开声明，是吧？它不是对外公开发布的。一家省级大型综合性医院在面对涉及自身的科研数据公开报道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内部通报而不是这个正式的对外声明呢？这种非公开的回应方式客观上增加了外界获取完整信息核实真相的难度，而且他这个做法好像是为了给自己留余地啊，有个退路，我是内部公开声明的，如果要是这个公开声明再有疑问了或者再被质疑了怎么样的，我可以退回来，我只是内部的没有公开发呀。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的考虑啊？你对自己的科研数据就这么心里没数吗？而且如果检测数据是真的，那么从来没有开展纸尿裤对健康影响研究和这个在婴幼儿样本中检出甲酰胺之间，这并不必然是矛盾的。前者强调的是研究目的，后者呈现的检测事实，啊，把这个中心里的声明让二者放在一块儿，反而让人困惑。你样本当中检出甲酰胺来是不是事实？如果是，这些数据指向什么？如果不是，报道当中的数据又是从哪来的？这些问题声明也没有给出答案。所以现在纵观各方的反应啊，这个事儿麻烦了。一个共同的特征也浮现出来了，各方表态都在急于撇清而不是说清，品牌方急于证明我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没有展示排除外部风险的具体动作，医疗机构急于强调我们自身跟纸尿裤这个检测无关，但是没有回应这个数据来源和使用方式是否合规。整场风波当中几大核心疑点，比如此前的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内容是否属实，涉事样品批次信息、甲酰胺检出浓度、判定超标依据、婴幼儿体内检出物和纸尿裤是否存在因果关联，目前也没有什么明确答案。而且从这个厂家企业回应之后，包括那个中国造纸协会什么卫生用品什么委员会啊，发了那三条声明之后啊，直指这个企业你们的检测是吧，那个证据什么都什么缺乏权威性啊，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涉事的这个媒体经济参考报到现在也没吭声啊。那不吭声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可能也意识到自己的报道错了，第二种呢正在印证自己报道，进一步的这个印证自己的报道啊，我们的报道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事儿肯定没完。所以目前这个反应的模式啊，无论对品牌而言，对整个市场而言，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昨天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提到的一个品牌啊，在网络直播间里面还说呢，是吧？未检出甲醛，是吧？屏幕上就一直打着那个鲜红的大字儿，然后呢，主播在那儿打说，其实他不是在卖产品了，里边大概是几十个人吧，几十个人观众，那他一直在那儿说啊，关于这个风波的这个话题，就没有想着再卖货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这个婴幼儿纸尿裤的国家标准当中，对甲酰胺的含量没有明确的限量要求和统一的检测方法。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算对甲酰胺这个检测没有明显的限量要求，但是甲酰胺是有毒有害的物质，谁也不能随意的加入，对吧？你不能说没有相关的要求，我就可以想加就加，
是吧？要按这种逻辑，我昨天节目当中说了，我可以加敌敌畏啊什么的，加砒霜，加什么有毒物质都行。

因为国家标准里边没有要求嘛，对不对？但是显而易见的逻辑是，那是有毒有害的东西，你不能往里加，对吧？所以面对这场扑朔迷离的风波，与其急于站队或者陷入焦虑，那更理性的态度，或者是保持适度的距离，再等一等，等等权威部门召集更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检测来介入。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的大促狂欢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啊！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那错过这波优惠呢，那就要再等一年了。这个优惠力度一年也就一次啊。这个玩转618这个大促狂欢呢，其实最明显的这个优惠就是一个满折的折扣优惠，阶梯式的折扣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而且是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位的折扣，不用你费心算账了。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这个有需要的好物的话，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款好物啊，首先是蔻驰包，这个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个蔻驰包呢。根据不同的款式的价位也有相应的折扣，商城特惠价这个蔻驰包包呢是599元起，叠加折扣是非常划算的。比如599这一款的包呢，参与满398元9.2折的优惠之后，到手只要551。647这个款式的包呢，直接享受满618然后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00起，而且礼盒、礼袋啊、保护袋都给您配齐了。很多朋友还在犹豫啊，没有下单，但是这波618的福利

0: 进入倒计时了，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另外呢，今天的第二款好物是商城里边售价199元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75毫升规格装的，搭配价值329元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啊，100毫升和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的三小瓶，这三款要是一起下单的话，合计627。627呢，你这个订单就可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了。这样的话，打折下来，智颜面霜到手只需175块1毛2，小棕瓶这个精华液到手只需289块5毛2，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到手只需87块1毛2，到手非常的超值划算，数量不多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每天还有一个幸运抽奖，指定618的专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要是抽到了6折券，专区的爆款可以说是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超值。你比如说，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179块4；原价199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用上6折券，只需119块4。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一位作家说的一些话啊，撕开了人工智能时代文学转型的深层裂痕。怎么说呢？一位科幻作家叫郝景芳，在采访当中坦言，他自己的新作品叫《银河学院》。这个《银河学院》这本书说是 AI 写作的比重占到了一半，所以说有一半的文字它是通过这 AI 工具，让 AI 工具自己生成的。这句话迅速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不少读者批评他是放弃了原创初心，用 AI 代写来欺骗读者。那个大众认知当中纯粹的专属人类的文学创作就迎来一次尖锐的 AI 碰撞。面对汹涌的舆论，郝景芳随即做出了技术层面的澄清。他表示，公众存在

严重的误读。所谓50%的 AI 占的比例，并不是说指代 AI 直接撰写了半数的文稿，而是 AI 在小说的30余个创作细分流程中的整体工作量的贡献。在他的创作体系里面， AI 仅承担辅助工作，比如说补全世界观资料、优化人物设定和拓展情节脑洞，而作品的核心构思、情感表达和最终的文字定稿全都由他本人独立完成。在他看来， AI 只是和搜索引擎、绘图软件一样的普通工具，作用是提升创作效率、拓宽创作思维。侯静芳直言在文学创作中使用了 AI， 并在引发争议之后详细介绍自己的具体使用情景，这份面对读者和公众的坦荡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事实层面的澄清似乎并没有平息争议，大众的争论并没有纠结于说 AI 是不是亲手打字这个技术细节，而是源于一种 AI 时代的知情焦虑。所以这位这个科幻作家的这个个人创作探索正好成为一面镜子啊，照见了文学行业在这个 AI 浪潮之下的规则空白和认知碰撞。那整场 AI 创作争议的核心呢，直指两大文学行业的深层困境。第一，规则空白下的读者知情权缺失啊，读者到时候一看书呢，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 AI 写的还是真人写的，对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创作主体边界模糊引发的信任危机。你要是 AI 写的，你告我，你又不告我，后来让我知道了，你说我还怎么信任你这个作家？你还能称之为一个作家吗？所以他整个的这个文学创作的体系啊，都发生了改变，甚至是崩塌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郝景芳大概是第一个公开承认借助 AI 写作的知名作家吧？作家放弃了自己的笔，还很得意说读者看不出来，这有点令人不齿。还有网友说，目前的大模型啊，其实大多都是模仿者，简单来说就是模仿别人的作品，借鉴别人的风格，这种创作很难评。还有网友说，有一些这样的创作借助 AI 创作的，是吧？你要给他这个指令更清晰一点，他给你模仿好几个人的作品，给你把那个作品啊杂糅在一起啊。看起来就是乱七八糟的，这风格很让人纠结。还有网友说，这个作家一直在创业，而且创业不是很成功，现在转去搞艺人公司了，就一个人的公司，他现在主要是做生意的，他这样宣传 AI 写作更像是引流。我想说的是，我看也有人说这个作家大大方方的承认借用 AI 进行写作很真诚，但如果真的要真诚的话，应该把这个细节写在作品的封面，对吧？让读者自行选择，而不是在上市售卖之后才大谈特谈，这是有点像事后找补了。你直接印在封面上，你说借助 AI 创作什么的，你看读者还买不买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济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咱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说一说和这贷款相关的话题。今天是3月23号哈，20号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LPR， 它是维持了一个原先的一个水平哈。身边就有朋友说，这个好像感觉好长时间都没有调整这个 LPR 了，
1: 对，近8个月了吧，应该是8个月了。听5月20号咱们那个重新定价日降了10个基点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
0: 你说这可能也是小一年的时间了哈。它其实经历了去年还有前年下半年这个比较频繁的一个调整，可以说这个利率降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感觉不适应，而且说那今年在后面会有这个继续下调的可能性吗？
1: 这个呢，一切皆有可能。咱们
0: 能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还是会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和变化。
1: 对，
0: 那今天咱们也来说一说这个贷款相关一些话题哈。在上周的时候呀，我们有同事就提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贷款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会有一些朋友是在周边，比如说一些县区、一些其他的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买房哈，他们说发现好像越在这个比较郊县的地方，发现这个银行的利率好像就是比市里边要更加的高一些，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包括准入的门槛啊，好像这个考核的也要更严格一些。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因为咱们在县域这些买房子，可能对房子的一个价格，对吧？因为地理位置的问题，加上它的就是它的这个变现能力，就是交易量它比较弱，所以说呢，银行里边贷了款以后，他觉得是有风险，高风险，还是那句话，高风险高收益，所以我既然不做，但是我这行里边既然对这个地方服务的，但是我得去做，做的时候我得为了控制我的风险，所以我就提高自己的收益，
0: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子，或者说你能够贷款的这个银行是郊县地区的，通常可能不会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利率哈，
1: 对，
0: 就比市里边要高一些。
1: 不光是咱们这住房按揭贷款，包括咱们的经营贷款，就是抵押贷款，包括咱们消费贷款，甚至是公积金贷款，它都有这个区别的，
0: 都会有这样的区别。
1: 尤其是咱们市区里边跟县域的，这个区别呢，就是有的地方甚至区别很大。
0: 所以说不能听别人说啊，就我在哪儿哪儿这个贷款的利率低了，然后我就一定能够拿到这样的这个贷款的利率哈。
1: 对。
0: 那还有朋友就说了，那你看，我能不能跨地区来做这个贷款呢？
1: 跨地区呢，主要是看你的抵押物。就是你是在哪个抵押物，你就在哪个地方去做贷款，这个是跨越不了的。像咱们经营贷款当中，如果你的就是经营的公司在咱们这个贷款审批范围这个权限之内、区域之内，你可以用京津冀这些房子呢，可以去做抵押
0: 啊。就这个时候我可以找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政策最好的一个地方。
1: 对，你可以在你的经营那个经营的场地这个地址，咱们这个这个区域呢，咱们可以去申请咱们的公司类贷款呀。
0: 就是你的抵押
1: 贷款
0: 可能不见得在这个区域，
1: 对，
0: 公司在这个区域。
1: 对，但是买房贷款可就不行了。买房贷款，因为咱们主要的是用房产做抵押，开发商做担保，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区域性就限制住了。所以说你在哪买房子，只能在哪做贷款。
0: 有房子在哪，你在哪。
1: 对，除非是咱们石家庄，像咱们这个石家庄行政区域之内的，就是可能有的行里边呢支持着二手房交易，但是有的呢，我只做我这个石家庄市区的，路权做路权的，搞成做搞成的，它有区域的限制。像公积金呢，咱们就区域性就定下来了，石家庄四区，对吧？包括咱们的高新区，像剩下的呢，都在各区里边去办理就可以了。
0: 所以说还是有差别的。

0: 差别的。
1: 就是这个不是说我想在哪儿贷款，或者说我听说哪儿的这个利率比较好，我就一定能够去那儿去做这个贷款。
0: 对，因为咱们这个贷款品种的不同，对贷款的这个抵押物，还有这个就是借款人，他都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要求。
1: 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去注意到的哈。但是在这个经营贷款当中，可能给我们的这个面儿就更广一些。
0: 对对，
1: 可供自己选择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哈。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我们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我们都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哈，400-656-0303，今天大家要多打几遍了，因为咱们全河北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哈。那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5分钟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刚刚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话占线，您也别着急哈，后台呢是都有记录的。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领取河北专属的这个补贴的福利。这个好视力的航天版蒸汽眼贴呢，富含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非常的好啊。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拨打电话还有好礼相赠，15分钟之内啊，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

0: 好，那今天呢，做客有方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哈。我们继续请出马经理。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啊，还和马经理说，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个 LPR 不做调整了，调整的时候，当时我们其实看到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这个重新定价日可以来把周期做一个改变哈。
1: 对。
0: 当时很多朋友都说，你看以前一直是一年啊，这样改变一次，那你看它频繁的往下降是吧？那我享受到这个的时间可能就要等。好久好久啊！
1: 对，
0: 当时呢有一些朋友就想把它改到3个月，但是又会有担心，万一将来往上涨的时候，那我这怎么办？那现在你看它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对于这个没有调整过重新定价日的周期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1: 现在咱们都知道，咱们每个人有一次就是更改这个，
0: 就是调完就不能再动了。
1: 对，存量客户有一次调整这个重新定价日，咱们原来就是12个月，对吧？
0: 一年啊，
1: 对，现在呢可以3个月、6个月自己。去选择，但是就这一次机会，你选了以后就不能再改回来了。
0: 不能说就是下行的时候我3个月是吧？往上涨的时候我啪叽给它改到一年。
1: 对，咱们不用说就是说哪个好，其实都好，对吧？但是咱们只说说这个调整这个 LPR， 咱们就是3个月跟12个月它的优缺点是什么？所以说呢，咱们3个月呢其实更灵活。
0: 它更能直观的去感受到这个利率的变化。
1: 对，它的优点呢就是降息的时候咱们去最快的受益。因为咱们就是每个季度就调整完以后，咱们每个季度1470咱们就可以去按这个新的利率来执行。这样的省的利息呢可能会多一点，就是月供降的要早，
0: 这样的话
1: 就
0: 是在一个下行的一个周期当中，大家就能感觉到，就是一般来说最多等2月，是吧？我就能够享受到新的利率了。
1: 对，它的缺点是什么呀？缺点就是涨息的时候你涨得也快
0: 啊，对，
1: 对吧？涨得也快，你的波动比较大。就是说你到时候要，因为它是波动，就是说咱们需要频繁的关注这个利率，
0: 因为有些朋友因为它利率会发生变化，你还的钱就发生变化。
1: 对，
0: 降的时候可能还无所谓，
1: 对，
0: 是吧？
1: 你得时常的得关注这个利率去，要别到时候一直没关注，我是不是看怎么着，对吧？他的心理的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对咱这个财力的要求比较高。为什么？因为涨了你要多还了，所以你得多留点钱用。所以说它这个呢就是它的优缺点呢其实是很明显的，对吧？所以说我这个建议呢就是选3个月的是什么呀？是咱们的这个剩余的本金的，就是说还多，就是贷的时间短。但5年之内，我也有提前还款的这个准备。对吧？我有能接受这个利息调高以后，我还没有能接受这个心理压力，我能接受。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去选择3个月。而10个月呢？10个月它比较稳定性比较好。就是12个月，就是反正我就是到年头，它到了头了，它就自然而然就给我转了，我不用惦记。这样的，我的就是我不用去惦记着，不用关注着。这个什么的，这个
0: 不断的变化。
1: 对，这个利率的变化，这样呢，我好规划我这一年我对这个钱的投入的这个规划。这是它的一个优点。再一个缺点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它的缺点就是需要呢要等一年，降 LPR 降了。我需要等一年，错过了多次降息的机会。
0: 尤其是当时，我记得有一段时间，这个一年当时调的比较多，
1: 对，三次，
0: 然后有朋友说是重新定价是1月1号，我的天哪，
1: 有的已经过了，还得等到4年，对吧？所以说这个12个月调整的这个它的那个缺点呢，就是需要咱们等一年，就是错过了多次降息的机会。它的优点呢是月供一年一调。波动比较小，咱们好做家庭的规划。这个是他这个就是说12个月的，这个一个优点，一个缺点。

0: 咱们都知道，你了解了这个，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再来选择三个月、六个月还是十二个月。
1: 嗯，
0: 其实我一般建议呢，就是说，如果是咱们就是近期有提前还款的计划的，有想近几年之内、五年或者十年之内要还清的，所以说咱们可以把这个调整为三个月，
1: 就调短。
0: 对对对对，如果说我这还有十好几年了，还有钱也不多了。还有几年了，那就别动了，
1: 就意义也不大，是吧？
0: 对对，就没有意义，省得惦记着，到时候一直看着，天天得看，每个月得看，哎呦，这利率变了没有？利率变了没有？我是不是要利率涨了还是调了？这样你心里的预期呢，对你来说压力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来选择，咱们选择三个月或者十二个月。说到六个月，一般情况下。

0: 客户经理，
1: 嗯，
0: 直接在手机上手机银行直接申请就可以。
1: 嗯啊，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哈，我们来做这个调整，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调整就可以了哈。好，时间的关系，马上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呢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通过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想跟大家聊一聊护肤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季节的护肤呢最重要的其实是防晒，对吧？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不踩雷，而且肤感会比较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比较靠谱的大牌来入手，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春日出行的一个防晒法宝，就是兰蔻的小白管。我记得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兰蔻的防晒，那么这一款小白管它在门店里面本身卖的就非常好，因为它富含这个6重精配高防晒和3大波段的防光老，而且这个质地呢是非常丝滑，很容易推开的，所以它既是一个高倍的防晒，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非常服帖的妆前乳来使用，也就是说日常通勤呐、户外出游啊你都是可以用到的。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防晒很重要，是因为不光是春天夏天啊，反正一年四季吧，我觉得每个季节都应该做好防晒。如果我们长期的被紫外线侵袭，那么我们这个脸上呢首先就是会长斑，这个斑一旦长出来你再想去那就挺麻烦的了。另外它还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所以不管男女老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平时呢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哈，因为它是50毫升装的嘛，这一支的市场价大概是不到800块钱吧，反正700多，挺贵的。但是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春日的超值特惠，那就是2支正装，就是2支50毫升的哈，加一块100毫升，这2支放在一起只要300多块钱，349，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这2支你春夏使用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哈。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绝对有保障，顺丰给大家直邮到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来下单。这一款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就是它既有防晒又可以做到修护养肤，就是全都搞定了，而且它没有酒精啊香精这些东西，是非常安全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日常不怎么护肤的人，其实你洗完脸涂完这个面霜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了，因为它补水养肤防晒可以一步做到位嘛。这一支50毫升的话，不管您日常通勤还是长期的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出去玩，携带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需要哈，可以来抓紧时间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优惠。平时50毫升一支市场价呢是760块钱吧，但是季广优品商城的春日特惠2支正装349块钱，到手呢就是整整100毫升了，特别超值。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往优品小程序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白管。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家。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重新定价周期，大家应该怎么样来做一个选择哈？那如果说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需要的话，可以打开自己这个手机 APP， 咱们去查询一下。我们其实也发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各个银行做的手机 APP 啊，能够支持的在线办理的业务，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很多需要可能到柜台去做的一些业务，现在在这个线上都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办理了。对于尤其是一般的这个借款人，我们提前还款也好，是吧，更改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还款的一些方式啊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手机银行来办理了。那有哪些业务是比如说我们手机银行办理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或者说选择上有些人大家可能不注意一下子就选了的，会有这样的业务吗？
2: 目前来说就是主要的现在就是还款方式。人们就是后悔的。
0: 后悔的
2: 基本上就是买房子的时候也没不知道也不懂，就是等着本金等着本息我也没有翻，所以说人家银行让我还多少还多少，但是我给朋友聊天的时候一说，人家是怎么怎么还的，
0: 就是、怎么样合适、是吧，
2: 所以说人等着本金合适，所以说呢这个是一般是后悔的时间，应该是这个是最多的人群
0: 就是他觉得就是因为朋友说的话肯定会只说他的好，是吧，
2: 对，
0: 就我这样还的利息少，我这30年下来少还多少，他一听觉得可以，手机 APP 上又能操作。
2: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你贷款年限。因为咱们好多，尤其是在这个住房金贷款当中，还有咱们公积金贷款当中，大伙就因为年龄合适或者干嘛，但一说就是长贷短还。好多就是这个。长贷短还，等提前还款的时候才发现，我天哪，我还了这么多利息啊！我这可能还了几十万，我可能是只有几万块钱是本金，剩下全是利息。所以说这个年限。这也是咱们有时候好了，就是这一个误区，就是什么不选，
0: 就是直接就是
2: 银行推荐，银行推荐，但别人说贷最长，人家可能卖房子的也是说，哎呀，反正你反正也可以提前还，对吧？你就月供压力小点，就这种，就是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贷款当中就遇到的这，再有一个就是违约，违约这个到时候可能是没看也没说，人家等勾勾勾，你有时候你不勾自动就给你勾了，对吧？就是也不看也不选，所以说就默认。默认银行里边肯定是就默认了银行指定的这个范围，对吧？这个条款，所以说这个呢，就可能贷了款以后就发现，在还款过程当中或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才发现解决起来很困难。像有的说等着本金等着本息，有的银行可以在手机银行上去选择等着本金等着本息，你可以互相转换，也可以转过来，也可以转过去，这是可以的，
0: 就比较灵活，
2: 对，
0: 是吧？
2: 但是有的银行必须通过人工。
0: 你这样的话就是他有时间周期了，
2: 对，人家肯定考虑你的还款能力，为什么？因为怕你选择你认为他好，但是你的还款能力可能不允许你选择这个方式，所以银行可能就他告诉我了没有违约金，但是实际人家他说了不算，对吗？合同说了算，纸质的合同说了算，这个呢就是可能是说的给合同上写的
0: 不太一致，
2: 这个呢他肯定是两个极端，所以说呢就会造成你提前还款叫你交违约金你就感到心里不舒服。所以说呢，咱们贷款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我天天说，天天就是咱们提前呢要做贷前，这个贷前是自己的贷前。在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我有买房需求的时候，甚至我做经营贷款或者消费贷款的时候，只要给钱打交道的时候，你做一个计划。就是我想用多少钱，我想多少钱能多长时间把它还完。但是我现在的月供多少，我没有压力。对吧？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把它算。自己要计划好，
0: 自己提前要先了解清楚，
2: 对，一定要做个规划。现在因为现在就是说不像原来了，只要投进去可能回报率就很高，现在投进去不一定有回报率。所以说你在银行拿了钱了，你投了资了，可能回报可能还赶不上你银行的利息。所以说呢，大伙呢一定要做什么呀，投资之前贷款之前，不管是咱们房子抵押贷款还是咱们车贷还有咱们的信用贷款，在银行只要做贷款，不管利率多少低， 哪怕就是一厘二厘，
0: 嗯，
2: 你觉得我没有问题，你考虑的只是一个月的还的利率，但是你要考虑我的本金我多长时间能还清， 对吧，你一个月还一千块钱，一年可能就一万二，但是你的本金十万块钱，你想一年这一万二，你收入你打两万得五年以后才能把本金还出来，还有利息，
0: 嗯，
2: 所以说大伙呢一定要在贷款之前给银行申请或者找朋友之间借贷之前干嘛，一定要把自己投资的自己钱的用向，
0: 嗯，
2: 一定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规范，
0: 嗯，
2: 规范好了以后自己有什么打算再干嘛，自查一下自己的还款能力，
0: 嗯，
2: 如果还款能力的条件允许一下，我能承担了我把这个钱投进去的风险，
0: 嗯，
2: 那你就是这个钱赔了就赔了，我无所谓，对吧，所以说贷款还不了了，我可能有别的钱，我可能家里有存款，我可以把它补进去，
0: 嗯
2: 啊，有这种承担风险的这个
1: 能力、嗯，
2: 啊，咱们再去给银行去申请贷款，
1: 嗯，要不然可能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之后就只能自己扛着，是吧？
2: 对，
1: 啊，那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等额本息、等额本金一个转换的一个问题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一开始他是觉得就是说我这个还款压力小一点，我选择了等额本息的一个方式，还到中间的时候他觉得哎，现在我没问题了，我想去把它变换成等额本金的还款方式，这个还需要重新的再审核我的这个收入流水
2: 这个目前来说，手机银行如果有的，它是自动转换的，
1: 嗯，
2: 是可以的，
1: 嗯，
2: 如果是没有的，你只能临柜。有的银行要求提供你的银行流水，就是你发工资的申请，
1: 就是现在
2: 他要看你现在转成这个以后，他是不是这个就是月供是不是增加了，如果没有增加，
1: 那
2: 没有问题，如果增加了以后提高了，所以要看你的还款能力，
1: 嗯，所以相当于就重新再评估一下我们这个
2: 对看你的还款能力，这样我才界定能不能给你变成就是转成这种等额本金，
1: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不同的银行可能标准也不太一样，
2: 对对，
1: 大家也是要看，
2: 对，一家银行美国支行一个客户经理，
1: 嗯，
2: 他对这个条件他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咱们一直在说贷款的时候给客户经理做好沟通，
1: 嗯嗯，
2: 要留好人家的电话，
1: 嗯，
2: 遇到只要他是你的客户经理，你这个贷款不还清你就归他管，
1: 嗯
2: 所以说你的这个贷款的这些信息啊，你想干什么，你只能找他去给你解决，
1: 嗯嗯，那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些朋友说你看我转换了这个还款的方式，转换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后悔了，我能再变回来吗？
2: 可以变回来，你还款压力大了，如果是在那个线上我转不回来以后，咱们可以线下去找咱们的客户经理，告诉他我还款压力比较大，
1: 我想
2: 对转
1: 成什么，
2: 这是可以，这个可以去沟通的，
1: 嗯，这也是就是允许的哈，
2: 对 对
1: 但是在这个转换之前还是要重新评估一下自己这个还款的，
2: 对，别说是合适，你别光省利息，你要看你的还款能力，
1: 嗯，是不是会给自己造成这样一个压力，
2: 对 对
1: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看的，
2: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除了这个之外就还有一个这个贷款的年限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产生这个犹豫啊，或者说会产生一些误区，就这个一般来说对大家来讲是有什么样的合理的建议的？
2: 嗯，有的呢借款人有还款能力，
1: 嗯，
2: 但是呢他就觉得反正我这钱放着干嘛，我不用，我不着急，银行的钱不借白不借，所以说我贷时间最长，我的月供减到最低，
1: 这个跟自己的这个理念有关系
2: 啊，对，等我到了还款的时候才发现我这可能一个月还五千块钱，这

0: 里边可能就
1: 挺亏，
0: 就1000块钱是本金，剩下全是利息。他还了一年以后，有时候就他怎么发现自己这个问题了，就发现就是提前还款的时候。
1: 啊，就发现怎么
0: 我没
1: 还，
0: 这里有部分
1: 钱
0: 啊，我还钱，怎么没还？不可能，我还了几十万了，我怎么就还了几万块钱的本金了？他就觉得自己亏了。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利息。
0: 对，因为你吃了什么月供低的这个红利了。
1: 对，因为
0: 所以说你
1: 叫等额本息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咱们一般情况下，记住贷款的时候，不管是等额本金、等额本息，你一定要考虑贷款年限。你想想，把这个钱就是分到这个几年去还，你肯定时间越短。你贷的时间越贷的贷款年限越短，所以说你每个月供的本金就会越多。你贷的时间越长，你里边的本金就会越少。这个因为说贷的时间长还的就少，为什么？是因为把你的本金分解的这个数值大了。所以说哎，那你肯定是还的就是自然而然就少了，对吧？所以说如果是说你就是我贷十年给贷20年，你肯定月供不一样。但是你这十年当中的，你可能这十年当中我可能有一个月5000块钱，可能有2800。是本金，对吧？我那2200就是利息，可能到了这个20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1500是本金，剩下那3500那就是利息，所以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要记住，用银行的钱什么，你用的是人家的本金，你用的本金越多，给人家的利息就会
1: 越
0: 多。所以要考虑什么？考虑怎么本金等分，对吧？本金等分的时间，贷款时间越长，那你的等分的数就少，对吧？你的月供就小。如果你贷的时间短，那你等分的这个数呢就大。这本金就多，月供的到时候你还的这个月供就多。所以说大伙儿一定要记住这个，别老看利率。一定要看咱们这个贷款的本金怎么去分。
1: 那这里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存在一个误区，因为绝大多数朋友哈，买房的时候只要年龄允许，他一般是贷30年，这相对常见哈。但是其实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可能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贷款，是吧？就这个贷款品种的时候，更需要我们去合理的规划一下。
0: 但是做了长期的这个也别后悔，银行还有机会给你。

0: 提前还款，
1: 基本上现在多数银行都可以就是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
0: 嗯，就这个时候就发生了变化了。
1: 对，这样的你比方说我手里有一部分钱了，我可能贷了100万，我现在手里可能有20-30万、
0: 嗯、
1: 那好，那我把这20-30万我做提前还款、
0: 嗯、
1: 原来我贷了30年，我还了5年了，现在还剩25年、
0: 嗯、
1: 那我把这30万还了以后，我缩短到什么呀，20年甚至18年19年都可以。
0: 嗯， 嗯，
1: 所以说大伙呢就是抓住这个部分提前还款的这个机会。
0: 嗯，
1: 就头一次可能开始的时候我没有经验，
0: 嗯，
1: 我就是觉得亏得慌、
0: 嗯、
1: 但是在部分提前还款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握好、
0: 嗯、
1: 所以说有的好的为了省利息，月供本来压力就大，收入降低、
0: 嗯、对，是的，
1: 月供压力比较大，但是一听说部分提前还款的时候，哎呀，我觉得是做短年限好省钱。
0: 嗯，
1: 所以说没有考虑到自己月供的风险，所以他就做短年限、
0: 嗯、
1: 虽然省了利息了，但是你的月供的风险还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说到时候已经有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就是说咱就月供还不了。
0: 是，
1: 所以这个呢、
0: 嗯、
1: 我就建议呢就是月供不变，
0: 嗯，
1: 就是月供减少，缩短贷款年限。
0: 嗯，
1: 等把这个月供呢降到咱们能承受的月供范围之内，
0: 嗯，
1: 咱们再选择这个月供不变缩短贷款年限。
0: 嗯，所以说对于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家庭来讲，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就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可能这种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像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刚刚开始贷款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人，是吧、
1: 啊、对，
0: 慢慢还着还着，然后你发现这个有了孩子
1: 了
0: 啊，有了这个教育的问题了、
1: 嗯、
0: 然后父母可能也需要养老了、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是吧？可能之前你这个月供没有压力，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月供好像开始有压力了。
1: 对，
0: 这个时候都要注意自己这个还款的方式。
1: 对，一个人挣一个人花的时候肯定没有压力，
0: 嗯，
1: 对吧？因为我只考虑到我自己、
0: 这个、
1: 我大不了缩减开支就行。
0: 是的，
1: 但是到后期、
0: 嗯、
1: 结婚生子，上有老上有小的时候、
0: 嗯、
1: 你的收入没有涨，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的，但是你的
0: 这个
1: 钱的支出又多
0: 了，
1: 所以说你的月供风险就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这个3年之内就是还款的时候，别是贷款之前先想什么呀，先还款，
0: 嗯，
1: 想什么像3-5年之内我怎么去还这个钱。
0: 嗯，
1: 所以说把这个风险想到去，我觉得不管咱们政策怎么变，收入怎么减少，
0: 嗯，
1: 咱们的这个压力呢都不会太大。
0: 嗯，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哈，或者说对于这个个人来讲，我在一开始做这个买房的贷款的时候，银行测算的是你的还款的这个月供是不能高于你收入的50%的，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对于一个实际家庭来讲，可能每个家庭这个比例也不太一样哈，就一般来讲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是相对安全的，
1: 1/3、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说家庭收入的1/3作为你的月供，
0: 嗯，
1: 这样呢就应该是风险是最低的，因为咱们留出1/3给孩子给老人，对吧？给孩子教育、
0: 嗯、有些1/3
1: 我得留什么，1/3我得留着这样生钱呢，我不可能月月光月月空啊，
0: 嗯，
1: 对吧？光靠着工资月月光月月空还怎么生活了？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1/3，
0: 嗯，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
1: 个
0: 线。
1: 这
0: 个
1: 1/3呢并不等于说是我们说的就是你的工资，
0: 嗯，
1: 你像我们有没有商铺出租啊、
0: 嗯、
1: 有没有第二职业呀、
0: 嗯、
1: 对吧？包括什么有没有别的，对吧、
0: 嗯、
1: 这个收入啊、
0: 嗯、
1: 像这些都加到一块儿。
0: 嗯，
1: 但是银行考虑你的时候只看你上卡近半年的上卡的工资，
0: 嗯，只看这些。
1: 对，他不看你以后有没有分红啊，这些与他没关系。
0: 嗯，
1: 人只看你就是比方今天贷款嘛，我要看你到什么呀，到9月份，对吧？到现在，甚至是说我当时那个10月份到现在的这半年的收入，
0: 嗯，
1: 你上卡工资才能证明你有还款能力。
0: 嗯，
1: 如果说你到明年年中啊，或者到今年年底啊，我还有分红呢，这个呢没有到账不能算你的收入。你但是他你可以把它计划到里边去，放到你总资产的，
0: 放到自己家庭的这个规划当中。
1: 哎、对对对对、
0: 嗯、但是这个银行看的时候就却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是我们是说这个就是月月有固定收入，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职业比较特殊，自由职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有些朋友他的这个工作进项他可能是不是按照月为单位的，是吧？有这个什么半年的、一年，有这种周期性的。
1: 对，
0: 这些朋友在计划这个贷款的时候，是不是也给做得更详细一些？
1: 对，像不稳定收入的，像这种有开公司的呀、
0: 嗯，
1: 或者是自己做点什么呀，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的，
0: 嗯，
1: 对吧？像这些呢，我们就很难界定他的还款能力。
0: 是、嗯。
1: 但是原来嘛，我们就说你开个收入证明就行了。
0: 嗯、
1: 但是现在为什么还要看流水？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还是要看你他的你的家庭的收入，
0: 嗯，
1: 夫妻双方的收入，
0: 嗯，
1: 如果是像这种收入不稳定，也证明不了，我也没有上卡工资，啥也没有的，
0: 嗯、
1: 这个都是拒贷的。再有一个呢、
0: 嗯，
1: 就是让你找担保人，
0: 嗯，
1: 像这种就是收入不稳定的，家庭生活支出又高的、
0: 嗯、
1: 这一部分贷款的时候，更得要小心，
0: 嗯，
1: 要算什么呀？一定要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把你的月供 应该说是能带多长带多长。
0: 嗯，
1: 说他们有的时候就恨得我们有时候说呀，有35年的就好了，这样你就能多带一点了，就能带出来了。所以说你肯定是选择等着本金或者带的时间最长的，但是贷款金额呢，一定要有多少首付你先拿出去来，剩下那一部分你不要说我能带多少带多少，可不是，你多少。

0: 你能交多少首付你就交首付去，剩下那一部分能少贷就少贷。
1: 嗯，好，北京时间的9:40，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话题。那如果说您也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也可以微信搜索一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每天时间的9:4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今天一直在说跟这个贷款呀、还款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个问题，这个是大家都不希望遇到的，就是在还款过程当中，我确实出现了问题了，就我发现我可能不太能够如期的去归还这些贷款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做哪些紧急的这个处置？
1: 这个要分了，要看你是短暂性的困难还不了，还是。就是还不了了，
0: 就是、遥遥无期的这种，
1: 对，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咱们短暂性的还不了，咱可以跟银行去沟通，沟通什么呀？我可以就是降低我的月供，
0: 就变更一下还款的模式，
1: 对，暂时的，我可以给我半年或者多长时间，我先就是先还息，或者是先还咱们信用卡一样还最低额，还是怎么着？还是我改成就是说，每个月还利息。甚至是说到最后我就是半年以后半年以后我连本金利息一块还，这种也可以，所以说这个呢只是短暂性的。
0: 但是从这种还款方上确实能看出来，它比前些年其实给我们的灵活度要大多了哈。
1: 对，
0: 就以前没有这个还法是吧？
1: 对，但是你想好了，都是啊，你月供都还不了，如果让你一年以后连本带息还着一年的本金和利息，你能不能还？
0: 就是你给确定，比如说我在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说，这个我现在的这个生意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知道多长时间之后我有回款。
1: 对，
0: 或者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这个我可能有家里的一些东西我可以继承，是吧？
1: 对，再有一个，我这房子正卖着呢，卖着，我不想影响我的征信啊，我时间可能给我办三个月几个月，我把房子卖了，我房子还租值。

0: 我就把贷款还清了。这种呢是可以跟银行去协商的。这是咱们这是最优的一个，就是说
1: 解决方案。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就是还不了了，确实是真的没有还款能力了。银行再给你延期，再给你干什么，你也还不了了。那你就
1: 没有收入了。都一段时间之内，我已经很长时间，我确实找不到工作了，是吧？就是。
0: 这种方法呢，只能说是什么呀？要么你找亲戚朋友借钱把这个贷款还清，还清以后你再想别的办法，对吧？要么呢，就是你自己把房子自行处理。
1: 就卖了，
0: 你自己卖掉也好，你抵给别人也好，那你的事儿，对吧？你只要把银行贷款还清，把征信保住就行。
1: 但这个时候还出现一个问题，有些朋友这房子可能他不租值，就是我卖完之后我可能也，
0: 你不租值，但是要不说找人借嘛，借借朋友的，对吧？把它还清，最起码把征信保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征信我也不要了，我就是没有还款能力了，银行你处理吧。这个就交给银行处理，
1: 这就是最差最差的一种状况。
0: 对，这无非现在目前来说就这几种方式。现在不像原来给你做延期吧，你发现没？越延期越还不上。越延期也还不上，因为你每个月的利息它涨着腿呢，对吧？所以说你虽然是月供改成年供，但是你还是要供。对吧？一个月1000，一年12000，1000都没有，一年要12000你没有的话，你这不征信，这一余可就是一年呢，
1: 就是一下子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1: 这一年之内看上去我没问题，
0: 对，
1: 这到年根上一下子，
0: 这是靠还，这是看这个还款能力，一个是能还，一个是不能还，这种你自己去选择。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征信不要征信。如果是我觉得征信无所谓了，我不要了，那你就别还了，让银行直接处理。就行了。对吧？如果是说我征信还想要，那你只能想法自己来解决，要不借钱，要么对吧，
1: 卖房，
0: 只能这样去选择。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他们说有好的方法吗？现在我老觉得就是说没有什么好方法，因为你这前期成本没有计划好，造成了后期可能有，咱不能说是个人的原因，没有，不能说全部都是个人的原因，对吧？他可能也有别的其他的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咱们要积极的去给银行去沟通。因为现在就是怕什么呀，是银行打100遍电话不接，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银行连不上你，去你家敲门吧，你家还不开门。像这种呢是最难受的，你也难受，银行也难受。所以说我建议大伙呢，就是只要有还款能力有问题的，咱如果是想解决问题的，
1: 积极沟通，
0: 对，要找银行，跟银行去沟通，看这种情况是怎么弄，让银行给你一个时间。你要是要征信，那就给银行给他一个确定的时间，我等着处理，肯定处理了。如果不要征信了，就告诉银行我确实还不了，银行你说怎么办？对吧？跟银行这样去沟通去，
1: 还是鼓励大家积极的去处理，不要像有些朋友想的，就是你看，反正我现在还不上，给我打电话有啥用啊？我就不接了。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0: 有的就拖，人们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把房子拍卖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它只是短暂性的解决。银行里边就是说，可能是那个案子先了结了，但是银行还有追究你的权利。可能某一天的时候或干嘛，看你有还款能力，说不定再给你，对吧？所以说这个呢，都是谁也预期不到的东西。所以说现在大伙呢，就是贷款不可。就是有余期也不可怕，咱一定有个态度。
1: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大家需要去提前的去做一个评估哈。
0: 关键现在就是什么呀，像原来吧就单签，就是签了字以后就是上征信的话就借款人上。但是现在呢挺2003年以后，就是说咱们就发现就是银行里边开始就是夫妻双方都上
1: 征信，
0: 一个主借人，一个担保人，或者叫共借人。所以说你们夫妻只要有一个月供还完了或者有不良了，你们两口子都会有。那么就是你像人家说我离婚，你再离婚，你再干什么，这个贷款还不清，这个不良记录永远就跟着你。
1: 所以说这其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0: 对，
1: 不像有些朋友说的，就是好像我感觉也没啥呀。这个不是这样的哈，
0: 现在是大数字时代，大伙一般情况现在看到没有了，说什么重要啊？征信就相当于是你的生命。你要是征信如果是烂了以后，你发现你可能寸步难行。包括征信不好的，咱们一查出你办营业执照啊，或者干别的呀，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1: 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到它哈，有了风险，有了问题之后，提前的我们来做一个这个规划哈。
0: 对，一定要做好规划。
1: 就这个时候做规划的时候，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哈。就有些朋友呢，他是这样，就是我跟银行先沟通，反正先拖着，但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办。
0: 有些事就是拖的，这时候银行打电话，你看有时候银行为什么好多给你写着关注？因为你还款可能是开始的时候就是
1: 只是晚，
0: 原来正常20号还款或者几号还款你都能还上，但发现可能20号还不了，我22、23号还能还，银行也就是说
1: 也就这样，
0: 觉得他银行就开始给你打电话了，就打电话就说哎没事，晚两天，晚两天还了以后，可能越还越还，到最后可能是一个月以后。可能2个月还一次，像这种就逐渐的，它就是这样造成逾期的。银行里边有发息，你其实没说一个月还1500，可能到最后还，你可能要还4000-5000块钱。所以说呢，无形当中也。

0: 加了自己还贷的成本，征信也坏了，成本也增加了。所以说你的账户只要在五级分类当中，银行一看你这一退你一次又一次，所以就会把你的账户，虽然你正常还了，但是银行他就会
1: 也是关注，
0: 关注一到关注，你在银行你想有个什么信用贷款呀，或者甚至在微信支付宝里借个钱呀，你就发现没有，要么额度降低，要么就借不出来。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去做这个问题，
0: 对，
1: 就不要说拖拖是吧，就当我有一点点这个还款的问题的时候先去沟通，
0: 哎，这个月可能还的时候就凑出来的，或者动了别的钱了，你
1: 就
0: 发现有问题了，要么你就赶紧问问你的房子市值是多少，
1: 嗯，
0: 或者是问问银行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要么就给夫妻双方商量商量，我看看我怎么去变通一下，
1: 嗯，
0: 把这贷款的月供是不是能改成还利息，
1: 嗯，
0: 如果连利息都还不了了哈，那你真的买房子就不要等，我住哪去啊，租房子呗，
1: 嗯，
0: 这样你先把你的征信保好了，就是说白了咱们挣钱就是三年两年也就交个首付再贷个款，
1: 嗯嗯，
0: 这样咱们还有机会去跟银行打交道，
1: 嗯，所以这个是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哈，征信非常的重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个人征信哈，避免我们在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抓瞎，就提前做规划，千万不要拖，
0: 对，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哈，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现在呢，我们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有房有家，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2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0。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见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的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柯的情绪，一边就是问

0: 做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1: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2: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0: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2: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3: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2: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4: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2: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 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打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

0: 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和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情成效，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介绍。
3: 大家上午，感谢各位一直以来对三农工作的关心支持。在此，我介绍一下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有关情况。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必须长期坚持下去。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闽宁协作，指导闽宁协作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东西部协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一是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

0: 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的水平，强化技能培训，推动用工企业与各类职业技术院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组织开展订单式的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的劳动力呢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三是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管解，拓展销售渠道，协作双方更加注重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开展消费帮扶，共同培育消费帮扶品牌，携手建立农产品直采直供基地，建设产地仓、销地仓等基础设施，强化线上线下销售，持续扩大农产品销售规模。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四是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协作双方坚持互派干部人才，把理念、技术、经验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双方干部责任共担，观念互通，思路互动，作风互鉴，共同凝聚起协作帮扶的强大合力，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五是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东部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西部地区制定乡村发展规划，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因地制宜推广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治理方式，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有效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一起，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的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会同各相关部门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历时30年持续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哪些有效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0: 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东西部协作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工作机制，为推动东西部协作有效运行、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一是呢，联席推进机制，协作双方省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省级层面每年召开专门的会议，研究商定有关协作内容，签订年度的协作协议，明确重点协作任务并逐项抓好落实。那么结对的省级、县级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亲力亲为，

0: 带动多方力量参与协作帮扶，及时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推动协作任务落地落实。二是呢，结对帮扶机制，不断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那么省级层面逐步形成了长期固定的结对帮扶关系，县级层面也精准对接结对帮扶。过渡期东部地区的325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地区447个脱贫县开展了结对帮扶，精准引导帮扶资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工作中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三是资金支持机制，东部的省份向西部协作省份按年投入财政的帮扶资金，这是东西部协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过渡期，东部8个省直辖市累计向西部的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投入了财政援助资金是1150多亿元。四是呢，干部人才交流机制，东部省份派出工作能力突出、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以及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到西部协作地区挂职帮扶，推动协作项目落地落实，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带动当地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能力整体提升。西部省份选派优秀后备干部和一些相关的人才到东部地区挂职锻炼，开拓眼界，增长才干。五是呢，社会参与机制，坚持党政引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广泛动员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投身东西部协作，构建起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协作格局。那么东西部协作呢，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产业、就业等造血式的帮扶，持续增强了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教育、医疗，包括残疾人帮扶等一些措施，持续办好了民生实事，让群众可感可及。通过园区共建、人才共育、作风互鉴等方式，实现了协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双向互动。通过机制化的措施推进了跨省域的协作，有力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
1: 30年来，福建在持续推进闽宁协作过程中形成了哪些特色做法和经验？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担任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的组长，亲自带队赴宁夏调研指导研究，提出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建立了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协互助、社会参与的协作机制，搭建起了闽宁协作的4梁8柱。30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实现了两省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闽宁协作已经成为东西部协作的一个生动例子和成功典范。具体来说，有5个方面的特色做法和经验。一是坚持联席推进，强化闽宁协作的组织领导。两省区每年轮流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每次都由党政负责同志主持并形成会议纪要，双方共同研究确定重点工作，协调解决困难问题，这个做法30年来从未间断。此外，两省区还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先后选派了14批254名干部到宁夏挂职帮扶，宁夏也选派了23批381名干部到福建挂职锻炼，为闽宁协作注入了强劲动力。这项工作30年来也从未间断。福建先后安排39个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把资源力量

0: 对接到了最需要的地方。二是强化产业带动，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两省区立足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探索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福建技术加宁夏场景等产业协作模式，有力推动了产业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全力支持宁夏的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合力培育形成了盐池滩羊、宁夏枸杞、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等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我们还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开展宁品初赛产销对接活动，线上线下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福建累计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的优质农副产品260多亿元。三是深化劳务协作，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两省区先后建立劳务工作站25个，劳务基地6个，开发闽宁劳务协作对接服务平台，累计帮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其中稳定在闽就业近6万人。我们还积极动员引导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农民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四是强化民生帮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福建累计选派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7000余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的帮扶，推动了122所学校、41家的医院分别于宁夏的84所学校、29家医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有效提升受援地的教育医疗水平。在宁夏、隆德等5个县支持建设残疾人托养中心，创新探索托养加帮扶车间加合作社的助残新模式，为残疾群众提供托养、就业、征收一体化的精准服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五是动员社会参与，汇集协作帮扶各方力量，动员和引导企业、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等积极参与闽宁协作，大力实施百企帮百村行动，开展闽宁青年手拉手、巾帼培训、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宁夏计划等，推动形成了社会各界参与帮扶的良好格局。福建累计向宁夏捐款捐物已经超过了12亿元。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2: 宁夏各界干部群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不断深化闽宁协作，携手福建同心聚力，接续奋斗，推动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是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福建省以及中央各部委、央企的持续帮扶和宁夏的不懈努力下，宁夏与全国一道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两不愁三保障，9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了苦集甲天下的历史，113万人彻底告别了苦咸水。进入过渡期以来，扎实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宁夏农民

0: 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二是夯实了宁夏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支持宁夏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0亿元，较1996年的3926元增长了近19倍。两省区聚力打造葡萄酒、枸杞、牛奶、肉牛、滩羊、冷凉蔬菜、渔业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了88%，农民经营性收入的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福建先后援建学校、医院、养老院、残疾人照料中心600多所。福建绝对帮扶宁夏的9个脱贫县综合医院全部达到2级甲等水平，群众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三是构建了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两省区坚持市场导向，推动资源要素双向流动。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过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建成了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闽数宁算，闽数宁备，既解决了福建的算力需求与能耗压力，又对宁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四是铸就了守望相助、山海情深的民族团结深厚情谊。两省区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非遗文化项目展示、闽宁协作山海情深系列文艺交流、闽宁青少年手拉手夏令营、闽宁篮球友谊赛等多元文化载体，持续激发情感认同，推动两地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协作帮扶是一项长期性工作，除了东西部协作之外，我国在协作帮扶方面还有哪些制度安排？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
2: 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啊，需要脱贫地区自身努力奋进，但也离不开全社会的帮扶支持。所以整个过渡期以来，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社会帮扶这4支力量协同发力，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下面我把除东西部协作以外的其他3支力量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是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持续深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特色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过渡期有310家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全国这个610个脱贫县，围绕产业、就业、消费、教育、医疗、干部人才等领域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帮扶活动，直接投入和帮助引进这个帮扶资金3700多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农副产品2100多亿元，为促进定点帮扶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二是驻村帮扶稳步推进，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0: 是党中央着眼打入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也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各级组织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密切配合，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强化工作部署，加强指导服务，驻村干部选派管理更加规范，职责任务更加清晰，激励保障更加有力。目前全国有150,000支工作队，近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坚守在乡村一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海南省三亚市的这个越代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肖春雷同志，2021年就是担任三亚市腊寿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引进种植彩虹西瓜、紫色释迦等新奇特优品种。所以经过4年的探索实践，现在腊寿村的特色作物种植面积啊近7000亩，这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从24万元跃升至240多万元，分红惠及本村的500多户、2400多人。三是社会帮扶有序开展，这个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过渡期以来，万企兴万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等工作深入推进，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结对关系，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就业、教育、健康、养老、消费帮扶，各展所长，助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组织开展社会帮扶纪律行动，发挥政府、市场、公益慈善机构各自优势，汇集起社会帮扶的磅礴力量。过渡期有近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6300多家民营企业、300多家社会组织与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了对接帮扶关系。
1: 教育、医疗是西部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大事，多地通过组团式教育医疗帮扶提升西部公共服务水平。目前教育、医疗领域协作的民生实效怎么样？如何帮助西部区域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和教育骨干团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教育、医疗关乎民生福祉，那么东西部协作始终把提升西部地区的教育医疗水平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硬件与软件齐抓，多措并举，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协作双方在教育、医疗帮扶方面重点抓好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深化结对帮扶，凝聚协作合力，坚持以结对帮扶共建为抓手，推动东部优质教育、优质的医疗资源向西部一线下沉，组织东西部的学校、医院建立稳定的帮扶关系，选派东部的优秀的校长、优秀的医院的院长，开展组团式帮扶，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切实提高西部教育医疗的服务能力。比如像北京组织重点中学与内蒙古脱贫县的中学开展了一体化教学，525对结对学校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教学教研活动，有效提升了这个受扶的学校的教学教育质量。那么上海组织了49家三级医院以接力的方式持续帮扶云南37家县级医院，助力寿源医院全部通过了二级甲等医院的评审，其中6家医院呢成功晋升为三级医院。二是聚焦援建体制，改善基础条件，紧扣西部教育医疗发展短板，发动各方力量持续加大资金设备的投入，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的升级，通过援建学校、医院、捐赠各类设备，搭建远程服务平台。

0: 等一些措施啊，改善西部群众的就学就医条件。例如啊，浙江省在四川2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啊实施教育医疗帮扶项目220个，投入资金7亿元，显著提升了当地教育质量和基层的诊疗能力。广东深圳与广西凌云县搭建远程会诊中心，实现了影像病例实时共享，累计完成远程诊疗1000多例。三是强化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能，秉持授人以鱼的帮扶理念，聚焦引进先进技术，建强特色专科，补齐地方常见病多发病诊疗与基础教育发展的短板，着力培育当地的骨干人才，优化完善教育医疗领域管理制度啊，依托名师名医师带徒，业务骨干外出研修，行业专家下沉传帮带及数字化赋能帮扶等多元举措，分层次分梯队培育西部地区的专业人才，打造带不走的本土的教育医疗的骨干人才队伍。比如江苏帮扶青海期间，充分发挥援青教师的种子作用，按1:3的比例与当地学校的教师建立了结对关系，通过同步教研推动受扶学校的教师教学水平提档升级。
1: 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增收的关键一环，东西部协作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如何继续发挥好东西部劳务协作机制作用，帮促进帮扶对象稳岗就业？农业农村部区域协作促进司负责人刘胜安：
2: 就业是民生之本，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一个重要主措。过渡期以来，我们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需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啊，更加注重提升就业质量，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和举措。一是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协作双方有组织的引导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输转到东部地区就业，既解决西部地区群众就业增收的问题，也满足东部地区这个用工的需求。比如山东每年在春节这个时段，就是在重庆主办专场招聘会，对有就业意愿符合用工需求劳动力，政府专车送岗，为务工群众提供全程的服务。二是就是持续深化校企合作，协作双方积极推动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的职业院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这个组织开展订单式的技能培训，实现定向就业。比如浙江和四川，他就推出了这个南营工程劳务协作这种模式，主要就深化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培养，实现定向就业，累计为东部的企业培育了高素质技能工人3000余名。三是倾力打造劳务品牌，就是结合协作地区的这个资源禀赋和市场的需求，培育推广这个特色的劳务品牌。比如江苏与青海就重点推进这个青海拉面师这个品牌的扶持，开展青海拉面进江苏机关高校企业高速公路的服务区，这个我们叫就是四进活动。所以青海省这个海东籍的人员现在在江苏开办拉面店2800多家，从业人员10000多人，产值近17亿元。四就是协同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就是协作双方以共建就业基地为重要的抓手，强化生活服务、岗位供给、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全链条服务，推动劳务协作从短期输出向长期稳岗转变。比如广东和广西贵州就一起共建一县一企这个稳岗就业基地近200多个。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我们将指导各协作省份进一步优化劳务协作的机制和方法，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

0: 推动实现稳定就业，一是构建培训加书转加稳岗的工作链条，就是深化拓展订单培育模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就业关系；二是支持培育乡村工匠，建设振兴工坊、就业帮扶车间等，就是因地制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三是推动用工企业和职业院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继续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推动产教融合，定向就业；四是培育符合地域特色、技能突出、带动能力强的劳务产品，打造特色劳务品牌，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
1: 上海情是闽宁协作的背景下创作的电视剧作品，感染和影响了很多人。闽宁协作如何发挥作用，使昔日的戈壁荒滩变成现在的现代化生态移民示范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一步闽宁镇的发展目标和重点是什么？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厅长王健。
2: 很多人都看过电视连续剧《山海情》，讲的就是闽宁镇的故事。宁夏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的习近平同志率领福建党政代表团赴宁夏考察，提出将西海固地区的贫困群众迁移至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的地带，并以两省区简称命名为闽宁村。30年过去了，昔日的闽宁村发展成今天的闽宁镇，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典范。一是乡村发展实现质的飞跃，两省区始终将异地搬迁与建设移民美好新家园作为闽宁协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确定厦门市湖里区、思明区对口帮扶闽宁镇，先后选派121名干部人才助镇帮扶。宁夏建立了省级统筹、市级主导、县政落实的工作机制，形成了拧成一股绳的强大协作合力。闽宁镇。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6: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5: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6: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5: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7: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8: 风林碣石，衣冠沧海。
9: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10: 野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7: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9: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12: 金鸡福地，乐享河北。
13: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济商历史，说百代济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济商史话。上次呢，我们说到了明朝和北方蒙古达达可汗达成了叫隆庆和议，恢复了正常的茶马互市，这是明朝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真正的意义。通过血的教训证明，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互利共赢。今天我们就说说隆庆议和之后河北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的真实历史。隆庆议和虽然说明朝跟眼达可汗达成了谅解的协议，但是明朝的很多官员们还是对蒙古各部心存芥蒂，因此议和以后新开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就建在了张家口堡北边的长城外，那里是一道西沟，一道正沟，沟谷狭长，道路曲折，既能让买卖人呢顺利通过，又能够防止蒙古大军大规模的骑兵长驱直入。万历年间的宣府镇的图说当中有一幅张家口堡四帜图，清晰地显示啊，张家口堡北有福义厅，往北长城内有马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得更明白，说张家口堡子它是宣府镇护市的场所，护市之地距张家口堡比较远，所以政府担心呢开市不好管理，于是要修筑长城，封闭山口，市场之内要楼台高耸，守卫严密，这个市场才能开。大明一统志记载说，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筑，城外有池，铭记为护市之所。你看说得很明白，就是张家口堡子外面有一个四周围起来的一个小城池，它是宣德年间茶马互市的场所。因此一些文献就把张家口长城以外的那一带叫做张家口市，或者叫张家市，不是我们今天建制市设市市的意思，是市场的市。宣德年间呢，张家口堡的东门叫永镇门，意思是镇守平安，也含有威慑边疆的意思。后来这护市建成来源堡之后，张家口堡大门的名字就改成了叫永顺门。这一个微妙的变化，它反映了当时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关系，它是由兵戎相见到了互通有无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它体现了明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从遏制打压敌对到善意开放的历史转折。来源堡互市贸易就成为张库大道历史的发端，也就成为农耕民族走向草原的新的起点。张家口堡开始有一个明代长城防御的五城戍守的城堡，开始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根据乾隆年间清朝编制的《大清一统考》当中记载说，张家口市堡明宣德筑，城外有池，铭记为护市之所。这说明当时这个城四周围起来，那个时候就是重要的一个贸易场所。所以一说到茶马互市，很多人都认为茶马互市不是在西北西南地区吗？那是你没有学好历史。茶马互市主要当时从历史2000年来主要是在河北山西地区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互市，所以茶马互市它就在河北。清代文献文件变相录当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说，张家口城墙上设有台市，它是南北交易的场所，当时内地的茶叶和长城以外的牛马羊驼大多数都是在这里交易。隆庆议和结束了蒙汉之间自明初开始绵延了2000多年的战火，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
汉蒙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这段历史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它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以跟汉唐时期的和亲相媲美。隆庆议和以后进行的茶马互市为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它也为清朝开通张家口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茶马互市为农耕和游牧两个经济板块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它也促进了双方的生产和经济交流。不可否认，从贡市到马市到户市，确实是一个社会的重大进步。这当年张家口

0: 开展了茶马互市，老百姓很高兴，这个生意人也很欢迎，所以朝廷的重臣张居正、王崇古等人坚决支持。有了这么好的利好的因素，所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交易马匹数量远远超过了大同、太原两地马市的总和。这正是风景这边多好啊，
1: 先直绿后建成。
2: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1: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3: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4: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8: 急用药。
6: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自从马市正式开放以后，这共市就跟民间贸易逐渐的分离开了，常态的市场贸易就走上了正轨。从以前走私、黑市，明朝商人逐渐的转为正常的经营。不过，随着市场蓬勃的发展，这一带又出现了一些隐患，就是当年茶马互市类似现在的庙会，它比较随意散漫，蒙古人和汉族的商人拉着东西带着钱可以混在一起相互交换，生意做完了各自回家。所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宣府镇来了一位新的巡抚，此人叫汪道亨。他在市场贸易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茶马互市所在的这个地方虽然有天险可以聚守，但是也有很大的漏洞。大山的南面只有一小段长城，中间是一段河流，东面大路朝天， 却没有防御体系。所以王道亨认为呢，山川之险险于敌共，就是跟敌人我们共有这个天堑，环堑之险险为我专，也就是说城墙之险那只有我有，风险在自己头上，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就打算在这里要修筑城堡，防患于未然。于是他就写了一份关于张家口堡外面发展和安危这么一个折子，就递给了皇帝。奏折获得了批准，所以那年张家口的防务工程就开始破土动工。到了第二年，大功就告成了，一座非常显眼的城堡就矗立在山边的山野之间。王道亨为了表示叫皇恩浩大，生教远福，所以远方的来客至此如归，就把这个城堡命名为叫来源堡。来源是官方给他定的大号，可是张家口的老百姓给这个城堡起了个小名叫市圈。这个名字它有什么含义呢？市圈啊，不是张家口人的发明的专利。据《清史稿》记载，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规制，凡是茶马互市的地方都要修筑围墙，要划定市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这样的市场当时就叫市圈。史料记载了明朝政府的管理制度，说游牧民族进入市圈的人数一次不能超过100，这个数量呢要由瓮城把它卡住。瓮城干什么呀？就是来源堡在张家口长城之内，长城的墙根上搁着50多米，两道墙体之间这个地方设置瓮城，像一个瓮。城门口有人数要数着，一看见人数差不多了，就要把外边的卡子把它关上。再开启闸门的时候，就是这个叫闸，就是来源堡北门和长城上小径门的那个吊门。市圈里面假如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人诈事或者有人闹事，明朝的守军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们约定一个暗号，如果市圈内的外族人听指挥守纪律，他就挥动了旗子表示万事大吉啊，开市可以正常做买卖。如果这市场里有人骚乱，就立刻鸣放火炮实行攻击，在相关的文献里都有相应的记载。所以当时啊，在来源堡虽然开放了茶马互市，但是里边住着大量的兵丁，但是士兵居住的营房就有300多间，你可想当时士兵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来源堡的瓮城呢，只留下一个供人出入的小门，这就是在长城的城墙上开的叫西径门。这道门只有1.6米宽，高度不过2.4米，只能容一辆小车和1匹马通过。拖着货物的骆驼要进入的话很费劲。有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又有了众多的这种防范的措施，这时候就开始，他也见证了茶马互市来源堡这个市圈它的历史变迁。来源堡的互市发展起来就很繁荣。清代的马市图记当中记载说，每当开市的时候，掌管集市的官吏要坐在几丈高的这叫讲市台，要讲话，台下呢有明朝的军士们在那伺候，墙头上士兵带着枪刀在上面站着，要看着市场里这个摊铺，要一个挨一个。所以蒙古人在这里摆的摊铺，用骆驼、马匹、牛羊，包括毛皮、草原上特产，跟内地的商民要换茶叶、布匹、生活日用品。更热闹的是，市场上还有表演踢球、摔跤等等，这耍杂耍的还有杂技艺人。话说，到了万历年间，一个俄国的使团来到了清朝。留下的文献当中就有记载，说靠近边界的城墙附近有一座中国的石头城，名为罗卡尔加城。原文底下注释说，罗卡尔加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张家口。 后面的文字他就描绘了张继口当时的烦恼。

知名的一些水果蔬菜，叫不上名来。城里的商店货物繁多，有饭店，有酒馆。对俄国的使节记录还提到，他们从张家口经过石罗城，到达了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所谓石罗城是啥？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化城。大中国城就是今天大中国的首都北京城。来源埔的市场红火了，张家口的边境形势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城内外化干戈为玉帛，再现了一片太平盛世。所以来源埔的茶马互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就成为多民族商贸沟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一个场所。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大草原，传得更远。到了明朝后期，长城沿线民间的贸易自由往来，平等互利的这种民族互市就开始兴旺发展。它结束了明朝中期以来长城内外的茶叶战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关内的农耕民族和关外的游牧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农牧文化二元融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环境。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后人还会常常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万历四十一年那个小径门和来源埔的创建，也许他就不会有清朝顺治年间的创建一个大径门。如果没有大径门，那张家口堡子里充其量它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堡。这正是茶马互市物流通，长城内外刘盛明，来源埔迎八方客，山城笑对四面风。今天的吉祥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算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晋商历史，说百代晋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晋商史话。上次我们讲到了隆庆议和之后，明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茶马互市逐渐的繁荣，明朝呢就在张家口堡之外的长城上创建了涞源堡，作为一个具有一定防御功能的茶马互市的场所。而到了明朝后期，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崛起的建州女真部开始活跃在长城一线的商贸活动当中，并且利用茶马互市获得了足够的物资，为觊觎中原提供了物资的准备。今天啊，晋商史话就来说说明末清初长城一线的商业贸易的发展跌宕历史。我们的故事呢，从明朝

0: 后期建州女真部崛起说起。在明朝万历十二年，也就是1584年，明朝的藩臣辽东都司、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正式给明朝翻脸了，起兵以明朝朝廷误杀了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赐给他的30匹马、30道敕书，其实就是给他的一个特殊的商业优惠条件，以这个为资本开始整合建州左卫，统一了辽东女真各部，这样的一个争吵。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万历21年1601年，努尔哈赤吞并了海西女真的哈达部。万历24年，也就是1596年，努尔哈赤又以释放之前俘获的乌拉部的首领布占泰，并迎娶了布占泰的妹妹，作为一种手段就控制了乌拉部。又过了3年，努尔哈赤以被蒙为理由出兵消灭了西海女真部的哈达部。万历44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辽宁省新宾县的老城，自己建立政权，而且有国号，他叫大金，弃用了明朝的万历的年号，自己改元叫天命，意思就是天受命。不久他就死了，到了天命11年，皇太极，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继位，当上了后金的可汗，并且改元叫天聪元年。皇太极开始对明朝、漠南蒙古还有朝鲜不断的就发动进攻。在后金天聪元年的正月，也就是1627年，皇太极就以朝鲜驻南朝兵马侵伐我国等4项罪名开始讨伐朝鲜，迫使朝鲜呢签下了协议，实际上就是把朝鲜纳入后金的藩属国。在公元1632年，皇太极亲自率领了建州部女真军队，从张家口的都师口越过长城，追杀蒙古的林丹可汗。明朝的守军出门应战啊，一看这家伙这打起来了，林丹可汗就趁着这个机会向西逃跑，等于帮了他的忙了。可是到了张家口堡的时候呢，张家口堡的守军发现是建州女真部在跟蒙古部打仗，所以他们在城墙上坐山观虎斗。这皇太极就率领大军在张家口长城外面待了8天。张家口地方的官员本来是准备用一大笔钱来扶持蒙古的林丹可汗，可是看看建州女真来了，干脆把本来差赏赐给林丹可汗的12500两白银偷偷的送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很领情，于是皇太极就跟张家口的守军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当时你可知道宣府那是明朝的9边重镇之一，古时候民间就流传这样的说法，说大同府的婆娘宣府的城墙，意思是说大同府当年出漂亮的美女，而宣府城的城池当时是最坚固，加上宣府镇那是明朝京师的门户，所以他的军队配置非常的精良。到了崇祯9年，皇太极把国号改成了大清，年号崇德，已经透露出要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到了清朝的崇德2年，皇太极命令啊，清国的贵族大臣率领上百名商人组成了12行的商帮，在张家口开展长城沿线的互市贸易，并且派了贝勒、达雅齐等人到张家口商量互市的事。他们从崇礼县正沟沿着画皮岭上了坝，然后从赤城北面进入草原，再返回辽东。久而久之呢，这一线就成为建州女真部，也就成为后金皇太极他组成的商队往返的必经之路，而且他的沿途建立了很多类似驿站的驻防点，为进攻明朝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直到如今，张家口崇礼县的头岛营、三岛营居住的这些满族人，他们就是当年 建州女真，其实那时候人已经叫后金了。大清朝留在当地驻防点的他们这些满族人的后裔，到了公元1644年，这一年呢，他是崇祯17年，也是顺治元年，清朝就利用了吴三桂围剿李自成的政权，率兵进入山海关，占领了北京，取代了李自成，实现了一统天下。清朝入关以后，在张家口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张家口的城墙上，来源堡开通了一座开敞宽阔的叫大境门，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张家口的大境门。为什么要开通这个？因为长城内外莫非王土都成了大清朝的疆域了，所以弄那么小门不方便，开个大门方便长城内外的商业贸易往来。第二件事就是在张家口敕封了8位皇商，皇家的商人，清朝认可的皇家商人。说为什么呢？因为清朝入关以前啊，以范永斗为首的张家口的8家商帮商人，他们就和当年后金和清朝的几位贝勒他们成了朋友，为当年的后金也好，后来的清朝也好，建国之前做买卖曾经出过力，所以清朝入关以后敕封着8家商人为清王朝的皇商。顺治元年修筑这座大境门，那是中国长城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对长城内外江山一统的最好的诠释，它也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大融合在大一统背景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大境门开了，农耕民族的商人赶着老管车可以从这里出发走向草原，游牧民族的兄弟们呢，可以赶着牛羊马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大境门，就像民谣里当年说的那样，边墙里边墙外，蒙古人吃肉我吃菜，肉换菜是真不赖，要换就去大门外，就到大境门外边去换。大境门就是长城上的开放之门，交流之门，它也是中华多民族融合之门。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1: 调节种植结构，

0: 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大定门上有大好河山4个岩体大字，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啊，下面门额上还写着大静门3个巴掌大的字。这字儿虽然显得有点稚嫩，但是它是当年6岁清朝入关的顺治皇帝亲笔手书。在顺治元年的10月，这范永斗8位皇商啊，受到邀请到北京去参加顺治皇帝的登基大典，就向当年的摄政王汇报了大静门创建的进展情况，请多尔衮，摄政王多尔衮为大静门题写门额。转天呢，还真的就收到了宫里送出来的一幅字，他们打开一看，是大静门3个巴掌大的小字，落款竟是刚刚登基的顺治小皇帝。这范永斗他们捧着题字就回到了张家口，准备把皇帝御题的这个匾额镶嵌在大静门的门额上。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当年啊，这个工程监造官，他是顺治皇帝的亲舅舅，他叫哈里。他看了看，他觉得

0: 这外甥虽然是皇帝，但是写的这个字生涩稚嫩，万一哪天皇帝要写的更好了，要写的字的话刻上去可就不好换了。所以他想掂量在先，他说等等等等，不同意使用。但是后来隔不住这些皇商们觉得皇帝写的永远都是对的，几经劝，最后哈利同意了，就把这大经门这三个字刻了又挂上去了，但是太小。结果皇帝的字挂到城门楼上，不知情的老百姓们看着这大经门这三个字就指指点点，都说这字写的他没筋骨没气度，确实差点劲。这个呢就在张家口留下了一个念想，就是关于大经门的门额到底写什么。话说就来到了1927年的春天，当时新任哈哈都统署都统高维岳到大经门巡视，一高兴挥笔他就写下了大号河山四个字，而且命令人们要镶嵌在大经门的门额上面。他的副官听说大经门这三个字是顺治皇帝的手笔啊，就劝高维岳是不是回避一下啊。可是高维岳坚持要按自己的主意办，于是当地老百姓就骂他说，这高都统做了一件断子绝孙的僭越之事，说你敢把自己的字放到皇帝脑门子上。这话果然严重了，高维岳娶了好几房姨太太，可是就是没给他生儿子，所以高维岳呢很为此事很纠结，就收养了一个义子。可是娇生惯养的这个小子他不务正业，经常出入于花街柳巷的鬼混，多次受到高维岳的呵斥。有那么一天，这小子半夜又去寻花问柳，半夜回来了，他不敢从正门里走，翻墙进了院子。高维岳当时兵荒马乱，非常警惕，半夜听见有人翻墙，动静很大，发现墙头上有人影，以为是刺客，掏出手枪刚刚就是一枪。等走近一看，打死的竟然是自己养的干儿子。这事儿在张家口是轰动一时，民间啊，当时的民间就出了一个说法，说高维岳压了顺治皇帝一头，所以他连他的儿子也保不住。大经门开通了，张家口人联合蒙古族的兄弟，还有俄罗斯的商人，还有更远地方来的外国商人，就沿着草原的丝绸之路复兴了欧亚的国际商道，人们就把这条商道叫做库伦行，大库伦，把这条商道上行走的那些商人这种行为称为叫六草地，跑大库伦，跑后草地。说为什么叫大库伦呢？因为啊，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在清朝的时候它属于清朝的疆域，它叫大库伦，是从蒙语当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围起来的一个圈子或者叫场地。库伦这两个字呢在汉语当中本来是有的，它的字写法就是四面八方，改成四方八面分别装到两个国字的框里，是一个很形象的很直白的一个象形字，就是四方和八面加上一个外框就叫库伦。可是很多中国的文人不知道这俩字怎么写，于是就写成大库伦，或者仓库的库，伦昌的伦，所以库伦就成了当年乌兰巴托这个地方的名号。甚至啊，嘉庆年间左副都御史姚元之在他的《竹林夜听杂记》当中也写说，库伦者圈子之谓也，就是有圈子的一个城。可要知道姚元之当时是中了进士的文化名人，居然连他都不知道库伦这个词儿怎么写，也难怪这个字儿就一直被民间写成库伦，仓库的库，伦昌的伦。康熙36年，康熙皇帝北征噶尔丹打赢了，在回来的时候啊高兴，他就率领了一队亲兵快马加鞭，想着尽快赶回北京。这时候 来到了大厅门下的时候已经到了半夜，康熙的随行将官就去叫门，可是守门的这些将士们坚决不开。因为什么？因为朝廷有规定，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夜间是不能开城门的，万一有什么风险担当不起。当天在大厅门上值班的哨长，这个人叫张元，既然有规矩说什么也不开。这时候门里门外就对话了，外面的将军说这是皇帝，外面的将官就说大胆的奴才，今天你要是不开门，明天就割了你的脑袋。张元一听这个更火了，回了一句，今天就是真的皇帝老子来了，爷也不能给你开这个门，朝廷有规矩坚决不能开。这就把康熙皇帝拦到了大厅门之外。就这么着，康熙皇帝没着急，他就在城外委屈了半宿。第二天一大早，大厅门的总管听说真的是皇帝在外边动了半夜，吓得魂飞魄散，赶紧的把康熙大帝迎进大厅门里。进了以后，就在总管署的大堂里召见大厅门的守城的官员，还特别要求把昨天当夜的士兵们请来。张元儿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真的把皇帝的驾挡到了大厅门外，想着这回非死不可。既然横竖也是个死，所以堂堂正正三步两步的走上大堂，直挺挺的站在那里，连跪都不跪。康熙皇帝原想准他跪地求饶，自己也好顺水推舟，免他一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小军士整整铁骨，一下让康熙皇帝产生了几分爱恋。康熙就让张元说，你是张元，到门外抱过石头回来。张元没等明白，满不在乎的就下了堂，找了一块100多斤的石头抱着就往大堂里走。可是他边想边琢磨，这莫非皇帝要搬石头用石头砸死我呀？心想那就给他找块小的，所以把那大石头就扔地下，琢磨了半天捡了一块小石头抱到大堂上来了。康熙皇帝看着张元手里的小石头，神秘地笑了一下，命令人们去称一称这块石头有多重啊。石头一称是3两2钱3。康熙就发话了，好了，昨夜守城有功，所有知更兵丁每人按这块石头的重量赏赐1两。这堂上塌下的人们这时候都愣了。张元等人赶紧着磕头跪在地上叩首山呼万岁。原来抱石头是为了赏赐他守城有功。这个事儿康熙教官确有其事，甚至到了雍正2年，出任直隶总督的周元礼还在当年康熙皇帝半夜在那儿休息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卧龙亭，而且至今这座卧龙亭还在迎接着八方的来客。所以张家口的故事依然在燕赵大地上流传。这正是张家口外大境门，长城内外驼马音，万里商道通俄蒙，夜半御马扣关人。今天的纪昌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2: 啊，是的，我爱他，
1: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2: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

0: 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1: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

0: 寨，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只都不够。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季风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8: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9: 哇，雪糕透心凉啊。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0: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8: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1: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会出现眼干、眼胀或者是视物重影的时候，那总想着点一点眼药水来应付一下，殊不知啊，这样可能拖延，可能加重我们的病情，甚至会影响视力和外观。甲状腺的相关眼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男女发病为何有明显的差异？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啊，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哈、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我们会集中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甲亢到底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个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最通俗的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的，那么结果呢它错误的去攻击了咱们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那么导致了咱们眼睛周围呢出现了发炎肿胀，这样的话就会把咱们眼球呢往外推，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眼睛就像鼓起来一样。那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呢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甲亢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啊、分泌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眼病呢，它是因为眼睛周围啊，也就是眼眶它出现了问题，是甲亢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他俩呢常常是兄弟病，由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也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了所引起的，所以呢经常呢会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但有时候呢也会单独行动。有的人啊，我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也有可能得了甲状腺眼病。有的人呢甲亢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的眼病呢也会加重。
0: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患了甲亢病情严重了，那甲状腺的眼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1: 对，甲状腺这个甲亢控制不好呢，有可能会使咱们甲状腺眼病呢会加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0: 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1: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 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0: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1: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啊，有的人会增长1到2毫米啊，或者甚至3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眼球突出。再一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瘤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0: 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1: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对，吸烟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炎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其他呢还有一些诱发因素，就是咱们的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压力、感染或者创伤啊，都有可能启动或者加剧整个免疫功能紊乱的这个过程。
0: 那这个病有没有存在一些年龄的偏好，或者它会有一些易感人群吗？为什么好像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看起来要多一些呢？
1: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是因为引发此病的这个根源呢是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但是就跟甲亢是一样的，女性中呢它是远远多于男性的。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啊，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它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啊，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啊，都是有关系的。
0: 重症是比较多。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1: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0: 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1: 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0: 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1: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那么眼睛凸出来呢 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我看东西模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流泪，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每天早晨啊非常非常明显，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啊，眼睛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1: 对，
0: 有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去排查有没有甲状腺眼。

0: 病的。
1: 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眼病。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

0: 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甲状腺眼病。那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眼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

0: 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是光线不强啊，也睁不开。
1: 嗯
0: 啊，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间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
1: 嗯，
0: 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
1: 嗯
0: 啊，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
1: 嗯，
0: 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跟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
1: 嗯，
0: 第三类呢就是生活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
1: 嗯，
0: 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
1: 嗯
0: 啊，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1: 嗯，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0: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
1: 嗯
0: 啊，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这个威胁。
1: 嗯，
0: 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俯视或有一段时间俯视，或者特定的方向俯视，这属于间歇性俯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俯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
1: 嗯
0: 啊，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啊，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啊，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
1: 哦，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
1: 嗯
0: 啊，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看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晕光，就彩虹圈，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东西变形啊，颜色的异常啊，不是那么真实了，看东西呢出现了弯曲啊，发黄的看东西。再一个呢有剧烈的眼痛，还有带着的头疼啊，这种恶心啊头疼

0: 这个眼球转动痛，这种呢都是眼压急剧升高和视神经受压的症状。最严重的有一个呢，就是眼球暴露啊，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啊，出现这种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嗯，像这些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会不会因为大家对于甲状腺眼病啊认识不足，或者是听说的比较少，而耽误去治疗？大部分的患者到我们门诊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了。
0: 对，有非常多的患者呢，他就认为我得了甲状腺，他就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甲状腺眼病。
1: 对，或者是不是我看不清是白内障啊？这个 再拖一阵再治也可以啊。
0: 对，但是呢，一旦出现了咱们甲状腺眼病引起的视力下降呢，这个是不能等的，需要立即去医院进行治疗的。
1: 嗯，那说到了治疗啊，怀疑自己有这个疾病，到医院到底应该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才可以最后确诊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哈。
0: 对，在以前呢，这个病呢，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眼睛突出就是因为甲亢引起的这种突眼。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甲状腺引起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挂对科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首选呢，如果出现了眼部的症状，首选挂号呢也要挂眼科。并且呢，要尽量的寻找擅长这个甲状腺眼病或者是眼眶病的专家。那么这是评估眼部问题最直接最专业的一个途径。如果呢医院有这种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那是最好了。那我们医院呢，这在去年也是成立了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周二下午呢，我们会有这种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呢去坐诊。大家可以要是能挂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一次性就解决了内分泌和眼部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要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查，有的人不知道啊，有的大夫开了好多，到底查开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呢，要做首先要查血，要抽血，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找病因，来查甲功和 TRAB 的抗体，这证明它是不是免疫系统攻击错误引起的这个病。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看病情到底引起没引起眼睛的问题啊。我们要做眼睛的视力和眼压的检查，还要通过眼眶的增强核磁来清晰的观察这个眼球后边的炎症，还有肌肉的肿胀的程度啊。再一个，我们还要量眼球的突出度啊，这是内分泌医生呢是不能做到的这些问题啊，我们需要联合眼科医生来做。第三部分呢，就是咱们患者要准备的啊，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甲状腺的化验单，来清楚告诉这个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告知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1: 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0: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说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1: 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眼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
1: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四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0: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甲功的。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眼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啊，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 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是特别复杂的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说能是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1: 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四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9: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

0: 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1: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
0: 嗯，
1: 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活，就消炎。
0: 嗯，
1: 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是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妥瑞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

0: 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有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眶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辐视，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辐视，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并且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0: 对。
1: 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0: 对，
1: 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0: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他能解决到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那么简单的也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它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要必须要手术。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个功能性的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辐视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炎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一个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1: 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0: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就可以观察。
1: 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
1: 能治好吗？
0: 这个病我能不能治好，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1: 对。
0: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说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

0: 治愈的这个说法。
1: 嗯嗯。
0: 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可能到1到2年或者更长。
1: 嗯
0: 啊，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俯视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1: 嗯，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啊，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啊，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需要咱们患者呢和医生呢共同的努力。
1: 嗯，
0: 所以说呢，患者呢在这个生活中呢也需要，积极的去配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按时用药，定期呢复查咱们的甲功，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要绝对的戒烟，嗯，啊，戒二手烟。啊，要做好眼部的保养，比如说白天呢要滴人工泪液，晚上呢要涂眼膏，啊，戴墨镜，啊，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
1: 嗯，
0: 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1: 嗯，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啊，这个疾病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对，
1: 嗯，说到这儿了，你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啊。第一个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啊。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种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啊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1: 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0: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1: 嗯，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0: 对，
1: 那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0: 第一个呢，我就是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呢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每工作或者学习20分钟，我们要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然后呢至少持续20秒，这就是20/20法则。这个呢是有效的，能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习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咱们专注屏幕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眨眼，那么眼睛眨眼的次数减少呢，就会引起咱们眼睛的干涩。这样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提醒自己，缓慢的、完整的去眨眼睛。第三呢，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脑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避免呢 还要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的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的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它能疏通咱们睑板腺，那么来改善这个油脂的分泌啊，稳定咱们的泪膜。
1: 嗯，这个方法听起来就挺舒服的，大家回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毕竟现在用眼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比较关心外观的问题，眼球的突出呢影响自信，想问一下在不进行大手术的情况下，有什么物理治疗或者是保养的方法可以让眼睛看起来舒服一些，精神一些呢？
0: 那么针对这个咱们甲状腺眼病患者啊，眼球突出带来的外观的困扰，如果说我不想手术啊，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啊，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技巧，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啊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1: 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0: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那个本部啊，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啊，周二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1: 两个时间都可以。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

0: 鲍鱼，我的光在鱼脸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
1: 河北有我。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看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也许心情不妙，
4: 也许阳光正好，
9: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8: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

0: 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好，首先还是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如今呢，超市货架上印着门店专属标志的商品呢越来越多，像粮油、生鲜、零食、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所取代。那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石家庄各大商超走访中，记者发现自有品牌商品已经实现全品类覆盖，生鲜果蔬、熟食面点、粮油干货、家居百货、预制速食，几乎涵盖了居民日常消费的所有刚需品类。
2: 目前西鲜已有超800款自有品牌商品，全面覆盖了乳品、酒水、零食、日用品等各个品类。
3: 咱们明星广场店从去年调改以来，持续的引进了大概我们品质永辉的60支商品。我们的品质永辉涉及到的就是食品和用品，还有我们的生鲜部分产品，以及我们的熟食系列的小龙虾，这一类都是我们自有品牌。
4: 主要有比如食品类的大米、面粉、食用油，酒水饮料类的苏打水、啤酒，日用百货类厨房用品一类的自有品牌商品现在有450个左右。
1: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在此背景下，低成本高适配高复购的自有品牌成为了各大商超突破经营瓶颈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推动零售行业从传统卖货架向做商品的深度转型。
5: 那个玻璃水啦、纸啦，还有什么东西呢？感觉自有的还有比那个杂牌子或者其他牌子的经济实惠。
6: 那比如说让你选的，我们首选会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有品牌和其他的商品，
5: 我肯定会选择自有的了。他本来这个品牌就代理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东西，他肯定要比其他的有优势的。那他肯定不会奔着砸自己的牌子去吧。
1: 不同于第三方品牌，商超自有品牌由超市直接对接产地、工厂定制生产，省去多级经销商环节，是商超专属打造的特色商品，也是商超吸引客流的主要手段。
2: 零食、乳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表现非常好的一些品类，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自有品牌休闲零食销量激增10倍以上。
3: 今年五月份，我们品质永辉和永辉定制两大系列商品占了我们销售的20%，是我们门店增长拉动的核心品牌。
7: 原来的超市吧，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场地的出租方一样，然后靠向品牌收取这种入场费来赚取利润，基本上是一种平台的模式。但是现在呢，它有了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是向产业链的上游开始延伸，超市呢也就变成了这种制造方啊，这是一种生产模式还有这种经营模式的一种变化，企业就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就成本会压低，中间它会省掉很多成本手续啊等等，超市的利润会增加，而且消费者呢，他的购买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降低。
1: 采访中，七成七表示，当下各大商超都在持续加码自有品牌商品的布局，但想要打造差异化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各家商超也在利用自身优势出招破局。今年七鲜超市率先将 AI 技术融入商品研发环节，依托海量用户评价与行业大数据，精准打造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永辉超市凭借成熟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行产地直采，

0: 全程溯源模式，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河北本土标杆商超信誉楼则聚焦高质价比路线，深耕产品品质，打造核心竞争力。
1: 比如这款信誉楼蒜蓉的小龙虾料，它的原材料选择呢，选择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商品山东金乡的金乡大蒜，也就是说我们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选择最好的，而且呢，我们把这些明明白白的印在了商品的外包装上，让咱们的消费者呢明明白白消费。
2: 这两款奶瓶的酸奶加上这两款茶饮料都是我们 AI 开发的我们设计团队给 AI 开发的。完了这两款奶瓶的酸奶呢，就是带动我们7000、5月份酸奶销售的增长20%。
3: 有了这个超市的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超市先帮我们消费者把了一关。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超市比较信任，那我们就省去了这种选择的时间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就直接选择超市的这种自有品牌。这对于消费者跨越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带来超市这种销售额的提高。
4: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诗歌朗诵，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5: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6: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弹，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5: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7: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5: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舞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8: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9: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5: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10: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5: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

0: 端午佳节。
1: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这气氛特别好。
2: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

0: 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我们为您推荐河北的长城旅游资源。我们河北呢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都是长城的精华之所在，许多长城景观也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其风采。

0: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保护好、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河北是长城资源大省，境内长城绵延2000多公里，多处长城是长城的精华所在。从时间跨度来说，从战国时期的燕赵长城到南北朝北齐，直至集大成的明长城，历代长城在河北都有遗存，堪称长城编年史。河北的长城地处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的过渡带，是历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阵地。你知道吗？许多长城景观只有在河北才能一睹风采，比如盘旋在承德滦平县的金山岭长城，因为景观独特、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人们都说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假如你站在金山岭的最高处望京楼，登高远眺，晨曦中能望见北京的轮廓，夜幕中可以看到北京的灯火。环顾四周，东面雾灵山隐约可见，西面卧虎岭巍然屹立，南面密云水库波光粼粼，北边山涛林海，众峰挺秀。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金山岭长城，一起解开那些隐藏着的建筑密码。
1: 金山岭长城呢，这是一段明代长城。当然承德市的长城呢非常多，朝代也非常多，估计现在有7个朝代目前发现的，有燕、秦、汉、北齐、隋、金、明7个朝代，近540余公里的长城啊。在这个如此众多的长城点缀之上呢，最雄伟、最壮观的当属于明代长城金山岭长城。这段长城呢，全长10.5公里，沿线呢筑有大小敌楼67座、烽火台3座、关隘5处。这段长城具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军事防御体系健全等特点，也素有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之美誉。金山岭长城登上之后呢，你就真正的能感觉到这段长城是那种最奢侈的天际线、最唯美的观景台，也是可以称为长城的露天博物馆。在雄浑壮美的金山岭长城之上呢，有三绝，金山岭长城的三绝是尤为突出。哪三绝呢？文字砖墙、麒麟影壁墙和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文字砖呢是在各段长城都有，就是记录了当时修建长城的年代和由哪个部单位所建。比如金山岭长城的万历6年镇鲁骑兵营造，当年就抽调了全国各地的众多的士兵来到此修筑长城。但是金山岭有500米的城墙，上面至少70%都是密集的文字砖，形成一道文字砖墙。第二绝呢是在金山岭长城一座2层的敌楼之上，建有一个麒麟影壁啊。麒麟影壁呢，就像我们北方民居家里有这个影壁墙，哎，大约是

0: 宽两米，高两米，用15块方砖雕刻而成，是一个麒麟。这个麒麟呢，脚踏祥云，回头望尾，栩栩如生，在空中呈奔跑状，这也是成为万里长城一个孤品，这也是寓意着当时修建长城士兵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对和平的一种向往。第三绝就是金缆长城最为突出的将军楼综合防御体系了，因为在东方最高处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就是金山岭长城的将军楼了。因为将军楼东边是沙林口，西边是砖垛口，在两个关口中间的制高点上修筑了将军楼，而且它那个楼下边有一个小民居一样的房子，那就是当时的指挥所。万里长城万里长，唯独此处一间房，就是指的那个军事指挥所。以这个军事指挥所将军楼为核心，向北辐射到关外一侧的高山之上，悠远极近，有烽燧、支墙、挡马墙、越墙，包括长城上面的障墙啊，构筑了这一带密集的这种防御特点啊。行走在长城沿线，最爱还是我们的家园啊，金山岭长城一年四季啊，春天的四月上旬也是金山岭长城的杏花节，漫山遍野的杏花迎风绽放，夏天那种松涛林海，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一年四季也都敞开了怀抱，热情的怀抱，迎接广大游客的到来。
1: 长城河北段绵亘于燕山与太行山两大山脉之间，沿途山川壮丽，景观类型极为丰富。从渤海之滨到巍峨高山，从内陆湖畔延伸到塞外草原，构成了一幅雄伟壮丽的立体画卷。长城奇观在河北境内比比皆是，在唐山迁安市境内的长城当中，就有两处极为独特，是以大理石为主要建材建构的长城段落，这在万里长城沿线当中实属罕见。其中有一段就位于白杨峪，白杨峪长城全长7000米，而东段大约2100米的墙体主要是由当地开采的大理石砌筑而成。根据中国长城学会等相关专家的考证与研究，这种大规模使用大理石建造的长城墙体在现存长城当中极为稀少，是保存相对完好、结构坚固而且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珍贵段落。
2: 我们呢，现在就位于咱们迁安大理石长城这一段呢，大概有4公里。原来的长城呢，就是最早的长城啊，源于战国时期燕国所修建。那个时候呢，比较着就是以石城为主。我们这个大理石长城啊，它就属于在长城里面就独具一格了，因为我们当地啊盛产大理石，所以说呢，用它来铸造长城呢，
3: 得就地取材。
2: 就地取材，而且呢，能形成特别好的这个坚固耐久性。
3: 对。
2: 在这个长万里长城里面，那真是一个非常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了。白杨峪长城呢，西边还有一个敌楼，叫神威楼。这个神威楼啊，还也更有它的特色了。一般的这个城楼呢，它都是从这个城间通过的，是吧？都架在这个长城上。但是我们这道长城就不一样，对，我们这是挂在长城上的，就挂在了一边。所以说呢，它这个长城呢，就有形成了一个它独特的这个用处，就是两侧的那个料地口呢，它非常能够非常方便的看到边城两边外面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里这道长城吧，就是像有很多记号留在这里，比如说明代这个东斜、中斜两路修城驻守的这个界碑，有游击将军呢张日忠题写的神威楼的匾额，有这个各地游击将军协力建城的这个记录，纪实，还有呢一个小故事，就是啊士兵王大力背石3块，很厉害的，这个那石头那驴马驮着都费劲，踩空
3: 坠石而死，被明朝树为英雄
2: 啊，对，所以说就做了在那个岩石上做了岩刻，
3: 所以我们长城它的魅力就在于。每一块砖石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2: 是。
1: 绵延万里的长城并不只是一道单独的城墙，而是由城墙、敌楼、关隘、墩堡、营城、卫所、烽火台等等多种防御工事组合而成的一套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这一防御工程体系由各级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

0: 中最基本的四个部分就是城墙、敌楼、关隘和烽火台。在长城的防御体系当中，关隘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仅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也是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书写着大好河山四个大字的大境门，在塞外山城张家口，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的四大关。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曾经称它为是万里长城第一门。站在大境门下向上仰望，可见巍峨长城沿山体蜿蜒盘旋，顺着城墙拾级而上，可远眺群山连绵。从大境门穿门而入，特色商街人来人往，古香古色，古今交融。此刻闭上双眼，仿佛能听到三千里张库大道上的驼铃声声。
1: 我们脚下的这座城门就是我们的大境门。大境门这三个字，它源于大境门东边大约有100米左右的那个位置的西境门，历史上那是明代的一个门，而我们大境门呢是清代开筑的。这个门本身呢，它的开放其实是做了一个历史的大铺垫，开这个大门就是为了大沟通做铺垫的。开门就要修道，开了一个大门，我们去修了一条惊天大道。这条道呢，就是从张家口出发，到现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又向前延伸，延到了现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市的一条大商道，我们也称之为欧亚大陆桥。这条大商道的开通，使得我们张家口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了。我们回头再来看大境门，大境门这个门宽度达到了9米多，我们称之为万里长城第一门。确实，作为河北来讲，东边的山海关，西边的大境门，一个关一个门，构建了我们河北大长城的一个大场景。而作为张家口来讲，我们有1804公里的长城，这些长城构成了一个长城的大场景。所以说，专家学者给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定位是长城博物馆。大家看前方那个空场地，现在我们作为文化遗址把它保留起来了。这个就是古代，也就是明代的1613年。设立的来源堡旧址，来源堡本身它是作为一个马市贸易的场景存在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曾经游牧民族从小金门进来，农耕民族从这个永宋门进来，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贸易交流，形成了围绕着和平的一种和谐文化。大家在这个长城上在游览的同时，可以感受我们的长城文化，可以感受当年我们围绕着长城那种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民族交流的一个场景。长城本身来讲呢，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龙的图腾，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现在已经是名扬世界了。我们是长城人，我们应该爱长城，守护长城，应该把长城文化传承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想跟大家聊一聊护肤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季节的护肤呢，最重要的其实是防晒，对吧？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不踩雷，而且肤感会比较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比较靠谱的大牌来入手，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春日出行的一个防晒法宝，

0: 就是兰蔻的小白管。我记得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兰蔻的防晒，那么这一款小白管它在门店里面本身卖的就非常好，因为它富含这个六重精配高防晒和三大波段的防光老，而且这个质地呢是非常丝滑，很容易推开的，所以它既是一个高倍的防晒，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非常服帖的妆前乳来使用，也就是说日常通勤呐、户外出游啊，你都是可以用到的。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防晒很重要，是因为不光是春天夏天啊，反正一年四季吧，我觉得每个季节都应该做好防晒。如果我们长期的被紫外线侵袭，那么我们这个脸上呢，首先就是会长斑，这个斑一旦长出来你再想去那就挺麻烦的了。另外它还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所以不管男女老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平时呢，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哈，因为它是50毫升装的嘛，这一支的市场价大概是不到800块钱吧，反正700多，挺贵的。但是我们机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春日的超值特惠，那就是两支正装，就是两支50毫升的哈，加一块100毫升，这两支放在一起只要300多块钱，349，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这两支你春夏使用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哈。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绝对有保障，顺丰给大家直邮到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机广优品商城来下单。这一款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就是它既有防晒，又可以做到修护养肤，就是全都搞定了，而且它没有酒精啊、香精这些东西，是非常安全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日常不怎么护肤的人，其实你洗完脸涂完这个面霜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了，因为它补水养肤防晒可以一步做到位嘛。这一支50毫升的话，不管您日常通勤还是长期的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出去玩，携带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需要哈，可以来抓紧时间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优惠。平时50毫升一支市场价呢是760块钱吧，但是季广优品商城的春日特惠两支正装349块钱，到手呢就是整整100毫升了，特别超值。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网优品小程序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白管。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情。长大了，你们想当什么样的人？
1: 我想当像左权将军那样的人。
2: 我想当消防员。
3: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见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4: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3: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5: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3: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5: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3: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6: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3: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6: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3: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7: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8: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3: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7: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2: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3: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1: 随着咱们看啊，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2: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 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3: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4: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3: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9: 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花了将近40,000元报名早教，但是孩子却因为突发重病无法上课，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6月18日，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督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账号名称信息注册、使用和变更等行为，持续加强账号名称信息的全流程管理，对假冒党政机关、伪装专业人员、夹带违规信息等账号采取限期更正、禁言、限流、关闭等处置措施，对存在突出问题的网站平台要依法依规采取处置处罚措施，督促做好落查整改。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我国首个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规范性文件《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未来，国家对集贸市场的监管不仅要查秤，更要直接给市场打分。目前，全国已有约2.7万家集贸市场，涉及经营户约200万家。在如此庞大复杂的交易场景中，缺斤短两等行为不仅侵害消费者权益，还影响市场整体诚信环境。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18日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近日，一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遇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馆外遭遇持枪抢劫。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的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风险。近日，广西玉林警方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一个。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纠集陈某、刘某某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现在，陈某某等人已被刑事拘留。近期，主持人谢娜宣布将在全国举办巡回演唱会的消息引发广泛争论。近年来，相声演员、网红竞相卷入歌唱赛道，俨然成了娱乐圈的新潮流。浙江宣传发文指出，演唱会的审批不仅要看流程合规、材料备齐，也该有一定的文化标准、艺术尺度。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演艺产业一体两翼，徒有表面热度，既难持续盈利，也会丢失文化格调。谢娜演唱会风波给有些地方和相关部门提了个醒。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是仅限前100名。那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也是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牛律师，你看在生活当中了，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是喜欢给，虽然说孩子还小吧，但是就是要给孩子去报班，报一些早教课，是吧？那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家长花了将近40000元给孩子去报名早教，但是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没有办法去上课了，这个时候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退款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在2024年的9月份，刘女士和夏先生夫妇为双胞胎女儿在当地一个托育公司报名了早教课程，她是购买了96课时的一个包，还有一个钻石卡充值套餐，一共是支付了39708元，这个也是挺舍得下本的啊。那在同年的12月呢，因为她是双胞胎女儿嘛，其中的一个孩子突发重病，然后夫妻俩呢是频繁往返于两地求医，这个时候两个孩子的早教课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96课时的包已经消费了60个课时，而实付30300元的钻石卡现在还是没有启用的，所以说夫妻俩就与这个托育公司协商退费的事宜。但是托育公司说了，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并收取25%的手续费，如果说你转卡的话就收取你15%的手续费。夫妻俩呢就选择了转卡，但是等待了将近1年的时间也没有等到一个结果，所以在2025年的10月就诉至法院，诉请呢解除与这个托育公司就早教课程签订的服务合同，并请求判令托育公司退还剩余课程的预付款33828元，这个是包括了按照优惠价计算的课程包未使用的部分是3528元，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钻石卡当中的30300元，并且支付利息，这是夫妻俩的一个诉求啊。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牛律师，就是你看这种情况，突然有一个子女患重病了，然后这个时候确实你没有时间去上早教课了，这种情况能不能无责解除这个服务合同呢？
1: 我们说呢，这个解除合同呢，原因呢或者情形有很多种。有的那个情形呢是我们民法典里规定的所谓的法定的情形，有的情形呢是约定情形，就是双方呢在合同里边约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解除啊，解除的时候我需要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案子呢，就是说一个早教课啊，然后呢由于这个孩子重病，家长呢没有办法把孩子送过去上学啊，我家长呢要求解除合同。那这种解除合同呢，解除合同的理由，我们来说，如果按照过错责任来归责的话，我们发现双方都没有过错。你说家长有过错吗？家长没有过错，
0: 他也不想让孩子生病啊。
1: 对，就是客观的原因造成我无法，就是说再接受对方的服务了。那你说这个早教机构有过错吗？早教机构也没有过错，对吧？就是我们只能说是因为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导致这个合同实际不能履行。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家长呢他就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0: 家长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1: 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就是说这个合同的解除权还是存在的，而且不应该说是一种过错解除，就是一种客观情况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啊，类似于我们说的不可抗力造成的这种状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家长的这个解除合同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
0: 是合理合法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跟你主观不想上课，然后现在跟你这个客观是不能去履行这个约定，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对对对，你比如说啊，说

0: 现在有一个世界杯的比赛，我买了一张票，完了之后呢，我想退票。那你说明天就要这个比赛了，或者说后天要比赛，我要退票，肯定要扣一些手续费呢。
1: 对。
0: 但是你又说买票的这人，如果说这票是实名制的，我真不知道世界杯的票是不是实名制的啊？我觉得应该是实名制的。如果是实名制的，买票的人死了，你说这个合同能不能解除？那当然能解除了。是吧？当然了，就是说你肯定是说，由于像这样的情况，你这个买票的人，就是说要求他的法定继承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这一方，他也没过错，
1: 是，
0: 他肯定是没有过错。但是有一条呢，就是很有可能你买票呢是三个月、四个月之前你买，你把这名额占住了。
1: 对，
0: 我现在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1: 有突发情况了，
0: 我可能就是卖不出去这票去。当然这票要很抢手的话，我当时卖给你的时候是10000块钱一张，现在我卖给别人15000，我还能挣钱，这倒好办了。如果说这个当时卖给你是10000，现在我卖给别人只能是5000了，这样的卖票这一方啊，提供服务的一方他其实是有损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一方人可以要求扣一定的手续费。但是你看在这个案子当中，对这个早教机构也提出来了，说我要扣手续费，我要扣什么这个钱，扣那个钱。
1: 对，
0: 那你扣这个钱有道理吗？我们认为它没有道理。
1: 就是说你看有一种情况是扣25%的手续费的，还有一种情况说你转卡你是扣15%的手续费的。这个您觉得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呢？
0: 对，首先说呢是一个霸王条款。我是说什么是霸王条款呢？就是说你那个减轻自己的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是吧？而且就预先设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是吧？这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霸王条款。另外呢，就是你搞这个霸王条款的话，你扣这个钱的话，这个没有道理。就是说我现在去解除合同，你要扣这个钱，是不是我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给你造成损失了？没有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让早教机构说，你来告诉我，我怎么就给你造成损失了？是吧？而且你这种课，早教的课跟别的课不一样，孩子来你就上，孩子不来就不上。你没有说这个，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我的老师也固定在这儿了，我把老师的薪水也支付出去了。
1: 反正课时就是那么多课时，你来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是吧？你没有这种所谓的固定的损失。
1: 那说这个早教机构，如果说他跟这对夫妇在签合同的时候，就是约定了，就是万一因为什么原因你不能履行，或者说你想退款，是吧？然后你就要这个支付25%的手续费，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是15%的手续费。如果说他在服务合同当中有这样的一条，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约定，这个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
0: 不见得，
1: 也不见得。
0: 对
1: 啊，
0: 你看我们民法典里边的原则呢，公平，是吧？首先主体地位，民事活动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另外还有一个公平的原则。你是在合同里边写了这么多，我扣15%，扣20%，你公平吗？你这个条件就是不公平的。你在这样的案子打到法院，法院照样还可以认定这个条款，这个所谓违约责任条款是无效的。他不按这个来执行。
1: 就不一定就是你签了这个它就是有效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经常有这样类似的陷阱，就是我交钱的时候很简单，等这个我退钱的时候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那你扣那个钱有什么道理吗？尤其像以前买车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是吧？你交钱的时候很简单，你退钱的时候很难，要扣这个钱，扣那个钱。你扣那个钱跟你是给你真的给你造成损失了吗？
1: 就是扣这个税，扣那个税的。
0: 对，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签订的时候，如果说你不签订的话，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达不成这样的一个一致。说你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房、这个车我就买不了了，所以我才去签的这个字。但是并不代表它里边的内容都是合法的。
0: 对，尤其像那个转卡，说转卡得收15%，我都想不通。我理解的转卡，就比如说我有一张20000块钱的卡，我不用了，我卖给这个付东，是吧？我可能卖给付东的时候，我为了早点把我这个卡卖出去，我跟付东说18000，付东说行，这挺便宜，我要了。那你那个商家，你那个早教机构，你收我15%是什么意思呀？你有损失吗？
1: 这为什么要给你退这个15%的手续费呢？
0: 对，你没有损失的话，你凭什么要从这里边扣呢？我以低价处理给付东，我已经是吃亏了呀。
1: 所以说对于早教机构来说，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0: 对，
1: 你就没有这个合理的一个原因或者说理由要这个手续费。
0: 对
1: 那说到这个手续费了，牛律师，咱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手续费的问题啊。就是什么情况下扣除手续费是合理的，什么时候是不合理的呢？
0: 对啊，我们首先说在法律上，如果这个手续费啊，就是说我们退钱的时候，我们单说退钱，因为这个好多合同里边说手续费的法律性质不一样。我们单讨论这个案子当中的手续费，这个案子当中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手续费成立

0: 就是这种情况下你是这个不能扣除手续费的。
1: 对对，
0: 如果说你扣除手续费，这绝对是一个不合理的条款。
1: 对对，不公平，
0: 啊、不公平。
1: 对对，双方不公平。
0: 嗯嗯，那什么情况下它是合理的呢？
1: 合理的话，你这个就那个什么了。你比如说啊，我们就以房子，以租房子为例，你有的时候说，租房子要一租得租半年或者租三个月，如何？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退租。啊，你得这个交手续费或者违约金，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只能说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是你到了采暖期，你突然间给人说我要退租了，是吧？那我们石家庄是11月15号到采暖期，你十月底你告诉房东说我不租了，
0: 我不租了，
1: 那房东说人家想在冬季租房子的人早都找好下家，早好都找好房子了，你现在给我退租的话，我这房子空着就租不出去呀。
0: 你这是给我造成损失了。
1: 对，你这个造成损失了，所以我要扣这个扣那个，那是有道理的。这和这个5月份6月份，像现在我去这个，尤其像什么7、8月份，说你退租不一样，你可能有的时候7、8月份退租了，然后这个新的大学生也毕业了，租房的人更多，我那个价钱会提上去，我没损失，是吧？你在特殊的这种时间段你去退租，我是有损失的。
0: 嗯。这个其实你就是可以扣除一些手续费，或者说给这个房东进行一些补偿的，是吧？这个是合理的。
1: 对对
0: 啊，那再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牛律师，你看他其实还有一句话说，退费需按原价扣除已使用的课时
1: 啊，
0: 他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吗？
1: 这个条款是有效的啊。这里说这个句话在说啥呢啊？我告诉大家啊，这种纠纷啊。在我处理的啊，我就说我处理的这种预付费纠纷里边特别多
0: 啊。
1: 它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这个商家呢，他在搞这种预付费的时候呀，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啊让你感觉不到你是沾光了还是这个吃亏了
0: 啊，
1: 他会设计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交费的这种这叫什么呀，
0: 叫一个体系
1: 吧，这是一个体系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先交多少钱我们给你多少节课，你再交多少钱我们再给你打折再给你赠课，
0: 嗯嗯，就相当于满多少赠你多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种意思是吧。
1: 然后呢你看啊，这种事情纠纷发生在哪，就是退费的时候，哎，这赠课怎么算呀？
0: 啊，
1: 哎，我就遇见过好多退费的时候呢，咱先不说原因啊，就是说，比如说对方也同意了，说退了，然后那个退费那一方呢，他就不认可这个赠的这个东西呢，也应该算作钱。
0: 嗯嗯，
1: 他说那个赠送的那都是白送。
0: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思维，是吧？
1: 对对，可以，就是说，因为你送我的不是白送，你送了5节课，我怎么退你钱呢？这个事情，我们。这心平气和的放平心态啊，我们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考虑，他凭什么赠课呀？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商家也好，早教机构为什么赠课？他赠了你课了，你说你以前说交了什么10000块钱上了50节课吧，现在他赠你20节课，其实这20节课在分摊了那50节课的费用。
0: 嗯。就是为什么赠你这么多，因为你交了足够多的钱。
1: 对，其实他是给你打了个折扣，
0: 对，
1: 等于是把那个每节课的课时费给你降低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你说像这样的情况，你比如说我处理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只能是说公平合理的说，你在我这上课一共你交了多少钱，然后我加上我本来的课时赠的课时，这个打折那个打折我都给你综合下来，我们测算一下每个课时课时费是多少钱，
0: 嗯，
1: 然后你退多少我们再说，这样是公平合理的，是吧？咱也别说把人家早教机构坑了，咱也别说把家长坑了，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那样，这个家长呢就觉得赠的就是白赠了，就算了，我就不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0: 这个赠的也是有条件的情况下才赠你这么多的课让你去上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这对夫妇其实他是一个双胞胎，他是给这个双胞胎的女儿去一块儿购买这个早教课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其中有一名子女重病现在上不了课了，那这个情况能不能认定就是说这个整个

0: 双胞胎的套餐，它的合同目的就直接就落空了呢？
1: 能啊，你别说这两个双胞胎，这个有一个双胞胎重病，造成了这个两个双胞胎都不能上岗。你就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其中有一个重病，家长呢就困在了这个给老人治病上，他没有办法再送孩子来上课，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0: 嗯，
1: 对吧？他照样可以解除合同，
0: 嗯，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他们的合同其实是完全可以解除的，
1: 对，对
0: 是吧？
1: 解除没有问题，
0: 就是、解除没有问题，就是看你跟机构这个沟通，如果说能协商的话，那就协商；如果说协商不了的话，走诉讼，这个也是可以去解除这个服务合同的，
1: 对对对，
0: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咨询到牛律师，03119610430311961043。
2: 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啊，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牛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对夫妇呢，为了给这个孩子报名早教，是花了将近40000块钱，这是一对双胞胎啊。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个孩子是突然这个发生了重病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没有办法再去上课了。现在这对夫妇就要求这个教育机构退款退费。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其实他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是可以解除这个服务的合同的。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点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争议，就是关于款项结算的这个争议。牛律师，因为你看他们咱们介绍案情的时候也说到了，说现在已经是消费了60课时，是吧，这还剩这个36课时。但是现在被告的观点呢，就是我无论你何种解除的事由，我一律是按原价来扣减的。然后原告的观点呢，是现在因为客观变故解除这个合同是不适用原价计价的规则的，应该按照实际付款均价折算这个剩余的课程。所以说他的一个诉求是3528元，刚刚也是提到了在这个赔付的钱款当中的。这对于这个争议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是这样啊，就是说到底是按原价呢还是按现价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公平的一个算法，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原价和这个到底是
0: 怎么算的，
1: 怎么倒腾出来的啊。就是我觉得啊，如果说是给你有没有给你打折扣，你给你打了那个折扣之后，你这个折扣现在还能不能按原来的折扣打？这个事情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上了多少节课，那是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按照一个公平，对双方比较公平。如果说你按照你那个折扣去跟人家商家去算这个事儿啊，商家吃亏特别大。我觉得那最后法官肯定不支持、这个，
0: 也不会支持
1: 啊。对，
0: 所以说
1: 肯定会给你按原价算的。
0: 这个3528元这一块是要一个。对双方都公平的一个结果，
1: 对对对，
0: 看看咱们怎么去协商一下，
1: 对对对，
0: 去处理一下，
1: 对，
0: 是吧？但是除了这3528元，你看还有一个大头，就是他办钻石卡的那个，30300元，因为这个钻石卡你还没有启用啊，你而且只有这么大的一个数额，这个钻石卡它包括的这个内容，它能不能全额去返还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全额返还啊！我理解的这种所谓的钻石卡是不是这样？一个呢，就是说我出30000块钱，我可以当40000块钱花啊，是不是这一种是这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我办30000块钱的卡，我这个回头去消费这个卡的时候，我可以按照40000块钱。的现金来使用，是吧？你如果说我当时是办了这张卡了，但是呢，这个根本都没有用，这个
0: 卡没用，对，
1: 对，这就一直没有消费，这个东西还在这儿，我觉得应该是全额返还，
0: 全额返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对，
0: 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
1: 对对，
0: 是吧，牛律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牛律师，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您好，牛律师，我有个法律问题想麻烦您看，帮给出出主意啊。
0: 您说。
2: 那个嘛，这个是在2024年的11月份，单位把我解聘了，我就把那个单位给仲裁了，劳动仲裁。同时呢，就是说在二五年的十二月份，这个仲裁，已经就判决下来了，要求单位赔付啊一些的东西。但是这个当时过程当中，单位又把我给起诉了，就是一审了。一审了之后，在过程当中，在前段时间，单位和我已经就是和解了，和解了，就是该赔付我钱呢，就已经都赔付完了，也签订了，调解协议书，和解书。回来之后呢，但是从前几天，这个法院，我接到法院一审的那个，这个叫一审
1: 判决，
2: 是那开一不是一审的那个开庭受理的那个。受理的那个通知要求让我就在2026年的7月份那个开庭
1: 开庭去啊。
2: 我说现在是矛盾了，单位和我已经和解了，但是单位那个处理这个事儿的那个同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管了，这个事已经都和解了，这个事都甭管了，我先看看有什么风险吧，法律风险吧。
1: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那个法院去，你说我们已经和解了，这个你看我们是怎么着，在法院也按照我们的这个和解的方式定一个调解书，还是让那个这个单位去撤诉去？
2: 哦，跟法院去沟通呗。
1: 对对，
2: 好，
1: 是吧？你要是这个单位说我撤诉了，这事儿也算是解决了，或者说你们再在法院再按照你们和解的内容再搞一个这个调解书也一样，法律效果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2: 哦，
0: 嗯，就是确认已经是你们之间达成一个一致，就是和解了，是吧？
1: 对对，
0: 啊，
1: 你一定要确认单位现在还没反悔啊。
0: 对，
1: 你觉得单位现在反悔了吗？
2: 应该没有。
1: 没有的话，那你去跟你去跟法院去聊一聊，你看这个事怎么处理？是我们再搞一个调解书？你这钱都给清你了吗？
2: 对，给清了。
1: 哦，就是你和解的内容都履行完毕了，是吧？
2: 嗯，都完毕了。
1: 啊，那你去跟法院聊一聊，你看这是怎么办，怎么处理？
0: 嗯，
2: 行，麻烦您了，谢谢您。
0: 嗯，好吧，好，再见啊。
2: 谢谢您，
0: 哎，
2: 谢谢您，再见。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有疑问的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啊，因为刚刚说到了这个这对夫妻办的钻石卡是价值30,300元的，而且他没有使用过。刚刚咱们也是聊到了他应不应该全额去返还这个卡的一个事儿。可能我觉得作为机构来说，就是消费者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默认的一个条款，或者说在合同当中也是规定了一句话，就是说卡一经充值，我这个卡不退不换。这如果说有这么一句话的话，现在机构能不能主张说我不给你退这个卡？
1: 肯定不行，
0: 也不行。
1: 你这不退不换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呀？
0: 嗯，
1: 是吧？这没有道理。
0: 嗯，
1: 这和那个，你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去买一份报纸，啊，我要通过网上买一本书，买一本杂志，买一本这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到了我这，我把它看完了，我的价值就。就是这书对我的价值我已经是使用掉了，
0: 嗯，
1: 那你要说我再去退去，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0: 对，嗯，
1: 这样的情况你不可能说绝对是不能退的啊。那但是你除了这种情况，我都没有消费，你也没有啥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你比如说现在啊，说有一个商家，人家是卖新鲜蔬菜的，
0: 嗯，
1: 我给人家钱了。是吧？人家说怎么着啊？你比如说我给人100块钱，人说行，这边已经从海南岛开始发货了啊，那都车都货都装车上去了，我再跟人说你退了吧，人家肯定一分钱都不退。
0: 这个肯定是给人造成很大损失的。
1: 对，人家这种生鲜那个产品嘛，那我怎么退？我只能卖给你，到了石家庄你不要了，我卖给谁去啊？
0: 嗯，
1: 那可能你100块钱认，别人20块钱都不要啊。
0: 嗯，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你没有给这个机构造成任何的损失，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机构你也不能去主张一个服务费啊，或者说手续费啊，这个都是没有道理的。
1: 对，
0: 啊，
1: 那有人说什么样的有道理不能退？你给举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呢，就是说早教机构说我们现在找了一个英文的外教，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课呢就比如说8月1号开，9月1号开。我给人家那外教都办了那个专家聘用手续了，办了签证了，把那个前期的费用都打过去了。你现在你突然间你说由于你的原因我不想上了，那我这个费用肯定就是需要你平摊的呀。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班比如说30人班40人的班需要你平摊的，这个的话我要求说你应该摊多少钱，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人家确实有损失，
0: 已经是预付了这个款了。
1: 对，
0: 是吧？给人家打过去了，然后现在你因为你自己的一个原因，你说我不能上这个班来了，这个对于教育机构来说肯定是有损失的。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嗯，那而且那个你看这对夫妇他还主张了一个诉请啊，
1: 嗯，
0: 就是说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1: 嗯嗯，
0: 他在法庭上也是这个起诉了这样的一个由头，
1: 嗯嗯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由头法院能不能支持他呢？
1: 这个由头呢，其实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呢，法院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0: 嗯，
1: 因为时间不是很长，费用也不是很高，
0: 可能也就1年多2年的一个时间，
1: 对，对
0: 啊，
1: 这费用也不是很高，
0: 嗯
1: 啊，我觉得支持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嗯，这个支持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了，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1-96-1043。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是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但是每天仅限前100名。那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您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也是可以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接下来我们也是连线到主持人悠然，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想跟大家聊一聊护肤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季节的护肤呢，最重要的其实是防晒，对吧？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不踩雷，而且肤感会比较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比较靠谱的大牌来入手，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春日出行的一个防晒法宝，就是兰蔻的小白管。我记得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兰蔻的防晒，那么这一款小白管它在门店里面本身卖的就非常好，因为它富含这个六重精配高防晒和三大波段的防光老，而且这个质地呢是非常丝滑，很容易推开的，所以它既是一个高倍的防晒，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非常服帖的妆前乳来使用，也就是说日常通勤呐、户外出游啊，你都是可以用到的。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防晒很重要，是因为不光是春天夏天啊，反正一年四季吧，我觉得每个季节都应该做好防晒。如果我们长期的被紫外线侵袭，那么我们这个脸上呢，首先就是会长斑，这个斑一旦长出来你再想去那就挺麻烦的了。另外它还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所以不管男女老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平时呢，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哈，因为它是50毫升装的嘛，这一支的市场价大概是不到800块钱吧，反正700多，挺贵的。但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春日的超值特惠，那就是两支正装，就是两支50毫升的哈，加一块100毫升，这两支放在一起只要300多块钱，349，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这两支你春夏使用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哈。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绝对有保障，顺丰给大家直邮到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下单。这一款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就是它既有防晒又可以做到修护养肤，就是全都搞定了，而且它没有酒精啊香精这些东西，是非常安全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日常不怎么护肤的人，其实你洗完脸涂完这个面霜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了，因为它补水养肤防晒可以一步做到位嘛。这一支50毫升的话，不管您日常通勤还是长期的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出去玩，携带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需要哈，可以来抓紧时间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优惠。平时50毫升一支市场价呢是760块钱吧，但是济广优品商城

0: 城的春日特惠，两支正装349块钱，到手呢就是整整100毫升了，特别超值。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往优品小程序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白管。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报早教班，然后孩子呢却因为突发重病无法上课了，这个机构能不能拒绝退费？其实咱们今天分析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经常是出现的，不光是说拿这个钱去报早教班，像这种预付式的消费现在已经

0: 来越多的去见到了。比如说你办个什么卡，我给你什么样的优惠，或者说我赠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这种预付式消费也会发生纠纷。刘律师，就是像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避免，或者说在预付式消费的纠纷当中我们应该去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预付费的这个纠纷啊，这个高发的领域呢是教育、健身、美容啊，我觉得这三大块是一个高发的领域。然后呢，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一块的这个评价啊，我们对于它的服务质量的评价主观性很强，
0: 太强了
1: 啊！就是你教育也好，健身也好，美容也好，这个主观性很强，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你发生纠纷之后，你说它好坏，这个很难评价。
0: 是
1: 啊，这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预付费了好多钱，这个觉得这个质量不好，服务质量不好，我们要求退，这就很难。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跑路了。啊，这是一个更大的纠纷，
0: 可能一夜之间你就找不着你办卡的这个地方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对于这三大领域呢，这预付费呢，我觉得还是说这个还是慎重啊，数额要小，这就是你可以刚开始慢慢投一点，投一点之后你觉得服务怎么样，服务好了你再投一些，
0: 对，
1: 不要太跟风，你就是服务再好也不要说投的太多，投太多的话他拿到钱了之后很有可能跑路，你跑路你就退不回钱了，
0: 你就找不着这个人了。
1: 对对，
0: 就是说你服务再好，或者说他给你的优惠再这个诱惑你，
1: 对，
0: 是吧？这个咱们都是理性一点，然后能不办卡就不办卡，就是咱们多花一点钱，但是咱们现在是很安全的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充了大笔的钱进去了，他跑路了，你找不着他了，咱这钱到哪找谁，到哪去要去，是吧？
1: 对，
0: 那北京时间的14:55，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晋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钟到16点钟，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高中阶段呢，同学们面临着非常繁重的学业压力。其实呢，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哈，可能更多的关注点会聚焦在孩子的文化成绩上，但是呢，不经意间会忽略掉孩子锻炼身体的时间。其实啊，我们不小心走进了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忽略了体育锻炼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身体素质，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还有学习效率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0中学的体育教师、正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高中体育与健康首席教师、啦啦操国际级裁判姜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让运动为我们的青春续航，我们可以助力孩子的学习更有能量。姜老师，下午好。
1: 晨曦您好，
0: 欢迎姜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大家作为家长来说，到了高中阶段，特别是到了高三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的这个学习成绩的情况。但其实这个体育健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素质的这个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容易被家长忽视掉。您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哈，其实我们国家最近这些年也是出台了一系列非常有针对性和前瞻性的政策文件，我们国家是怎么样重视孩子们的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的？您先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因为这些年啊，经过调查，学生的身体素质下滑，国家呢非常重视，针对这些现象，国家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呢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中小学要开足体育课，务必保证

0: 体育课程不被挤占，全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就是旨在让学生通过充足的运动增强体质，掌握运动技能，提高体育健康素养。
1: 嗯，这是在2021年的4月份啊，教育部办公厅颁布了一个通知哈。
0: 对。
1: 后续呢还会有陆陆续续的文件是吗？
0: 有，在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正式实施。
1: 嗯。
0: 确立了国家优先发展这个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的原则。
1: 嗯。
0: 就相当于为这个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实施了立法。
1: 嗯，我们有一部体育法是吧？
0: 对对，为青少年运动促进体质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1: 嗯，
0: 同年教育部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这个专项行动计划，这个在2023到2025年。
1: 嗯，
0: 在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同时呢，也强调了通过体育活动等方式全方位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这一年各级各类学校全面恢复了线下体育健康的课程，并且呢各学校也积极开展了灵活多样的体育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尽快的恢复身体的各项素质，提高免疫力。
1: 嗯， 嗯，那么24年呢，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
0: 去年也是这个教育部呢积极推进了学生的体质健康计划。
1: 嗯，
0: 就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天锻炼2个小时这个试点工作。
1: 嗯，
0: 就是要求啊，这是去年也是民生反应比较大的一个大事儿。
1: 嗯，
0: 就是小学要求每天要开足一节体育课。
1: 嗯，
0: 并且要有课后锻炼1小时。
1: 那有很多小学其实落实得很好，比如说课间也加长了是吧？
0: 对，有2个大课间。
1: 嗯，
0: 这样上午一个，
1: 嗯，
0: 下午一个。
1: 嗯，
0: 保证了每天1小时的锻炼时间。
1: 嗯，
0: 初中阶段呢至少保证有3节课的这个体育课。
1: 嗯，
0: 同时也有要至少1个小时的这个大课间的活动。
1: 嗯，
0: 对，这个就是说创新体育课与大课间课后体育服务一体化的这种教学模式，增加学生在校这个运动时长，就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1: 嗯，
0: 还有就是制定了高校大学生体质强健专项行动方案。
1: 高校的大学生国家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哈。
0: 对。
1: 嗯，
0: 现在高校对这个大学生的身体健康也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他们每年都有这个体质测试。
1: 嗯嗯，
0: 不达标的还要进行，就相当于文化课你没考还要
1: 补测。
0: 补测。对。
1: 所以其实同学们，有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哎，我进入大学了，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学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但其实在锻炼身体这一块，我们不把它当成任务，也需要把它当成我们日常要做的一件事情哈。
0: 对对。
1: 嗯，
0: 因为为了提高这个身体素质。
1: 对对，是的。
0: 啊，
1: 您接着分享。
0: 对，而且从这一点啊，咱们就看到了高中这个体育课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只有高中打好基础，你到大学的时候你再轻松应对。
1: 嗯，
0: 如果你大学它这体育课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
1: 对，
0: 不要把体育当做一个小科啊，其实现在应该是当做主科来存在了。
1: 嗯嗯嗯，
0: 他如果不及格呀，或者是你考不过，你要是再重新考的话，他可能对他的一些个人发展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1: 哦，也会受影响。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就是建议家长在高中阶段真的要重视这个身体健康体育课的这个学习。
1: 嗯
0: 嗯，
1: 其实就是从我们刚才听您的分享，国家从这个课程的设置到这个规定了这个活动的时间，其实都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指导和规划哈。那么作为高中阶段的同学，有很多同学和家长可能会有些无奈，比如说有的同学说，嗯，相对来说我的这个学习的时长可能要占我日常的这个时长比较多，因为相对来说我们的学业在高中的时候会压力大一点哈，而且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呢，也是我们这个高中阶段同学们需要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时期。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到高中都挺大了，我觉得他能安排好自己的，比如说学习也好，生活也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帮助孩子，我们来完成一些，比如说运动上的计划，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运动，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青春期更平稳的过渡一些？
0: 是，你看着高中的孩子好像长得跟成人一般
1: 挺大了。
0: 对。

0: 对对对，从外形上感觉就是很大了。
1: 嗯，
0: 但是呢，这高中阶段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
1: 嗯，
0: 这需要家长读懂高中孩子的这个特殊性。
1: 嗯，
0: 这个阶段的孩子啊，他的身心都需要这个运动的滋养。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高中阶段，他是15到18岁的这个年龄段。
1: 嗯。
0: 是孩子从青春期到成年的一个关键过渡期。
1: 但我们家长其实要走出一个误区，总以为说初中好像是说青春期的这个高峰期，其实在高中阶段孩子们依然处在青春期，是吧江老师？
0: 高中才是一般是男孩
1: 哦，
0: 这个男孩发育不是稍
1: 要稍微晚一点点，
0: 对，身体啊、心智啊，他都会比女孩稍微晚两年。
1: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也要很重视高中阶段的孩子们的这个青春期的一个过渡哈。
0: 对，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和心理啊，都呈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半成熟的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从生理角度上来讲，这个身体的成熟与脆弱并存。
1: 嗯，
0: 只有通过运动才能作为他的保护伞。
1: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可以就是成为我们的这个保护伞？我们很多家长其实会忽略掉这方面，总是会觉得说，都已经长挺大了，然后这个个子啊什么的，甚至都比我还高了。
0: 对对对，就是说，你看孩子们，他那个这个青春期身高长得特别快。
1: 嗯，
0: 从那个发育的这个规律来说，它是一个向心的发展。
1: 嗯，
0: 怎么说向下，就是因为它是先长四肢的，
1: 嗯，
0: 然后才是内脏才是开始成熟的，你的心肺功能是之后的。
1: 哦，
0: 而且它的这个骨骼呀什么的也都没有说是达到非常高的骨密度，
1: 没有完全定型。
0: 对，
1: 所以说有很多孩子其实在高中阶段蹿个儿，就我们说的晚长，是吧？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容易骨折呀？就是因为它长太快了，骨密度不够。
1: 哦，
0: 稍微的一些冲击力大，它可能就造成它的骨折。
1: 嗯，
0: 这是因为它的体育锻炼是不够的。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快速成熟期仍需要我们呵护的一个阶段。而且在这个阶段呢，男生的肌肉力量和爆发力这两项素质显著提升，而且女生的这个身体曲线呢也逐渐柔和，心肺功能代谢也都达到了人生的黄金期，这就意味着她们比任何时候都要适合通过运动来塑造健康的体魄。在这个年龄段要运动，那按照就是科学的这种适量的一个运动，选择一个好的项目，对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身体的强健呀、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1: 哦，那其实
0: 黄金期
1: 哦，黄金期，那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有很多孩子想在这个成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想要这个拔拔个或者窜一窜，其实可能在这个时候体育锻炼也起到了特重要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在这个阶段，
1: 因为其实我们进入高中阶段，同学们的这个学业压力变大之后呢，我们很多同学就是处于这种长期久坐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体育锻炼的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关注说、你是不是有点驼背呀，或者什么脊柱侧弯啊，其实在高中阶段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吗？
0: 其实高中阶段特别明显，每年咱们都有高中身体那个就是要做健康的这种评价嘛，
1: 检测，
0: 对，检测。
1: 嗯，
0: 其实近几年对于这个脊柱侧弯的这个发生率也是不低的。
1: 像
0: 侧弯就是因为长期不良的坐姿，这个书包背得太重，这个腰肌劳损，所以说呢，如果不及时干预，可能会影响终身的健康。
1: 哦，所以到高中阶段，我们家长依然要重视我们孩子的这个脊柱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的小孩比如说驼背，或者是有的小孩，你说你提醒他的时候，他就能挺起来，然后你不提醒他，他就又变成一个小虾米了，是吧？那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脊柱可能或多或少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
0: 对，一个是坐姿的问题，说驼背这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个是坐姿姿态不好，还有一个就是他运动的少，他运动的少，他的肌肉的承重能力他就差，而且你就是说它钙的吸收量不足，它也会形成这种姿态。
1: 哦，
0: 这也是一个跟生理相关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咱们说后期的一个运动，
1: 那我们家长其实就是，如果你发现比如说孩子会有点小驼背呀，或者说他的这个体态看上去有的时候看上去没有那么的美。

0: 要那么挺拔，那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引起重视了。不要说哎呀没事儿，等孩子长大了，或者我提醒提醒他，他就能好了。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样。
1: 是因为出现问题以后，可能你骨盆也会有问题。
0: 嗯，
1: 连锁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的这个骨骼结构非常科学的。
0: 嗯嗯。
1: 它也是一个链儿，这个骨骼出现问题，它必然会影响跟它相关的这些关节。
0: 嗯。
1: 所以就会也会出现问题。
0: 哦。
1: 咱们就是说，出现问题及时干预。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家长要给补营养，多补钙，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来做一做科学的运动？
1: 啊，首先是要有正确的一个体态，
0: 嗯，
1: 比如写字的时候要端正，
0: 嗯，
1: 啊，你的脊柱不能，现在好多孩子都是
0: 拧着。
1: 这你是不是这么写字儿都是咱们拿出来他那个字儿都是斜
0: 啊、哦、对对对，会
1: 这个准是坐姿不太好
0: 啊、哦、坐姿
1: 啊，第一个是咱们要关注在课上啊回家呀都要关注他的坐姿，
0: 嗯嗯，
1: 再一个就是要练站姿，这基本的站立姿态，形成良好的这种正确的姿态的本体感受，
0: 嗯，
1: 这样呢他就在自己平时做的时候他就有知道我做的到底是正的还是不正的，
0: 哦，知道哪个是做错了、哦、是吧，我要调整，
1: 对，通过这个体育锻炼呀，在课上练练站姿啊，就是站类似站军姿，
0: 嗯，
1: 对吧，靠墙、
0: 嗯、
1: 站立，
0: 嗯，
1: 啊，你的肩要平行，不能一个肩高一个肩低，
0: 嗯嗯，
1: 明显的你的脊柱就出现问题了。
0: 哦、
1: 啊，
0: 那我们还要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有氧运动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力量训练啊？
1: 这是必须的呀，因为你的骨骼是靠肌肉来支撑的，
0: 嗯嗯，
1: 对吧？肌肉力量强了。它自然的这个骨骼也就拉展开了，
0: 对对对、
1: 哦、也能保持骨骼的这种正确的排列。
0: 是的，我们家长就在孩子进入到高中以后，我们不要老提醒说你看你是不是该学习啦啊，你是不是哪科作业还需要再有待加强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比如说提醒孩子要起来活动活动啊，是吧，或者说给孩子增加点营养啊，或者说在这个孩子的体态上我们做到细心的观察，发现问题之后我们赶紧进行干预啊，其实这些我们作为高中阶段的家长可能要更多的关注，
1: 真是要重视。高二时就检查出了脊柱侧弯，但是他这个相对严重、
0: 哦、
1: 就不得不暂停学业进行矫正了
0: 啊，不能上学，哦，去得需要去治疗了，
1: 对对、
0: 啊、是吧，嗯、哦、
1: 他因为出现了一些症状了，
0: 嗯嗯、哦哦哦、哇，这个好严重，
1: 对，
0: 嗯，
1: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高中阶段的这个生理健康不仅要就像您说的要营养补给，
0: 嗯，
1: 更需要科学运动的主动防护，
0: 嗯，
1: 规律的有氧运动，这样呢能够增强他的心肺功能，而且这样还能使够大脑呢能够有充足的氧气，
0: 对，让我们大脑更灵活，
1: 对，
0: 啊，
1: 它的供氧充足了，适当的力量练习呢还能提高骨密度，
0: 嗯，
1: 防止体态问题，
0: 嗯，
1: 你骨头相当于咱就说它有劲儿了，它强了。它自然也就能够立直了，
0: 对对对、
1: 啊、简单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咱不说光上练力量、
0: 嗯、
1: 还得要简单的一些拉伸，
0: 嗯，
1: 缓解这肌肉的紧张度，让身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0: 嗯，
1: 这样对孩子这个就是将来啊应对着高强度的学习也有一个好的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基础，
0: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身体啊真的是一切的这个根本哈，当我们孩子在这个身体上就是身体整个的状态上整个状态都非常好的时候，他学习起来其实也会非常的有精气神儿。
1: 对，
0: 嗯，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姜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

0: 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

0: 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0中学的体育教师、正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高中体育与健康的首席教师、拉拉操国际级的裁判姜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啊，特别是我们高中阶段的同学，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的这个体育锻炼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平稳的度过青春期也好，或者说让我们的学习能够这个动力更足哈。刚才我们说到呢，就是家长呢需要走出一个误区，就是说总认为高中阶段好像不是我们孩子的青春期了，其实高中阶段也是更需要我们家长来重视起来孩子的运动。那这是从

0: 生理上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在心理上呢，我们的运动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姜老师？
1: 就是在心理方面呢，高中阶段的孩子情绪的波动比较大，跟他的这个激素的分泌水平有关，他有的时候也是控制不了的。而且这个运动呢，就是这个对于他这个情绪这种波动的一个解压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中阶段的孩子心理变化比身体变化更复杂，他们的逻辑思维增强，开始思考人生价值，他的触角触摸到了各种的社会啊、人生啊，他会思考这些问题，却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呢感到迷茫。他们渴望独立，却又在压力下渴望得到支持，学业的竞争啊、人际的关系这种矛盾，对未来的一些焦虑，让他们的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波动。而运动恰恰是缓解这些压力的天然良药，因为在运动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会分泌这个内啡肽，它直接能够改善这个情绪，让人产生愉悦感。
0: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怎么了，我们心情不太好，或者是有焦虑情绪之外，我们这个跑完步或者锻炼完之后就发现情绪好像改善了，
1: 对，
0: 是吧？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那可能就是这个内啡肽起作用了，
1: 起作用了。你现在感觉天蓝了，是吧？
0: 对，好像一下子心中的那个霾就散开了。
1: 对，
0: 而
1: 且呢，就是在运动中参加一些团队运动啊，就是这种同伴的鼓励啊，能而且对这个孩子有一定的归属感。个人运动呢，他在自己的独处空间呢，也能够帮助他们梳理情绪。就是经过科学的研究显示，每天在30分钟这种中强度的运动，可以让焦虑的这种水平显著的降低。不管是咱们的孩子，还是咱们

0: 多休息，这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应该我们积极主动的去改变，那就是让孩子动起来，比静下来更能有效减压。
1: 哦，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运动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地调节了我们这种不太开心的情绪，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开心一点，而且也会让我们的压力自然而然地他可能就给释放了。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跑完步之后出了一身汗，然后我就会发现，哎，有的时候这个压力好像就给减少了。
0: 对，好像没什么事儿。
1: 对，好像就没什么事儿了，确实是这样哈。所以我们孩子，我们家长有时候提醒，就像刚才姜老师说的，说多休息啊，不如跟孩子说，要不咱们去打球去吧，要不咱们干什么去吧，就让孩子出出汗，动起来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身体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吗？这个运动对于高中阶段孩子的影响？
0: 这个就是运动对于孩子这个影响还是多方面的。
1: 嗯，
0: 就从社会性来说，因为高中的学生逐渐趋于成熟，
1: 嗯，
0: 他也有渴望自己的社会属性，渴望被认同，
1: 嗯，
0: 而运动呢就是这种成长的一种社交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期同伴关系成为了情感支持的一个核心。
1: 啊，同伴关系。
0: 对，
1: 也就是说同学们之间好像更在意同伴对我的看法，是吗？
0: 对，他们特别渴望通过这种共同的兴趣啊，获得群体的认知。
1: 哦，
0: 我们一些高中家长准有这种体会。
1: 嗯，
0: 说怎么孩子越大，跟孩子越没话说
1: 啊？是。
0: 可是发现呢，孩子要是出去跟同学、跟朋友同年龄的在一起，感
1: 滔滔不绝。
0: 哎，对对对，这时候的朋友啊，就是说。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
1: 嗯，
0: 这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对于孩子的这个择友，在这个阶段要非常关注。
1: 嗯，
0: 就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朋友，证明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是不是对他的这个将来的发展有利？
1: 嗯，
0: 需要我们家长帮助孩子去辨别。
1: 嗯，
0: 所以说高中孩子就是通过这个体育锻炼呢，特别是这种团队运动，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学习社交规则的一个实践场。
1: 哎，真的是一个挺好的这种社交方式。嗯，是吧？
0: 对。
1: 嗯，
0: 你比如在篮球场上，同学们为了这个团队的荣誉一起配合呀，打战术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进了球以后不是一个人高兴，而是这个团队都很高兴。
1: 是的，在回忆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我们当时在哪场比赛当中怎么怎么样，也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哈。
0: 对，就是比如在这个田径的接力比赛中啊，第一棒、第二棒这四棒同学之间的配合，理解了每棒的责任和担当。
1: 对，
0: 而且在这种对抗中，就是这种输赢的较量，让他们也建立了正确的这种胜负观，
1: 嗯，
0: 一些规则意识，这些呢在运动中习得的品质是非常有用的。
1: 嗯，
0: 它将会迁移到这个人际交往中，帮助他们更好地处理同学关系、亲子关系。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些很重要。不仅仅是说我们通过学习才能够习得一些方方面面的能力，长一些知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学习的地方。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嗨，高中学习那么紧张了，你这时间你还不如拿出来背点单词、做做题，你这拿出那么多时间，比如说去运动，你太影响学习了。会有这样的担心。
0: 其实有的家长就是有些焦虑。
1: 嗯，
0: 其实是没必要，孩子有的时候出去活动活动，和同伴们放松一下。
1: 嗯，
0: 而且他将来也会成为一个社会人。
1: 嗯，
0: 人际交往也是必须的。
1: 对，
0: 只要是适度，在一定的范围内，我觉得家长应该支持，特别是这种体育运动更能培养他们这种团队意识、跟人交往的这种能力。
1: 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嗨，你比如说你跟同学出去打球，你不又玩吗？一打球打一下午，又玩一下午，你是进入到一个误区当中，是吧？
0: 对对。
1: 那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重新认识一下我们体育锻炼的真正的价值呢？
0: 嗯，
1: 有的家长也担心说，你看那个你在受伤了啊，或者是说你这现在你高中的时间那么紧，你就的那个高考完了之后，你上大学之后，你再去锻炼、再去运动，那时候时间大把，有的是。好多家长会有这样的误区哈，您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体育锻炼其实应该时时刻刻进行，不能说等，是吧？
0: 家长这么说呢也能理解，因为孩子面临着高中面临着高考，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要冷静地去分析这个问题。

0: 为什么说我们要就是改变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区？
1: 嗯嗯，
0: 我们要明确，运动它不会耽误学习，反而能提升学习的效能。
1: 嗯，
0: 科学研究啊就给出了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说运动不但不会降低学习的这种效能，
1: 嗯，
0: 而且会使学习的效率更高。
1: 嗯，为什么？
0: 因为这个运动促进了大脑海马体的发育。
1: 嗯，
0: 而海马体是负责记忆存储的关键区域，坚持锻炼的孩子记忆力和知识巩固能力更强，在运动后1到2个小时，这个大脑神经细胞活跃处于高峰期。
1: 嗯，
0: 这时候你要背书做题，你就明显的效率会很高。
1: 哦，
0: 而且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学习累了呀，叫你脑子不转了呀，必须得出来，
1: 嗯，
0: 比如跳跳绳啊，打打球啊，缓解一下大脑疲劳。
1: 嗯，
0: 让就是说这大脑休息一下，调节一下，好让下一节课注意力更集中。
1: 但是的，我们家长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哈。运动你看上去好像是耽误了时间，耽误了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应该学习的时间，但其实孩子坐在那儿，比如说这脑子都已经不转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啊，还不如去运动一下，反而会促进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效率，学习的效能哈。还有什么其他的价值你也给我们再分享分享？
0: 就是说，我就是说刚才那个啊，咱们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想说明的就是说，因为之前我认识一个就是高中的重点班的班主任，
1: 嗯，
0: 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每天晚自习让学生晚自习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吗？
1: 嗯嗯，
0: 就让孩子在操场活动30分钟，谁也不许进教室，
1: 哦，强制运动，
0: 啊，对，
1: 做什么运动都行，反正你就得去运动。
0: 反而呢，他们的成绩到稳居这个年级的前列，
1: 哦，就很好。
0: 对，证明这个班主任很有前瞻性。
1: 嗯，
0: 他就说运动不是学习的对立面，他就认识到了，而是高效学习的助推器，因为他也通过实践就发现孩子的学习效率要比总坐在教室里要高。
1: 嗯嗯，
0: 就是换一换环境，走出教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大脑呢稍微调整一下，就能起到这个8减1大于8的这种效果。
1: 嗯是的，
0: 所以说运动啊就是是有助于这个学习效率的。
1: 哎，所以家长的这个观念要从现在开始给他转变过来哈。
0: 对，
1: 您接着分享。
0: 啊，而且这个运动不只是强身，它更重要的一个是助魂的一个过程。
1: 嗯，这个怎么讲呢？
0: 因为咱们高中体育的核心素养包括3个方面。
1: 嗯，
0: 一个是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这就意味着体育锻炼不仅能强身健体，更能培养学生的品格。
1: 嗯，
0: 在运动中呢，孩子能学会遵守规则，因为你每一项运动它都有规则，你按照规则来，
1: 是的，
0: 否则的话你就达不到这个要求。
1: 嗯，犯规了那你可能
0: 就被罚下了，
1: 没有资格了，
0: 对，参加了，这是培养学生的这个体育道德。
1: 嗯，
0: 会在落后的时候，比如比赛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啊，这个落后比其他同学可能稍微成绩差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同学们还会坚持，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还能够再坚持运动。
1: 嗯，
0: 这就是体育精神。
1: 嗯，
0: 而且就是在会通过比赛啊，你能够胜利以后，对，你虽然胜利了，但是你还是很尊重对手的。
1: 嗯，
0: 这就是一种体育品格。
1: 啊，是的，
0: 对，和观众诟病的，他就是缺乏了咱们就是说的这种
1: 体育精神，
0: 对，这种体育品格。
1: 嗯，
0: 这些品质比成绩更能决定孩子的未来的高度。
1: 嗯，
0: 当孩子通过努力提高跑步速度、投篮准确率时，达到身体极限，还能再坚持，有超越自我的决心。这种坚强的意志品质是在体育锻炼中锻炼出来的。
1: 是的，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希望，比如我们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能就是坚持，我们挺过去，我们能看到前方啊，还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可能会给孩子讲很多的道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讲半天道理，这个效果也不那么好。那当孩子可能他在体育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他的这种亲自感受，可能不用我们家长说太多的道理，他就能够有这方面的品质了。
0: 对，因为他有亲身的感受，
1: 嗯，
0: 他知道他坚持完他就有收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样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1: 嗯，没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他在体育上非常的擅长，可能他在学习上平平，或者说没有那么擅长，但是一到 这个运动场上，那就到了他的这个主场，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自信心真的是爆棚哈。
0: 对，
1: 嗯，另外其实运动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是吧？
0: 对，而且现在我们国家也提倡，就是每人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
1: 嗯。
0: 要养成终身锻炼的一种习惯。
1: 嗯嗯，
0: 我们高中呢，这也是培养这种习惯的一个关键期。
1: 对，这个有很、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弟弟特别爱打篮球，然后这个就是他，我记得他上初中的时候就特别爱跟同学打篮球，一直到现在他还非常爱打篮球。这个运动习惯
0: 伴随他一生。
1: 对，伴随一生。
0: 对，
1: 就他会觉得说好像过几天没有约朋友去打篮球好像缺点什么。
0: 对，
1: 这个就是
0: 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哈。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其实知道运动很重要嘛，因为现在比如说我们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这个相对比如说偏胖一点的这个人，我们需要减减肥，然后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的健康。但是其实作为家长来说，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很专业，现在虽然这个短视频还是很方便的哈，讲解的也很清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自己不够专业。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助力孩子来实现这个科学的锻炼呢，科学的运动呢？
0: 这个确实是也是很关键的。
1: 嗯，
0: 怎么让孩子能够喜欢一项运动并且坚持下去？首先选对项目。
1: 这个项目是比如说孩子自己来选，家长帮孩子一块来选。
0: 我觉得应该是家长、老师、孩子一起去分析，根据孩子的这个身体情况，选择孩子有兴趣的。对于孩子来说，相对运动也是安全的，适合孩子运动的项目。
1: 哎，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特别到高中阶段、初中阶段，就是会有意见不一样。爸妈妈说你应该干嘛干嘛去，或者你跟我们干嘛干嘛去，孩子说我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儿。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孩子喜欢，
0: 我们还是要尊重孩子这种选择。
1: 哎、对对
0: 对，
1: 而且
0: 家长帮他把关，你比如他的身体条件呀，适合干什么呀，在什么方面能够更让他有自信呢？
1: 对对，
0: 这样他就会选择一个适合他的项目。
1: 是的，您跟我们提供吧，比如说我们要做有氧运动是要多一点，还是说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要结合着？
0: 这个都是要相互结合，就是相辅相成的。有氧运动呢，它是基础，你像跑步啊、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打打球、爬爬山，每周呢能有那么2到3次
1: 就可以了。
0: 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能够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个效果，能够提升这个心肺功能啊。你像体重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可以练习游泳，因为他要跑步的话，他的这个关节的承重比较大，他就会他的一些关节损伤，如果运动量过大，所以。游泳减少这种关节的压力，
1: 游泳
0: 起到健身的作用。
1: 游泳在现在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运动项目，有凉快，而且呢，
0: 在夏天是，
1: 对，还减少就是对我们膝关节的这个冲击哈。另外就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游泳之后你会发现你还不小心就给瘦身了，
0: 对对，
1: 这个效果还是挺好的，是吧？
0: 你看游泳运动员的身材是非常标准的，
1: 是的，是的，
0: 真正能够坚持下去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身材。
1: 我们在水里相对来说阻力会大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要出更多的力。
0: 对，
1: 那我们可以就试试游泳，
0: 就是特别是体重大的，可以不像有的训练营啊上去就让你跳啊什么的，
1: 对，
0: 其实这对关节会有损伤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要科学的去面对就是锻炼这个事儿。
1: 那这是有氧，大家可以就任选，是吧？
0: 对对对，
1: 力量
0: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自己适合的。
1: 对对，
0: 力量训练像你说的，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力量一般是怎么训练？一听说力量训练就觉得哇好专业啊。这个
0: 力量训练就是也不是，其实咱们每天也
1: 在家也能完成，是吧？
0: 对对对对，你比如跳绳，它就是一个全身性的练习。
1: 跳绳也行，
0: 对，肌肉的练习。对，俯卧撑它是主要上肢和胸大肌的一个力量的练习。仰卧起坐它就是一个腹直肌啊，这个腹横肌啊，还有髂腰肌，它都能练到。但是练起来也是有一定科学要求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姿态，你做 这个跳绳的时候你膝踝的缓冲，对关节的保护，做俯卧撑的时候你身体的姿态你不能抬着头也不能扎着头，这样对颈椎也不好，要求脊柱是一条直线，我们也不能说我随意就做，我们还要讲究动作的准确性，这样保护我们的关节，就是更有好处。然后再就是一些平板支撑，这是一些自重的，就是自己身体重量的一种训练。
1: 这些都可以啊，都是我们的力量训练。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些力量训练的时候，我们在鞋的要求上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运动鞋就可以？
0: 这些力量训练我们就是适合运动就行了。
1: 好，
0: 因为咱们也不是专业的，只要是便于运动比较舒适，有弹性，就都可以。
1: 那我们的这个频次和时长呢，比如说刚才的有氧是大概每周2到3次，每次半个小时左右，那力量训练
0: 一周一次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你比如跳绳，咱们跳绳这可以天天跳，
1: 嗯，
0: 比如每天我跳200，或者500，根据个人能力。俯卧撑我每天做100次，其实做俯卧撑对自己的心脏是特别有好处的。
1: 俯卧撑，
0: 对，仰卧起坐练习你的核心呀，平板支撑也是一些静力性的核心的练习，这个你根据自己能力，比如1分钟开始我可以每天做5组，对吧？仰卧起坐我根据自己能力从40、30或者是50每天做3到5组，一周不用每天做，你每周做3次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锻炼效果了。
1: 就是一定别贪多，我们
0: 要分开，根据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嘛。
1: 对，我们有的比如说大人有的时候也容易贪多，是吧？说觉得哎呀不，我这个今天我要做多少多少，哎呀一下容易受伤啊。孩子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大人跟孩子，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运动项目就是大人跟孩子都可以一起来进行，
0: 对，
1: 是吧？
0: 这是一个亲子活动特别好的一个，在家也能练。
1: 对
0: 啊，
1: 还有您提到的就是一个叫拉伸的一个运动，这个拉伸运动是什么？在我印象中是好像你锻炼完了以后你需要拉伸拉伸撑撑筋。
0: 啊，对，这个拉伸也很重要。但是呢我就还想就是补充一点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力量训练。
1: 好，
0: 因为高中阶段他这个力量呢它是它的敏感期。什么叫敏感期？就是它这会儿锻炼，比如我现在练一次，可能等到将来我就是20多岁、30多岁我练10次达到的效果。
1: 那现在效果就是很好。
0: 所以说这会儿你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啊，一般是基础练完以后可以进阶练习，可以负重。
1: 负重是什么呢？
0: 你比如说沙袋啊。
1: 绑着沙袋练。
0: 对，
1: 他
0: 这样呢他就对他的肌肉有更强的刺激，更快的增长他这个肌肉的力量，骨骼的密度，这样就是对他的训练效果更显著。
1: 好，这个我们家长可以引起重视。
0: 对，我想在这儿给家长提一下这个建议。
1: 您说到就是这个力量训练哈，就是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年龄段就是练肌肉其实都是挺重要的哈。
0: 高中阶段它是力量发展的迅速期，敏感期就是说稍微刺激它它就有效果。就像小孩他柔韧比较好，
1: 对，
0: 你这会儿练柔韧呢比你将来大了以后我再去拉韧带他就很就减小了好多痛苦。就是这样，而且他的就是持续性比较强，如果我高中对这种力量比较重视的话，那我将来很长的时间对身体都会有益的。
1: 把握住高中这个关键的黄金期哈。
0: 对对。
1: 好，那力量训练这一块姜老师给大家补充了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再说说这个拉伸啊，
0: 这个拉伸啊其实也是很关键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有氧运动啊，你力量训练了，肌肉它就是一个收缩的过程。它必须产生一定的乳酸，
1: 第二天我们就觉得
0: 酸疼，
1: 是吧？
0: 对，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啊。
1: 那是因为什么？我们拉伸没做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就是运动后的恢复可能会差一些。要是如果你注重这个训练后的放松呢，这种乳酸的堆积就会减少，能够快速的恢复疲劳。所以说呢，我们每天运动完以后一定要做做拉伸。这样第一个呢是有助于恢复疲劳，再一个呢让这个筋膜。咱们一般都说放松肌肉，
1: 对，
0: 现在的观点就是我们筋膜要放松，这样效果更佳。咱们常说一句话就是筋柔才可以骨正，筋柔骨正嘛，如果你那个肌肉一直保持紧张状态， 如果不放松，筋膜不放松，那你牵拉的骨骼咱们也会就是变形。你像脊柱侧弯，它为什么？因为它一侧的肌肉它总是紧张的。
1: 哦，
0: 啊，它牵拉的力量不一样，
1: 嗯，
0: 它就达不到一个平衡。
1: 嗯嗯，
0: 骨头也不会正，
1: 是这样的
0: 理解。
1: 那一边老有一个劲儿撑着它，
0: 对，
1: 啊，它就总得往那边拧着使着这个劲儿哈。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拉伸运动，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找点视频，我们拉伸一下？现在。

0: 也比较方便。
1: 对，现在这个视频特别丰富，一些健身的方法。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也是适当。不能让自己拉伸过度，也容易拉伤。也根据情况来。
0: OK，
1: 而且一般在吸气的时候，不要拉伸，呼气放松的状态下再做拉伸。
0: 调整呼吸。
1: 对对，调整跟呼吸相结合。
0: 哇，真的，姜老师提供了很科学的这种运动的方式。你看，从有氧到力量，然后再到柔韧性，然后再做这个拉伸，就是这一系列下来，就我们这样做运动的话，相对来说就非常的科学，然后也比较好坚持。那有的同学，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没什么时间运动，我后面的时间我比较充足，然后我突击性的运动，是不是不提倡这样的方式？
1: 对对，我们运动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每天它有一定的量，才能真正的对身体的健康达到这有效的效果。你说我几天不练一曝十寒，
0: 对，
1: 它准是达不到这个练习效果，甚至还会把自己练伤。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尽量避免这种突击式的运动。
0: 那我们做运动的时候，首先就刚才您说的，这一定要适中，是吧？
1: 对，运动量要适中。
0: 比如说不能就是身体、
1: 这个、
0: 超过了身体的承受。
1: 对，一般我们控制的这种是什么叫运动量适中？你可以自己这么来计算一下。就是运动时的心率，我们叫靶心率。靶心率是指在进行有氧运动时，为了达到最佳锻炼效果而需要维持的这种心率范围。它这个范围就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再乘以60%到80%的这个范围，是你最佳有效的锻炼身体的心率范围。心率维持在这个范围，证明它对你的身体锻炼是效果非常好的。
0: 这个就叫强度适中。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说我们会带这个手表当中，可能会测到我们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但如果测不到，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设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刚才您说的这个公式。
1: 对，
0: 220减去我们
1: 手表也是监测这个心率的。我们待会儿我们看心跳，比如超过了，你像我们这个年龄，一般超过160就有点高了。小孩们可以高一点。一般是在基础的这种靶心率，基本上在145到165之间，像高中生。也可以到170也是可以的。上下浮动。
0: 就算是强度适中。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运动之前的这个热身也很重要，有的同学可能会忽视，上来直接咔咔咔一顿开练。
1: 有的时候上来赶紧打球，有的孩子就冲上去了。
0: 对。
1: 然后一激动。
0: 受伤了。
1: 拉伤了或者崴脚了。就是这种。所以说锻炼身体看着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其实里边有好多的这种科学依据。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活动之前一定要做拉伸做热身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要降低这个肌肉的粘滞性。因为你处于一个静态的过程，它肌肉处在一个就是不适合运动的状态。那怎么办？我们做做拉伸，做做高抬腿，稍微活动一下。身体稍微的微微出汗，这样呢能够降低肌肉粘滞性，增加肌肉的弹性。让身体的不管它的肌肉也好，内脏也好，做这种心理的准备，你都告诉身体我们要运动了。对吧？
0: 对 对。
1: 这样呢就能够减小这种受伤的概率。再就是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很高兴运动完了，我有时候去看就是体育公园转的时候，好多就坐那儿喝水呀，也不进行放松，很高兴出了一身汗，舒服了。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不太科学的。运动完以后一定要做一个静态的拉伸。
0: 运动完之后也要放松一下。
1: 对。
0: 拉伸一下。
1: 把那个你的大肌肉啊，就是尽量拉伸，拉伸一下是20秒，保持一种静态的这种，你数到
0: 20。
1: 对。这样呢也可以就是说和自己就像刚才说的呼吸相结合。这时候你慢慢的这种呼吸深呼吸，然后一次逐渐到平静状态，同时跟这个静态的拉伸相结合，让它恢复到我们的这个正常状态。
0: 这个也很重要。
1: 这时候呢你的对内脏的这种影响也会最小，而且你的对乳酸的代谢
0: 也更好一些。
1: 对，更好一些。
0: 哇，
1: 第二天的这种疲劳感 就会降低一些。
0: 哇，听到您说的，我自己在回想我的运动过程，好像最后的这个放松拉伸做得不好，
1: 忽视了。

0: 怪不得就是比如说举完哑铃第二天觉得胳膊好酸了，没代谢好。 OK，
1: 力量练完以后必须做拉伸，这个做放松，这个一定要记住。
0: 是的是的，这个科学的运动方式太重要了哈。当然我们特别希望就是爸爸妈妈，我们家长跟孩子一起加入到这个健身的这个锻炼的行列当中。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为了考试也好，或者说为了我们的这个身材胖啊瘦啊也好，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健康，其实这个运动就应该一直坚持下去哈。
1: 对，这样咱们全民健身真的就达到要求了，
0: 哎，是的，
1: 到目标了。
0: 是的，特别感谢姜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姜老师。
1: 好，谢谢晨曦，
0: 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营

0: 生与实体经济。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膝关节啊，是我们身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承重的关节，陪伴着我们行走运动啊，生活啊，都必不可少啊。然而膝关节的各种不适不舒服，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大量和广泛的存在哈。但是呢，有些朋友对于这种不舒服不适他会采取一种忽视的态度，就觉得有可能老年朋友觉得是不是岁数大了呀，上了岁数有这种情况是不是挺正常啊，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嗨，就这一两天我可能累了，稍微歇一歇可能就缓过来了啊。就经常膝关节的不适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骨科专家，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膝关节的健康，学习科学的护膝知识，用心来守护我们的双膝，远离关节病痛。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陈佳陈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我是河北医大医院的陈佳医生。今天呢，非常高兴在直播间跟大家讨论膝关节健康的相关的知识。
0: 欢迎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机会非常难得。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膝关节不舒服呀、不适啊等等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到膝关节非常重要啊，但是具体来说它在我们人体当中都承担着哪些关键的作用啊？为什么被一开始我说它是一个重要的承重关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陈主任。
2: 好，首先呢这个膝关节啊，它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下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关节，包括上面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最下面的一个踝关节。那么它们各有各的特点。那髋关节和踝关节，就是在膝关节上面和下面的这两个关节，它属于灵活的关节。那么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胯是非常灵活的，我们脚踝也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做各个方向的活动。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个稳定的关节，它不是一像髋关节和踝关节那样一个活动的关节。不是灵活的关节，所以说它对膝关节的稳定性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这个膝关节啊，它的承重是非常厉害的，非常这个非常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平卧位的时候，我们膝关节承重是零。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呢，膝关节承重大概是我们体重的1到1.5倍。在我们日常上下楼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体重的3倍到5倍之间。如果是说，比如说我们要爬山，或者说我们要做深蹲这种动作的时候，那么膝盖承受的这种负荷可能是人的体重的6到8倍。所以说膝关节这个关节啊，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我们人体所有关节当中负重最大的关节。这就导致了我们的膝关节啊，就容易受到比如说运动啊、劳动啊、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影响，出现一些问题。
0: 所以他特别想问问哪些人群就特别容易受到膝关节损伤的困扰，或者是一些关节的一些疾病。

0: 这个我们在门诊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膝关节问题的人，可能在大家的这个常识当中认为，什么样的膝关节问题呢？比如说爱运动的，
1: 哎，
0: 干活比较多的，
1: 对。
0: 但实际上啊，那么膝关节容易出问题的人呢，其中有一大类呢是静坐的人群。
2: 哦，
0: 比如说我们在门诊遇到的，比如说像坐办公室的人，
1: 嗯，
0: 还有像出租车的司机，
1: 都
0: 还有
1: 属于久坐的人，
0: 对，久坐他经常坐着，那么他的膝关节呢就得不到很好的这种负荷。那我们都知道，咱们的膝关节表面那层软骨它是没有血液供应的，如果我们的关节表面那层非常非常重要的软骨，它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的话，那营养从哪来呢？既然它没有血液供应，它就需要从我们关节里面的滑液当中不断的去汲取营养。那么包围着整个关节软骨的这个滑液里面的营养，如果想到关节里面去的话，它是需要给这个关节软骨一定的压力和负荷的。这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骨啊比成一层海绵。如果想把营养吸进去的话，先要把它压扁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把滑液的里面的营养物质吸进去了。等它吃饱了以后呢，它里面把废物排出来的话，我们又需要再重新再挤出来。所以说我们的软骨要想得到营养，就需要这种持续不断的这种负荷啊，持续不断的这种压力，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得到营养。而反而久坐的人啊，他天天不动，或者他受力比较小，这样他的软骨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的时候，他虽然没有运动，虽然没有劳动啊，虽然他也没有这个干啥活，但是他的软骨反而容易蜕变了。
1: 没有营养的滋润啊，所以它是容易出问题。这其实也有点颠覆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哈。反倒是那些缺乏运动的人，也容易出现膝关节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软骨得不到营养的支持啊。
0: 对对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经常在门诊的时候跟我的病人讲，我们买一辆车报废啊，它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开的太多了，
1: 对，
0: 或者说它走山路。爬山或者走那种路况特别不好的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来之后就放在地下车库，你就不动了。
1: 光放着放坏了。
0: 对，所以这两种情况是咱们的车最容易出问题的，跟咱们膝关节是一样的。如果说你做各种剧烈的运动，做各种对膝关节不好的这种活动，或者是说我天天坐着不动，天天仰着，这两种情况都容易让我们的关节软骨出现问题。反而我们日常做一些运动，我们做做家务，适当的做点劳动，这样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反而是最友好的。
1: 所以你看，两个极端对我们的膝关节都不好啊。一种是活动量太大啊，不好的一些这种习惯哈，把这膝关节用废了；一种是就是完全不动啊，把它放废了。
0: 对对对，
1: 两种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一些伤害哈。有些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会经常反映说，大夫，你看我这膝关节老是咔咔的有这种咔咔作响的声音，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弹响，有的时候觉得发酸发软等等，就这些是不是一些信号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
0: 是的是的，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弹响，其实在我们的门诊的人群当中非常的常见，但是它不代表我们一定出现了问题。为什么呢？有一种弹响啊，它叫做生理性的弹响。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关节的滑液里面，它是有一些气泡的。随着这个我们关节腔内的压力的变化，这个气泡会逐渐的溶解于这个滑液或者释放出来。当我们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些气体啊就溶到这个滑液里面。当压力比较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屈膝45度左右的时候，这时候关节里面压力比较小，而这些溶解在滑液当中气泡呢，它就会逐渐的冒泡，由小变大，最后出现一个气泡的破裂。那么这个气泡破裂声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生理性的弹响，这个是不需要做任何处理的。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就反倒是年轻人这种问题弹响的情况多，是吧？
0: 对，他经常是陈大夫，你看我一蹲起的时候里边嘎嘣
1: 嘎嘣
0: 嘎嘣给响声，其实那个是气泡破裂的声音，那个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说如果是说您有弹响同时伴随着其他的情况，你需要格外的注意。比如说伴随着绞索，什么呢？就是在你屈伸活动的时候，或蹲起的时候，或走路的时候，它有响声，同时关节卡住了。那么这叫我们学术的医学的术语叫绞索。
1: 绞索。
0: 那么如果说咱们的膝关节走着走着动着动着卡住了，不能动了，你过上十几分钟。

0: 20分钟，哎，你反复的活动才能够把腿伸直，才能够弯下去。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也可能出现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需要处理的。
1: 嗯，
0: 我们要去到医院去查一查，我们是半月板损伤了，还是我们关节里面有游离体了？我们要确认这个。那么，因为无论是半月板损伤，无论是关节里面有游离体，它都有可能对我们关节表面的软骨造成损伤。你想，当这个破裂的半月板和游离体卡在软骨和软骨中间的时候，那么软骨很容易被弄出一个一个的坑来，本来没啥事儿，结果你这反复的绞索把软骨就给弄坏了。这种情况不能拖啊，
1: 不能拖。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膝关节如果它有这种弹响的声音，它不见得是有问题的，
0: 对，
1: 反倒是出现这种绞索。这种绞索它的症状表现为什么？疼吗？还是说
0: 就是在平时它不疼，
1: 嗯，
0: 但是一旦绞索了卡住了，它就会很疼，
1: 就会很疼，
0: 而且疼的动不了。
1: 哦，
0: 但是当这个绞索解除了以后，比如说它反复活动活动，结束绞索解除了，哎，它也不疼了，它又能走了。
1: 哦，
0: 也就是说疼痛和绞索同时出现的时候，那么很可能预示的是半月板损伤和关节里面有游离体，那是一定要重视的。
1: 还有的人就是说他会反映，比如说我的这种下楼梯的时候会有膝关节疼的酸疼，或者是这种有疼的这种症状的感觉，像这种情况一般是不是也提示我们膝关节有问题了？
0: 对，当如果是说您在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是说在蹲起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关节里面嘎吱嘎吱的响声，那么这是一个关节软骨磨损的信号，尤其是髌骨关节啊，因为在我们膝关节分三个间室，内侧、外侧和前方，一般上下楼的时候或者蹲起的时候有响声，往往是前方的髌骨关节这个间室出现了问题。
1: 这个髌骨是在最前面，我们
0: 对，就是我们膝盖前面那个圆的那个小圆的跟一个骨头啊，
1: 叫波棱盖是吧？
0: 波棱盖这个好多这个无极啊，管这个叫小烧饼、
1: 哦、
0: 啊，赵县有时候叫小棋子儿、
1: 哦，
0: 其实就是咱们的髌骨、
1: 哦、
0: 啊、就是髌骨深层的软骨出现了磨损，就容易出现这种嘎吱嘎吱的响声。这个发病人群是非常多的，
1: 是
0: 据目前的这个国家的统计啊，像髌骨关节炎的人群大概在8000万以上。
1: 哎呦，真是
0: 八千万以上，人群是非常非常多的。
1: 这个我们膝关节实际上，一会儿结合着我们的这些问题，也给大家介绍了介绍相应的它这些复杂的一些组织哈，因为它这里面确实挺复杂。
0: 对，
1: 所以每次有患者，我相信去问的时候说，大夫，你看我的这个膝盖疼，我们肯定都要仔细的问一下，到底是哪儿疼，前面、后边、左边、右边是吧？
0: 对，
1: 就大概我们这个膝关节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您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0: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一个科普的视频讲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膝关节是我们所有的关节里面最大的，也是最复杂的啊。它这个当膝关节出现这个疼痛的时候，我们医生一定要搞清楚一点，就是你具体的疼痛部位在什么位置。因为不同的疼痛部位啊，它可能直接预示着或者提示了你到底是什么病。你比如说在门诊当中我们见到的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就是咱们这个膝关节内侧那个缝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内侧的关节缝那个位置疼是最常见的。那么它一般代表什么疾病呢？内侧半月板的损伤，内侧软骨的磨损，或者是说内侧副韧带的损伤，这是40岁、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最常见的啊，骨关节炎或者软骨磨损或者半月板损伤出现的一种疼痛，啊，这是最常见的。第二类常见的就是刚才您问的，上下楼的时候嘎吱嘎吱响，还疼，有时候会酸胀，有时候打软腿，那么这种呢，就是你也说不清具体疼痛的部位，但是你就是感觉膝盖前边那一片
1: 对
0: 不舒服，
1: 不舒服，
0: 难受。
1: 是，
0: 你说你要医生问他哪儿疼，说不出来，
1: 说不上来，
0: 使不出来，你怎么摁他也不疼。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最第二常见的，叫髌骨关节炎或者叫髌骨软化。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说疼痛位置不确定，这个礼拜这儿疼，那个礼拜那儿疼，但是都是围绕着髌骨周围那一圈啊、那么它主要是还是什么，在蹲起的时候或者是说上下楼的时候，这个时候疼痛是最明显的。当然你还有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呢是内侧的关节缝下面那块部分疼，尤其是爱跑步的、爱健走的人，这个位置疼，它不是关节缝那个疼，它是偏下、越活动越疼，那这个叫额足肌腱炎，这个也非常常见啊，非常常见。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髌骨的正下方，疼痛啊，常见于什么呢？ 喜欢运动的，哎，爱健步走，爱徒步旅行，爱运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代表的是什么？是髌腱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膝关节的外侧疼，最常见的是什么？是髂胫束综合征，就是因为运动过多，反复的摩擦，反复的粘连，出现了炎症啊。这个也叫做跑步膝。那么跑步多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髂胫束综合征啊。还有一种特别的常见，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蹲起的时候，它前面不疼，后面疼。我坐时间长的时候，我一站起来，哎，后面特别疼。那么很多人忽视了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呢，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叫腘肌的劳损。那么在咱们的膝盖的后方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叫腘肌。腘肌啊，也被称为我们膝关节的钥匙。每当我们膝关节开始屈伸的时候，那么这个肌肉啊都要做运动，然后把我们的半月板拉向后面，让我们膝关节能顺利的屈和最后顺利的伸直。它是整个膝关节叫锁扣机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肌肉。那么你反复屈伸活动的话，这个肌肉就容易劳损，就容易出现膝关节后方，也就是腘窝这个位置的疼痛、发紧、酸胀、不舒服。那么这个时候你做的后方的推拿按摩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这个膝关节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啊，这么小一块地儿，前后左右上下哈，哪儿疼啊，它的背后的这个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我们就特别需要到这个我们这个医院的专家专科哈，我们现在原来叫泛的都叫骨科，现在大家可能也都有这个意识了，知道有的医院有这膝关节科，那咱医院就是
0: 对
1: 膝关节科，专门看膝关节，就把这事儿就是掰开了揉碎了研究的非常细致，这样的话才能有的放矢，来帮助到大家来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哈。
0: 对
1: 啊，大家这个在关于膝关节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0: 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保护的相关的知识哈。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医科的陈佳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再次来欢迎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嗯。刚才其实我们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膝关节的这种整个的这种构造结构啊，包括不同的地方疼痛它背后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当然我们其实老百姓更多能想到的，就像节目一开始我说，很多老年的这些朋友们会觉得自己膝关节比如说没劲儿啊，疼啊，或者不适啊，他会认为可能跟我们的年龄因素是相关的那这种年龄因素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膝关节的呢？
1: 膝关节的问题啊，跟年龄有关吗？有关，但不是说一定有关。
0: 哦，
1: 因为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七八十岁的人，他膝关节非常好。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跑马拉松的院士厉建安院士，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
0: 哦，
1: 可是他连续7天能跑7个马拉松，
0: 哎，
1: 那你说要说跟年龄相关的话，他明明已经70多了，他为什么呢？膝关节比有些30-40岁、40-50岁人还要好很多呢？所以说年龄呢，它会导致一些膝关节相关的问题，但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一定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年龄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年龄的增长它会带来膝关节的一种自然的衰老。你比如说我们40-50岁以后，我们的滑液分泌越来越少了，因为滑液少了以后，你给关节软骨的营养就少了，它可能软骨

0: 常的这种过度的负荷呀都有关系。
1: 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想生活方式也好，习惯也好，对我们膝关节的一个伤害。其实一开始我们着重强调了久坐哈，这是我们可能这个打破了我们的认知。另外刚才您说的肥胖，
0: 对
1: 啊，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0: 对，
1: 有朋友开玩笑说肥胖是万病之源啊，
0: 对，
1: 确实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对我们膝关节同样如此。
0: 是的，我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群，他的膝关节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那么肥胖会增加膝关节的负荷，会容易让你的膝关节出现疼痛啊、肿胀啊、不适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在我们的病房里面做手术的好多叔叔阿姨，很多人都是肥胖的。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肥胖的一个时代了，可能我们的肥胖率超过了50%，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膝关节的医疗的问题，或者说三高的医疗的问题，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数据，说是这个河北的肥胖率好像在全国还是比较靠前的。
0: 应该是我看到的数据是河北是全国第一。
1: 对，我还说保守了，你看看。
0: 而河北里面最高的是石家庄。
1: 这可能跟我们饮食的结构、我们运动的习惯等等可能都有关系，是吧？
0: 应该是综合因素吧。
1: 综合因素哈。说远了，说回来这个肥胖对膝关节的影响哈。
0: 对。
1: 实际上是大家能够想到的负荷是很大的哈。虽然我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打羽毛球，我们在球场上也见过灵活的胖子。
0: 对。
1: 他的这个也是非常矫健，步履如飞，但实际上我们能想到对他的膝关节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
0: 对，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在这儿我也特别想求证一个事儿，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这个家庭群里面，会广泛流传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看这个老人这个膝关节不好，有一种锻炼方法叫什么呢？叫跪着。
0: 跪着。
1: 不知道您听说没有，就说跪着。跪一段时间，膝关节的不适消失了，跪一段时间觉得膝关节好像好一点了，就是这个跪着按道理我们认为好像对膝关节不太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这么一种流言，您听说过吗？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这个通过跪着的方式来缓解膝关节的症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我们从膝关节的这个构造或者从它的生物力学的角度来讲，跪着这个动作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和负荷它一定是成倍的增加的。
1: 对，
0: 那么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膝关节表面的软骨还有我们膝关节间隙里的半月板，它的压力一定是增加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增加软骨的损伤，会增加半月板的损伤，会增加我们韧带的这种损伤。所以说可能带来了一定的这种体感上的一些提升，但是它无形当中一定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对，那么从原理上来看，它其实对我们的膝关节肯定是不好的。
0: 对，
1: 对吧？所以就是不知道个体这种觉得舒适的感受是怎么来的，但我们建议您哈，我们谨慎的建议您选择这种方式。
0: 对，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它坐时间长了或者站时间长了之后，它通过极度屈膝的这种方式，它会有一种肌肉的拉伸，它会有一种放松感，这可能是它体感比较好的原因啊。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对于说深蹲啊，或者说靠墙蹲，就不同的这种蹲的方式，对于我们大腿的肌肉也好，膝关节的稳定性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哈。您怎么来看就这两种方式对我们膝关节的这种影响？
0: 我之前啊在抖音上录了一条关于是不是要做靠墙静蹲的这个视频，播放量也有几百万了。我是非常反对靠墙静蹲的。
1: 哦，
0: 但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呢还是支持或者鼓励靠墙静蹲的。那么有截然不同的这种说法，那我就去查了很多文献，也看了国内的很多一些专家的一些理论，也看了一些国外的一些专家理论，包括一些这个文章的解读。那么在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为什么我不建议做靠墙静蹲。那么在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咱们的整个膝关节里面的相关的结构啊，它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压力的。你比如说在我们靠墙静蹲30度的时候，你的前交叉韧带就很大的张力。那你比如说你前交叉韧带比较弱，或者是说你前交叉韧带曾经受过伤，那么你做30度的靠墙静蹲的话会加重前叉的损伤。在屈膝60度的时候，那么到90度的时候，那

0: 你的半月板这时候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1: 嗯，
0: 包括你的髌骨关节，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半月板曾经有过损伤，或者是说你的半月板有潜在的这种损伤，
1: 嗯，
0: 你在做60度到90度的靠墙静蹲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半月板的撕裂，
1: 哦，
0: 或者髌骨关节炎的加重，
1: 嗯嗯，
0: 在超过90度以后，那么做靠墙静蹲的时候，它对于后交叉韧带它的压力是增高的，
1: 嗯，
0: 如果你后交叉韧带比较薄弱，或者之前受过伤。那么你可能后交叉韧带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说通过一篇文章或通过很多专家观点的解读，就是说在靠墙静蹲的30度到120度整个全链条的活动当中，对我们膝关节各个的软骨、半月板、前后交叉韧带包括髌骨关节，
1: 嗯，
0: 都有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全的一个膝关节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体育锻炼爱好者的话，我觉得你做靠墙静蹲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凡你出现过膝关节的损伤，
1: 嗯，
0: 比如说髌骨软化，
1: 嗯，
0: 比如说半月板的撕裂，
1: 嗯，
0: 比如说软骨的缺损，比如说前后交叉韧带的损伤，你都不要选择这种方式去做。
1: 哎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我发出这条视频之后，也有人支持，也有人争议啊。但是我觉得有问题就需要拿出来讨论。
1: 对对，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任何一种锻炼的方式吧，实际上都有适用的人群哈。
0: 对，
1: 大家都是因人而异，你得找到适合你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如果说你选择的这种方式你觉得会有不适的话，我们建议你还是到医院，我们找这膝关节这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到底你适不适合，咱们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啊。
0: 对，
1: 好，我们看看热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进来了，我们也请那个陈主任戴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啊。我们这个一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请讲。
2: 我这个这膝盖僵硬的，搁这可这个这个膝盖有时候它这离活都在，比如刚刚那个主任说呢，在这放着这样疼，它不是经常疼。有时候疼都这膝盖僵硬。
0: 嗯嗯
1: 嗯，
0: 陈主任来。哦，你哎，这位阿姨您好啊，现在您主要是，
2: 哎，你好，主任。
0: 啊，您是膝关节的僵硬和里踝那块疼，对不对？
2: 哎，他这疼他不是老是疼，有的时候他疼，有时候完了一立起来，坐的时间长一立起来，他这就是你说那缝那个地方那块疼。
1: 哦，嗯。
0: 冒昧的问一句，您今年呢？您高寿了？
2: 80了
0: 啊，80了啊，这是因为奶奶。
1: 嗯，
0: 如果说您今年80岁了，如果您的膝关节出现了僵硬的症状，同时还出现了内侧关节缝的这个疼痛的话，可以大概率的认为您内侧的半月板和内侧的软骨一定出现了磨损。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您啊，去当地的医院查一张膝关节正侧位的 X 光片，拍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呢一定要站着拍，拍完之后主要想看看您这个内侧的软骨磨损的程度怎么样，然后从而来给您一个阶梯化的治疗方案。如果软骨磨损不重，你可以做锻炼，如果磨损的重的话，那可能需要更积极的治疗了。
1: 嗯，
2: 他要是那个不是经常疼，有这点事儿，那个他一起都那么一下他疼，
0: 嗯，
2: 有的时候走开路了也没事。以前我拍过的片都是什么老化，是什么磨损，都说那个。
0: 对，如果是说您疼的频率不是很高，偶尔有点疼，对不对？疼的不是很重，我建议您啊做做锻炼。这时候我们岁数大了，肌肉力量啊减退了，这时候咱们好好的做一做肌肉力量的训练，加上做做按摩呀，是吧，做做热敷啊，应该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本身您这个症状也不是很重。
1: 嗯，
2: 哎，到时候你要锻炼这那个主任怎么锻炼？
0: 怎么锻炼？
1: 简单跟您说说吧。
0: 这个是您这个最重要啊，先您要锻炼一下这个腿上的一个肌肉。
1: 嗯，
0: 具体怎么锻炼，因为咱们在这儿也没法面对面的去教您，您可以从网上搜一搜，搜搜我的名字啊，也在抖音上有我的这个给教大家锻炼的视频。
1: 嗯，陈家。对。您这样，陈主任，您简单。
2: 陈主任，你说他们，我看看那个有时候电视上讲的说，就是那脚后跟抬起来，脚底俺就老让蹲，这个样行不行啊？
1: 抬脚后跟是吧？
0: 这个可以，抬脚后跟这个主要是练的是小腿的三头肌，
1: 是吧？
0: 对对，但是单纯的练一两块肌肉，它可能还不能解决问题。
1: 嗯，
0: 它可能需要你整个下肢核心肌群的训练。
1: 嗯，
0: 您可以都看一看。
1: 对，陈主任，要不这样，您就介绍一个动作。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奶奶是不是方不方便用智能手机去搜。
0: 如果介绍 如果介绍一个动作的话，我建议您做一个坐位的勾脚抬腿。座位的勾脚抬腿，也就是您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把脚尖勾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抬腿，抬上去以后呢，您坚持5到10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缓慢放下，休息1到2秒之后，连续做20次，这是一组，每天做5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您大腿前方的股四头肌更加强健，这时候保护您的膝盖，疼痛会明显的减轻很多。
1: 您可以试试这个。
2: 那陈主任，我这个。这个右腿上这个腿窝的筋，老这回脚断的呀，抻不了那么直，他倒是也不是怎么疼的腿。
0: 啊，后窝发紧是吧？那么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是后方的关节囊挛缩了发紧，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后方的腘肌出现了劳损，这时候您可能就要做一做拉伸，做一做一些理疗，或者做一做一些推拿，效果会比较好。吃药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1: 对，对，建议您一个是按照陈主任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比较简单啊。您在这个保证这个自身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做做锻炼。另外呢，如果想更详细的，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您可以到这个陈主任的这个门诊上具体看一看，好吧？
2: 好嘞，
1: 那这样，
0: 好，再见，
1: 再见。哎，好。那我们这个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但实际上我们总要问对他的生活影响到底大不大？像这位奶奶就80了，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他的膝关节的使用的强度没那么大，所以我们还是锻炼锻炼啊，做做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阶梯式的治疗方式哈，
0: 对，
1: 究竟怎么来做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到陈主任给大家来详细介绍。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想跟大家聊一聊护肤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季节的护肤呢，最重要的其实是防晒，对吧？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够不踩雷，而且肤感会比较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比较靠谱的大牌来入手，对吧？那么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春日出行的一个防晒法宝，就是兰蔻的小白管。我记得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兰蔻的防晒。那么这一款小白管，它在门店里面本身卖的就非常好，因为它富含这个6重精配高防晒和3大波段的防光老，而且这个质地呢是非常丝滑，很容易推开的，所以它既是一个高倍的防晒，同时呢你可以把它当一个非常服帖的妆前乳来使用，也就是说日常通勤呐、户外出游啊，你都是可以用到的。那么我们之前跟大家强调防晒很重要，是因为不光是春天夏天啊，反正一年四季吧，我觉得每个季节都应该做好防晒。如果我们长期的被紫外线侵袭，那么我们这个脸上呢，首先就是会长斑，这个斑一旦长出来你再想去那就挺麻烦的了。另外它还会加速我们皮肤的衰老，所以不管男女老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平时呢，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哈，因为它是50毫升装的嘛，这一支的市场价大概是不到800块钱吧，反正700多，挺贵的。但是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春日的超值特惠，那就是2支正装，就是2支50毫升的哈，加一块100毫升，这2支放在一起只要300多块钱，349，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这2支你春夏使用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哈。而且我们的产品呢是可溯源的，品质绝对有保障，顺丰给大家直邮到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来下单。这一款呢我可以跟大家说哈，就是它既有防晒又可以做到修护养肤，就是全都搞定了，而且它没有酒精啊香精这些东西，是非常 安全的。那如果你是一个日常不怎么护肤的人，其实你洗完脸涂完这个面霜你就可以直接用它了，因为它补水养肤防晒可以一步做到位嘛。这一支50毫升的话，不管您日常通勤还是长期的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出去玩，携带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需要哈，可以来抓紧时间抢购我们今天的这个特别的优惠。平时50毫升一支市场价呢是760块钱吧，但是济广优品商城的春日特惠两支正装349块钱，到手呢就是整整100毫升了，特别超值。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小白管。
5: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膝关节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膝关节的不适啊疼痛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我们继续来请出陈家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膝关节治疗的问题哈。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很多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我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膝关节的不适，有些可能问题不大，有些可能需要及时来治疗，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提示我们要赶紧到医院，不能拖了。
0: 如果是说我们膝关节出现了一些不适，或者出现了一些疼痛，但是呢它时间比较短，程度比较轻，那么您可以说在家里先休息休息，或者是说您可以用点止疼的这种膏药啊贴一贴，看能不能缓解。如果能缓解的话，你没必要来了医院，因为有些轻微的这种损伤，轻微的劳损，它其实通过休息啊，通过制动啊，它其实是我们人体是有这种自我愈合能力的。
1: 哎，是。
0: 但是如果是说，哎，您的这个疼痛啊持续的加重，不能够缓解，或者是说您的这个关节里边出现了这种绞索，卡住了，动不了了。或者是说您现在的这个生活质量很差了。比如说我现在我想出去超市买个东西都不行，或者说我去上厕所都费劲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没必要在家里再自己找一些方法了。您可能就需要来到医院找一些正规的方案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1: 就是到了医院，我们现在这种就是治疗方法，先说检查吧。实际上我们这个骨科的检查，膝关节的检查其实也挺多的。就刚才您还提一个细节，有得站着拍是吧？
0: 对，得站着拍。
1: 有的片子是站着，有的可能是躺着，有的坐着，不太一样。
0: 对
1: 啊，这些检查方面有什么讲究？
0: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膝关节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就会问我，陈大夫，你给我开个检查，然后你给我看看什么问题。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来明确我们膝关节出了什么问题的手段，这就是医生的查体。那我在门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视查体的。你可以不带片子来，但是人必须得来，因为有的时候啊，他带着他的家里人的片子来了，但是人没有来，这个病就没办法看。但如果是说你人来了，即使没有片子，这个病啊大体也能看个差不多。所以说医生的查体，规范的、精准的、个性化的这种查体和评估，其实是明确我们膝关节出现什么问题的一个最首要的一个检查。那么我们做 X 片也好，核磁也好，其实是来进一步去验证我们之前的查体是不是能够解释病人现在膝关节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不能上来还没有查体，没有摸病人的这个腿，没有摸病人的膝盖，就去开一个检查，让检查完再说。其实这样呢，其实是不科学。
1: 对于患者来说，实际上心理上也不怪不舒服的。是吧？上来还没怎么着，直接去做检查。查了，所以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查体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关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治疗方式吧，我们现在来聊治疗方式。这治疗方式，刚才您说了有个叫阶梯的治疗方式哈，我们一般怎么来？通过这种阶梯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0: 所谓的阶梯治疗呢，就是根据我们疾病本身程度的轻重，来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当你3-4岁的时候，你就应该上幼儿园。当你8-9岁了，就是上小学。15-16岁就是初中。18-19呢，就是高中。也就是说，您的现在膝关节达到了什么样严重的程度，你就应该选择相应的这种治疗手段。这样的话，你既不会过度医疗， 你也不会治疗不足。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这已经很重了，
1: 嗯，
0: 那一定要做手术了，你非得我就得找一偏方，我就得贴一膏药，
1: 嗯，
0: 或者我就得通过锻炼的方式来解决，解决不了，
1: 嗯，
0: 那您是白花时间也白花钱。
1: 嗯，
0: 但另外来说，您这个膝关节比较轻，我疼的时间又不长，
1: 对，
0: 磨损也不重，
1: 对，
0: 这个时候您要去做手术，肯定就过度了。
1: 嗯，
0: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做的就是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啊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那么如何去判断呢？它要通过您病史的询问。
1: 嗯，
0: 比如说您这疼多长时间了，
1: 嗯，
0: 啊，然后加重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腿畸形多长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肿了多长时间了，
1: 哎，
0: 然后或者是说您之前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的，
1: 嗯，
0: 然后您这时候如果加上您的我们给您的这个查体，再加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X 片呐、核磁啊这些，来看看里面软骨磨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半月板到底几级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软骨到底还剩多少啊，韧带啊怎么样啊，
1: 嗯，
0: 来判断您的这个膝关节到了什么程度了，从而来针对您的严重程度来给您制定一个符合您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1: 嗯，
0: 这样既达到了不过度医疗的目的，也达到了治疗不足的这种一个效果。
1: 嗯嗯，所以这个阶梯治疗是这个需要我们的这个我膝关节的外科的医生这种专业的知识来首先帮你判断一下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期啊，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啊，然后再来说，而不是说我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我能怎么做，你带着你的预期去，
0: 对，
1: 那就坏了。
0: 对，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很多。病人呢其实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1: 对，
0: 但是这种想法呢往往可能来自于自我的一个偏执，或者是来自于周围的朋友的这种建议，
1: 哎，他认为别人是不是，哎，隔壁张阿姨李大爷做了这样一个手术或贴了这样一个膏药吃了这样一个药就管用了，我也要这样，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0: 对， 对，怎么说呢，
1: 嗯，
0: 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
1: 哎，没错。 嗯，
0: 嗯，
1: 好，我们看看这个热线上还有一位朋友，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二号线上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您好。
6: 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是您电话，来请讲。
6: 哦，我想问一下，我到什么，就是刚才医生说的这个什么程度下这个膝盖才能做手术呢？
1: 嗯，
6: 我是40岁开始疼的，现在6年了。
0: 嗯，
6: 现在走几百米就疼。
0: 哦，
6: 以前是髌骨软化症。
0: 您现在疼痛的位置是哪里？
6: 就是内侧。
0: 内侧啊，我再简单总结一下您的情况。您今年46岁对吗？60岁。
6: 对，
1: 46。
0: 46岁。疼了6年了，主要是膝关节内侧疼，走不了几百米，对吗？
6: 对。
0: 一般来说啊，46岁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年纪，它一般来说软骨磨损不会特别重。但是如果说您已经疼了6年了，而且现在行走距离不超过几百米的话，那么通过这个症状上和病史的描述的话，看起来不轻了，是吧？
1: 嗯，
6: 是。
0: 这个
6: 症状特别明显，就是我。去门诊，医生就说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就这么说。
0: 哦，如果说您之前看过门诊，拍过片子没有？
6: 拍过核磁。
0: 嗯，
6: 去咱们省三院也看过。
0: 嗯，如果说您之前做过影像学的检查，医生也看了，告诉您问题不大，那么我觉得啊，您的软骨的磨损和半月板磨损应该不是很重，但是但是
6: 半月板，对，半月板不重，我感觉髌骨。软化这个
0: 比较重，对吧？啊，总体来看啊，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是即使症状比较重，即使疼了6年了，即使走路几百米就不行了，即使症状比较重，但是从您的影像学的一个医生的评述上来看的话，它应该不是很重。您更多的现在需要通过物理的治疗，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推拿，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物理治疗来去解决您的问题，您这个做手术肯定是不需要的。
6: 我经常做这个拉伸，有时候肌肉也是抬腿呀，
0: 嗯，
6: 用沙袋，
0: 嗯，
6: 这么练，
1: 嗯，也在锻炼是吧？
6: 一直在锻炼，
0: 嗯，
6: 就是
1: 反正确实
6: 确实好点，
1: 嗯，确实有一定的效果哈。但是我也想跟陈主任就着这位朋友的这个事儿也会。我们在做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患者有这样的意愿，就是说影像学检查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患者本身的 这种感受，
0: 对，
1: 是吧？症状他会觉得很影响他的生活，他很迫切的解决，这怎么办？
0: 是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其实在临床当中非常的普遍。
1: 嗯，
0: 就是说病人本身的症状或者他的感受跟他的影像学评估啊并不相符。
1: 嗯，
0: 有的人啊疼的已经几乎就痛不欲生了。
1: 嗯，
0: 这时候你一做检查，哎，发现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哎，
0: 但有些人。但你感觉他也云淡风轻，走路也很好，但是一查里边已经很糟糕了。
1: 哦，
0: 也就是说膝关节本身的轻重的程度不能够完全靠症状来去评判，也不能仅仅靠影像学拍的片子拍的核磁来去判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啊。但只有说当你的症状很重，同时影像学上面也很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才需要采一些更积极的手术的治疗。
1: 嗯，
0: 无论是但凡是你的症状不是很重，或者影像学片子来说不是很重，你都不能选择手术的。
1: 嗯
0: 啊，我们肯定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的手段的。
1: 对，所以您这个情况恐怕还得确实是保守，但是可能您现在的方法是不是需要医生再给您指导指导。
0: 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了如何去让病人更好的去做适合他的运动来改善他的症状。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大有讲究的。
1: 哦，
0: 但不是说我们从网上学了一个动作我练几天我就能好的。
1: 嗯，
0: 这个需要精准的个性化的评估之后然后再去建立一个方案。
1: 哎，行，来，这位朋友您要是方便也可以到门诊再去看看找陈主任。
7: 我去门诊吃的多了。
1: 您不妨试一试，您之前没找过陈主任。
0: 可以帮您制定一个锻炼的方案也可以。
1: 嗯
0: 嗯，
1: 您还有什么问题？
7: 就是假如要是做了手术，是不是没有不一定比现在好啊？
0: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没有做手术的指征。更无从谈起手术以后会怎么样。
1: 嗯，
0: 您这个肯定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对，
0: 您只需要做合适合您的精准的个体化的康复方案，这是最核心的。
1: 他这个做手术他有一定的硬性要求，如果你没这个指征达不到这个要求可能确实做不了。
0: 对，他做完之后效果会很差。
1: 哎，对，
0: 嗯，
1: 做完之后效果不见得好，就你就是刚才您理解这意思。
0: 嗯，
1: 好吧。
7: 哦，
1: 嗯，那我们先还有问题吗？
7: 没问题了。
1: 嗯，好嘞，
7: 医生，就挂了电话，你再说我这个我的情况，我然后我再听您的回放，好吧？
1: 好嘞，
0: 行，
1: 再见，
0: 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哎，
1: 好，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3: 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各位欢迎回来，燕赵大医生正在直播。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聊一聊刚才有位朋友这个反复念叨的这手术的事儿哈。实际上我们也之前也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保吸手术啊，各种微创手术啊，发展也非常快。那么就膝关节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的这个大概的方法主要有哪些啊？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介绍。
0: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微创啊，现在很多人对微创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从我们业内的理解来说，微创其实就是指的是腔镜系统，也就是叫关节镜。只有在关节镜下做的手术，我们才称之为微创。但是呢，好多大众都认为，只要稍微切口小一点就叫微创。你比如说常规的做关节置换，切口需要15公分，我做7公分的就叫微创。但实际上这不叫微创。
1: 这理解并不准确。
0: 对，并不准确。微创只代表了关节镜。
1: 关节镜，
0: 对，或者脊柱内镜啊，或者什么肩关节镜啊，只有通过腔镜系统进入到你的关节内去做手术的才叫微创手术，其他的都不叫微创手术。
1: 哪些膝关节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可以通过膝关节的这种微创手术解决的？
0: 一般现在我们的膝关节的微创手术主要是存在于年轻人群当中的运动损伤。你比如说打篮球、跑步或踢足球、羽毛球等等，出现了半月板的撕裂，出现了韧带的断裂，那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关节镜的辅助下来做韧带的重建，做半月板的这种缝合或者成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45岁或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你比如说我关节蜕变了，变老了，我有软骨磨损了，我有韧带的蜕变，或者我有这个半月板的这种蜕变，做关节镜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有这种，就是我们叫罗圈腿啊，叫什么的，像这种手术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像主持人咱们说的这个罗圈腿啊，其实在我们叫内翻畸形。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内翻畸形影响还不大，就是不好看。比如像窦唯就内翻畸形，对吧？但是看起来很帅。但是等上了年纪以后，因为内侧持续不断的有高负荷，那么它可能出现内侧软骨的磨损，内侧半月板的这种损伤，就可能出现膝关节内侧的关节缝疼，可能就出现了关节炎。如果这时候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解决问题可能要做截骨矫形，把你这个歪的骨头通过截骨加钢板固定的方式给它弄正了。但对于比如说50-6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关节炎了，同时你还腿也是罗圈腿的话，那做截骨可能就不够了，可能需要做关节置换。做关节置换来解决问题了。
1: 这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这种方法和方式哈。
0: 对，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咨询没有时间一来解答了，最后我们请陈主任给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
0: 总而言之呢，膝关节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的生活，包括站立、行走、上下楼、日常的劳动干活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应该选择一些对膝关节更友好的生活方式和更友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膝关节能够用的时间更长，让它处于无痛的功能良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对膝关节比较友好的或者比较有帮助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那么如果大家有膝关节锻炼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陈家膝关节外科，那么找到我的抖音的账号，我上面分享了很多老年人功能锻炼的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在上面学习一下。
1: 这个我们弥补一下我们这个现在视频不足的这样一个遗憾哈，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一下。另外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是每周3的下午。
1: 每周三下午在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膝关节外科的门诊，
0: 对，
1: 是吧？
0: 5诊室。
1: 5诊室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找陈主任再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感谢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感谢主任的邀请，感谢各位听众。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也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出去玩肯定会拍照，而且也有很多人会选择发朋友圈，并且带上定位证明我来过。当某一天我们回顾这一年去过哪些地方的时候，要么翻翻朋友圈，要么翻翻相册，因为相册中的照片也会显示位置。其实拍照也好，发朋友圈也好，都是为了记录生活，证明我的生活很精彩，稍微翻一翻就会觉得美好时光历历在目。但是我们每天每个月每年都在做很多事情，值得记录的其实并不只有旅程，比如平时看过的电影，平时看过的书，平时听过的歌。如果特别喜欢的一定会有印象，但时间长了难免还是会忘。所以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呢？某天跟好友聊到了某个情节，觉得似曾相识，但是死活想不起来是哪部影片的。某天开车的时候在电台里面听到了某一首歌的后半部分，觉得音乐怎么那么熟悉，关键主持人也没有介绍，然后自己就很纠结，究竟是什么歌呢？想不起来，好憋得慌啊，然后赶紧拿起手机摇一摇去看看是什么歌曲。所以后来我便养成了一个什么习惯，就是会把自己看过的影视剧、看过的书或者听过的歌记下来。怎么记？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豆瓣。应该很多人对豆瓣不陌生啊。最开始呢是网站，最出圈的功能是评分和这个兴趣小组。当你想看电影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豆瓣上搜一搜就能看到影片的评分高还是低，而且还能看到其他用户给出的评价，你可以参考然后再去决定要不要看。兴趣小组的话呢，其实有点类似今天的微信群，大家基于某个共同的兴趣结成小组，在组内畅聊。但是跟微信群又有区别，因为微信群吧，现在大家可能要么就是闲扯，没有任何内容，没有任何意义的闲扯，要么就是安安静静的不说话。但是那个时候的兴趣小组真的是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了一块儿。这都是当年网站时期的事儿啊，而且那时候玩豆瓣的都被称为文艺青年，因为豆瓣上讨论的话题都是围绕着看书、看电影、听音乐，那只有文艺青年才会关注这些，并且还希望能够跟志趣相投的人去交流这些话题。而今天咱们要说的是豆瓣 APP 上的一个很基础的功能，那就是前面我所提到的记录。比如说啊，当你看过一部电影之后呢，你可以在豆瓣当中搜出这部影片，然后在这部电影的页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电影的海报，看到电影的名字，演员阵容、导演、故事情节、评分等等等等。这个是我们搜评分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留意过，在这个页面也会有两个选项，分别叫做想看和看过。就这两个按钮是有的。当然如果说你搜的是电视剧的话，那么它会出现三个选项，分别是想看、看过，多一个什么呢？多一个再看，也就是正在观看。其实这些选项就是可以记录我们此刻对于这部影视剧的一个状态。你是想看还没看呢，还是正在追呢，还是看过了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记录。那如果说我们希望能够记住每一部看过的影视剧，那你点击看过就可以了，然后顺便打个分，你认为值几分，这部剧你有什么感受可以留言，这样的话就算完成了记录。每看过一部片子或者说每看完一部电视剧，你都可以在这个豆瓣上把这个片子搜出来，然后点击看过，这样的话等回头你就知道，哎，原来这一年我看过这么多的影视剧。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能够看到自己越过哪些片子呢？在个人界面，也就是点击右下角的我，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到个人界面。个人界面上方有一个按钮叫做动态，我们点击之后呢，所有你在豆瓣当中点击看过的片子，或者说你打过分的，或者说你写过评论的，就都会显示出来，就像朋友圈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显示。但是动态这个区域展示的是所有你在豆瓣上记录过的行为，比如说你也打卡过某首歌、某本书，那么你的动态当中也会有，就跟朋友圈一样，可能这条晒的是美食，那条晒的是孩子，然后那条晒的是工作。当你回顾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的是按照时间顺序发布的所有的状态。你说我能不能在朋友圈只看我晒过的美食的状态，我只看我晒过孩子的状态，把它筛选出来可以吗？朋友圈是做不到的。但是在豆瓣 APP 里面，如果说你只想看你自己打卡过、记录过的那些个电影、
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在个人界面当中还有一个很醒目的区域叫做书影音档案，书影音档案就是书籍、电影、音乐档案，然后这里面分为详细的影视、图书和音乐三个板块。如果你想知道在这段时间你看了哪些电影，那你就进入这个影视区域，之后呢点击上方标签当中的看过，那么所有你标记过的电影就都会出现。同理，如果你想看自己都看过哪些书，那么你只要标记过的在这个图书区域，然后点击标签当中的看过，所有你看过的并且在豆瓣当中记录过的书也都会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竟然看过这么多电影，看过这么多书，尤其是如果当时你在记录的时候还写过感想或者评论，那么这些文字会瞬间回忆起当时的画面，很多以为已经完全忘记的内容、情节或者台词会重新出现在眼前。因为说实话，记录了时间这么长，我今天在翻的时候，纯粹的看我当年记录过的那些个电影的名字，我完全想不起来电影讲的是什么。可是我再一看上面有我当时写的一句评论，什么这部剧太拖沓了，主人公谁谁谁什么什么地方表现不合理，或者说过于矫情了，过于煽情了，或者过于平静了，我看到我自己写的那些个评论，我就想，哦，对对对，那个画面我想起来了。所以多记录方便我们随时回忆啊。那么在书影音档案这个地方呢，只要你坚持记录，就可以开启我的书影音档案故事，其实就是 APP 自动生成的一个盘点，以画面视频的形式告诉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的精神生活原来这么丰富。底部呢还有一个日历，日历上会显示每一次记录电影、记录书或者音乐的时间，只要你那天记录了，甭管你记录的是看过的电影、看过的剧，还是追过的书、追过的音乐，那么日历的这一天都会用一个蓝色的方框标出来。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过程啊。我个人其实有一个习惯，就是记录，记录生活，记录方方面面。你比如说从我工作到现在所主持的每一档节目的每一期节目的录音我都保存着，然后我上台演出过的所有的视频和照片，从大学到现在我也都有一个专属的文件夹，你更别说出去旅游拍过的所有的照片，或者说我的公众号文章里记录的每一件事儿。因为我觉得人的回忆总是会退化的，发生太久的事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变得模糊，但是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随时回忆的线索或者机会，当我想回忆的时候，我是能够通过这些辅助来让我想起当时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的。而豆瓣 APP 它可以专门记录我们看过的电影、书或者音乐，等哪天闲来无事翻一翻，就会知道原来过去的时光我过得如此充实，我感受过那么多故事，我感受过那么多优美的旋律，我还留下过那么多的思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下载 APP 啊，豆瓣大多数应用市场都有。那如果说搜不到的话，你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这款 APP 的名字豆瓣，也就能找到下载链接了。

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十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

0: 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经常有朋友向我咨询修图软件啊，一般我都会推荐美图秀秀，因为我觉得它很基础，但是功能又非常强大。再有就是它很多年了，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了，现在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功能。但是有不少朋友说，你看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可不可以让 AI 帮我修图？真的可以。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I 修图软件，名字叫做 RobNew。他说你怎么读萝卜呢，明明是萝卜，你怎么日乐不分呢？因为它是英文 ROBONEO， 萝卜 new。 那这款 APP 使用起来可以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呢是我们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修图要求，它就可以给我们去修。复杂呢就是说你得给出尽可能详细尽可能具体的指令，否则最终的效果可能不会让你满意。像我在体验这款 APP 的时候啊，先是上传了一张我的个人照片，这张照片是某次参加活动时候拍摄的照片，当天穿了一件蓝色衬衫，我先给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指令，帮我把衬衫改为黑色。然后这个时候 APP 就开始分析这张照片，整个分析过程会同步显示啊，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照片中有哪些元素，大概是什么场景，修图要求是什么等等等等，就跟我们平时使用 DeepSeek 包括那个豆包等等吧这样的一些 AI 软件一样，它会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工作的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就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忙着看活。差不多十几秒之后呢，就生成了按照我的要求所调整的照片。你还别说，哪儿都没变，只有衬衫从蓝色变成了黑色，而且完全看不出来是 P 的，就好像那天我穿的就是一件黑色衬衫一样。然后呢，我又按照平时我个人修人像的习惯给他提出了一些指令，比如说把脸修得小一点，肩膀稍微宽一点，皮肤白一点，头发蓬松一点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比我个人通过美图秀秀一点一点的调整要省事多了。但是也有翻车，像我个人是自来卷啊，我这个头发又软又细又塌，所以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头发炸起来的同学，哪怕几天不洗头，哪怕风吹雨淋的，人家头发也不乱。然后呢，我就小心翼翼地敲出了指令，把发型改为美式前刺。然后他又是一通分析，哎，我一看他分析的这么专业就觉得有戏，我就一直盯着手机屏幕期待最终的效果，期待自己也有美式前刺这样的一个发型。但是翻车了，因为他把我的头发给变长了。因为当时我拍照的时候啊，那天是一个活动，所以我是抓了头发的，前面刘海完全撩了起来，但是他却给我设计出了刘海，而且是特别不自然的刘海，整个把我的眉头给遮住了，真的特别丑。所以这个发型这块是失败的啊。那么这个是人像，我呢又试了一张风景图，是我之前爬西山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那天呢有点雾蒙蒙的，所以远处的山看起来不太清晰，天空呢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正常如果是我自己修这张照片的话，我会拉高清晰度对比度，然后为了让山看起来更绿更有活力，我还会调整色温色调什么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指令都输入了进去，几十秒之后就修好了，效果还不错。虽然说不像我自己动手修的那么理想，但是跟原图相比的话肯定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最开始我所提到的指令，给出的指令越具体越清晰，它的完成度就越高。如果仅仅只是说把这张图给我修一修，他也会帮你修，但是他可能修的就不太好。这个就像什么呢，比如说公司里面老板说把这个方案再完善一点，他就给这么一句话，咱们就很难干活。因为

新的元素，整体色调为具有科技感的蓝色。然后大概过了几十秒吧，它就生成了海报。大体上还算比较满意吧，就是能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里面的手机啊，我刚才提到画面中要出现手机元素，然后在这个海报当中出现的几款手机，一看就是几年前的旧手机，因为还是水滴屏的大下巴那种，所以我又给出指令，我说把图中的手机替换为近半年发行的机型，然后还给出了几款具体机型的名字，然后很快他就完成了调整。就是这个效果怎么说呢，它肯定不如我们专门从事设计的同事所做出的海报那么好看，但是对于完完全全的小白，对于咱们根本不会做海报的人，至少是可以救急的。你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家长设计海报，很多人都是去找打印店找人家设计，还得花钱，你提个这个要求提个那个要求，人家还不耐烦，实在没必要。所以现在咱们只需要给出自己的需求，越具体越好，它就可以给我们设计出来一张海报。当然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继续让他修改嘛，就不停地说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具体怎么改你跟他说，他就会不停地修改。除了设计海报，他还可以设计品牌 logo。 你像我给出了一个指令，给听见高磊设计一个 logo， 因为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公众号的这个名字就是听见高磊，然后我有很多的社交账号都是听见高磊，现在常听我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也都知道啊，一说听高磊的节目搜听见高磊差不多就都能搜到，然后我就要求他给听见高磊设计一个 logo， 要求呢就是简洁大方，除了这四个字之外尽量不出现其他元素，整体风格定位清新文艺。然后这款 APP 给我惊喜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是我的指令不够详细，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清新文艺的定位是什么，所以他先是搜出了九个他认为跟我的指令相匹配的其他风格的 logo， 并问这九个 logo 里面有没有我喜欢的，然后我就选择了其中两个，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喜欢的是这种风格，他就参照那两种风格进行了设计，而且设计出了好几版。此外呢，他也可以帮我们做视频，你像我在手机里面找了一张我们家狗的照片啊，然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之后说帮我生成一个360度环绕拍摄的视频。你就想一张静态的照片，只是一张正脸的照片，他竟然真的就是好像我是拿着相机围着狗拍了一圈的那种效果，没问题啊，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又说把它改成卡通动漫风也成功了。还可以只通过具体指令干什么的，就是让它生成产品的介绍视频。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网上经营小店，你平时老拍产品也挺累的，那你就可以给一张产品的图片让它去生成相关的一个介绍类的视频，推介视频都可以，非常简单，比我们自己拍摄要省事多了。还是那句话啊，给出的指令越具体越详细越清晰，它的完成度就越高，那生成的视频啊图片呀都可以免费保存到相册，默认是带水印的，但是你可以在保存的时候把水印关掉。此外呢，基本上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为什么是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每次登录它都会给我们积分啊，每天登录啊，不是每次登录，每天登录都会给我们积分。这个积分在 APP 里边叫算力萝卜，你甭管它，就是它比如说你有30个算力萝卜，你就可以理解为你有30个积分，这个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但如果说你需要让 APP 大量的帮你修图生成视频做设计设计 logo， 那可能就得付费了，因为你的积分肯定就不够用了。但是对于每天我们修个一两张图生个一两个视频，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好，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萝卜 new， 萝卜 new 这个拼音怎么拼，R-O-B-O-N-E-O， R-O-B-O-N-E-O， 大家可以下载体验啊，充分发挥你的想象，给出个性化的指令，看看它都能帮我们完成哪些调整。好，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先去搜索哈 ，R-O-B-O-N-E-O， 实在记不住名字的，到时候也可以私底下加我微信去问我 ，R-O-B-O-N-E-O。加我微信的方式大家肯定能记住吧，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就可以了。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1: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知道所有手机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自带一些原生应用啊，很多人就觉得原生应用不好用，然后在开机之后就把那些不用的原生应用通通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再也不会打开。但其实有很多的原生应用，原生 APP 做得非常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苹果手机自带的计算器。先问一下各位听节目的苹果用户，你们用过自带的计算器吗？肯定有人说用过呀，平时算个加减乘除都得用，但是除了加减乘除，它还有非常强大的功能。首先，查看历史记录。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说计算器用完之后随手上滑，关掉后台。但是你过了一天，或者过了两天，或者说就过了两个小时几分钟，就想，哎，我刚才算那数多少来着？就是想不起来。那你只能是从头再摁一遍。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查看历史记录了。我们只需要点击计算器的左上角，它有一个小小的钟表的一个图标，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之前的一些历史记录。你看我今天打开我的计算器啊，距离上一次使用得有两三个月了，但是它却保留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计算结果。而且它不仅只保留最终的那个结果，每一步的加减、小数点的输入，包括先后计算顺序全部完整保留，就是那个公式那个式子都在，所以说你如果想对账的话一目了然。平时像咱们逛超市零零散散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结账前呢自己可能会累加一个总价，算完之后心里有一个数，那回家拆开小票发现，哎，这个价格怎么跟自己算的对不上了。你如果是以前的话，你还得对照小票重新加一遍，你最少不得花个两三分钟嘛，但是现在你只需要打开历史记录对一下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历史记录还可以复制。这个复制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两个好朋友合租，到时候分摊这个水电费啊、网费什么的，包括平时几个好朋友一块出去玩了，这个费用 AA 啊，咱们就可以直接算完，然后把这个式子复制下来粘到群里面。它不仅仅只是复制一个最终的那个结果，它可以复制整个算式，比如说吃饭30，门票60，然后还有什么住宿320，还有什么车票550，你把这个步骤一个一个加起来，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可以复制过来的，然后大家一看就知道，哎，怎么回事了，分别哪一块花了多少钱，然后省得再去手动输入去计算啊。好，这个是查看历史记录。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第二个功能，科学模式。点击右上角就可以切换到科学模式。什么叫科学模式呢？他个人觉得它就是针对于基础运算而言的。你像平时我们在打开计算器的 APP 的时候，默认的页面都是基础计算，也就是加减乘除这些，最多加一个百分比什么的，对吧？但如果你要做一些相对专业的运算，就需要先切换到科学模式，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键盘怎么变了？除了123456789，又增加了平方、根号、sin、cos、tanta、cotanta 这些曾经我们在中学时代学过的内容。虽然 sin 多少多少那个具体等于多少我已经记不起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符号的时候还是可以念出来的。比方说现在孩子写数学作业，可能他的作业当中需要算什么平方啊、根啊、一元二次方程啊、正弦余弦、三角函数啊，还有什么对数、阶乘运算，那做完之后你要给他检查作业，你会发现，哎呀，我当年学的东西全都还给老师了，光是那些符号都已经变得很陌生了。但没关系，只要你用的是苹果手机，然后你用它自带的计算器，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计算出来。再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工种可能也需要计算，你比如说建筑施工这些，设计师画图纸等都需要等比例还原，对吧？那中间免不了要计算一些相对专业的数据，那打开这款 APP 就可以了。再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工种也需要计算，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啊，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那再说一个宝藏功能，万能单位换算。单位换算系统当中会自动提供很多单位的换算，比如说货币汇率、长度、体积、面积、质量、功率，还有车辆油耗等等常见的单位类型。同样是我们先点击一下这个右上角，然后点击换算，转换，对，那个名称叫转换，点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啊。你比如说出国旅游啊，或者说跨境网购啊，你看到的那个价格全是美元啊、英镑啊、盎司啊什么的，以往我们可能得单独找一个这个汇率 APP， 然后还得去找当天的实时的汇率， 但是苹果自带的计算器它支持实时更新汇率，我们只需要输入金额，立刻就能知道对应的币种相当于多少钱。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手动先选择想要计算的两个币种，因为在这个界面它分为上下两行，先点击上方的一行选择币种，比如说选择美元，然后再点击下边的一行选择币种，比如人民币。这样的话你在上面输入美元，下方就会直接显示对应人民币多少钱。此外还能换算很多单位啊，比如说装修房子，什么全屋定制、进口地板、软装墙纸，商家普遍用英尺啊、平方码啊要报价，但是咱普通人只懂平方米，所以说他们说的那些咱没概念，常常会被绕得云里雾里的，稀里糊涂交了钱，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贵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商家给的平方英尺的数值，一秒切换回咱们常用的一些单位，当场就能核对单价，避免被套路。还有很多开车的朋友只会看仪表盘上那个瞬时油耗，看不懂百公里油耗和什么英里油耗，在买车对比车型的时候呢，网上油耗对照表密密麻麻也看不懂。那么在这个苹果自带的计算器里面，它专门增设了车辆油耗专项换算类目，你不用手动套公式，输入那个数值直接就能对比高低。还有什么菜市场买菜，有的说什么公斤市斤，对吧？你不知道相当于多少斤，你可以去算。还有家电选购的时候，十瓦千瓦功率也可以换算，搬家的时候那个行李箱、纸箱立方米相当于多少升，这样的一个体积换算。还有养花浇水什么毫升加仑换算，这里面全都可以啊。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有工具焦虑，总觉得手机自带的软件不好用，然后去下载第三方的去替代，最后呢不仅占用手机内存，导致手机卡顿，还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之前就有新闻曝光，多款小众的计算器 APP 私自上传用户剪贴板的数据，盗取账号信息。但是苹果原生的自带的这个计算器，它是出厂预装的，不需要存储权限，也不需要定位权限，全程本地运算，数据也不会上传云端，隐私安全更好一些啊。好，最后再跟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所介绍的苹果自带的这款计算器 APP 它的三个宝藏功能。第一个就是点击左上角可以查看历史计算记录，不仅有结果，还有具体的那个算式。第二个呢，就是点击右上角切换到科学模式，这样的话可以适配专业公式计算。第三个同样是点击右上角，然后点击那个转换面板，可以搞定汇率啊、面积啊、油耗啊、重量啊这样的一些单位换算。很多人肯定是用的苹果手机，但是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计算器，或者说仅仅只是简单算一下，算一下这个加减乘除，但实际上它已经进化成兼具效率跟专业性的实用助手，所以如果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生病的话就得吃药，但是只要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情况，可能大家都是去药房或者去诊所拿点药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的药是不是安全可靠的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因为在市面上确实存在假药、回流药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真假的。万一你吃了假药、问题药，不仅耽误病情，还可能危及生命。所以说在某些情况下，查询药品的真假非常有必要。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又问了，那怎么查呢？其实咱们用手机就可以查，而且需要借用的这款 APP 大家的手机里一定都有，并且你每天都在用，那就是微信。我们只需要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扫什么地方呢？每盒药的包装盒上都有药品追溯码，这个药品追溯码呢就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所以说每盒药它的这个追溯码是独一无二的，也因此就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药品的真假。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个追溯码啊，它其实长得跟那个条形码是一样的，就大家别扫错了地儿。因为现在的药品盒子上有两个码，一个就是传统的那个条形码，任何商品都有的那种，比如说书的最后一页的那个封皮上也有这个条形码。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所提到的追溯码，我们要扫的是这个追溯码。我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一点，因为一开始我以为那个条形码就是追溯码，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在这个盒子上竟然有两个条形码。然后呢，我使用微信对着那个条形码扫了半天没有反应，我在想，我说这功能没啥用啊。

然后我又把那个盒子的六个面分别又看了一下，我发现哎，怎么还有一个码呢？然后一看另外一个码上面写着药品追溯码，就是说人家写着药品追溯码的，写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我们要扫的是药品盒子当中的药品追溯码，大家千万别扫错了啊。那么我们用微信扫一扫之后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这款药的销售记录。如果说你查询的结果只显示一次销售记录，而且跟你自己买药的那个时间地点都能对上的话，就说明这个药品来源正规，大家可以放心吃。但如果说你查询到它有过多次销售记录，那就要警惕，因为很可能你买到了假药、回流药，或者说被调包过的药，这种情况呢就可以直接向医保部门举报了。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怎么使用啊。首先你要找到药的那个盒子，之后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盒子上的药品追溯码就行了。你像我今天呢专门从家里翻出来三款药，也是生活当中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反正我用的比较多，一个是999感冒灵，一个是肠炎灵，还有一个是对乙酰氨基酚片，就是这三款药啊。我首先扫描的是那个肠炎灵，扫描之后呢它会显示药品的名称，包括这款药的那个外包装图长什么样子，它也有图片，还有就是生产厂家这些相关的信息它都会弹出来。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往下看有这样一行字叫做前往小程序了解更多，我们要点击一下这行字啊，前往小程序了解更多。那么当你点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弹窗，这个弹窗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提示，大致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情况是属于正常的，什么情况是属于不正常的。它是这样写的，如果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销售信息，或查询到两次医保药品耗材拆零销售信息，这都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是三次或三次以上，那么这个药品很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好，这个是人家告诉我们哪些情况正常，哪些情况不正常。然后底下有一个已知晓去查询，点击一下就会看到我扫描的这款肠炎灵的销售情况，上面写示查询到一次药品耗材销售信息，该产品近期销售情况如下：2024年12月14日19:22河北省石家庄。就你看，首先他告诉我这个药曾经有过几次销售记录，他说一次，另外他还会显示这款药的交易日期以及地点，也就是2024年12月14日19:22河北省石家庄。虽然说我想不起来我买药的具体是哪一天，但基本上确实是12月份那会儿，那就说明这款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呢我又扫了一下那个对乙酰氨基酚片，还是同样的操作，先直接用微信扫一扫盒子上的追溯码，之后呢进入到提醒界面，点击已知晓去查询，然后出现查询结果，是这样写的，查询到一次医保药品耗材拆零销售信息，该产品近期销售情况如下，2025年5月6日河北省石家庄。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是五一假期回来上班第一天，我就发烧了，然后就去那个社区医院看医生，他给我拿的就是这个药，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5月6号那一天。所以你看这款药也是没问题的。那么接下来我又试着去扫描第三款999感冒灵，然后还是按照之前的步骤去操作，但是这次没有查询到销售信息。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这个界面上也会提示我们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个，追溯码输入有误，请重新扫码或手动核对。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没扫出来，可能是你刚才出了点问题，你重新扫一下试试看看行不行。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这款药品销售机构没有按要求把这个追溯信息上传到医保部门，就是说你可能从药房买的，但是药房可能还没有把这个信息上传呢，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药房可能已经把这个信息往上提交了，但是这个信息还没有同步到国家库。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过两天再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同步过来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扫描的药品没有查询到任何情况，你要么重新扫描试一试，还是不行的话就再等两天，因为有可能就是溯源信息没有被这个销售机构提交，或者说提交了，但是国家库那边还没有同步过来啊。而根据国家医保局的规定，从2026年起，所有医药机构都要实现药品追溯码全量采集。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只要在正规机构购买的药品，应该都可以查询到销售记录、销售信息。如果没查到的话，那就再耐心的等一等，等了好久还是没有，那么要么就是药品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对吧？要么就是相关的信息还没有提交同步到相应的数据库。
就是这么简单啊，不管是线下药店购买的处方药，还是在线上购买的非处方药，都可以通过微信扫一扫这个溯源码来验证药品的来源。如果说你对于购买的某款药感觉实在不放心，你就可以扫一扫。但一般来讲，只要是在正规的药房、医院、诊所购买的药都没啥问题。而且我们用这个微信扫一扫药品盒子的追溯码之后呢，除了可以查询真假之外，还可以查询到药品的用量、治什么病这些关键的信息。那如果说说明书丢了，咱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查看啊。所以说微信扫一扫是个好东西。如果你的药怀疑它可能有问题，或者说对于怎么吃多少，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搞不太清楚了，那你就可以直接用微信来扫一扫。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济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小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后简单很快乐。啊，人生的遗憾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了。但是呢，只有长大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复杂吗？比方说小的时候啊，快乐可能只是得到一个奖励啊，哪怕是一块糖或者是一块表就很快乐啊。但是呢，当你发现你得到的是一块小天才手表的时候，来，咱们就需要好好讲一讲了啊。哎呀，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说呀，他说这个原来小天才呢才是我们触不可及的社交圈子啊，就是一块小天才手表里边藏着100个好友，你这个主页呀点赞破50万是吧，这么一个账号呢能够卖到500块钱。其实有些人找到了致富之道了是吧，就在这个圈子里边啊，主页点赞数啊，这个成为了衡量社交地位的核心指标。12岁的学生翔翔他说呀，他最近刚刚以80块钱的价格售出了一个点赞量达到24.2万的账号。那这种点赞机制其实类似于早些年间那个 QQ 空间的这个人气值啊，你的数值越高越能够带来成就感和圈内的认可。11级以下的用户每日仅可点赞5个，那11到20级呢可以点赞10个，21级以上你可以点20个。而每个账号每天最多接收3000个赞，这种机制甚至催生了什么呢？代运营啊、刷赞、账号租赁等等各种业务啊，提供服务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洞悉游戏规则的小商人们。是不是感觉到了简单的快乐是吧？也没有感觉到简单，也没有感觉到快乐啊，只可能收钱的时候有快乐。家长买儿童手表图的是什么呀？图的是定位通话的安心，盼的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那个踏实。没想到买来的这个小天才手表呢，悄悄的就变了味儿，它成了这个中小学生攀比炫耀的一个社交战场了啊，加好友、充点赞、买靓号、卖账号，甚至衍生出了什么的代养号啊、刷赞这种灰色产业链。轻触加好友的这种社交机制呢，看上去好像满足了孩子们去交朋友的一个需求，形成家长视线之外的一个私密的社交圈，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把儿童社交简化成了一场点赞社交。就是像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点赞之交是吧，我跟人跟人之间，或者说好友跟好友之间认识吗？认识叫点赞之交，我给他点过赞啊，他给我点过赞，这叫他这个更厉害了，他就是点赞竞赛，就把他们推向了过度沉迷、价值观扭曲的一个深渊。就让人就不禁就很想问啊，给孩子用的手表真的需要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吗？这就是社交啊，对吧？就是用点赞数量来衡量所谓的身价，用好友数量来证明自己的人缘啊。就是 你发现啊，就是一个人啊，当他的这个社交圈子，当他的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是比较虚拟的一个东西，被数字化、账面化了之后啊，他就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啊，走向一个功利化啊这个方向，就是以数字指标为核心的这种社交模式呢，它其实跟成年人世界的流量经济如出一辙，但是它忽视了儿童心理发展的特殊性。他跟成年人不一样，他不是成年人，青少年正处在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关键期，他非常需要同伴的认可来确认自身的价值。那当社交变成了一眼可见的这个数字游戏的时候，孩子们的注意力他非常容易就从真实的情感交流转向了虚荣的攀比，甚至为了冲击来牺牲学习、运动和休息的时间，实际上他更可能引发焦虑、抑郁等等心理问题。而且刚才提到什么呢，就是操作这些事情的很多时候他是小商人，小商人挂个引号，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还不是商人啊，但是他们确实小啊，就是参与账号的买卖，代刷点赞这种灰色操作的他不少，他就是未成年人。那他们过早的去接触这个虚拟交易，熟练的操作着本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把同学变成客户了，把这个友情明码标价了，那这种早熟它是好是坏呢？所以我们虽然说是啊，但今天说的这个是网上刚才说的这个小天才手表啊，但是确实它是一个现象，它不是某一个品牌某一个东西，对吧？它部分手表的这种社交功能它缺乏有效的监管，给网络欺凌、不良信息传播等等。

等，其实它留了一个空子啊，让本应该守护安全的一个工具变成了风险重重的潘多拉魔盒。企业追求创新啊，追求自己的产品的多样化，功能的多元化，这个可以理解，对吧？这个也都是这个企业生存的要义啊，那是一定要保持年轻嘛，一定要保持冲劲嘛，一定要保持新鲜嘛，这个是当然的，它是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但是呢，提升这些东西绝对不能以违背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啊，然后损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为代价。根据相关的法规，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它必须要防范沉迷，规避不良的导向，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那小天才手表的这个点赞等级体系呢，它既没有设置有效的防沉迷措施，也没有给家长配备强制的监管权限啊，显然它是没有尽到一个充分的保护责任的，所以实际上已经涉嫌到违法违规啊，需要相关部门去介入处理的。哎呀，儿童手表啊，它就是儿童手表，它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它是功能性非常强的，而且比较单一的，就是守护安全，而不是制造焦虑。所以企业应该主动做减法，砍掉那些花里胡哨的社交娱乐功能，聚焦定位精度、通话质量这些核心需求。你有用的东西你给它弄好，同时呢，完善家长监管系统，让产品回归到亲子沟通、守护平安的这个初心。监管部门呢，要对这一类的产品要进一步的加强规范，明确儿童电子产品的功能边界，对诱导沉迷、存在安全隐患的设计呢，要依法的查处。那家长也需要保持一个清醒啊，就是不要看他花里胡哨的，你说这个功能多多呀。反正我是这样的啊，就是人说这是长期主义嘛，对吧？我是觉得一个东西它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啊，也可能我这单细胞的原因啊，就不要要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啊，不要被这种看似高科技的功能给它迷惑了。你要想清楚我买这个东西是要做什么的，那他做好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理性的看待儿童的社交需求，引导孩子们通过线下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孩子还是虽然说啊是这个互联网的原住民，但是我们还是有现实生活的，我们还是要有线下活动的，还是要有各种的兴趣小组的，还是要这种面对面的真实的社交的，用这种方式来建立真实的友情，而不是沉迷在虚拟世界的点赞游戏。所以刚才说呀，小时候快乐很简单，长大后简单很快乐，是吧？真的是万分感慨啊，在这个信息过载玩法迭出的时代，为孩子们设计的这个电子产品呢，其实简单实用它就是最好的。儿童手表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这个迷你手机，它就是手表，它就是手表，就是定位、保护安全、通话质量，就是这个就可以了。它不能成为吞噬童年时光的流量战场，让科技回归到服务本质，让童心远离那些数字狂欢，儿童手表才能够真正成长为成长路上的安全伙伴。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 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0: 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接，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南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佩戴这个帽子的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斌，天艺学院。
14: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5: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14: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6: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

0: 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2: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9: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1: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这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0: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

0: 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7: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10: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9: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1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雷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6: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6: 关注俄乌局势，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

0: 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19号，四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

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被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多达100多人，涉案金额达到了上千万，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根据报道，这些养生馆呀，先用廉价的足疗体验券拉老人入坑，继而呢用环环相扣的话术哄得老人团团转，为了让老人相信所谓的肠清项目能排出身体里的毒素，故意在洗肠液里添加老抽酱油，再告诉老人，你看你身体里有毒多黑呀，这是得了癌症等疾病啊，真是连科技跟狠活都懒得用了，直接拿酱油糊弄恐吓老人，把戏之拙劣令人瞠目啊！这黑色的酱油明晃晃地照出了骗子的黑心。我就发现啊，在很多养生骗局之中，老抽酱油的出镜率还有点高哦，经常会被当作毒素来忽悠老年人。除了老抽酱油，对了，还有可乐呢，就这种黑色的液体挺受骗子们青睐呀。在2022年年初，李女士路过杭州萧山区新街一家新开不久的健康管理中心门店的时候，经不住门口员工的热情招呼，进店体验足浴、按摩啊等服务。渐渐的，李女士成为店内常客了，陆续充值10多万。这期间，店内有一名叫董某某的女员工对李女士十分的热心体贴，把她当亲人一样嘘寒问暖，直接妈妈妈妈的叫。这董某某就告诉李女士说，我们公司啊新研制出了一款防癌针，挺成功的，打了就不会得癌症，对外的零售价120万，因为我跟您关系好啊，给您个内部价，多少钱呢？38万一针，从120万降到38万。这李女士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30多万呀。这董某某说呀，可以用先前充值的会员费来抵扣部分费用。到时候呢会陪李女士一块儿去打针。这李女士就心动了，然后跟着董某某到一家酒店的房间内，董某某叫来两名男子，其中一人是给李女士做过按摩的技师，另外一个自称是公司的高管高层，是专门给李女士过来打针的。那么李女士在董某某等人的安排之下，喝下了所谓的酵素排毒水，和董某某一起打了防癌针。打完之后啊，这李女士东拼西凑，陆续支付给董某某21万。不久，李女士被家人追问，这钱干嘛了？用在哪儿了？怎么不见了呀？说出实情之后，家人立马就意识到这是上当受骗了呀，立刻就报了案，最终3个人被抓了。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打针的时候啊，是打算用可乐冒充防癌物，当时怕打可乐都打出事儿，所以打的时候是个空针管，他并没有给李女士注射任何这个东西，就是扎了一下做样子。纵观这么多年，这么多老年人针对老年人的养生骗局呀，都有一个共同点，第一步那都是要取得老年人的信任和好感，千方百计的取得好感。往往骗子会提供贴心的服务，爸爸妈妈那叫的一个亲呢。比亲儿子亲闺女都亲，这人呀，一旦上了岁数啊，注重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另外一个就是亲情的陪伴。而这养生骗局呀，它正好填补了老年人这两方面的空虚。就爹妈那一代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科学素养都不太高，你这一点在家族微信群里你就能看见，是不是总发一些养生小妙招，其实都不管什么用。这些养生馆啊，以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噱头吸引老年人购买产品，实际上没有任何疗效。有的将3无美容精油包装成医疗保健品，宣称用了精油就能油到病除，诱导老年人充值几十万。有的以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诱饵，吸纳老年人缴纳会费，进而套取国家医保基金。就这些养生馆啊，疯了一家又冒出一家，就真跟打不死的小强似的。总之啊，爸妈想买的他或许真的不是保健品，他买的就是一种情感支持，一种健康和安全感。就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虚是最需要子女的抚慰和填充的。所以在相关部门严打这种养生骗局的同时，

子女一定要常回家看看，啊，增加对老年人的陪伴，向老人科普预防养生诈骗这种相关知识。那除了子女，社区啊、街道啊也得重视起来，啊，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了，老年人越来越多，就社区一定要多开展活动，了解老年人的思想动态，对老人进行反诈宣传等等，得让老年人啊有事可做，得提前给老人打上真正的预防针。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广东佛山一小区宣布拟下调物业费，由原来的一平3.2啊3.2块优惠到了一平2.7块啊，降了5毛钱。这件事啊，就引发了外界关注。那么，澎湃新闻从该小区的物业处了解到，就这个小区还没有成立业委会，下调物业费属于优惠政策，而且相关价格通过了当地住建部门的备案。啊，我看澎湃这个新闻才知道啊，当前人家广东佛山的物业费，它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以产权建筑面积按月收，一共有5个等级，一级最高级每个月就是1平2.7块，啊，这最贵才2.7块。不过呢，在限价政策出台之前，有不少早期楼盘的物业费是高于2.7元的，说有超过40个楼盘的物业费在3块钱以上。啊，最近几年呢，物业这个佛山有超过30个小区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方式更换了物业企业，使得物业费降价。我就发现呀，这不管是哪儿的小区，这个物业费下调了，它都能引起全国业主的关注。啊，你众所周知，当下呀，大部分小区的物业和业主的关系是紧张的，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质疑公共收益成糊涂账，质价不符，有的业主干脆就不缴费了，而物业收不上钱来，则会捆绑业主其他的权利，比如啊，不让你进地库，不给办门禁卡，有的可能还文明点，去法院起诉业主。就总之吧，业主跟物业双方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我记得去年啊，有媒体报道过，说全国好多个地方的物业费都下调了。当时这个新闻被多家媒体报道的时候，我们的小区业主群里就有人转发这个相关新闻，下边就问咱们什么时候下调啊？我估计其他业主群里也差不多吧。啊，窥一斑而知全豹，可见大家的关注度。毕竟物业费跟大家的居住品质、切身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啊，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城市的物业费正在经历着少则10%，多则50%的下降，是从2024年年中以来，以城市为单位的物业费降费啊，先后席卷了重庆、武汉等城市，再加上兰州啊、长沙等城市进一步明确空置房屋的物业费减免政策，这物业费下调这一两年似乎成了趋势了。这物业费怎么开始往下降了呢？主要原因啊，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深度变革所引发的连带反应。当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减弱了，它的居住属性上升的时候，那么持有成本就进入人们的考量范围了。那么物业费作为持有成本里最显著的一个门类之一，它自然肯定受到冲击啊。我看报道中有专业人士说，这物业公司会习惯性的认为啊，物业费是很难涨的。啊，的确我见过物业费下降的，但的确很少见到物业费主动涨起来的，啊，不好涨，所以物业公司呢就认为啊，一旦这价格定下来之后，想涨那是很难的，啊，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呢，有些物业公司习惯于虚标前期的物业费，定高点儿，啊，前期的物业虽然经过了招投标，但呀，很多时候也不是市场化行为，中标者很多都是开发商的物业子公司，再向政府部门备案。在前期物业服务期间，物业公司一定程度上承担了物业服务之外的其他工作，比如配合开发商销售车位，而且由于缺少监督，业主无法知道物业公司收取的费用有多少用于我们小区的物业服务啊。业主对物业费的心态其实是比较敏感的，如果在项目前期收取较高的物业费，经历这波降费趋势，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回归常态。但问题来了，我们业主追求的只是物业费降价吗？根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杭州有一小区的前期物业啊，为了续聘成功啊，给降价，连续2次下调物业费，原本是从原来的这个每平3.1块啊，降到2.3块，这降幅够大的吧？但最终也未能续聘啊，估计这服务啊一直不受业主满意，降价也不行。而有的物业呢，涨了价反倒受到业主欢迎，涨价的目的那自然是为了提升物业服务和居住体验， 相比于低价低质，哪怕高价但物有所值的话，业主也是乐意买单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了市场的变化，就是当房产的投资属性下降了，居住属性提升了，人们当然期待这物业能够满足我们安居的期待呀。所以这意思就是，物业费价格本身不是唯一标准，质量品质才重要，卷价格更要卷品质啊。一些虚高的不合理的物业费该降就得降。那么与此同时，物业服务市场需要

形成新的平衡。啊，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下降物业费不意味着下降服务品质啊。啊，物业如果因为压低价格造成了居住体验大幅下滑，那也是打错了算盘。我们业主真正需要的终究是货真价实的服务啊，而且业主更也愿意为好的服务品质买单啊，付费啊。总之啊，这一波物业市场的行情会起到某种重塑行业的效果啊。得承认过去物业和业主的冲突啊经常啊会发生啊，屡见不鲜，管理混乱，解聘困难，收费不透明等等，这种乱象中啊，物业呈现一种相对强势的观感。但眼下这种观感可能要改观了啊，物业必须尽可能的服务好业主，让物业回归自己的本位啊，让市场规律更清晰地发挥作用。对优质企业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市场机遇啊。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之下，竟然有人直接将一名21岁的成年人绑上车，带到了一所所谓的特训学校，失去人身自由整整8天。而受害者被掳走，竟然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理由是他经常熬夜打游戏。根据潇湘晨报媒体报道，今年5月份，21岁的刘某看自家店的时候被2男1女用绳子捆住拽上车，从贵州毕节一路绑到了重庆永川区的特训学校。途中呢，刘某试图逃走的时候还摔倒了，脚部受伤，手腕也因为被绑和拉扯血肉模糊。在校第8天，刘某才得以离开，之后他就向毕节警方报了案。离开这个特训学校之后，刘某看到了父母跟学校签订的服务协议，服务期限6个月，费用3万块。他说父母把他送到这所特训学校的原因就是说我熬夜玩手机，说了也不听。其实呢，这还不是刘某第一次被父母送到这种所谓的特训学校，在他14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进去过一次，类似于戒网瘾学校。他不愿意向记者过多的提及那段经历，就是说那段经历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么结合近年来媒体曝光的种种打着什么特训学校素质特展啊、什么教育咨询等名义实施非法拘禁的案例啊，这小刘14岁那一年的经历，我觉得一定是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啊，体罚呀、羞辱啊，甚至虐待，这都是大概率的事儿。无独有偶，前阵子媒体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女大学生就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立轩教育戒网瘾机构。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他遭遇被拖行、洗澡需要特批、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情况。今年6月2号，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特训学校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的宣传语就可见一斑，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就不如换个土壤。你看，就这些话，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语面前，似乎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殊不知啊，就是父母们亲自把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去年7月份，他父

0: 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是故意伤害犯罪，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那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父母签订的合同，想证明此举是得到了父母的授权，甚至体罚也得到了父母和监护人的允许。但这种严重践踏法治、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在法律上那是无效的。即使是父母也无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的。还记得当年的江西豫章书院吗？这个学校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什么网瘾，实施的都是非法拘禁。后来创办人多名管理人员因非法拘禁罪全都获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在重庆当地还有很多。其实又岂止是重庆呢？这样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吧。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教育、封闭特训那一套，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那问题来了，这种违法的矫正机构到底还有多少在营业呀？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我希望各地都对这些特训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一市场乱象啊。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呢，有网友发现咱们这个新华字典啊，有点变化，引发了热议。变在哪儿呢？是第13版新华字典修订版悄悄的听劝了。以前那些让人看着心里有点不舒服、有点犯嘀咕，甚至也

发全网吐槽的一些例句啊，这次都给换了。比如啊，为了阐释这个玩弄这个词，之前的旧版里呢给造的句是玩弄女性，这次改成了玩弄手段。还有累赘这个词，之前旧版里说孩子是累赘啊，孩子小成了累赘，也改成了行李带多了成了累赘。哎，就这短短几个字的退换，网友们直呼改得好啊，啊，双手赞成。嗯，说实话呀，字典作为咱们查字认词的无声老师，确实该与时俱进了。你回想以前呀，很多家长看到这个造句“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话，那心里难免是咯噔一下子，不舒服，对吧？这字典可是孩子们识字启蒙的权威读物，这小奶奶官里正忙着建立对世界的认知呢，冷不丁看到自己被定义成了负担、累赘啊、多余的，这心里挺委屈吧？啊，字典虽然是客观记录语言的工具书，但是它的受众啊，很多都是心智还不成熟、还在成长的孩子们。在例句的选择上，如果只顾着还原过去的某种社会现象，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孩子们的心理感受，那确实有些不合时宜了。其实呢，新华字典的这次修改，它恰恰体现了它与时俱进的聪明劲儿啊。语言呢，就像一条流动的河。社会在变，大家的观念也在跟着变，字典自然也得跟着更新版本嘛。啊，从孩子变成行李啊，不仅词义解释得清清楚楚，还巧妙地回避了可能会伤害孩子自尊心的那些词儿、那些雷区。啊，这种修改既保留了汉语的精准，又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温柔呵护，啊，可以说是学术严谨跟人文关怀的一次完美结合。哎，那么除了累赘啊、玩弄啊，这次修订啊，还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改动，比如以前腰啊，就腰疼那个腰，他的腰里这个有个示意，说腰里别着一把手枪，现在呢也换成了更为中性、更安全的表述。啊，同时呢，字典还非常接地气儿地收录了无人机、人类命运共同体，哎，这些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词儿。哎，这说明新华字典并没有把自己像啊关在象牙塔里当老古董，而是时刻关注着咱们老百姓日常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一本字典，它装的不仅仅是汉字呀，它更是装着咱们社会的价值观呢。啊，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几代人如何看待世界啊，如何对待他人。啊，把这些带有性别偏见啊、暴力色彩或者消极暗示的例句剔除出去，换成一些积极的啊、中性的啊、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词语，这本身就是对汉语纯洁性的一种保护啊，也是在给孩子们传递正确的价值导向。我看媒体报道说，新华字典是从1953年啊出版到现在了，这算了算已经是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了，累计发行了7亿多册了啊，它绝对是这个国民级的启蒙读物啊，这种级别的读物靠的就是这种精益求精啊，不断自我革新的态度。面对读者的较真质疑，编修团队没有摆出权威的架子，而是认真倾听，把超过70%的新增内容都建立在读者的反馈之上。啊，这种听劝的做法呀，那不仅没有损害字典的权威性，反而让这本读物呢更加深入人心了。啊，就说到底啊，字典不仅是查字的工具，那更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啊，它需要记录语言的真实面貌，但更需要承担起引导社会向善向上的责任。啊，这次新华字典的修订给咱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真正的权威啊，不是高高在上一成不变墨守成规，而是能够俯下身子倾听大众的声音，紧跟时代的步伐。哎，下次大家再翻开这本熟悉的字典，看到那些温暖的、准确的啊，充满时代气息的例句，相信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感受到这份来自文字的啊善意跟力量。哎，毕竟让孩子在一个充满爱与尊重的语言环境里长大，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儿。哎，这本小小的字典正用他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美好啊。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啊，他们满怀善意参与献血，却在享受免费乘坐地铁优待的时候碰了壁。原因很简单，人家地铁站工作人员呀就不认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发放的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啊，也不认手机里的官方电子证书，那认什么呢？就认那张比 A4 纸还要大的荣誉证书的原件。你要坐车，好，带着原件来，比 A4 纸还大。你看，这本来是一项暖心的惠民政策，6月1号正式实行的河南省献血条例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啊，这本是对热血英雄的回馈，是城市温情的体现啊。到了地铁这个具体执行层面，政策变味儿了啊。河南省献血条例里明确规定啊，在本省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啊，可以凭啊，记住啊，可以凭相关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啊。相关证件，这个相关证件有很多呀，但偏偏人家地铁工作人员就认那张比 A4 纸还大的这个证书的原件啊。你让献血者每天揣着一张巨大的纸质证明挤地铁上下班，不仅极不方便，也容易弄脏损坏。而且啊，很多人早就把这份荣誉证书啊裱起来了，放家里了，你每次乘车拿这么一个东西，大费周章的啊，这哪是优待呀？门槛过高的优待，那就是刁难。啊，相关部门给出的解释是认为说只认这原件是为了防范临时卡造假。防造假的初衷可以理解，你毕竟任何优待政策都可能面临被钻空子的风险。但是，当防造假的手段让绝大多数守法的献血者感到折腾和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了。为了防范极少数的造假者，而给20多万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增加出行负担，这显然是一笔不划算的账啊。你其实解决方法很多，你并非只有严防死守这一条路。你比如在过渡期间，献血者出示经实名身份验证的线上官方电子证书，再加上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你实行交叉验证啊，既简单又准确。虽然说这会让工作人员多走一步核验的环节，但对献血者的日常出行来说省了很多麻烦呀。你再长远一点看，完全可以给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发放一张内含芯片啊、带着防伪标识这种正式的公交卡、地铁卡啊，或者将献血信息纳入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实名认证之后乘车码自动生成，这都是方法啊，技术手段很多。你把揣着证书找人工窗口变成刷一下卡就能过机，让数据多跑路吗？对吧？让核验在后台静默完成，这才是现代城市现代化治理该有的样子吧。就退一步说，即便暂时无法实现系统对接，公交和地铁的执行标准也不该各自为政啊。现实中不少献血者发现拿着临时卡坐公交倒没问题，但坐地铁屡屡受阻。一个城市不同的窗口执行标准五花八门，这让原本暖心的举措大打折扣。好政策落地，你不能只靠僵化的思维惯性。防造假这是赌，但赌的同时更要输啊！用技术手段开一扇更宽敞的门，远比把门焊死了让大家翻窗要体面的多吧。一张临时卡这种小事你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它关乎的不仅仅是几块钱的地铁费，更是那些曾经挽起袖子献出热血的人们的荣誉感和获得感。献血者用热血守护他人的生命，社会就该用实际行动守护他们的权益。如果激励政策无法顺利兑现，这不仅会寒了现有志愿者的心，更会劝退潜在的献血者。毕竟爱心不能被辜负，善意不该被拖欠呀。惠民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政策的温度在于细节。我们乐见相关部门在发现问题后能够闻过即改，快速整改，但更希望在未来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能够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 啊，与其让献血者每天负重带着一个比 A4 纸还大的证书原件，你不如啊变成无感同行，数据多跑路啊，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让优待真正落到实处，这才是一座文明城市啊对待奉献者应该有的一个态度。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高考结束之后啊，这教培机构又在社交媒体上

为大学预科班打广告，号召这些还不知道自己要上什么专业、上哪所大学的学生啊，先行抢跑。预科班学什么呢？开始学大学的四六级英语、高等数学啊、计算机编程这种基础课程。有的机构则仅提供大学认知类的讲解。很多孩子呀，都是从辅助报志愿的机构了解到，说有这个高大衔接培训，就高中到大学高大衔接班哈。这推出高大衔接课程的机构大多也推销保研培训，根据目标院校收费从9.8万元到40万元不等。一条从高考延伸出来的产业链，在高考结束的那一刻就准备好了下一个收费站呢。事实上啊，在培训机构嘴里跟未来息息相关的成绩呀、发表论文啊这些目标，其实正在大学之间发生着改变。去年北京大学发布公告宣布，自2025级本科新生起，学生学业评价将全面取消绩点排名，成绩单将作为学业情况的完整体现。还有今年南京大学、兰州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已经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而不是传统论文毕业的博士。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不用发表论文了。就这些改革的初衷很明确，让学生啊从分数、论文啊从这上面松绑，让大学回归它本应该有的样子。它不再是高中的延续，而是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会为自己负责，探索自己的兴趣之所在，追求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你除了这个高大衔接班啊，其实去年的时候模拟上大学也曾引发热议。这些机构打出用一周的时间模拟大学四年的口号，宣称啊能全方位模拟大学四年生活，提前规划大学生涯。有参加过类似培训的学生说呀，说课程中关于学生会社团竞选这种利弊呀、考研保研呢、考公啊等内容，它确实有点用啊，应该承认如果类似项目精心筹备，也是有助于减少准大学生的信息差啊。虽然是有好处，但是仍然需要追问的是啊，什么模拟上大学、高中大学衔接班、预科班等等，就这种课程啊、这种项目的价值真有想象中那么大吗？啊，换句话说，它真的有利于学生这些准大学生们成长吗？就这些课程面向的是准大学生，再过也就是2个多月吧左右的时间，他们就会收到被录取的高校的通知书，就可以入学了，感受到真实的大学生活。你像这种一星期的体验项目，就算模拟的再逼真、再全面，也不过是将大学的景象提前2个月呈现在孩子眼前罢了。高考后的这段时光，本来应该是考生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的阶段，这家长们迫不及待地把孩子送往模拟大学啊，或者说提前学一学大学的基础课程，四六级呀、这计算机呀、高等数学呀，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焦虑了呀？高中毕业生很多已经成年了啊，具备了一定的适应环境、应对变化的能力，还用这种早教班的思维看待孩子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这未免有些用力过猛。中小学阶段学生们的发展路径相对相似啊，家长们为孩子的学业成绩忧心忡忡倒还是能理解，这都到了大学阶段了，每个学生都拥有独特的发展方向和人生轨迹，起跑线的焦虑到这个大学阶段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了呀？大学生涯规划固然很重要，但不应该是千篇一律啊、刻板生硬的模板。顺利完成专业学习，争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仍然是大学生的主线任务。但是大学不只有按部就班的学习任务，对吧？大学还充满着各种计算之外的变量，而大学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后者。比如你可能对其他的学科、其他的专业产生了兴趣，想要调整自己的学习方向，可能遇到值得追随的老师，为此改变了自己的学业规划，还可能遇到了爱情啊，为了幸福而奔赴远方，对吧？这些变量是大学最迷人的地方。就如果生硬地遵循着某个既定的规划，这大学生活就会错过更美丽的风景啊，错过很多值得珍惜的人。另外呢，对很多准大学生来说呀，上大学它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家乡，

远离了父母的保护，是年轻时代的第一次远行。面对未知，感到彷徨啊、焦虑啊、紧张啊，也算是人之常情。但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不仅是挑战，更是机遇。如果什么都按照规划来，啊，完全听从培训机构的指导，这大学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色彩呀？啊，人生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呀？啊，这段时间呀，就该好好的放松放松，没必要焦虑。未来的大学四年啊，任由你自由的去探索。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37年6月20号，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这次登基开启了长达63年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进入工业殖民扩张的鼎盛阶段，成为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头号强国。今天是六月

0: 20号，1898年6月20号，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夺得关岛。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更加巩固，在远东和太平洋开始扩张。美国的扩张也开始由大陆转向了海洋，并开始参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争霸。今天是6月20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一说1940年6月20号，法国关闭滇越铁路。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呢是6月20号，公元1837年6月20号，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刚才我们那个时间节点放在这儿，你就知道这个人确实需要关注一下，因为你看他做女王没几天啊，1840年，中国和英国之间就爆发了鸦片战争，所以这个人确实值得聊一聊的。关于维多利亚女王，有人说，如果世界历史上咱们排个名啊，就是十大权势女性排行榜，如果排的话，维多利亚女王差不多能排到第一。那你说这十大女性包括谁呢？你可以把慈禧老佛爷放进去，你可以把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放进去，你可以把古埃及的那个克里奥巴特拉放进去，你可以把沙俄的那个叶赫捷琳娜二世放进去，但是维多利亚女王从权势上讲还能排第一。这个人是生在1819年，死在1901年。那为什么说她权势第一？她不仅是英国女王，实际上她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英殖民帝国的统治者，整个殖民地的面积达到1400万平方英里，跨6个大洲，统治了像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尼日利亚、南非、苏丹，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吧。所以你看，从地理范围上讲，大英帝国是19世纪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殖民帝国。维多利亚统治时期人口大概是 4.58 亿左右，而且它开创了一个全球性的趋势吧，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对维多利亚时代比较主流的认识，认为那个时候可能比较保守吧，从宗教观念啊、人们的社会态度啊、什么时尚啊、政治理念上，总的来说是保守的。维多利亚女王任期是1837年到1901年，在位是63年，一度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统治者。维多利亚时代就她本人还是拥有一定的政治决策权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她是负责任命特别大使和英国的国教的主教，她也定期通过书信的方式或者私下里和这个高官和大臣、总理来商讨国家大事。她促成了联合王国以及大英帝国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她支持议会在1838年提出的法案，统一废除大英帝国殖民地的那个奴隶制度，这相对是进步的吧。那么1847年他主张工厂法，把纺织厂的工人的工作时间呢压到10小时一天。最后他还干过什么事呢？支持1884年提出的第三次改革法，法令规定所有家庭主男都拥有选举权，这等于让英国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了。我们讲过，他一度是世界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女君主一度现在被打破了她是第一个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名号来称呼的英国君主。她在位的时期，也就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其实她在位期间，一直到她死后，到一次大战开始1914年这段时间英国都称作叫维多利亚时代。1914年之后，其实英国就开始走向衰落了。维多利亚这个人是这样，他父亲是肯特公爵爱德华王子，他母亲是德国的萨克森科隆萨尔菲德公国的维多利亚郡主。但是很不幸，就维多利亚他8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就死了，所以从小呢是由母亲的德国化的环境来教育他。他的舅舅呢监护他受教育，他舅舅后来做比利时的国王叫做利奥波德一世。那我们就说他他在位的时候正好是英国就国力强盛极度扩张，所以世界上你看有很多的什么河流湖泊沙漠瀑布城市都是用维多利亚这个名字来命名。那鸦片战争也是在他登基之后不久就发生的。那既然是女王嘛，总也是要嫁人的。但是很不幸，1861年维多利亚的丈夫去世，所以他就离开伦敦隐居。说有出现的时候就公开场合是穿一身这个丧服，就是寡妇的打扮因为维多利亚隐居呢，导致首相有事儿没法向女王请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首相的权力就逐渐的在增加。那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实反而就越来越完善嘛，就女王的

0: 权力等于逐渐的就被稀释掉了。这个时候呢，维多利亚女王受到英国人普遍的敬重，大臣们呢也主动询问她的意见。1897年呢，为她在位60周年举行隆重的庆典。1901年她在怀特岛去世。可能我说到这儿你会很好奇，哎，女王一般嫁谁啊？是这样，你看1840年的2月10号，维多利亚和她的表弟萨克森科隆戈达家族的艾伯特结婚，这得门当户对啊。结婚之后不久她就怀孕了，就是第一个孩子呀，也就是小维多利亚。他们一共生了9个孩子呢，就是4个儿子5个女儿啊，9个孩子。他们又和欧洲的各国的王室联姻，以至于到19世纪末的时候呢，维多利亚成为欧洲的祖母。欧洲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当时说王国啊，这都有王室，你要算起来追这个根儿都追到维多利亚去了。你看我们说了，4个儿子5个女儿啊，大女儿是维多利亚，这是德国腓特烈三世的皇后，她的一个外孙呢就是发动第一次大战的那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一个外孙女儿是希腊王后，第二个孩子呢是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他的一个孙女呢猫的是挪威国王哈康七世的王后。维多利亚的第三个孩子是爱丽丝，她成为德国西南黑森莱茵大公叫路德维希四世的大公妃，她的一个外孙女是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另一个外孙女是现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丈夫菲利普亲王的外祖母，另外还有3个女儿，其中2个是德国西南部黑森巴滕堡和德国北部的施乐苏伊格赫尔斯泰因索恩德堡奥古斯滕堡郡王的王妃，还有一个嫁给了苏格兰的一个公爵，后来成为加拿大的总督。那儿子们都是娶了丹麦、俄国、德国各地的公主啊、郡主们做妻子。维多利亚在世的时候呢，曾有一张和这些著名的孙子辈的亲戚们的这个合影。第一次大战实际上就是这帮亲戚之间打起来的，而且打的这无所不用其极。你看德国当年毒气都用了。在今天欧洲王室之中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西班牙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另外前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二世、前罗马尼亚国王米格尔一世，还有俄罗斯、德国，就是原来普鲁士吧，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吧，还有萨克森、科堡、戈达、汉诺威、黑森和巴登的王族领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呀，你光听我说未必听得明白，真感兴趣啊，你网上搜索找找图，就他们家这个家谱啊、脉络的这个图，可能你才能搞清楚。总之这一大家子吧，影响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讲维多利亚女王是1901年死的吧，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聊，就是她是有血友病的致病基因呢、她是携带者呀、这个话题在今天还被热议。血友病是一种血液系统的疾病嘛，是遗传性的凝血障碍，主要表现就是反复的自发性的出血，出血不止，或者损伤之后呢出血不止，体表和体内的任何部分，你比如皮肤啊、黏膜啊、肌肉啊，就肌肉里边啊、器官内都可能出血，关节腔出血可能引起关节的积血啊，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关节肌肉的畸形，甚至就残疾了吧。患者就是你比如我拔个牙，我摘个扁桃体，做个小手术，摔了个跟头啊，总之这就麻烦了，就是缓慢持续的就要渗血，因为出血不止，这个后果就相当之严重啊。我们讲维多利亚女王她不是血友病的患者，但是她是血友病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她有 50% 的几率把带有这个突变基因的那条 X 染色体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使她成为患者，也有 50% 的几率呢，把带有这个突发基因的那条 X 染色体传给自己的女儿，这样女儿也就成为携带者。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疾病啊，就血友病啊，男性患者的儿子都不是患者，女儿都是携带者。女性携带者的每个儿子有 50% 的几率是患者，每个女儿有 50% 的几率是携带者。总之女性患者是非常非常少的，女性携带者呢也很难诊断出来，通常只能从她后代看是不是出现患者来做这个推断。所以维多利亚女王呢应该就是这样被推断出来的，她是携带者，就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她本人倒不是啊，而她的后代之中有不少是血友病患者，确切的说她造就了10名血友病患者和6名携带者。就维多利亚女王她生了4男5女啊， 欧洲各王室之间历来有通婚的习俗吧。通过这些联姻呢，维多利亚女王的不少后代遍布像普鲁士、西班牙、俄罗斯，就等等欧洲王室啊。所以他才被称作欧洲王族的老祖宗啊。但是呢，就是这样一位老祖宗啊，老祖母，导致欧洲王室内至少10名血友病患者和至少6名携带者。至于英国王室呢，因为接受维多利亚女王王位的长子是爱德华七世啊，他不是血友病患者，他之后依次继任王位的乔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也就温莎公爵啊，还有乔治六世、伊丽莎白二世，倒是和血友病致病基因就没有关系了。那你可能又问了，哎，那维多利亚女王贵为女王，她怎么成了这个血友病的基因的携带者，就这个致病之因她携带，那从哪来的呢？遗传学家只能是推测，说女王的母亲在卵子发生过程中有一次新发生的基因突变，因为女王的父亲不是血友病患者，她的母亲亲属之中呢也没有过血友病患者，突变基因呢不会是从上代传下来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分析说呢，是不是这个女王等于她是和表弟结婚啊，就舅舅的孩子嘛，而且欧洲的王族联姻等等都是近亲的婚配啊，这个有没有可能就导致血友病呢？按说不是，反正从科学上讲这么说反而是说不通的。当然这个近亲结婚咱们是不认同的，这是另一码事儿了。说到这儿，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血友病通过女性携带者导致这个就家族这个谱系里面男性发病这种遗传方式吧，人类大概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其实你看这个犹太民族不是有这个男婴所谓割礼嘛，就是包皮环切嘛，有这个习俗。公元前4世纪左右，他们的犹太法典里面就有规定，注意啊，是公元前4世纪就有规定，说什么呢？婴儿行割礼之后啊，因为出血不止而死亡的，这是不是血友病啊，是吧？有可能是吧。那么母亲所生的所有的男孩，包括母亲的姐妹所生育的全部男孩，就要免除割礼，也不能再切了，那万一再死呢，是吧？但是呢，母亲的兄弟所生育的男孩，以及父亲的同胞兄妹、堂兄妹、表兄妹等等所生育的男孩子不免啊，该割还割。他这样子等于说他们已经很精准的算清楚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0号，公元1898年6月20号，美国在美西战争之中夺得了关岛。关岛今天我们也都知道是美国很重要的海空基地啊，确切说它是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的最南端，面积大概有549平方公里。岛上的原住民叫做查莫罗人，这是源自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的查莫罗人呢，应该是查莫罗人和西班牙人呢，和菲律宾人呢，这个融合的一个种族。关岛呢，离夏威夷有5300公里吧，离日本呢2500公里，距离我们台湾呢2500公里，距离中国的大陆，就距离海岸线吧，大概有2800公里。所以这个地方是美国在太平洋上一个战略要地。那么这段历史我们简单说一说。我们讲过，这个查莫罗人呢，在关岛生活了几千年。这个岛子非常漂亮，据说美丽的令人窒息啊。他们在这儿呢劈柴打鱼啊，结婚生子啊，生生不息啊。一直到1521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件。就说这天呢，查莫罗人在海滩上救起了奄奄一息的西班牙人，谁啊？麦哲伦。西班牙人来到了关岛，在这儿养吧，休养，一养就是几个月。因为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那么汪洋中的这个小岛实际上对航海者的价值他们是一清二楚。就麦哲伦这帮人啊，他们返回之后，在1564年，西班牙人驾着帆船从遥远的欧洲再次来到这个岛。他们这次不是来做客的，是来征服的，是要占领关岛，一占就是300年。实际上1564年之后这100多年时间里吧，美国人、日本人啊都曾经跑到这儿来，甚至为了争夺这个地方发生过激战。在1898年2月15号吧，美国派一条军舰啊到古巴护桥，军舰叫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呢爆炸沉没。美国拿这个事儿作为一个由头吧，就鼓噪对西班牙开战嘛。而西班牙也不是好惹的，至少外表上看起来是个老大帝国嘛，率先宣战。就是4月24号，西班牙首先对美国宣战，次日25号，美国对西班牙宣战，这就打起来了。那么这个战争主要在古巴、在波多黎各啊、吕宋这几个地方进行。开战之后，美国海军部的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这个人你熟吧？后来当到美国总统啊，他呢 辞去官职，组建志愿军，一个骑兵团，他去参战。那么在古巴呢，他们节节获胜，就打败西班牙在古巴的陆军，这样在陆地上呢，战争形势对美国很有利。在吕宋呢，美国的海军准将叫做乔治·杜威，他的舰队在马尼拉湾战役之中呢，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而西班牙的舰队被彻底摧毁。另外还有一支美国舰队从香港出发，歼灭了驻守在菲律宾马尼拉港的西班牙的舰队，就打得很顺手吧。两国在12月10号在法国巴黎签了巴黎合约，停战了，西班牙打不下去了。这个合约怎么签呢？西班牙呢完全放弃古巴，把波多黎各和关岛等等殖民地呢割让给美国，而且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呢把菲律宾的主权等于说是卖给美国了，转让给美国，从此关岛就被美国人占了。当然话还没完，到了1941年12月7号吧，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8号日本就开始空袭关岛。关岛当时不是被美国人占着吗？到12月10号有5000日军在关岛登陆，12月11号日军就占领了关岛，所以你看关岛被日本人还占了一阵。就到了1944年7月21号，美国人开过来6条战列舰、3条护航航母，还有8条巡洋舰、32条驱逐舰，干嘛呀？直接进行火力支援，重夺关岛。到了8月12号，美军基本上全歼岛上日军的守备部队，关岛重新落到了美国人手里。到了1950年，美国干脆通过一个法案宣布关岛是美国的未合并的领土，给了关岛自治政府以地方权力，划归美国内政部来管辖。这算是我说清楚了关岛的历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0号，1940年6月20号有件事。当时法国关闭了滇，就是云南啊，滇越，越是越南的越啊，滇越铁路。说的再具体点，当时法国政府是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突然封闭了滇越铁路，禁止物资输往中国。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广州和武汉沦陷，滇越铁路是中国对外联络的当时唯一的一个通道啊。国际援华物资大多数是从这条路运到中国的后方，战略地位就非常的重要。日本方面也知道，心知肚明嘛，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多次压迫法国政府是封闭这条路。在6月17号法国傀儡政府，就是那个贝当政府吧，法国当时不是被纳粹给占了吗？所以贝当阻隔之后呢，日本封闭滇越铁路的这个愿望在6月20号得以实现。当时法国封了路，国民政府外交部在6月21号、24号两次向法国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的抗议，说这个呢显然违反国际公法呀，而且中法有条约的，另外有国联的决议啊，你这么干是不行啊，而且你这等于是助长日本侵略者啊，要求法国立即恢复运输便利，并且拒绝日方所派监视人员，这是中国方面的态度，但也只是一个态度而已。说到这个滇越铁路啊，可能今天的朋友们不是很了解，我们简单扯两句哈。这个滇越铁路从历史上说啊，它就是近代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的一个最好的见证了。另外呢，它也具有工程价值，它确实创造了很多至今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工程奇迹。这个滇越铁路啊，全线可以分成南北两段，南段呢在越南，就越南境内算南段，或者叫越段，越南的越啊，长是389公里，北段是在中国境内，就是滇段啊，长469公里。话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法国人当时紧随英国人吧，进军亚洲，主要就觊觎中国吧。1885年是中法战争，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国和清政府签了一个中法会定越南条约，取得的越南的所谓的保护权，就殖民吧，包括在中国西南诸省通商和建筑，就修铁路的权利。1895年呢，法国是以帮助清政府从日本手中赎回辽东半岛为由，你看我有功啊，我帮过你，这就强迫清政府签了一个中法续，继续的续啊，议是议论的议，借物商务专条，取得了把越南铁路延伸修到中国境内的这个修筑权。1903年中法又签了中法会定滇越铁路章程，这样法国人呢就勘探路线，绘制蓝图，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然后到了1901年呢，滇越铁路的越南就那段开始动工，1903年告成。然后是中国境内这个滇段啊，这是1904年开工，1910年竣工嘛，4月1号正式通车。 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啊，在整个通车之后呢，他出版了一个叫《云南铁路》，这是个工程报告，里面说什么呢？说在欧洲各国中，除了俄国以外，就只有法国在陆地上与中国比邻，因为越南他给占了呀。这个铁路本身呢，确实具有工程价值，它穿越崇山峻岭啊。云南呢，咱们都知道那个地方确实，你说修个路啊不容易，千沟万壑呀，建筑难度非常之大。那你说是法国人修吗？那当然不是了。滇越铁路实际上是谁修？修了7年，对吧？分别从云南、从我们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浙江等地招民工啊，招了20-30万的，工程死亡人数将近8万人，这是中国人修的。你看一看当时的照片，你真的会感慨，所谓一颗倒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个说法不是夸张。你看法国人评价什么呢？就是滇越铁路里边那个人字桥，人就是一撇一捺那个人字儿哈，人字桥。法国人评论说呢，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建筑，一个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一个就是中国的人字桥。这个桥本身67米长，全钢架铁路桥，它是横跨在垂直壁立的一道深谷之上，净高就将近100米啊。那么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桥的时候，所有钢构部件呢，设计这个单件重量是100公斤以内，长度是限制在2.5米以内，不然的话根本搬不上去，修不成。而且我们要说，从设计也好，从修建来讲哈，这个桥确实很杰出，修好了100余年之后，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完好无损，而且呢没有进行过大的维修保养。但是为了修这座桥，先后有800多中国人献出了生命。所以你说它是桥还是墓碑呢？所以你看中国人付出这么多生命修好的这个桥，它当然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刚才我们讲到了二战爆发，法国那个傀儡政权就是维希政府呢，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就把路要封了。日本人实际上早就盯着这条铁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呢，你看越南他也占，如果这条铁路日本人用它进入云南，会对日本完全占领中国提供极大的便利。所以法国投降之后不久，日本就给压力，而且签了这个关于铁路归属啊，就谈判之后签了约，所以日本很轻松就得到了这条铁路的使用权。那么这个消息中国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啊，为了有效的阻止日军对这个铁路的掌控，中国政府方面就是采取措施，在铁路沿线设司令部进行军事管制，在紧急情况下怎么办？那就炸呗，就拆铁轨吧。同一时刻呢，中国方面宣布正式和法国政府断交，中法两国以前签的各项条约一律作废，同时对外声称呢接管滇越铁路，所以这个铁路本身呢提前40年就回到中国人手里了，等于啊。当时中国政府组织人员呢到这个铁路沿线设了管理处，而且派军政要员去管控嘛。当然这个法国不承认啊，可实际上这条铁路算是被中国接管了。不过我们接管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段吧，因为越南被日本人占了。那么关于滇越铁路，最后我再扯一句是什么呢？这是米轨铁路，因为我们知道铁轨是两根是吧，轨距就两根铁轨之间距离呢，如果是1米的话，这就叫米轨，米轨是窄轨。铁路出现之后呢，你看在1937年国际铁路协会呢确定大概是1435吧，就是毫米啊，就是1米435，这是标准的，就是轨距。世界上60%以上的铁路轨距是标准的，但是有窄轨，就是这个米轨还是有的。使用米轨的呢，你看法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什么的是这样。到了2014年12月1号，位于云南的这个勐和铁路正式开通，滇越米轨铁路逐渐开始被取代。到了2016年的3月10号，从这天起到4月30号，昆明的米轨列车临时停运，滇越铁路上中国最古老的米轨客运淡出历史舞台。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0: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0: 交通运输部指出，七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1: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到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0: 美伊谈判相关斡旋方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在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

0: 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
1: 当我看到河钢唐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唐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0: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唐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戴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1: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0: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河钢赛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2: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0: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3: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0: 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0: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河钢赛钢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1: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0: 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3: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1: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3: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0: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3: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1: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0: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4: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0: 河钢赛钢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河钢赛钢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5: 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0: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 再配备不进凉热闸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3: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0: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6: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0: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和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和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6: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0: 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7: We have a vision.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0: 2016年以来，和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和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和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和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和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8: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9: 在位于唐山市古冶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10: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9: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9: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峰峰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箱》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11: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9: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万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 夜幕下万盏花灯。

0: 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1: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2: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3: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到五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同比增长33.6%。
4: 今年前五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五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五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五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日前，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4: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8: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4: 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9: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0000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10: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3: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社区已实现社保卡在政务办事、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购物满减五大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已发放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次。
7: 今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 节省的成本15%到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送标准集装箱5078个。
3: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班列超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7: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3: 2026年暑期演出季日前正式启幕，6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国歌舞院、中央歌剧院、中国儿童艺术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文化演出。
7: 石家庄市图书馆端午书香露营文化市集昨天启幕，市集品类涵盖多元维度，原创首作藏指尖匠心，端午民俗成千年古韵，书香文创融书页雅趣，青石茶饮解夏日燥热，更有包粽子、编五彩绳、挂艾草等传统节俗活动供市民互动参与。本次端午书香露营市集将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3: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11: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12: 今天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13: 今天呢，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今天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11: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14: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啊，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15: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11: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16: 这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7: 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17: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18: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19: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17: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 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20: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3: 昨晚为期三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七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7: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主动对接县域发展规划，为县域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同时从单一的信贷支持转向提供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重点满足三农和小微企业个性化、差异化金融需求，有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截至五月末，各项贷款余额105.71亿元，其中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4亿元，分别较年初增加8.13亿元、7.91亿元。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多。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持续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时时关注天气变化，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3: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央气象局会商精神，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截至昨天，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交通运输部提醒，如有上述地区出行计划，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让灾害易发路段。如遇灾害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及时停靠安全区域，并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处置。
7: 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每秒52至60米的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3: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7: 今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周五，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3: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贴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
7: 美国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 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和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的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贷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3: 伊朗媒体昨天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明天在埃及举行会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的具体形式。
7: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9号表示，莫斯科当天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截至傍晚共击落76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重在表态，万斯警告以色列，美国是你们的唯一强大盟友，特朗普是唯一同情你们的国家元首。事易时移，海湾产油国对华敞开新能源大门。没有外星人，美国公布第三批 UFO 相关文件，士兵目击土豆状漂浮物覆盖鱼鳞纹，两分钟后突然消失。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引起以色列部分政府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协议将给伊朗提供重建军事力量的时间和资金。以色列极右翼政客甚至宣称美伊协议不适用于以色列，反对在黎巴嫩停火。据媒体6月18号报道，以色列官员的态度激怒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斥责这些官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人身攻击。万斯在当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以色列官员，美国是以色列唯一的强大盟友，以色列人需要认清现实。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避免公开批评协议，但以色列官员私下表示，协议可能有助于伊朗重建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支持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从而影响中东地区的实力平衡，不利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则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不满。他宣称美伊协议不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我们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他补充说，他感谢特朗普，但以色列不是香蕉共和国。万斯18号驳斥了这些言论，他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提醒以色列，特朗普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如果我在以色列内阁任职，我可能不会指责世界上唯一的强大盟友。万斯警告说，以色列2/3的防御性武器都是由美国制造。以色列面临的问题不是特朗普，任何认为最大问题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清醒过来，认清楚这个国家所处的现实。
1: 这个新闻实际上，如果让我们总结一下哈，两件事儿，一个事儿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拟一个话题，咱们可以猜一猜，可以预测一下美以关系的走向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个事儿是谁呢？万斯啊，那万斯何去何从啊？万斯将来命运如何是吧？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俩话题啊，咱们分头说。先说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双方的关系在潜移默化的也在改变。曾几何时，美以的关系那穿一条裤子嘛。就以色列几次中东战争，如果没有美国支持，美国撑着，那以色列死100回了。而且我们也讲过，以色列比如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美国谈不上对以色列有格外的关照，也是在战争之中，以色列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而且确实能打。逐渐的，美国就越来越重视以色列，你越重视，你就越要投入，你投入越多，你越舍不得他死，你就越得援助他。所以后来几次中东战争呢，你看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我们加个引号哈，那是真心实意的。你举个例子，比如美国援助以色列的飞机，像 F-15 F-16 那都是好飞机啊，美国现役的主力飞机啊，甚至让以色列挑。而在同时段，那你说苏联是不是也援助了阿拉伯国家，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援助了，但是苏联给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就真心实意的程度是不如美国的。你看埃及那个纳赛尔，他是率先跟苏联闹翻的，把苏联那个顾问也赶走了。像叙利亚呢，和苏联维持着一个相对友好的关系，一直在拿苏联的援助。但是我们知道吗？就说空军，你应对美国那 F-15、F-16， 就说苏联，你拿什么吧？苏联提供给阿拉伯世界的，像这个米格21、米格23，后来还有少量米格25。当然，米格25那个飞机速度很高，并不适合空战，它可以干嘛呢？就是做侦察机用，甚至飞到3倍音速。到那个时候啊，以色列用那个美国的 F-4 鬼怪式就追不上，导弹都追不上，但是主力空战呢是米格21和23。关键是苏联提供的这个飞机呢，并不是苏联空军自己使用的那个最优款，它是猴版注水版。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它那米格23，它那个机头可以装大口径的火控雷达，比如装那个高空云雀呢，能看80公里。就算你性能不如美国雷达，毕竟能看80公里。可是阿拉伯人拿到的是什么呢？米格23那个雷达用的是米格21的，那小雷达也就看20公里。就是苏联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不是全心全意的，是打折版，而且关键时刻还要附加条件。所以你看阿拉伯人就是联军嘛，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跟以色列打仗，老打败仗。

这里面有诸多因素，但是苏联给的武器它确实不是最好的，而那边美国给到以色列的武器应该说是最好的，甚至还包括预警机，就12那个预警机给了。那你说你看人家美国真心实意帮盟友吗？说到比以色列重要呗，就双方的关系就好到那个地步了。你想有了以色列，一个是冷战的时候以色列单挑阿拉伯世界，另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形成威慑，那么苏联在中东就没法做大，它就这么重要。所以我记得前两天我还跟你讲嘛，拜登做美国那个参议员的时候啊，他是最年轻的参议员，他不说嘛，就是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美国出于自己这个中东利益的考量，我们也得造一个，他有了我们就支持嘛，就是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说美国以色列在历史上一开始呢互相就是有个接触呗，看看你值不值得，后来双方发现都觉得值得，那就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但是曾几何时双方关系逐渐的也在转冷，就两个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你看冷战结束了，苏联没有了，中东的局面就变了，不再存在当年苏联对中东的这个渗透也好啊，和美国的争抢没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利益啊，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捍卫这个利益难度是越来越大。一度俄罗斯在中东就剩下塔尔图斯港了，就这么一个基地在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变天了，那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他那个首领叫沙拉嘛，也和普京见过面，他可不想依靠俄罗斯，就这个沙拉呀。那你想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中的表现不是很能打呀，你靠不住啊，再说你要真靠得住的话叙利亚也不会变天嘛。另一方面这位沙拉就是想靠近俄罗斯，他也不敢呢。叙利亚现在是多股力量，有以色列，有美国，有土耳其呢，还有俄罗斯，多股力量在这渗透，在这博弈，而俄罗斯力量是比较弱的。说到底俄罗斯现在在中东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这和冷战时候的格局完全不一样了。那俄罗斯淡出中东之后，中东最主要的敌人，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是谁呢？你可以说就是伊朗，这也是实话。但是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就是伊朗对他们的这个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从以色列来讲，伊朗确实是自己在中东最主要的威胁，更何况他真要搞出核武器来，我怎么办？必欲除之而后快嘛。伊朗变成叙利亚才好呢，你最好国将不国。所以你说这次以色列等于说是领衔，美国不得不跟，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变天嘛，把他这个体制给他颠覆了。实际上如果他真的乱了，傀不傀儡都不重要，自己打去吧，那以色列不就安全了吗？可从美国这儿讲，美国和以色列想法未必完全一致，如果伊朗真被搞掉了，那以色列在中东可就做大了。那以色列下一个敌人按说应该轮到谁呢？土耳其了哈。

军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啊。但以色列如果一鼓独大的话，以色列又一抬头，他那个大以色列计划，什么应许之地，你真论起来，那地图可得重画，他要的地儿很多啊。那这个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能不能受得了？你要知道，很多阿拉伯国家跟美国也是盟友啊，那就逼着美国你得履行承诺了，那美国就不好表态了。那中东这个乱局，美国对盟友的承诺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啊，相当程度上削弱伊朗也未必不能接受，就是说美以对伊朗的态度就不一样。而且人家以色列想着，那黎巴嫩真主党我得搞掉吧，我不惜入侵黎巴嫩也搞掉真主党嘛。可是现在美国伊朗谈停火，有个谅解备忘录，说好了黎巴嫩这停火呀，以色列你不要对真主党下手了，这都说好了，那以色列能听吗？不听啊。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分歧。曾经人家是紧密的盟友，可以穿一条裤子，但是曾几何时，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吧，实际上双方就开始出现一些利益和目标上的分歧。所以你看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就不好，然后是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错，然后是拜登，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又不好，现在轮到特朗普上台，按说跟内塔尼亚胡关系算不错是吧，相对能更好一点是吧，但是现在你看他也好不了了，双方电话里激烈争吵，特朗普开始骂人嘛。说到底各自的目标，各自要维护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有矛盾冲突的，这没法妥协啊。我不是经常讲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它有自己的全球战略，中东是一部分，而且美国在中东我需要投入太多吗？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维护好我美国。

他这个极右，就本格维尔啊、斯穆特里赫这些极右，他们是希望好不容易逮个机会啊，这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机会啊，我不抓住，这中国话叫什么呀？天与不取啊，我反受其咎啊，那不后患无穷吗？那不万劫不复吗？那现在要抓住机会，我大施拳脚，这和美国的战略就不一致，这就冲突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聊，今天有一个问题可以谈一谈，就是美国以色列的关系，说到底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一度好到穿一条裤子吗？相互依赖，但现在呢，大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个分歧不可避免，而且无法调和。那然后会怎么样呢？这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说现实，现实已经出现这个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乃至是对立。就说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想尽快结束啊，把油价得稳住，产油国油运出来，全球经济要稳定，我美国不能出现高通胀，我今年中期选举。而以色列至少他自己会认为，不管是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还是极右，他们都会认为把伊朗搞掉啊，黎巴嫩真主党连根拔啊，而且加沙那个哈马斯还没有彻底解决呢，这些问题不解决，我怎么保我自己平安呢？所以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又赶上内塔尼亚胡、特朗普俩老头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所以他们的矛盾现在非常公开化。你还记得特朗普前两天骂那个内塔尼亚胡，骂他疯了，还有这个叉叉啊，不便翻译成现代汉语了。另外就讲特朗普讲的，没有美国，没有我，哪有以色列啊？你内塔尼亚胡没有我，你早抓起来了。而以色列这边现在也开始说一些硬话，我们以色列啊，主权独立国家，我们不是你美国殖民地啊，我们不从黎巴嫩撤军啊，你跟伊朗谈谈你们的，不包括我以色列，不包括黎巴嫩。你看双方的这个分歧就已经非常的公开化。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并说一下，一个是民意，就传统意义上美国社会对以色列那是高度的认同的，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就是负面看法，美国公众、美国社会这个负面看法已经升级，现在说60%，就民调啊，2022年的时候大概40%，而且现在在美国乃至在全球，所谓反犹，就这样的民众的这个态度又在抬头。还有一个大家不多说，但是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情报领域，就美国现在确实指责以色列，警惕以色列，把以色列作为最高级别的情报威胁了，指责以色列监控美国的高层，甚至干预相应的这个谈判甚至选举。前两天我们聊法国也出现这个问题，以色列是莫萨德情报机构啊，确实无孔不入。那你说你做事真的隐秘也行啊？不可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你为了别人就知嘛，美国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在情报领域双方合作肯定有合作，现在也有，但是呢美国对以色列在情报领域的很多作为是非常不满的，因为影响到自身安全了，影响到自身利益了。这是我们说现在双方的状况，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何去何从啊？曾经高度绑定，关系紧密，相互依赖，那到现在呢矛盾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下面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一个总体来说，双方这种高度绑定的关系啊，这种结构绑定的关系不会彻底改变，就说双方不可能掀桌子彻底撕破脸。为什么？因为捆绑的太紧嘛，以色列对美国是高度依赖啊。首先是安全，以色列70%的军费、关键的武器技术都来自美国呀，如果美国不援助它，包括就这两年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不帮以色列，你想把在韩国的萨德都撤了都搬过来了吗？就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应该讲你要说不遗余力可能是过分，但是呢双方关系毕竟很密切，而且几十年形成的惯性现在不可能马上停下来。就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高度依赖，如果没有美国，包括美国推那个亚伯拉罕方案，就推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果没有这个，那以色列日子会非常艰难啊。翻回来美国，他也需要以色列来帮自己维护在中东的利益嘛。说到底美国在中东有诸多盟友，可是以色列毕竟是最重要也最能打的那个，而且在中东诸多的力量包括像土耳其啊、沙特，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那是阿拉伯世界啊、伊斯兰世界啊，那你要说起来美国和他们是盟友，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嘛，但另一方面放心吗？没有矛盾吗？也有啊，这就有一个制衡的问题。美国和以色列有矛盾，但是美国和这几个国家也有矛盾，能不能让他们相互

0: 相互制衡才能让美国利益最大化。那以色列如果倒了，那显然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更不要说双方在这个三观啊，三观相合，就是这个政治上啊，价值观上，它毕竟形成一个特殊关系，那就是在政党政治上，在舆论场上，两国的议会啊、智库诸多领域，双方对接的捆绑的太紧密，更不要说还有犹太财阀对美国的啊国内政治的影响，对内政外交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不太可能就碎裂改变，所以掀桌的可能性不大。更何况特朗普本人呢，又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相对独特的一个总统，老头也80了，还有2年多任期。那他下台之后，下一任总统和以色列的关系可能和现在就又不一样。如果你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更理性一点，美以的关系可能就会在一个新的平衡态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讲这个基本盘不变，可是现在双方的关系走到这么一个地步吧，比之前任何时候双方分歧可能都更大，矛盾都更多。这里边呢，你看两个国家各有特点啊，以色列本身一意孤行惯了，甚至你说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你说达成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啊，甚至进一步能谈和，谈出一个面向未来的双方关系的一个框架呀，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这个结构啊，这个框架如果与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判断与己不利，他会怎么办？他会想办法破坏的，他不是没干过。以色列一意孤行惯了，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未必去考虑美国的利益，所以双方关系依然有更糟的可能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原来的那种盟友关系，相互之间可以称之为，我们姑且称之为亲密无间，现在有间了，双方矛盾分歧很明显了，那以前的关系就要进化成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一种相互算计的，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换更直接的一个关系，代价成本算得更清楚，甚至不排除在某些问题、某些目标利益上，这分歧更严重，到不可收拾，有这种可能。说到底会降温。那从美国这边讲呢，以前那种无条件、无原则的支持和庇护是不是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停下来？援助以色列是不是可以讲讲价、讲讲条件？那美国对北约要求北约国家提高自己的军费到 GDP 5%，那对以色列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要求啊。我对你的援助、对你的保护，也不简单的是义务啊，是捐赠啊，你得掏点什么，或者你拿什么跟我换呢？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双方就两国关系的一个常态，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我们说清楚了一件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另一个事儿，就是万斯啊。万斯这个角色，因为是副总统嘛。那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中吧，如果特朗普由于什么原因嘛不能履行总统的职能，那就得副总统上了，这是规矩啊。后边排着还有众议院议长呢。那万斯这个角色也非常的引人关注。特朗普又是一个主角意识很强的人，那万斯呢，你也不能没有存在感。甚至在特朗普任期到了之后，谁来接班，作为共和党的代表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意思啊，一个是你万斯，还有个卢比奥，你们俩配合那就好了，天衣无缝啊。但是更倾向于是万斯还是卢比奥，真的是接特朗普的班做总统这个位置啊，继承特朗普的衣钵。目前看，大家一般认为是卢比奥似乎更占优势，万斯呢好像差一点，甚至有人讲万斯比较蠢，已经浪费了很多机会，而且前段时间还痛失了在国内的金主。万斯很多话，那也没办法，他作为副总统总要说话，他的很多话如果和特朗普不一致，那你得自行收回、自行修正啊，这里边尴尬就很多。那前几天挺有意思，特朗普说了个话，就是跟伊朗这不是谈和嘛，说谈成了我就把功劳拿过来，这就是我的啊，如果不成那就是万斯的责任啊，我推给他啊，公开这么讲啊。当然有人拿这话就问万斯，你怎么看怎么理解？万斯说这笑话吧，这是幽默啊。但是有这件事儿摆在这儿，就万斯真的担心自己成为替罪羊。如果说美国伊朗最后没谈成接着打，那责任是不是你万斯的？那特朗普肯定不会背这个锅，万斯要背啊。那他能怎么做？现在就是说好听的嘛，就在6月18号白宫社交媒体账号发了一个播客节目。这个节目里面呢，万斯就接受采访嘛，又开始这个吹捧特朗普。万斯说呢，特朗普绝顶聪明啊，博览群书，他对人心的直觉洞察力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他就说呢，单论智商啊，他智商极高，如果特朗普和其余 那40多个美国总统啊，一块参加一个智商测试，他肯定名列前茅，要么稳居第一。这是万斯啊。那么这些话想必特朗普是爱听的，那问题在于真正帮特朗普做事儿的啊，那你说万斯做的更多还是卢比奥做的更多？如果卢比奥能做更多的事情，那是真正的替主分忧的话，那万斯依然没有太多的胜算啊。再加上作为副总统这个位置，往往有可能要替总统背锅，那万斯的日子在接下来的就特朗普任期啊，接下来这两年啊，应该说更不好过吧。
1: 咱们继往品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之前后台一直有朋友在问蔻驰包，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据咱们的不同款式的价格也有相应的折扣，商城特惠价599元起，叠加折扣会更加划算。比如说647元的款式，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元，而且礼盒、礼袋、保护袋都给您配齐了。咱们这波618的福利进入到倒计时，喜欢的一定不要错过。不少会买的听众都发现凑单的性价比会非常高，也在后台分享了自己的搭配方案。比如说商城售价199元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装，搭配价值329元的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和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3瓶，三款一起下单呢是627元，订单可以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智颜面霜到手只需要175.12元，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89.5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小样到手只需要87.12元，到手会更加的超值划算。每天呢还有抽奖的机会，指定618专区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非常超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的参考，比如说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用上6折券只需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羊毛。活动只剩最后两天，6月22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全球能源转型眼下走到了关键节点，而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近60%的海湾国家正首当其冲。据媒体报道，在一份自中东能源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民意调查中，如何从化石燃料驱动转型成为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有记者结合近期调查采访了解到，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正向中国新能源产业全面敞开合作大门，主动引进中国全链条清洁能源技术，全力推进本国从化石能源依赖向多元低碳经济的跨越式转型。一条横贯东西方的绿色合作新通道正在海湾地区快速成型。据报道，美国 The Conversation 网站近日称，在保护自身能源独立的理由下，西方正将全球关键新能源市场的未来拱手送给中国。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包括发起国家安全调查、加征关税，以及限制使用中国零部件的企业获得税收抵免等。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延缓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发展。如今，北京已在全球南方赢得了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主导地位。未来十年，巴基斯坦、印尼、越南、沙特和马来西亚预计将新增100

淡出人类的视野啊。虽然特朗普目前美国是不承认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档子事儿啊，甚至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接受的，这是现实啊，我们得应对啊。那怎么办？不能说简单的放弃化石燃料的不现实，但是你不能再倚重它了，要考虑新能源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人类共同的选择，海湾国家不例外。而且海湾国家这个产油国尤其很独特，他们是卖油的，其实包括俄罗斯也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人类逐渐的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你这油卖谁啊？那没人买它可就贱了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你只要在地球上生存，你活着，人类发展选定了新能源这个主要的航向，那海湾国家也不例外啊。他自己卖油，他烧油没问题，那现在全人类都不烧油的话，你怎么办？你也得考虑新能源嘛。这是我们说从宏观上从长远看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你得想办法解决啊。另外眼下那就是美国在中东打仗啊，打了伊朗，结果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仗就打到这儿了，大家签了和平协议了以后呢，大家海峡随便过那还好说，可现在实际情况是没谱啊。你看这个瑞士外交部刚刚证实说美伊会谈取消了啊，不谈了，等着吧。原来双方说要谈啊，又停下来了，下面怎么样不知道啊。说到底，美国对伊朗你只要动了手，你动第一次就有可能动第二次啊。这仗既然打起来了，打过，你说现在停了火，将来接着打不是没有可能啊。哎呦，那中东产油国们怎么办？只要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很多国家的油它就运不出来。所以我们眼看着这次啊，就是中东这个战事，其实就是没有美国对伊朗动手这回事儿哈，那中东也不太平啊，一直也在打仗啊，那中东这些国家怎么办？现在遇到事儿之后，大家其实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你比如阿联酋，我就退出欧佩克了嘛。那么如果确切说呢，中东这一帮国家呀，其实都在做自己的选择，而且呢，这个决断是很明显的。你比如阿联酋，刚才我们讲了，退出欧佩克。另外他本身呢，在国内石油管线他可以绕开霍尔木斯海峡。另外他对伊朗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强硬啊，以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加压力，你敢打我，敢打我报复啊，这是他的策略。因为像这个沙特国内也有管线，也可以绕开这个海峡，他等于是扩大红海的替代通道。科威特他没有替代通道可言呀，所以科威特是高度的焦虑。国家也不大，你想第一次海湾战争为什么爆发，就是当年萨达姆和庞大的伊拉克军队顺手把科威特就吞了。就中东诸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还有阿曼呢，选择的是一个中立调停之路吧，他是极度的希望维护通行的秩序，推动对话协商，他这个态度很明确。有人讲他算是个稳定器啊，他通过这个霍桑达姆半岛控制海峡南入口附近的海域，具备对航道周边的水域的监控搜救啊，港口服务的能力。阿曼湾呢是这个海峡外延水域，也算承担船舶调度功能吧。阿曼利用自己这个地利，他长期奉行中立的路线，坚决反对把这霍尔木斯海峡武器化，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危机一旦爆发，他是愿意向各方提供非公开的沟通渠道吧。阿联酋刚才我们讲了，他也没有办法。另外阿联酋和谁呢？和伊朗是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就是海峡北入口那个阿布穆萨岛，还有这个大小通布岛，这个是伊朗占着呢，阿联酋觉得是他的嘛，所以双方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那到今天这个当口，双方的关系其实，那我们说除了美国以色列啊，就海湾国家现在和伊朗关系最糟的恐怕就是阿联酋。好在他是国内修了石油管线绕开海峡，不然的话这日子就更难过。但即使如此，他国内基础设施依然遭到伊朗打击啊，他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来降低对海峡的依赖，预计2027年投入运行。到那时候啊，经过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可以翻番。刚才我们也讲到沙特，他也有管线，但沙特本身啊，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毗邻霍尔木斯海峡。

但是遭到伊朗打击的时候，他是选择克制，还是愿意通过外交渠道去管理危机。那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吧，来保自己安全。不管怎么说，巴基斯坦那穆斯林国家呀，你伊朗你掂量掂量，你是波斯人，你也是穆斯林国家，你能随便跟我动手吗？所以你看，我们的意思是说，这次啊，就美国在中东动手，这次这些海湾国家本来基本上算是美国盟友，美国没法保自己安全，这种失望乃至是绝望，它是非常真实的，这跟欧洲还不一样。所以海湾国家确实需要寻找自己的路。那近期看呢，就是油怎么运出来，怎么安全的卖出去，自身如何平平安安的活下去。那从长远看呢，如果美国真的靠不住，那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你比如在这个安全上，你看沙特引入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能不能保自己安全？而且我们也讲过，巴基斯坦不是没有美制武器，但是它在中东不使用。如果美国武器先不先进的不论，它靠不住的话，巴基斯坦恰恰没有用。那么对沙特的安全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联盟能够真的起作用的话，那会有其他国家加入的。我们曾经讲，有一些国家就很感兴趣，甚至像土耳其，甚至像埃及都会感兴趣。那刚才我们讲像科威特这样的孤立无援的国家，会不会也要考虑？就中东的这个安全的格局，不得不发生变化。

0: 我毕竟比你们多一个选择呀。不是说中国现在完全不需要依赖传统化石燃料，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把几条路都走通了，这个全世界也都看在眼里。一个是我们讲买油，俄罗斯油我们也敢买，不是谁都敢买的，我敢买我就有啊，我能买到啊。另外就是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接近14亿桶，如果没有这次石油危机，人们还想不到还看不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到如此之地步。我们讲过嘛，像石油危机1973年就有，美国就搞了战略石油储备，那时候中国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啊，中国应该叫后知后觉，但是后来居上，有了这么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商业储备，那我们就不怕嘛。再一个，其实煤我们自己煤的储量是比较丰富的，对煤的使用充分的利用，相关的技术我们都有，还有新能源，这一回大家看到新能源车呀、电池啊，它的价值和意义了，那销量都上去了嘛。其实还有什么呢？储能装置，这一套中国都有啊，所以中国能够安然度过目前的危机，全世界都看到了，海湾国家也不会例外。所以你看这则新闻讲的是什么呢？是海湾国家对中国算是敞开这个新能源大门。其实你仔细看一看它的背景啊，或者说未来的方向啊，需要敞开大门，应该敞开大门，而且很可能会敞开大门的绝不只是新能源啊。
1: 美国国防部6月12号公布了第三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文件，其中包括72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图片、录音以及文字材料。在一段于2024年美国东北部拍摄的视频中，一个被目击者描述为类似等离子体球体的光源悬停在池塘上方，形状和亮度会间歇性发生变化，有时主光源似乎会分裂成更小的光点，该物体在45分钟之后消失。在一段于2025年的拍摄视频中，两颗红色光点在半空中同步移动，无声且平稳。目击者描述称，两颗光点在即将飞出视野时似乎融在了一起。这批文件还包括据目击者报告制作的现场还原画面。2022年，5名美国陆军士兵在科罗拉多州看到山上漂浮着乳白色的土豆状物体，表面覆盖不规则的鱼鳞形状。该不明物体在静止约2分钟后突然消失。
0: 截至目前，美国算是释放了3批 UAP 或者叫 UFO 啊，现在他们可能倾向于叫 UAP， 就相关的档案啊。你说叫这个不明飞行物也好，什么不明现象也好吧，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直接的感觉，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美国政府是官方，他们的目标啊、目的啊、他们的做法啊，和公众的期待其实是有相当距离的，各说各话吧，鸡同鸭讲嘛，有点这个意思吧。包括我们中国公众在内啊，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民众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外星人啊。外星的高度发达的智慧生命啊，是不是来造访地球了？是不是劫持我们地球人了？什么第几类接触了？这是咱们最关心的。而且呢，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有答案，但是我们津津乐道，乐此不疲。是不是又赶上斯皮尔伯格那新片《揭秘日》嘛？它的背景就是当年那个罗斯威尔事件啊。所以你看，公众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而美国官方可能最不想回答的，但也许他们是回答不了啊，或者不想回答吧，也恰恰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这不是放了3批相关的档案吗？这些内容加起来也不少，有人算过，大约说60%啊是可以解释的。你比如说鸟群呐、啊，什么大气之中什么光学现象啊，什么飞行器啊、气球、火箭的残骸啊，是这些东西。真正不能解释的，就是用科学目前无法解释的，是40%。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明，就是美国空军和 NASA 他们的态度，就同样一个事儿，他们的解释也不同。你比如有些事儿，美国军方就是空军的态度是什么呢？解释不了啊，非人力所能及啊。而 NASA 的解释什么呢？是用当今的科学就能解释，他们也不一样。那这个我们也好理解，因为美国空军嘛，他保的是国土安全啊，他就排除呗，安全是第一位的。而 NASA 呢，那是科研机构了，还是侧重于用既有的科学的知识理论来解释一些未知现象，就大家出发点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吧，

中我们要说，目前美国这公布了三批嘛，相关的文件，还是给人们这么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没有任何影像啊、什么物证痕迹能证明，就是这些未知现象来自于地外文明、什么外星飞行器，他们还是做这么一个结论，哪有外星人啊？没有啊，不存在大规模的这个外星人体接触啊、坠毁飞碟的回收啊、什么活体外星样本啊这样一些网传的内容，他们最终给的是这么一些东西。但是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些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官方军方他主动引导社会舆论，他用来掩盖一些事情，比如美国著名的那个 U2 侦察机，他会制造一些公众对外星人的兴趣来掩盖那些东西，51区什么的，就是他们在影响舆论，控制舆论，这也是真的。那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公布了三批相关的档案啊，这个文件啊，如果我们一定要再总结几个问题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做这个事情，那个人理解还是主动的在引导舆论吧。美国是5月份公布第一批文件，那个时候和这个所谓罗里岛、阿布斯塔案，矛头指向美国的精英层啊，甚至决策层，包括特朗普本人呢，那公布这个公众期待已久的 UAP 或者 UFO 的文件，是不是能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这个同时也兑现了特朗普的一些承诺，也算是践行了美国政府一直以来不是讲信息透明、信息公开啊一些承诺。那后来我们知道美国也发生很多事情，包括对伊朗动武啊，那美国国内这样那样的矛盾，通过事实公开相关文件，就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是能不能缓解国内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吧，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实际上2023年美国国会就有一个国防法案吧，强制国防部啊、情报机构定期要公开 UAP 的观测档案，那现在等于说也满足国会的这个要求嘛。另外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军方啊，在重塑自身的安全边界，包括你比如建立跨部门的这个协同监测的体系啊，甚至向各国发出呼吁，要求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在建立全球统一的这个观测标准啊，主导相关的像什么大气物理啊、近地空间科学研究的赛道啊，抢占这个前沿的基础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啊，同时也是重塑大众科学认知边界。顺便说一句，相关的职能部门应该还申请点经费吧，要钱呢。个人有一个这个围观的判断，就是事已至此，公众对于美国官方军方公布的这个 UAP UFO 的档案这个兴趣是不是也会逐渐下降，因为你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和需求啊，甚至很多关键的东西还涂掉了，就公众能够从档案里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你确实没有提供公众最感兴趣的那部分，那这是个问题。这种所谓的系统脱敏也许本身也是美国官方军方的一个目的。另外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还是美国的官方军方利用舆论吧，引导公众的注意力，让大家关注什么或者说忽视什么，这是可以操作的。而这种事儿其实在今天网络时代更容易做到，在当年刚才我们讲，比如说美国那个 U2 高空侦察机，那是美国一个秘密项目嘛，臭鼬工厂的杰作，就是这个洛克希德公司的那个臭鼬工厂，约翰逊他们搞的，不想让公众知道，那让公众关注别的嘛。那我顺便感慨一句，像 U2 那种飞机啊，就咱们用地空导弹也打下来过 U2 啊，那种飞机它很特别，它是强调这个非常高的高度，一般飞机和导弹够不着，长航时，但它速度很慢，它翅膀就是翼展的非常大。那我们今天呀，反观当年这个 U2 飞机，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一个判断，就是那个设计其实也很原始，它是一种功能性的需求，飞机本身呢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它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那个飞机速度不高，机动性很差，一旦被发现或者说在对方导弹这个射程啊射高之内，它跑不了，它并不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飞行器。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啊美国人真的拿到了所谓飞碟的残骸，并且有逆向工程，甚至能够得到一些外星技术，那应该远在 U2 这个飞机之上，何必再造这么原始的、缺点这么多的飞机呢？其实我在其他话题里也聊过，我觉得科学的发展吧，它是有逻辑的，它是有路径的吧。那不是说你看本五木一书啊，看本葵花宝典你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看本陨落大典就如何，不会的。即使你拿到这个所谓外星飞船啊、飞碟的残骸，你逆向工程，你想获得里面的一部分

0: 技术即使能够做到的话，它也是一个过程，它最终要形成对我们现有的科技和工业水平的这个提升，那同样还是很不容易，很难一蹴而就。我想说的是这个。所以你看啊，一个呢，美国政府官方还会再一批一批的往外放，但是如果没有那种那个爆炸性、极具爆炸性的新闻，就外星人啊有了啊，已经接触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公众对他们持续放的这个资料兴趣会逐渐的减弱，甚至又开始质疑，美国官方们在避重就轻，在回避问题，因为这种怀疑一直就有嘛，就是美国隐藏了和外星人真正接触啊汲取外星技术的这些东西，那你在一波一波的放出这些资料档案，不但不能够缓解大家的这种质疑和焦虑，反而会加速之。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就是公众对美国官方放出来的这个信息的兴趣会逐渐的降低，因为它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那再有一个当然呢，就是美国官方这个做法也许啊，它首先是针对美国公众，这一波一波的释放信息，释放这个资料啊，解密这些文件呢，也可能是想让公众，让整个社会逐渐的形成一种习惯，逐步的适应这种状况，在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之后，他再放点什么，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吧，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然后第三，我们说真正是大众关注的还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问题，外星人。而且呢，在这几十年之间吧，说到这个 UAP UFO 啊，这我也没法说了，你要说古今中外的话，在中国古代相关的所谓不明飞行物的介绍，所谓不明飞行物的技术就有啊，比如说梦溪笔谈，神话的梦溪笔谈有啊。另外在西方很多甚至涉及到宗教的一些文字技术之中，也有很多什么不明的天象啊，什么飞行物啊，你要拨开宗教的外衣，你看到的也许同样是这类东西。那你说公众因之感到什么好奇啊，甚至恐惧啊，想知道真相啊，这种态度，这种需求当然就可以理解。那么二战结束之后，以这个美国那个罗斯威尔事件为代表吧，不是传言有这个飞碟摔下来，还有外星人这个残骸啊，甚至还有一活着的被美国人回收了，这是个江湖传言吧，就这种传言一直就有，在这么多年历久弥新，而且反复被我们加个引号，反复被加工，等于说现在美国官方呢，他在放出一些所谓的档案啊，在解密，但是他们向公众传递的是没有外星人，没有所谓的外星飞碟，但是承认有一些不明的飞行物或者说现象，我们无法用现代科技来解释，但美国官方放出来是这样的消息，可是在民间，在所谓的江湖，大家早已经有另外的一套叙事了，就是外星人早已经造访我们这个世界，人类和他们早就有接触，甚至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某些国家政府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吧，不管说是想独吞外星科技，还是担心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啊，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会让公众崩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动机吧，他们隐藏这样的消息。至于所谓的这个飞碟、外星人呢，也被公众在无意之间就直接画了等号。那你要让我一定要梳理一下这个所谓外星人啊，高度的文明啊、地外文明啊，其实它有这么几种可能性啊。一个，比如它来自真的是来自外星啊，比如什么天狼星什么的，这是一个说法。地外生命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来自地心呢？来自地下呀？那还有一个说法，来自时间维度，就是来自比如说远古的史前文明啊，也许来自未来啊，就是哆啦 A 梦那个时空穿梭机啊，开个玩笑，就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种可能性，在一些这个科幻作品里啊，甚至在你的想象之中，你的思考之中，早已经出现过千百次，是这样。而这恰恰我们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好奇心吧，人类对于未知的既恐惧又期待的一种心理吧。既然如此，你也很难期待美国官方的那点解密信息、那点解密档案能够满足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还是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5: 面对旁人善意的忠告，主父偃为何豪横回敬，不肯听劝？他选用了哪些极端手段报复之前曾经轻视过他的燕王、齐王等人？究竟是哪两个人给汉武帝制造了一个斩杀主父偃的契机？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4: 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主父偃呢成了政治暴发户了。随着朔方城的兴建以及推恩令和迁徙令的成功实施，主要策划人主父偃那一时之间可是风光无两，成了天子眼前最大的红人之一。就连卫青的光芒都一度被他给遮蔽了，满朝文武纷纷的上门巴结。
6: 你看看，就这一天的功夫啊，就送来黄金数千呐。
7: 这算什么？
4: 这让主父偃呢一跃成了长安城屈指可数的富人。有人私底下呀也劝他，您稍微收敛一点吧，别这么张扬啊。可对于落魄大半生又忽然骤然发迹的主父偃而言，他此刻的心态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穷过，穷到揭不开锅吃不上饭，没自尊过，天天的找人借钱，谁见着他都躲着走，落寞过，一身的才华无处施展，所以一直以来他对权力、富贵和尊严是极度渴望的。被压抑这么些年，一旦喷发，那肯定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这就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第一集里边那个贪官赵德汉，就是吃炸酱面就算那位啊，长相憨厚，衣着朴素，打眼一瞧啊，好像大染房的掌柜的。结果呢，在他那大房子里边一搜，床底下席梦思底下全是钱，连冰箱里边都装满了。当时赵德汉就崩溃了，穷怕了。
8: 你说房子不是你的，那这钱也不是你的了。
7: 不是我的，这谁把这么多钱放在我们家冰箱里了啊？这谁这不成心要是
8: 你承认这是你家冰箱了？
7: 我一分钱都没花，不敢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穷怕了，一分钱都不敢动，全在这。
8: 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现在出事了，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7: 我错了。
4: 主父偃也是这种心态，想当初你们都看我不起，我现在让你们高攀不起。所以对于旁人善意的劝说，主父偃非但听不进去，反倒是回敬了一番更加豪横的话。他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已经40多年了，一直都不得志，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兄弟们不肯收留我，身边的人也都厌弃我，我困顿的日子实在过得太久了。
9: 我主父偃一生什么样的冷面青眼没见过，大丈夫生不得五顶石，死也不怕五顶喷。况且我已经到了壮士暮年，即便就算是倒行逆施，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4: 索性啊，我就给他遮个个，反其道而行之吧，还让我低调，我低调个毛线呢？低调。他这个原话叫：“且丈夫生不五顶石，死即五顶烹耳，吾日暮途远，故道行暴失之。”那么所谓的五鼎呢，那是古代的诸侯在行祭祀礼的时候，按其社会等级用五只鼎分别盛放着牛、羊、猪、鱼、鹿这五种肉，代指达官显贵的豪奢的生活，也引申为高官厚禄。 主父偃的这番话把一个政坛暴发户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属于是典型的人格扭曲了。因为常年的生活在被摧残、被命运打击的这么一种逆反的心理，主父偃的自我就开始膨胀了，企图用极端的手段报复之前受过的穷、挨过的白眼儿。这已经隐隐有了反社会人格的特征了。第一个遭到主父偃报复的人是燕王刘定国。您看之前不是给您说吗，他游历诸国，首先到的就是燕赵，结果呢没人拿他当回事儿，都是让他呀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可现在他得势了，自然要找这些诸侯王报仇。其次呢，推恩令颁布以后，燕王、齐王等人对此都是置若罔闻。主父偃身为这项政令的主要策划人，那必然是想着收拾这帮顽固派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你就等着吧。简而言之，不管是于公于私，主父偃都不会放过燕王刘定国。当然了啊，这苍蝇也叮不透没缝的蛋。这燕王本身呢也不是什么好鸟，这个人呢是一个极端变态的好色之徒。他的好色程度呢简直可以用逆天来形容。主父偃稍微调查一下就挖出了燕王的一大堆的烂事儿。比方说这燕王刘定国跟他父亲的姬妾私通，还生了一小男孩。那虽然不是你的亲娘，但是你这也属于是跟长辈乱伦呢。此外他还把他弟弟的老婆，就是把他弟媳妇抢过来给自己当小妾，这是平辈的乱伦。更令人发指的是，刘定国呀还与子女三人为奸，就是跟自个儿三个亲生闺女也发生了性关系。你相当于什么呢，跟自己家三代女性全都乱伦了，你这不丧心病狂吗？你以为你生活在日本拍那种电影吗？你这干啥呢？这是在古代礼法社会用禽兽不如来形容他，那都是对禽兽的侮辱。对于这种性变态呀，燕国下辖的肥如县令实在看不过眼，就准备向朝廷告发。刘定国这得到消息以后，马上派人到了肥如县，随便找个借口就把这县令给杀了。我让你告，哎，有了这么多黑料，又是乱伦又是杀人的，主父偃想要搞死这个刘定国就不难了。随后呢，他授意肥如县令的家属上书告发，而自己呢在朝中打这么一个配合，尽力把这个案子的影响扩大化。
9: 燕王岂止是滥杀无辜，其父为死几日便与庶母通奸，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后又将弟媳占为己有，甚至连他三个女儿也被迫轮流侍寝，人证物证俱在，现都在廷尉署。
4: 当汉武帝刘彻看到这些黑材料以后，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立刻责成公卿一处。很快朝廷的三公九卿就得出了一致结论，说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这个结论很到位也很公允，汉武帝刘彻这儿随即就照准。燕王刘定国听到风声，怎么着还想诛杀我？门儿也没有啊，我先自杀喽。哎，他自杀身亡了。燕王自杀以后，朝廷可就顺理成章的把这燕国呀给撤销了，轻而易举的把一个诸侯王就给收拾了。接下来主父偃又把目光转向了齐王刘次昌。那么我们就得问了，说这个刘次昌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虽然不像燕王刘定国那么变态，但是啊，这某种程度上是一路货。这个家伙呢，怎么全是这种事儿啊？刘次昌的母亲姓纪，纪太后为了加强外戚的势力，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刘次昌当王后。哎，这种近亲结婚在古代是允许的，可问题是刘次昌压根不喜欢这个表妹，所以呢就一直冷落她。纪太后就很不爽啊，你看我把我侄女嫁给你，你怎么不好好的跟她过日子呢？就令长女纪翁主，也就是刘次昌的亲姐姐，入主齐王后宫。来这干嘛呢？天天的盯着刘次昌，后宫的其他的女人你不能碰啊，你就跟这个太后的侄女跟这个王后，你们两个多亲热。可想而知刘次昌会多么的郁闷，郁闷之下他就有了逆反心理了。他为了报复母亲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或者是啊，他的心理也真有问题，总之吧，一来二去的 他居然跟自个儿这个负责监视的亲姐姐季翁主二人勾搭成奸了，这可是亲姐弟呀。是这个桥段呢如此的庸俗狗血，比某些粗制滥造的后宫剧还要不堪，但是白纸黑字记载在班固的汉书里边。哎呦，保暖思淫欲，这帮富贵无忧的逍遥王爷显然是都玩过头了。齐王刘嗣昌的后宫原本已经够乱了吧，但是这就跟耗子窝里一样，只是他们自个儿知道，外人不清楚。当时啊，皇太后王氏就是刘彻的母亲，还有刘彻面前的大红人，咱们正在讲的故事的主人公这个主父偃，居然呢也都来插一腿。我们说王氏的前夫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叫金王孙，他和王氏啊生有一个女儿叫金俗。王氏一路成了皇后皇太后，富贵绝顶，但是人家没忘本，也不避讳自个儿的过去，对这个女儿金俗关爱备至，封她为修成君。金俗这儿呢又有一个闺女，名字叫金娥，相当于是王氏的亲外孙女呗。王氏对这个外孙女也非常喜欢，想把她许配给诸侯王。恰好宫里边有一宦官叫徐甲，徐甲老家是齐国的，他就建议太后啊，您把您那个外孙女金娥嫁给齐王吧，俺们那齐王可好了。王氏作为皇太后，她当然不知道齐王后宫那些乱七八糟的乱伦的事儿。听完以后很高兴，那既然齐王这么棒，就把我外孙女嫁给他吧，这事儿就交你了。哎，他托付这个徐甲去上门提亲去。我们也说了，主父偃呢，他跟徐甲是同乡，俩人呢都是山东淄博人。那么主父偃得知此事以后，也不知道他怎么琢磨的啊，也想把自己的女儿也嫁入齐王的后宫。那这样的话呢，自己就成了齐王的老丈人啊，到时候我富贵归故乡也挺好的呀，强强联手嘛。主父偃正当红，他一提啊，徐甲也是满口答应。就这么着，这宦官徐甲带着双重使命，兴冲冲的就到了齐地，就到了山东了。可是啊，没想到他刚一提亲，燕国的老太后就发火了，就是那个姬老太后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为什么呢？自己把侄女嫁给自个儿的亲儿子，然后呢，亲儿子对这个侄女不理不睬，又派自个儿的亲闺女去监督后宫，然后亲闺女和亲儿子搞到一块儿去了。现在一听说怎么着，王氏要把他外孙女嫁给齐王，什么主父偃要把他的闺女也要嫁给齐王，季太后一听，这不添乱吗？老太后气不打一处来，也没多想啊，命人就给徐甲回话，说我儿子齐王已然是有王后了，而且后宫呢嫔妃俱全，还提什么婚事啊？况且你徐甲本来就是齐国的一个穷鬼，到朝廷里边啊当了宦官了，也没给咱家乡带来什么好处，现在你又说齐王这个了那个了啊，这不诚心的给我们家添乱吗？还有那个主父偃，他是个什么东西，也想把他的女儿塞入齐王的后宫，呸，滚。老太太这番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丝毫不给人留面子，更不顾及半点政治后果。哎呦，徐甲这灰溜溜的回到长安了，跟太后王氏不敢据实说呀，只好就编瞎话，说齐王特别乐意娶这个金娥，一听说是您的外孙女，他呀特别高兴。但是最近呢，你看燕国那边燕王出了那么大的事儿，齐王担心呢步燕王的后尘，所以不敢答应这门婚事。太后王氏一听，哎呀也对，万一将来这齐王也出了事儿，自个儿把外孙女嫁过去，那不是给推到火坑里边了吗？所以王氏啊把这事儿就给掀偏了。而徐甲又找到主父偃，在这儿可就不瞒着了啊，您是不知道啊，齐国那个老太后啊说话叫一个阴损，她先骂我是一个穷鬼，说我在中间倒腾让我滚，这是其一。其二呢，又说大人您呢以前在山东老家都差点饿死，借钱都没人愿意借给你，说你丢人败兴，活得还不如一只野狗呢，现在要把你的女儿嫁给齐王，他这后边那话我都没法学了，没处听去。哎，徐甲在主父偃这儿添油加醋学说一番，主父偃 自己的热脸贴了对方的冷臀部，还招来一顿羞辱，顿时是勃然大怒。再想起可不是吗，自己早年间在齐国的遭遇，新仇旧恨一块涌上心头了。好好你个齐王刘次昌，你这回死得透透的了，你等我的。主父偃这儿马上进宫面圣，首先就把齐王跟他亲姐姐乱伦的事儿给捅出去了，然后跟武帝又说呢，齐国的都城临淄人口多达十数万，市场繁荣，殷实富庶，可以媲美长安，这样的一块宝地如果不是您的亲弟爱子，绝不应该在那个地方为王。而现如今这个齐王呢，跟咱大汉皇室的亲属关系实则呀十八竿子稍微能挨点边儿，早就是特别疏远了。吕后时期齐国就想叛乱，到了景帝七国之乱的时候，齐国呀也险些参与叛乱。你看言外之意，咱们是不是收拾这个齐王啊？武帝刘彻当然正有此意，于是就顺水推舟任命主父偃为齐国相，去搞定齐王。西楚霸王项羽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叫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一个人发达了却没让老家的亲戚们知道，没让老家的乡亲们羡慕，那就太浪费了。列位，这种炫富炫贵的心理是很普遍的人性啊。所以韩信这儿想当初嫖母赠食，那人家功成名就以后也得回到淮阴表达感谢。
10: 大娘，多年以前你在河边洗衣物，我在河边钓鱼，每天你给我饭团吃。
11: 吃我做的饭团的人呐，多着呢，我哪能都记得住啊？
10: 我是韩信。
11: 哎呀，记不得了。
10: 没关系，我记得。韩信是来兑现多年前的承诺，谢您一饭之恩，受韩信一拜。
11: 给我的
10: 啊，
4: 还有让我受胯下之辱的，我让你看看我的心胸。想当初你们瞧不起我的，让你们现在看看我是什么样子。
10: 抬起头来，还在做屠夫吗？
12: 是。
10: 我会给你本地衣食无忧的差事，让你孩子识字。
12: 谢大王。
4: 而像主父偃这种长期遭人白眼的草根逆袭的，炫耀的心理会更加强烈。齐国呢又是主父偃的家乡，所以当他面对齐国的时候，报复的心理和炫耀的心理会揉杂到一块儿。怎么揉杂的呢？这事儿啊可太有意思了。主父偃富贵还乡以后，第一时间就向所有的兄弟亲朋好友，甭管你是亲的表的堂的，都给我来。哎，我发出诚挚的邀约，把他们呢全都聚集在自己的相国府，然后极其豪奢的拿出了500斤黄金。我老天爷呀，这么多黄金就摆在厅堂外边的这个庭院当中，在太阳的照射之下唰唰，就跟那个奥特曼的眼睛似的，他冒金光啊。然后主父偃呢笑吟吟的就发话，你看这黄金都是给你们的啊，自个儿取，想拿多少拿多少。他这些亲朋一听还有这种操作呢，众人的内心是十分忐忑的，表情是十分困惑的。虽然黄金很诱人，但是没人伸手敢去拿，因为大家伙知道，想当年这个主父偃他落难遭灾的时候，他穷得叮当乱响的时候，我们对他冷嘲热讽，不但不接济他，还对他翻白眼儿，对他吐唾沫。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心眼那么大的人，心胸很狭窄，怎么就发达以后拿这么多黄金给我们大家伙分喽？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最终结果这黄金是真的给我们平均分喽啊？还是说谁拎得动就多拎呢？没有带头的，大家伙小声的窃窃私语，谁也不敢动弹呢。主父偃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众人正在蒙圈的时候，主父偃这儿呢才慢条斯理的开口说，想当初啊，我穷困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亲朋不让我登门，现如今我贵为齐国之相，诸君呢却不远千里去迎接我，为何如此的前倨后恭呢？你们唯独的有一点优点，就是有点自知之明，还知道没脸拿这些黄金。切，听好了， 打今以后，我与诸位绝交，休得再踏入我主父偃的府门一步。来人，都给我赶出去，滚！好嘛，主父偃挖空心思的搞这么一出，就是为了当面羞辱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人。这500斤黄金呢，就是让你们过过眼瘾，让你们知道我现在有多富，还想从我这儿拿钱呢？哎呀，肚脐放屁，你怎么想的？炫耀完了黄金，骂走了亲朋，接下来主父偃呢，就该对付这个齐王刘赐昌了。他动用自己国相的权力，把齐王后宫里边的宦官全给逮捕，然后逼着他们交代刘赐昌跟他亲姐姐啊通奸有染的具体的详情细节，一个字儿不要给我落下啊，给我交代。然后呢，整理成报告，派快马送到了长安。刘赐昌也知道这一回啊难逃一死，只好是步燕王的后尘。
13: 启禀陛下，刚刚从齐国传来消息，齐王刘赐昌他自杀了。
4: 后边的程序呢也和燕王那边一致，因为刘赐昌这儿连儿子都没有，整个国家就彻底没了，整个齐国的封地被朝廷就给收回了。正所谓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呐。齐王和燕王都死得这么难看，赵王刘彭祖吃不下饭了，睡不着觉了，寝食难安了。当年主父偃上门游说的时候，他也是把人家扫地出门呐，也是当面羞辱了对方啊。眼下不用琢磨就知道，自己呢也肯定上了主父偃的死亡名单了。他越想越害怕，越想越担忧，最后呢先下手为强，给汉武帝上了一道奏章，把主父偃收受巨额贿赂、以权谋私这些罪行全给捅出去了。汉武帝刘彻一瞧，二话不说，把主父偃就给逮捕下狱了。事实上，像主父偃这种浅薄狂傲而且又爱炫耀的人，就他干过的那些丑事，刘彻怎么会不知道呢？早就全都看到眼睛里边了。之前呢，是因为主父偃呢，人家的确是有两把刷子，刘彻呢还需要他去对付诸侯，去对付游侠，所以呢，你有用啊，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去扫豪强，你去弄这些诸侯王，你就是我的白手套。当我的白手套的时候，你可以上蹿下跳，炫富炫贵，我可以拿你当枪使。可到了事如今，该办的事儿办得差不离了，如果再任由他这么张牙舞爪横行无忌的话，朝廷的脸面被丢光，而且呢也会惹来朝野的非议和公愤，最后这个脏水呢会被泼到刘彻的身上。
14: 作为始作俑者，主父偃的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收取诸侯贿赂，人家都以为他代表皇上，谁知他是为了自己啊。好端端的推恩分封，让人们误以为是要铲除诸侯各国，所以诸侯各王都要求惩办主父偃，为陛下的大计证明。
4: 因此赵王的奏书一上，自然就成了武帝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一个契机了。主父偃下狱以后，让不让他死其实是在两可之间的，如果念及他的功劳，把他的官呢一撸到底，你当个富家翁就行了；如果念及他的罪行，这人也是可杀的。可凡事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关键时刻，那个公孙弘又站出来了，狠狠地捅了主父偃一刀。
15: 那主父偃就算没有动手杀齐王，但他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用权的无忌足以令天下诸侯人人自危。陛下自登基以来，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天下相安的局面，而主父偃专横擅权，另搞一套，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让诸侯各国误会是

0: 下不仁，其罪责不可恕，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
1: 公孙弘啊，知道什么时候替天子发声，你不忍心做的事儿，我替你提出来。好，这汉武帝刘彻呢，再次是顺应人心，
2: 不是朕想杀他，是他胆子太大了。主父偃灭了三个王国，朕就只好灭他的九族，不然何以面对刘姓的列祖列宗？
1: 主父偃曾经说自己生不无顶石，死即无顶烹，倒行逆施的政坛暴发户，这个主父偃完美实现了对于自己命运的预言。你说着了，客观来说，要论起政治才干，主父偃当然是十分优秀的。三大对策直指当时汉朝的三大社会问题，而且一经实施就成果显著，这样的政治才华呀，不是人人都有的。他之前被埋没那么多年，也属实是命运不公，但是他骤然发迹以后迅速的败亡，问题就出在他的人品上。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嘛，如果他能够稍微的低调一些，内敛一些，你哪怕有卫青的那种低调的1%，也不至于落得一个被逐诛的下场。根据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主父偃得势的时候，府上门客数以千计，结果呢，他被逐诛以后，没有一个人去替他收尸，到了最末了，只有一个名叫孔车的人把主父偃给收葬了。汉武帝刘彻听说以后呢，称赞孔车说，这是一个忠厚长者呀。主父偃当道的时候，朝廷滚滚诸公都是拼了命的赞誉他，可等到他败亡的时候，还是这帮人又争相恐后的抨击他的罪恶。司马迁只用了两个字发出感叹，叫悲夫，悲哀呀。事实上从古至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莫不如此，也没什么特别需要去感叹的了。说完了这个主父偃，咱们再把这个镜头呢稍微一转，要给您说到这个公孙弘了。一向善于察言观色，替天子发声的左内史公孙弘，他马上得到了刘彻的重用，被升为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其实这时候啊，老头都75了，放到西汉来说，这是高寿了。而且呢，他跟主父偃一样，也属于是大器晚成。公孙弘啊，也是齐地淄川薛县人，就是现在山东省寿光市。年轻的时候呢，在薛县当狱吏，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了，被开除了公职。他们家本来就穷，丢了工作以后就没了任何的经济来源。公孙弘呢也不会做生意，只好就去养猪了，叫牧使海上。使啊就是猪，说在海上养猪吗？估计就是在海边啊找个荒岛，圈块地盖个猪圈，这猪啊就养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孙弘的起点比主父偃还低呢。人家主父偃好歹呀那也算一个读书人，可公孙弘呢却做了很长时间的猪官，一直到了40多岁才开始系统的学习儒家的经典，也就是读春秋啊。由此可见，起点低起步晚，

0: 没有人因此请他出去做官。公孙弘人生的第一次机会直到来，因为那时候汉武帝征召贤良文学之士，政治风向开始重儒，那么在当地以孝顺之名的公孙弘就被推举到了朝廷担任博士。那一年呢，老头都61了，在咱们现代社会61岁那都应该是退休了，但是对于公孙弘来说事业刚刚起步。可是刚一起步就来了一个急刹车急转弯，被汉武帝给轰走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紧急提醒，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一波要再等一年。今天就赶紧给您捋一捋，怎么能在最后关头把便宜占到位。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现在不凑单更待何时。之前后台一直有朋友在问蔻驰包，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格，根据不同款式的价位也有相应的折扣，商城特价599元起，叠加折扣超划算。比如599元款式，参与满398元9.2折优惠后，到手只需551元；647元的款式，直接享受满618元8.8折优惠，到手不到570元。而礼盒、礼袋、保护袋也都给您配齐全。很多朋友犹豫还没有下单，这波618福利进入倒计时，喜欢的一定不要错过。不少会买的听众发现凑单性价比更高，经常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搭配方案。今天就给您列举一套热销组合：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夏天补水还要锁水。商城售价199元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搭配价值329元的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和价值99元的优惠，智颜面霜到手仅需175.12元，小棕瓶到手仅需289.52元，海蓝之谜。

0: 区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如果抽到六折券，专区给您列举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六折券仅需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6瓶1箱，用上六折券仅需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低价。提醒大家，活动只剩最后两天，6月22日，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等这样大的力度优惠，要再等一整年。有想买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一系列内容。
4: 汉武帝为何坚持让古稀之年的公孙弘入朝为官？耄耋老人缘故因何训斥公孙弘？唐蒙做出了哪些贡献，使他成了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首功之臣？公孙弘的哪些行为被同僚汲黯认为是在作秀？汲黯做了哪些另类的事儿，使他成了朝廷的次位官员？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3: 石方才是给您说到了公孙弘。这公孙弘啊，大器晚成，61岁那年呢，才被举荐到了朝廷。
5: 朕看到公孙弘嘛，学问可以，人也本分，就在太学做个博士吧。
3: 后来呢，从毫无实权的文学侍从官开始，人生的道路这才好转了一些。这么大岁数当这么小的一个官，说起来挺寒碜的，但是人生的转折呀，他一下转俩。他当官不久呢，武帝派他出使匈奴，结果公孙弘回复朝廷的时候，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惹得武帝是龙颜大怒，认为你这老头除了胡子特别长就没有别的特长了，你还是卷铺盖卷滚蛋吧，把他给罢免了。公孙弘这儿只好是收拾铺盖回了老家。哎呦，熬到60多岁，终于当上个小官，结果没过多久呢，就被打回原籍了。各种的辛酸滋味，只有自己知道了。时光荏苒，转眼间到了元光5年，汉武帝再次征召贤良，淄川当地官府呢又推荐了公孙弘。这时候的公孙弘啊，都已经71了，须发皆白，牙齿都掉了不少了。用咱们民间的话来说，半截身子都已经入土了，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折腾的呢？于是公孙弘想都没想就婉拒了，说我当年奉命入朝，却因无能而被罢免，你们这回啊，别推荐我了，给别人一个机会吧。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淄川这儿缺少人才，还是当地官员对他情有独钟。总之人家不管他年迈体衰发白齿摇，还是让他入了朝了。行吧，公孙弘没辙，只能是硬着头皮二次入朝。按规定呢，写了一道册书，就算是交差呗，然后坐在馆驿当中等着回家的通知。本来这个公孙弘呢是毫无希望的，因为他那册书写的太是平平无奇了，阅卷官给他评了一个下等。按理说这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这位养猪出身的一介老儒可以回家养老等死了。可是上天呢，偏偏又喜欢制造奇迹，玩这么一些别开生面的反转剧情。汉武帝刘彻可能是怕错过人才，就亲自复阅了一遍册书，当时对册的有100多号人呢。结果刘彻看完以后，看到了排在下等位的公孙弘的册书，竟然是眼前一亮，然后愣是把他从垫底的位置给提升为第一。就这么着，阔别10年之久的公孙弘再度入宫，站到了汉武帝刘彻的面前。

钱。想当年那个出使匈奴办事不利的老头，现如今呢更老了，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当时的刘彻居然认为这个公孙弘呢叫壮貌甚丽，丽是美丽的丽，反正史书里边就是这么记载的啊。哎呦，刘彻这儿又重新拜他为博士。那么您说太史公在史记里边所记载的壮貌甚丽，这怎么解释呢？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么形容，这71岁的公孙弘怎么就相貌堂堂了？这个问题没法给您解释，只能说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领导眼里出公知，反正就为了合辙押韵就这么说吧。用古诗来说呢，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啊。一个人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当时的博士里边啊还有一个老儒叫袁固，是公孙弘的同乡。当时袁固这老头呢90多岁了，放到现在那都是高寿里边的高寿，放到西汉简直都活神仙了。据说袁固这老头呢学问相当的精纯，公孙弘心里边嫉妒这个袁固，但表面上呢执礼甚恭。人家老头活90多岁不是白活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眼就瞧穿了，对公孙弘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公孙子勿正学以言，勿曲学以阿事。公孙先生啊，请你一定要秉持正道进言，不要歪曲道学，媚俗求荣。90多老头训这个71岁的公孙弘，那是他的长辈，说你听着，挨打立正。这话虽然语气上很客气，但是一语道破了公孙弘性格里边虚伪媚上的一面。不过在当时的官场上，虚伪和媚上这算是硬通货，反倒是像袁老先生这种正道而行、直言不讳的人呢，才是难以立足的。没过多久呢，很多同朝为官的儒者就因为嫉妒袁固老先生的才学，纷纷的重伤排挤他。再没过多久，袁固就被汉武帝以老迈为由给罢免了，回家好好养老吧，小100的人了，还在官场上混什么呀？那么我们说，公孙弘这次复出的时候呢，

南。在这儿啊，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大汉帝国开拓西南夷的经过，叫唐蒙。当时啊，只是一个小小的鄱阳县令，这个鄱阳就是现在江西省的鄱阳县。且说唐蒙最初的计划呢，他的战略目标就是征服南越，后来是无心插柳，演变成了对于大西南的开拓。元光五年初，唐蒙上书汉武帝，就说南越的国王乘坐的是天子的黄盖车，又竖立天子的大道旗，他的领土东西跨度10000多里，名为藩臣，实为一方之主。之前呢，我军发兵南越，必须取到长沙国，或者是从豫章郡的水道艰难前行。而现如今，如果乘坐战船取到夜郎国，就可以出其不意，以骑兵征服南越。以大汉现在的强盛，巴蜀之富饶，一旦开凿出一条通往夜郎的道路，再派出官员，就很容易把它给控制了。刘彻就批准了这个方案了，并且升唐蒙为中郎将。唐蒙率领着1000多人从巴蜀南下，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终于抵达了夜郎国，会见了夜郎国的国王多同。夜郎就是夜郎自大的那个夜郎。当时唐蒙宣扬了汉朝的威德，又代表朝廷给夜郎丰厚的馈赠，还承诺让这个国王的儿子担任汉朝县令，交换条件只有一个，你让我们汉朝官员进驻夜郎。这国王多同和下属部落贪恋汉朝的财物，于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这个如意算盘呢，打得也很精，眼前的便宜我们先捞着再说，反正汉朝和夜郎之间道路艰险，就算到时候我们夜郎反悔，你汉朝也奈何不了我们。唐蒙这儿回朝复命，汉武帝刘彻呢立刻下诏设置犍为郡。这个郡的郡治呢，就是现在贵州省的遵义市。汉帝国开通西南夷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了。但是过程啊，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顺利啊。朝廷征调了巴蜀的数万士卒和民夫，打算修建这么一条通路，整个工程都是在崇山峻岭当中，那艰险程度可想而知。开工没多久，有大批的士卒和民夫就都死了，没死的全逃走了。负责这个事儿的唐蒙用军法严厉地制裁逃亡者，并且诛杀了好几个带头的。而这样的举动呢，让巴蜀百姓大为震恐，一时之间是人心惶惶。汉武帝刘彻闻讯，赶紧派出了司马相如回去维稳，因为司马相如的老家呀就在巴蜀嘛。司马相如代表朝廷前往，到那以后呢，先是申斥了唐蒙，然后告谕巴蜀百姓说，之前唐蒙采取的镇压手段，那可不是皇帝的旨意和意思啊。哎，这么着啊，才安抚了人心，稳定住了局面。虽然开通西南夷的工程遭遇了挫折，但朝廷的影响力逐步深入西南，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时有很多部落小国就纷纷请求归附，武帝就此事征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认为啊，应该顺势把这些地方都纳入汉朝的版图，设立郡县。于是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前往西南各国接受他们归附的请求。随后呢，汉朝废除了边塞，开放关卡，又是架桥又是修路，在很多地方设置都尉，并且把周边的十几个县纳入到蜀郡管理，汉朝的疆域得以扩张，汉武帝刘彻自然是龙颜大悦了。可是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工程却进展缓慢，困难重重，还别说西汉初年了，就后来到了唐朝，李白都说呢，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他不光是修路难，附近的蛮夷部落不是说归附了吗，哎，时不时的就反叛，朝廷又要给工程花费巨资，还要不停的出兵平叛，闹得汉武帝不胜其烦呢。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公孙弘被汉武帝派往西南，让他去考察了一圈。考察完了，他回到朝廷呢，极力反对朝廷开拓西南的疆土，认为此举是劳民伤财，毫无意义。汉武帝刘彻当然不会听他的，如果是性格比较耿直的大臣呢，一定会据理力争。但是公孙弘不会，因为他的为臣之道就是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至于天子是否采纳，他并不在意。正因为公孙弘善于察言观色，在天子跟前呢

始终表现的就那么持重，那么老成，那么沉稳，那么谦恭，那么退让。所以武帝刘彻对他是十分的满意的，认为这老头品行敦厚，言论很有风度，而这一切看上去啊，都像一个大儒应有的做派和风范，这是特别符合汉武帝在政治上的需要的。咱们说过啊，阳儒阴法，或者说外儒内法，这种统治策略就是从汉武帝那时候开始的。甭管武帝刘彻多么善于运用苛酷的猛力、阴狠诡谲的法家权谋，但是表面上他得蒙上一层温文尔雅的儒家的面纱。正好公孙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刘彻的这个需要。公孙弘熟悉典章律令和行政事务，还能用儒学的观点加以文饰，哎，这让皇帝非常高兴。再当然，为官的技巧不像咱们想象的只是去迎合上意，如果只会迎合呀，那是佞臣，不但会遭人鄙视，时间一长呢，被领导也瞧不起。所以该刷存在感的时候还得耐心去刷，而其中的分寸呢，公孙弘拿捏得很好。他被升任御史大夫以后位高权重，对朝政自然要发表见解。当时汉帝国不仅在西南大力开拓，同时还在北方在修建朔方城呢，又在东北设置了沧海郡，朝廷到处拓边，三面开花，这对国力和民力的消耗是相当巨大的。针对于此呢，公孙弘就多次提出劝谏。汉武帝刘彻为了说服他，就命内朝官员朱买臣等人跟他辩论。朱买臣等人呢，以兴建朔方城为例，一口气提出了开疆拓土的十大好处。公孙弘呢，竟然从头到尾哑口无言，一条也辩驳不了。最后他是以一种十分惭愧的口吻说，臣是齐地边民，孤陋寡闻，我还真不知道修建朔方郡有这么多的好处嘞，那就请停止西南夷和沧海郡的工程，全力营建朔方吧。哎，这就是妥协的艺术，既有认错，既有自嘲的胸襟，又有谦虚退让的风度，又不失自己的立场。武帝见状也做出了相应的让步，罢废了沧海郡。说到这儿啊，我们就说点题外话，给您举一个职场上跟这个不太一样的类比吧。您比方说一个公司的中层，这个领导正在讲话呢，他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得到领导的欢心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那就认真的听呗，或者说拿个小本儿，拿个笔呀，不停的记，这不行，太朴实无华了。你要真想记，真想领会，拿个录音笔呀，或者手机上的录音软件啊，你录上自己回家听去呗。你必须得体现出跟领导的节奏是一致的，一边听偶尔记两笔，然后轻微的点头。这还不够啊，因为这还处在朴实无华的阶段，必须在某个节骨眼上，在这个领导讲的最精华的地方，突然抬起头呢，面露疑惑之色，再很自然地发出一点声音。嗯，领导一瞧你这种表现，他也很疑惑呀，怎么了？他不认同我这个话吗？还是没听懂啊？于是他就详细地展开了解释一下。忽然这位下属呢，在表现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哦，马上在本上龙飞凤舞，刷刷点点。领导一瞧，嗯，这回你终于听懂了，看来我刚才讲的有点深奥了。你看，你跟领导是同频共振，你有回应，你跟他还有默默无语的这种互动，这比你过去给领导啊说你水没了，我给你换个茶呀，沏个水吧，比这强多了。有朋友说，哇，老郭那是深谙此道啊，一定特别擅长拍马屁吧。列位您记住了啊，但凡你听到一个人夸夸其谈，把事儿啊分析得透彻明白，嘴丫子说得冒白沫的，这种人往往就只会耍嘴皮子功夫。比如说我好多事儿啊，就像我这种的啊，沟通还行，你真正让我去落实啊，二把刀一个，这是我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行了，甭说我这儿了，还是说老头公孙弘吧，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了六七十年，终于找到自己的人生节奏了。他有了一份跃进世事、进退自如的圆滑与老道。这种圆滑与老道，如果是跟他性情相近的人来看，或许是一种优点，但是如果性格和他截然相反，那就会让人感觉到啊，他是虚伪的，他是惺惺作态的。比如说
公孙弘贵为三公之后，为了表现自己的清廉和节俭，家里边盖的被子仍然是普通的粗布，一日三餐也很少吃肉。总之啊，和这个锦衣玉食完全反着来。当时朝里边有这么一位大臣呢，就看不惯这种作秀，非常不客气地跟武帝就说，公孙弘位列三公之一，俸禄特别高，却故意的盖粗布的被子，还不怎么吃肉，这分明就是在沽名钓誉。这个丝毫不给同僚情面的人，就是汉武帝一朝著名的直臣汲黯。汲黯他是东郡濮阳人，就是现在河南省濮阳市啊，出身于官宦之家，年轻的时候啊，凭借父荫而入仕，景帝的时候他就已经担任太子洗马，也就是武帝刘彻的东宫旧臣呢。您等到刘彻即位以后呢，汲黯担任谒者，谒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口渴的渴的右半边吧。当时呢，闽越入侵东越，武帝就让汲黯呢前去调查情况。汲黯奉命出发，可是刚走到吴县就又折回来了。武帝就问他呀，您这都没到地儿呢，怎么就回来了？汲黯理直气壮的就说，百越人动不动就打来打去的，他们就这个奏性，一点也不稀奇，他们那点破事儿，没有资格劳动天子的使臣。武帝一听啼笑皆非，你真会给自个儿找理由啊。从这儿也能看得出来，汲黯这个人呢，如此的大胆，如此的另类，说好听点儿，那是耿直有个性，说不好听的，那就是隔路隔色。而武帝呢，也不会拿他怎么样。说到底呢，汲黯有东宫旧臣的这层身份，同时武帝也很了解他的性格，所以就不跟他计较。而没过多久，河内郡某地着火了，烧了民宅1000多家。武帝啊，又让这个汲黯去视察灾情。汲黯倒是去了一回，回来就禀报呢，说老百姓家里边着火，这种事儿不足忧虑。但是臣经过河南郡的时候，发现当地贫苦百姓因为旱灾而陷入绝境了。10000多户都断了粮了，导致父子相食。臣动用使臣的符节，命当地官府开仓赈粮，救济灾民。现在我把这符节还给陛下，请您治臣矫诏之罪。老天爷，这回不仅是不遵圣命，甚至还假传圣旨，性质更为恶劣了。不过人家是舍小灾救大灾，属于是文臣在外便宜行事，理由也十分的正当啊，所以武帝刘彻不但没有处罚他，反而还夸奖了他。问题是，表面上虽然夸奖了他，但是你这家伙三番两次的违背圣意，终究还是让领导很不爽的。派你干点什么事儿啊，都是担惊受怕，总怕你整出点幺蛾子来。随后，汉武帝以工作需要为由，让有关部门呢就通知汲黯，准备外放他为荥阳县令。汲黯一听，这不是贬我的官吗？深以为耻，索性称病辞职。有关部门一瞧，这家伙太任性了啊，这相当于是炒天子的鱿鱼啊，赶紧上报武帝。刘彻这也有点懵了，不是，我就想敲打你一下，那怎么着，没敲着没打着呢，你这拍屁股走人。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刘彻很无奈，只好又把这个汲黯呢给请了回来，还把这个中大夫这种非常清贵的内朝官职给了他了，以示尊重。汲黯这才心满意足的就走马上任了。可是汉武帝刘彻呀，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你把这么一个生性耿直的家伙放到身边，就如同啊往被窝里边放了一只刺猬，他动不动的就直言切谏，很伤领导的自尊。最后刘彻实在受不了了，又把这个汲黯给外放了，让他去东海郡当太守。列位，西汉的太守那可是2000担的官员，属于是封疆大吏，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堪比诸侯王。汲黯这回当然不会拒绝了。汲黯这个人呢，他信奉的是黄老之学，所以到了东海任上，他就搞起了无为而治。他任命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充分的放权，让手底下人呢，你们就甩开膀子干去吧。汲黯这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大部分时间呢都是躺在床上，很少升堂问世。可就是看上去如此懒政的太守，仅仅1年多以后，竟然就把这个东海郡治理得井井有条。武帝一瞧，这家伙行啊，就调他回朝，升任主角都尉，位列九卿之一。
这刺猬带着荣誉又回来了，这汉武帝又有的受了。当时在位的还是丞相田汾呢，那家伙正威风呢，不可一世，满朝文武见了他都得行跪拜之礼，唯独这个吉安呢压根不买账，见田汾的时候呢稍微做个揖就算给你面了。田汾也知道这家伙不好惹，所以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还别说丞相了，就算是汉武帝，吉安呢也敢当众让对方难堪。当时正值武帝大力的招揽贤良文学之士，有一天在朝会之上，这武帝呢一时兴起，说这么着，我讲两句啊。领导说讲两句，不是真的只说两句。武帝这儿啊就开始滔滔不绝了，回顾过往，立足当下，展望未来，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吉安这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站起来说了一句：“陛下内多欲而外失仁义，奈何欲效唐睿之志乎？”陛下您呢，内心充满着私欲，表面呢却又装出施行仁义的样子，这怎么可能效法古代的清明政治呢？哎呦，皇上这儿正慷慨激昂，嘴压得冒白沫子，正在大讲特讲呢，结果他这站出来给呛了一句，刘彻这差点没被他给噎死怼死。史记里边啊说：“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这太史公司马迁用极简的文笔，非常传神的给咱们描述了当时的一幕。汉武帝刘彻先是默然不语，然后怒火升腾，最后勃然变色，拂袖而去。当天的朝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敢对皇帝这么说话的人，在武帝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就算是放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极其少见。哪怕是唐太宗和这个魏征，魏征也没敢这么去顶啊。目睹此情此景，满朝的公卿呢都为吉安捏了一把汗，你真是跟阎王爷打好招呼了，让他给你留好位置了是吧，说话都不走脑子，这回呀你这脑袋该搬家了。还别说是跟皇帝了，就算是同僚之间，你说这种话都是把人往死里边得罪。哎，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呢。根据司马迁记载，刘彻回到内宫，忍不住对左右近臣就吐槽说：“甚夷，吉安之壮也。”壮就是憨厚而刚直的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太过分了，吉安这个家伙憨直的过了头了。再通俗一点就是这个大傻驴气死我了。的确这话说得很过分了，但是汉武帝你拿他怎么着呢？你把他宰了吗？要杀也简单，一句话的事儿。但是武帝刘彻呀下不去这个手，最后也只能是硬生生的把这口恶气给咽下去了。那为什么刘彻不杀吉安呢？除了前面咱们所说的他是东宫旧臣这层因素以外，最主要的是啊，刘彻还是有政治理性的。他知道像吉安这种忠直耿介的大臣，放眼整个朝廷啊，也就是千顷地一根苗，唯独这么一个。如果你连一个说真话的人都容不下，不仅代表你没有度量，没有胸怀，而且你要把他杀了，对社稷而言，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啊。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武帝和吉安呢，才会形成这种奇葩的相爱相杀的君臣关系。当天罢朝以后，大臣们也忍不住数落吉安，你太过分了。吉安却不当回事，依旧是理直气壮，说天子设置三公九卿，要的是辅弼之臣，怎么可以阿谀谄媚迎合上意呢？那就会陷人主于不义之地。现如今我身居此位，纵然是我怕死，但是我不敢有辱朝廷。大家伙一听，哦，不敢有辱朝廷，然后你往死里边怼天子是吧？行了，你爱咋咋地，我们也不劝了。这事儿过了没多久，吉安又病倒了。西汉的律法规定，朝廷官员凡是请假超过三个月，即行免职。吉安这回啊，一下就超过三个月了。汉武帝这儿还得是延长他的假期，终于吉安快要痊愈了。汉武帝这儿松了一口气吧。结果吉安呢，又让内朝官严柱帮他请假，说自己病情又加重了。刘彻这儿有些伤感，就问严柱说：“你觉得吉安是个怎么样的人呢？”严柱的回答很精彩，说：“您如果让他呀当一个普通官员，他的成绩也就那么回事儿。可如果您让他呢辅佐少主，他就会坚持立场和原则。他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虚伪的人。”
什么样的悍勇之辈也不能够使其动摇。刘彻一听，你说的太对了，古代有所谓的社稷之臣，汲黯这个人呢，差不多就是这种的。列位，要从皇帝嘴里边得到这种评价，可不是容易事儿啊。所以您了解了汲黯一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之道，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敢骂公孙弘作秀了。连武帝我都敢面对面的抨击，何况你这么一玩意儿呢？那公孙弘这儿又该如何的辩白呢？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给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陈百强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何求》，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瞬间拉回到那个港乐流行的黄金年代。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而在这份优雅背后，是一种追问人生的清醒和通透。歌词里唱道：“一生何求，常盼绝放弃与拥有。”就像是站在人生的路口回望，那些我们曾奋力追逐的、拼命想抓住的，在得到和失去之间反复徘徊着。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也没有刻意渲染悲情，他只是用略醇厚又温柔的声音讲述着这种茫然。恰恰是这种平静，在那份深藏的无奈和疲惫之间，显得更加沉重而真实。很多人说，年龄越大就越能听懂这首歌。年轻的时候觉得一生何求是一个特别宏大的命题，后来才发现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些不经意的选择、擦肩而过的人或者求而不得的遗憾里。陈百强的歌声就像一个引路人，带着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或许就像歌里所唱的，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具体得到了什么，而是那份在得失之间耗尽心力却依旧保持清醒的追问。陈百强把这种复杂的人生状况化作旋律里的一声叹息，歌声中所承载的这份对生命的思考穿越了时间，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此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刚才听到了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那接下来这首《一生何求》发行于1994年，我们来听李克勤。

这是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最开始是写给孩子的一首歌，仔细听每句歌词都是妈妈对孩子的叮嘱，而王菲的声音空灵中又带着疏离感，被她一唱，这首歌就有了一股温柔的力量，能够安慰到所有在生活里奔波的普通人。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歌词的开篇就打破了许多童话般的幻想，坦诚地告诉我们，人生的底色并非总是明媚的。不过王菲并没有停留于此，哪怕前面的话语过于现实且残酷，王菲的声线里依然包裹着一种看透后的温柔和体谅，并且在高潮部分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宽慰，因为她唱到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歌颂，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得闹哄哄。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没有灌输廉价的乐观，而是先承认了生活的残缺和不美好，再用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这样的朴素的愿望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王菲的咬字和气息处理很独树一帜，对吧？让这份祝福听起来也是既真挚又飘逸，不像刻意的安慰，更像是一种很舒服的陪伴，就像是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智者轻声地告诉我们，人生的路不好走，但仍愿你心怀光亮。这首歌早就超越了他原本的创作语境，成为无数人在感到孤独、迷茫或者疲惫时的一剂良药。在王菲构建的这份清醒和温柔的

人间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逃避，而是被理解后的释然，以及一份继续走下去的沉静的力量。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3120说节目很好听，他是在浙江台州的东海边上听经典。可爱的女大学生说他是在泉州。还有星空灿烂在广东深圳，勇者不惧是在石家庄的裕华区，心所向皆可往他也是石家庄的朋友。他说这节目太晚了，如果不是预约煮饭的话，可能今天又错过节目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刚才听到的是王菲空灵澄澈的人间，那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充满了侠义豪情和人生感慨，这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且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这部剧莲花争霸，是不是眼前已经出现了电视剧的很多画面呢？那我们所熟悉的主题曲是罗文演唱的《江湖路》，而接下来这首歌是《江湖路》的粤语版，《人间》同样是由罗文演唱。

能确定这首歌到底是甜蜜的还是难过的，反正听起来挺感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把自己为对方没有接纳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心里默默的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这些很有力量很深情的爱。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我觉得我们听张信哲唱歌舒服就对了。他的高音很干净透亮，副歌部分的情感呢也是层层递进，没有丝毫的油腻刻意煽情，只有自然流淌的真诚。那么多人喜欢张信哲，就是因为我们能在他的诠释中感受到爱情是一件极其郑重又美好的事儿。哪怕歌里唱的是思念，是等待，是付出，也听不出半点埋怨，反而有一种甘之如饴的执着。他的歌声里那份细腻和温柔，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件易碎的珍宝。他唱的不仅是我爱你这个结果，更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愿意承受一切，愿意交付全部的整个心路历程。在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里，爱从来不是博弈，而是最坚定的选择。所以说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再次响起，那份毫不保留的深情依然能在几秒钟内打动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钱多不压身，他是在石家庄广播电视塔下听节目。他说是从21年开始在高中听着经典睡觉，以前呢一直是用小收音机，也没有办法留言。今天终于小收音机坏了，用手机听上了。秦毅是在彩云之南听节目，他说很可惜只有一个小时。还有素，他说租的房子到期了，白天没时间，晚上这个时间还一个人在收拾东西搬家，听着特别悲伤的歌就感觉有一点孤独难过了。还有你微笑是好美，他是在唐山，他说每次夜班都会听经典，非常不错。另外 Olay 在香港， First China 在北京昌平南口。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更加炙热直接，唱出了女性在情感中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来听彭佳慧，因为我爱你。

薛之娜英在2018年发行的《出现》，是为开心麻花电影《理查的姑妈》演唱的插曲。娜英的歌声里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大女人的气场，即便是情歌也从来没有哭哭啼啼、腻腻歪歪，而是带着从容、笃定和温暖。那这首歌所诠释的情感其实是挺复杂的，一方面是对情感破碎的迷茫，一方面是对开始一段新感情的鼓励。那歌词中有句话，其实我们也经常会说，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只要都对了，那么人也就对了。那这句的歌词具体是怎么写的呢？生命中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出现的人，陪你和过去说再见，说改变，说未来不遥远，他会给你一种力量，不惧现实的迷茫，陪你一同看星辰，看月亮，看太阳，看希望。是不是瞬间觉得很有力量，心里也被狠狠安慰到了呢？娜英的歌声中都是坚定，就像有人在耳边说，你可以的，你能和昨天好好告别，总有一天也会遇见那个对的人，他会把你放在心上，对你万般好，陪着你熬过最难的日子，陪你看星星，看月亮，看朝阳，更陪你一起守着心里的希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关键词是希望，这首歌就是专门唱给情感不顺的人听的，给你撑腰，给你力量，也给你满心的安慰。娜英很擅长处理这种复杂且深沉的情感啊，她不需要什么技巧，只是通过嗓音自带的故事感和穿透力，就能把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唱得掷地有声。在这首歌里，她既唱出了等待过程中的忐忑和煎熬，更唱出了对那份即将到来的出现的无比确信。那这种确信感赋予歌曲一种温暖而强大的内核，让人感受到的不是无望的守候，而是风雨过后终见彩虹的信念。好，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申灵他说，现在在北京的家里用收音机听节目，闭着眼睛听着电波里传来的声音很舒服。恋夏是衡水的朋友，一切随缘说，音乐无国界，经典更无岁月，那些老歌一想起就像遇见旧友，不用多言心就能安静下来，旋律里藏着时光，歌词里写着人生，越听越有味道，越品越懂深情，不管过多少年，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前奏一响就能瞬间被治愈，被温暖。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唱进了人心，也留住了感动。然后这位朋友是在广州海珠小港湾听节目，时光漫步是在江苏南京，他说听娜英的歌曲就是有力量，听着提气儿。还有向阳而生，他说好久没有来留言了，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听，依旧是在东莞谢港听着节目，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着越听越经典。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娜英非常坚定磅礴的出现，接下来这首同名歌曲发行于2012年，来自好久不见的黄安。

这是孙燕姿在2001年发行的《任性》，把感情中那种女孩子特有的倔强和柔软拿捏得死死的。孙燕姿的声音很清澈透亮，还带着一股不轻易低头的执拗劲儿。她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去嘶吼，可偏偏就把那份藏在心底想说又说不出口的情绪唱得特别特别的真。这里的任性不是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无理取闹，它更像是一种在爱情里的不妥协，不想随便将就的坚持，是那种心里明明已经翻江倒海兵荒马乱了，可脸上还是故作云淡风轻小小的倔强。整首歌听下来没有那种天崩地裂的难过，更多的是一种淡淡的化不开的怅惘，以及这份怅惘背后从骨子里透出的坚持。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年轻时候在爱情当中的样子吗？带着一点笨拙的不肯认输的任性，守着心里那份最简单最纯粹的期待，哪怕知道可能会撞南墙，可能会受伤，可对那份真心的毫无保留的爱就是不愿意轻易放弃。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在1997年发行的《任性》。时间很快啊，一个小时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骨折，我们一般认为啊，这是遭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外伤，所以才导致骨折的。而有的人呢，即使经历很轻微的一个外伤，甚至只是摔了一跤，也会引发骨折，就好像这些人的骨头特别脆一样哈。那么有人问了，这种骨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大医生为您详细讲解。小心骨脆脆，老人要警惕寂静杀手脆性骨折。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骨医科脊柱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王晓东王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主任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脆性骨折的这些问题。
0: 说到这个脆性骨折啊，我相信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会非常的感兴趣哈。就像刚才我说了，有些人感觉只是摔了一跤啊，没有很严重的一个外伤啊，就会出现骨折的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脆性骨折呢？王主任。
2: 这个问题跟概念非常好，就是脆性骨折。就像主持人刚才讲，为什么好多时候我摔了一下，做了个屁股墩儿，甚至就是说我咳嗽了一声，然后医生就给我诊断骨折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脆性骨折其实在我们临床中它是一种病理性骨折，特殊的骨折。那么对它定义呢是什么？就是说在低暴力导致的一些特定部位的一些骨折。那么这里边两个概念，一个是低暴力，低暴力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来说是指不高于人体身高高度或者更低高度，那么摔倒或者跌倒，那么所导致的骨折。那么另一个，它还有一些特定部位的一些骨折。
0: 在这儿得再追问一句哈，刚才说的这个低暴力骨折，如果换算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场景，一般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比如说站立摔倒，或者是比如说咱们平常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倒，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是比较相对脆性骨折里边这是比较多的了。比如说某一次下雪，那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那么一不小心蹲了个屁股墩儿，那么手一拄手骨折了，那么腰骨折了，那么都属于低暴力。
0: 每年下雪的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很多这个老人会有这种，即使就是迈一个马路牙子不小心摔倒了之后，哎，骨折入院了哈，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脆性骨折的问题哈。
2: 甚至还有一些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看起来好像更极端的，有些人说我就咳嗽了一声，我就腰疼得受不了了，或者我就搬了一个花盆，那么当然这些都属于低暴力骨折。
0: 所以这些情况引起的这种疼痛啊，我们也要引起重视的，因为它有可能也是一种骨折哈。那么说到这儿呢，脆性骨折和我们一般意义上大家所描述的骨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2: 那么脆性骨折，首先说它基于就是骨质疏松这种疾病基础上那产生的骨折，那么它是一种病理性骨折，那不同于正常我们很结实的骨头，那么遭受很大的外力造成骨折，那么首先是骨质量的减少，那么骨密度的降低，那么好多时候它是一个比较刚才咱们提到的很小的一个外力就导致的一个骨折，这是跟咱们常规骨折不同的一个发病机制。
0: 所以说这是基于骨质疏松而发生的一种您说的叫病理性的骨折啊，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咱这骨头一般都是挺硬的哈，因为这种轻微的损伤是不会导致骨折的，所以这种一旦出现了骨质疏松了，我们可能就要特别的小心脆性骨折的发生哈。那主要它会容易发生在哪些部位呢？
2: 那么一般来讲，常规咱们讲四个最主要的位置。那么第一个呢，是我们人体的脊柱，就是胸椎跟腰椎。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听说过谁谁谁 说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啊，一个摔了个屁股墩儿，坐了一下，然后腰就直不起来了，就非常剧烈的疼痛。那么这脊柱常见，那么更多见的还是在下雪跌倒之后，那么当你手撑地的时候，那么就是手腕的一个骨折，也就是颗粒式桡骨远端上臂远端的一个骨折。
0: 嗯，
2: 然后还有更多见的就是一个这个髋部，也就是股骨颈骨折或者粗隆肩骨折，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些部位。
0: 嗯，嗯，
2: 还有就是一个肱骨近端，比如说我们肩膀，那么往往好多时候是一个摔倒，那么直接撞击，那么力量不大导致骨折。最常见的这个四个部位，也就是脊柱，然后髋部，然后手腕，然后这个肱骨近端，也就是我们肩膀的部位，这四个部位，这最常见。
0: 嗯，哎，这几个地方实际上也是比较重要的哈。
2: 嗯，
0: 所以有的朋友原来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老人啊，要注意摔倒的问题，要预防摔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叫做人生的最后一次摔倒，所以会导致他卧床啊，进而哎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特别强调，这个脆性骨折，我们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拿出来？它的这种危害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2: 那么首先来讲，就是因为它骨质疏松，骨质的不健康，所以才导致它有一部分骨折需要我们去固定去手术。那么在固定手术的时候，因为它骨质疏松，它不能很好的被固定住。因为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用螺钉跟钢板把骨折固定住。
0: 嗯，
2: 那么这个螺钉打在骨质疏松的这些骨头里边，我将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我们钉子放在朽木上，甚至放在沙地上，那么它不结实。
0: 嗯，
2: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容易出现内固定的失效，骨折的再移位，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其次就是一旦骨质疏松发生脆性骨折，它的骨折的基本原因是因为在骨质疏松基础上发生的骨折，那么这个时候它非常容易出现再骨折。
0: 嗯，
2: 那么再次骨折，而且就是我们很多的文献就显示，骨质疏松骨折之后，当我们治疗，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那么髋部骨折被称为最后一次骨折，很多骨质疏松脆性骨折之后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这个很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会影响寿命，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寿命。我们有文献显示，就是说髋部骨折或脊柱骨折，一年手术之后，那么一年它的死亡率可能因为各种并发症导致死亡率达到20%，那非常可怕了。
0: 嗯，所以这个不光是骨折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病痛啊，这种生活的不便，它这发生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啊。

0: 可能是更可怕的，是更需要我们来警惕的。我们反复在说这个脆性骨折，它实际上跟骨质疏松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在这儿呢，我也想问，是所有的骨质疏松的朋友都会发生脆性骨折吗？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联系？
1: 这倒不一定，因为骨质疏松是可以说骨质疏松是脆性骨折的一个土壤，那么骨质疏松之后，相比之下，它就容易发生脆性骨折，但是当我们有骨质疏松之后，获得了积极的防治，因为骨质疏松往往好多时候它是一个人在生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病理性问题，那么当我们做好充分的防治之后，包括我们的膳食饮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一些抗骨松药物等等这些之后，可以避免脆性骨折。
0: 所以这个即使是已经确诊骨质疏松的朋友们，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哈，因为有一系列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来预防脆性骨折哈。当然了，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大家咱刨根问底问一问哈，咱这个骨骼按道理都是比较强健的哈，就为什么这个骨骼它会随着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它逐渐的就会出现这种变松变脆的这个情况呢？原因是什么呢？
1: 是的，就像主持人所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那么我们的骨头的确会在逐渐的变松。我想，那么骨骼是我们人体组成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就像我们皮肤、毛发等等一样，我们从年轻的时候非常光泽、非常稚嫩，然后到年老的时候，这个皮肤的暗淡等等，其实我们的骨骼也在经历它不停的一个衰老和蜕变。那么总体来讲，那么我们骨骼一生之中，它就是两种，一个成骨细胞，一个破骨细胞，它们在互相平衡。那么在孩童时期，我们成骨细胞要强于破骨细胞，所以我们在生长，长得越来越结实，越来越粗壮。那么青年时期达到平衡，而到老年时期呢，这个时候可能破骨细胞它的功能、它的活力要远大于这个成骨细胞，所以就形成了骨质疏松。当然，这是常规最常见的一种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人种问题。那么白种人，那么骨质疏松率要高于咱们；那么黄种人要高于黑色人种。那么这是另外还有一个性别问题，比如说女性，那么因为雌激素绝经期之后雌激素减少，那么女性总体来讲她的这骨质疏松患病率要明显升高。当然还有一些常常应用这些药物，包括一些这个皮质醇激素等等这药物的患者，包括有一些这个肾衰呀等等这些基础疾病、甲状腺这些疾病的患者，那么它也会导致骨质疏松。总之就是破骨细胞它的活力要大于成骨细胞之后，就产生它有很多因素就会产生骨质疏松。
0: 这个一系列的原因啊，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说，现在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哈，这骨质疏松，可能是我们未来大概率要碰到的一件事哈。所以提前了解骨质疏松的原因啊，知道它的这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效的来做好一些预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0: 0311-96-1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都可以来直接留言。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先找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在这儿也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同步来收听收看。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脆性骨折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由骨质疏松引起的脆性骨折危害很大，需要我们来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出河北大学附属医院骨医科脊柱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王晓东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8: 嗯，晚上好。
0: 哎，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骨质疏松，这也是大家这几年吧经常会聊到了一个话题。那么我们也想请问一下王主任，目前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哈，这骨质疏松大概的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
8: 这个也是我们集体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么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步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社会。那么在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显示，就是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64亿，那么超过了10%以上，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将近2亿，也就是我们老龄化阶段还是非常快。但同时骨质疏松呢，的确它又是一个老龄化一个疾病，所以说在目前我们面临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其实非常严峻的。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骨质疏松进行了一个骨质疏松在全国进行了一个调研的结果显示，预估计那么我国骨质疏松的人口，骨质疏松症的人口大概在9000万左右，那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0: 对，
8: 那么当然同时提出，就是说在这里边呢，女性就刚才咱们去讲这些这个得病患病因素，那么其中雌激素，那么更年期之后雌激素大量降低，那么这时候呢钙质流失增加，所以在这里边女性她的患病率会更高。那么据估计9000万里边有一多半那么都是一个女性患者，这是都是要引起我们更加重视的一个人群。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一个是特别提醒这个女性同胞哈，要特别的关注自己的这个骨质疏松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表现，或者说我们应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哈。那这个年龄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比如说我们一般到多大年龄之后就要开始关注自己的骨质的问题了？
8: 有，当然在这个咱们如果更严格来讲，那么我们在50岁之后，那么就应该时常关注自己的骨骼问题。因为在50岁之后，已经就有一部分人群，那么虽然比例相对低一点，那么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那么这里边也要分性别。那性别呢，在女性来讲它更提前一些。我们一般常会讲，在绝经期之后2年，那么这个时候是骨量迅速丢失的时候。那么绝经期之后5到10年，

0: 是大概率骨质疏松会发生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么这所以说绝经期之后，那么我希望我们广大的就是妇女朋友们要了解一下自己的骨质，而男性在这个年龄呢相对来讲偏厚，65岁之后，那么宽松点来讲65岁之后更要注重自己的骨质情况。当然这是一个大概率，当然如果有很多就是说我有一些基础疾病，包括饮食状况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嗜烟，什么嗜酒，包括
1: 烟和酒比较多的哈，
0: 对，喝浓茶、浓咖啡，那么这样都是影响钙质代谢，那么都是导致骨质疏松的一些常见因素。另外再一个，目前来讲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运动量低，那么减少运动，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结构，用进废退。那么当你长期不活动的时候，那么钙质自然就像我们在太空上的宇航员一样，那么因为失重状态，那么都会出现骨质疏松。但如果你经常运动，那么我们是骨骼需要强健，这时候自动的钙质就会沉积到我们骨骼里边，所以运动对大家防止骨质疏松、减少脆性骨折也是非常有必要。
1: 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哈，吸烟呐、酗酒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戒掉的哈。另外一方面，加强运动啊，这个营养方面啊，要这个均衡和这个保持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哈，这也是很重要。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年龄哈，您提到了女性和男性的这样的年龄，大概就比如说可能都是在40-50岁之后。但是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个说法，说这个人的这个骨量大概在35岁左右啊，到一个高峰之后就开始逐渐的降低了，这个说法对吗？
0: 大体上是一个正确的，因为不仅仅是骨量，就是人体几乎所有的器官，那么在30到35岁的时候是人体的一个整体机能的一个顶峰。大部分人，这是绝大部分人，
1: 绝大
0: 这样对。然后在35岁之后，30到35岁之后，那么会逐渐的走一个缓坡。当然这也给我们提示，我们之前做一些科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张剖腹线图。那剖腹线图是指的人各个器官功能，那么它在人体一生中的机能状况。那么在35岁之前是一个直线上升，35岁之后是一个向下。那么这也说明就是在35岁之前，年轻状态之前，我们能把身体的机能练得更好，锻炼得更好，那么就更好的能够延缓我们骨质疏松发生的时间。
1: 对，就是打好一个底子。
0: 对
1: 啊，如果你在35岁之前哈，你这个之前经常举个例子，就像在银行里存钱一样哈，你存了足够多的钱，当你老了之后，你才能拿出来花，你这个骨量包括其他的这种储存才够哈。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建议，要想这个健康啊，享受这种健康的人生，从年轻的时候，很多这个年轻人哈，不要光想着这个挥霍啊，光想着我自己这个吃喝玩乐，好像非常的享受，但实际上如果你尤其是30岁左右哈，没有很好的注意到自己的这种健康生活的习惯的话，那你有可能就比别人晚那么一步了，在健康的道路上哈。当然了，我们这儿还想问一下，比如说骨质疏松哈，我们还说骨质疏松这些早期的信号，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让大家能够提前来发现？
0: 一般来讲在就是说50-60岁左右，咱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腰背痛啊，夜间痛啊，或者是周身游走性的疼痛，这儿疼那儿疼，但是又疼得不是特别重，活动活动呢又能好转，甚至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抽搐，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抽筋儿。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当然更严重的时候，有些老年人我们经常会看到，我身高变矮了，我背变圆了，我驼背了。那么这些其实可以没有更多症状的时候，这些外形上的改变也都提示我们已经有骨质疏松出现了。
1: 这个其实有一个像您说的这种身高的变化啊，驼背啊，这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经意发现的，但实际上这些细节都在提示我们这个骨质疏松有可能就到来了哈。那么有朋友说，那我们进一步比如说要做检查的话，要做哪些检查呢？
0: 那么一般常规来讲，我们靠骨质疏松诊断啊，我们就靠三部分。 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所谓叫双能骨密度，那么这个机器呢就是比较简单跟普遍，我们很多的体检机构都能够比较容易的获得这个结果。那么双能骨密度这是一个检测，那么它检测我们髋部还有这个腰椎的一个骨头质量，我们有一个指标，如果它当骨值小于-0.1，那么这是我们正常的-0.1，-1.0，-1.0到-2.5之间属于骨量减少，而不能叫骨质疏松。如果小于-2.5，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诊断骨质疏松症了。那么这是一个双能骨密度，目前来讲我们诊断骨质疏松这是一个金标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油，除了这些检查项目之外还有一些症状学，症状学比如说老年，就像我们刚才出现了脆性骨折，出现脆性骨折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低暴力，一个出现了就是脊椎和髋部的一个骨折，也胸腰椎骨折和丛林间或者固性骨折。那么这个时候呢，只要有这个脆性骨折出现，低暴力出现这两个部位骨折，我们可以直接诊断骨质疏松症。就是除了通过检查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症状。
1: 就是我们一个方面是检查客观的一些影像学啊什么样的检查，另外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来判断哈，通过我们的这个经验和一些判断。之所以要明确这样的一个检查，实际上也是为我们后续的这种治疗来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啊。我们究竟如果说发生了骨质疏松，或者说出现了脆性骨折啊，在治疗方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针对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啊，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您具体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或者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我们稍后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脆性骨折的话题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接下来看看一号线上有一位朋友的电话已经进来了，看看他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哈。喂，你好。
6: 哎，你好，小齐。
1: 哎，您好。
6: 王主任好。哎，我那个咨询您点问题哈。我是这样哈，我那个今年60多岁了吧。我今天上午啊，突然就是也没有说很剧烈，就稍微那个腰往前弯了一下啊，这么一弯腰的时候，那个腰的正中间那一块有那么那个拳头大的那么一块突然也疼了一下，就是那个疼吧，挺疼的，疼了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也这样，我就缓缓的起来，然后我就这个腰就不再动了。因为过去呀，我这个腰也有这种，就是突然卡一下，然后我就站一会儿，就那个姿势不动哈，缓一会儿就能缓过来，有这个情况。那个今天呢，就是起来以后就觉得这个腰有一些疼啊，但是跟那个一开始的那一块位置猛疼那么一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跟闪了腰以后腰疼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然后我就这，你看今天上午嘛，那是

0: 的，有点来装。一直到现在我几乎就是都是在床上躺着，就是除了非必要的时候下去，我躺着吧，那个躺着不疼，但上午的时候假如说要想咳嗽一下哈，那个腰也震得疼，这个腿要蜷一下呢它也疼，但下午这会儿呢是这个腿蜷一下不疼了，那个咳嗽一下什么它也不疼了，但是我要是站起来哈，你比方说躺着我要去个厕所什么的，我要坐起来还疼，就是要是站起来这一下就比较费劲儿，我就得
1: 那我问一下，就是您翻身的时候疼吗？在床躺着翻身，我翻个身
0: 翻身的时候就是有点疼，但是比那个站着和坐的这个要轻一些，翻过来以后呢它就不疼了。
1: 对，当你坐起来的时候很疼，然后这个躺下的过程中也很疼，但真正站直了之后，站起来之后，疼的还那么剧烈吗？
0: 不那么剧烈，但是也疼。
1: 对，但是
0: 今天下午好像是站起来以后吧，站起来以后不那么疼。今天下午我站起来以后啊，就是走路啊什么的，这个腰也疼。不过我过去吧，就是别人躺在床上时间长了，一起来腰也疼。
2: 好，来我们请。

0: 田老人这么讲，就是翻身包括起坐，那么变换体位的时候疼痛，那么这个是一个脊柱折并没有特殊的移位，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减轻。但为什么我现在又不能百分百给他确认？因为首先老年的腰痛非常多见，
1: 对，
0: 那么肌肉扭伤呀，小关节这个一个损伤呀，韧带的损伤呀，那么这种疼痛在早期，尤其是像一个说上午的事儿到下午，那么这是软组织疼痛，有时候我们腰扭伤，那么它也仍然会疼。但是就是通过这些表述来讲，我认为不能完全排除，那么希望呢就是通过一天到两天的适当休息来观察，如果疼痛明显减轻，那么哦可以考虑是一个这个
1: 肌肉的
0: 肌肉啊软组织的损伤。但是如果疼痛还是那么剧烈，尤其是在变换体位，比如我翻身，我从床上起来，或者是我起来之后在躺下的时候，这个变换体位的过程中，如果疼痛啊仍然明显，那么强烈建议去医院里边正规医院，骨科或者脊柱外科，那么进行检查，明确一下。
1: 所以阿姨，您可以先观察一两天。
2: 对，我就是主任，我就是问您一下啊，您看我现在啊，我那个我就是它不是疼吗？我抹了一点那个扶他林，可以吗？
0: 这个。抹完了之后你看效果，如果效果不错，那说明考虑是软组织肌肉的疼痛。如果是骨质疏松脆性骨折，
1: 是不管用的，
0: 对，它是没意义的。
1: 您自己感觉有用吗？
2: 我上午因没敢抹，我刚抹的。
1: 那观察一下，观察一下
2: 啊，
1: 可以试一试。
2: 主任，如果你看哈，我原来腰也疼过吧，但是这个比方说我今天是有时候这个手哈，一提重的东西就觉得它都传导到这个腰上头，腰都疼。
0: 对，
1: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哈。
0: 对，这是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嘛，所以咱不能排除。因为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软组织疼痛，因为跟这种脆性骨折，因为脆性骨折咱们之前讲，它不是非常大的暴力，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外伤，那么有可能，但是它跟软组织尤其腰背软组织导致疼痛，在早期的时候不是那么特别容易鉴别，这是为什么？我就说要观察一两天两三天。现在就是这些症状都有可能，绝对不能排除。
2: 那在这两天我观察的这两天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呀？
0: 适当减少疼痛，可以就是可以适当正常，但是减少活动，比如说我这个正常生活，吃饭喝水上厕所你仍然可以去，但是要适当的要多休息多卧床。咱们休息之后，如果一些软组织源性导致疼痛，肌肉疼痛，那会有明显减轻。如果三两天还不没有明显减轻，那么我建议到医院及时就诊。
1: 少干活。
0: 对，少干活。
2: 主任，我还想问一下，我是躺着平躺着和侧躺着
0: 都可以，
2: 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对，
1: 哪个舒服选哪个是吧？
0: 对，平换位脊柱不受力嘛。
2: 我就是说哪个躺着的姿势对肌肉恢复的更好一点。
0: 这都可以，没有这没有就是区别，对对，因为一个姿势躺不了太久。
1: 对，好。
2: 对，我也是躺一会儿，这可难受了。好，
1: 换一会儿，
2: 行，
1: 好吧，
0: 好嘞，
1: 好嘞，好。
2: 所以如果我要去医院检查，做什么检查呀？
0: 这个要根据你的情况。刚才我讲，如果咱们考虑是这个脆性骨折的话，那么就要首选做一个核磁。脊柱的核磁。
2: 我就是问您这个呢，因为我核磁做不了，我头上有金属。如果这样的话，还能做什么？做什么？
0: 当然，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些老年人，当然因为在骨质疏松骨折里边，那么我们检查里边核磁是非常敏感的，而且直接会提示你。待一会儿咱们可以再继续讲。但如果有一些因素做不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可以做一个 CT， 然后呢初步判断一下。但除此之外，我们更重要的可能还做一个 ECT， 因为这些啊都是一个辅助判断。ECT 它是一个。ECT 它是一个全身骨扫描，那么这些呢它就是一个敏感性比较高但特异性比较低，这些就需要医生综合你的情况来给你开具检查。我只是给你提供这几个选择，这是我们临床中常用的这几个选择。
2: 您为什么我咨询您主任？因为我在的这个城市比较小，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您说的这个

0: ECT
1: 就是骨扫描，
2: 嗯，
1: 骨扫描，它就是说在你身体里边打一些特定的一个药物，
2: 嗯，
1: 当你出现有骨折的时候，它会在这个部位浓聚，但是因为骨质疏松性骨折是低暴力骨折，往往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骨折片、骨折线，
2: 嗯，
1: 所以做 CT 不能确定它一定能够显示出来，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所以说核磁呢是看椎体里边有没有水肿，如果核磁不能做一个 ECT， 那么通过这些药物在局部的浓聚，我们大概是判断。
0: 但您说的那个骨扫描是不是有？那是不是就是注射的那个有
1: 放
0: 射物质啊？
1: 对
0: 哦，好的，
2: 所以到时候到医院咱们再看具体情况，
1: 对
2: 好吧？
1: 对，
2: 好嘞，阿姨，好，再见，
0: 谢谢您，
1: 好，
2: 再见啊，哎，好，好，这个。确实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老年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干家务活一不小心哎哪儿这个拧到腰了啊，这个有个腰背疼痛啊，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这里面可能要考虑因素确实比较多哈。我们回到这个脆性骨折这个话题，如果说确实是脆性骨折，那么我们看来就是治疗方面现在是有什么样的办法哈？
1: 那么当然脆性骨折对于我们来讲，那么治疗它是一个比较重要和可以说是一个正在逐渐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这脆性骨折跟常规骨折不一样。我们首要保证的是它能够尽早的一个活动。尽早的活动可能需要一些微创的手术，需要一些手术固定才能微创。好多人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
2: 嗯，
1: 那么很多人说骨折了之后要躺很久吗？那么在脆性骨折里边，我们是极力避免卧床时间长。为什么？因为就是说有文献指出，有研究指出，就是说在人24小时卧床1周时间，那么你骨矿盐骨钙质丢失人体的总量的1%。
2: 嗯，
1: 就卧床1周丢钙1%，所以说非常非常的迅速，
2: 非常多了。
1: 哎，所以肌肉含量包括这个骨质含量都就降低非常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这个更长时间卧床，也要积极的下地。这时候，当然脆性骨折包括很多，包括我们脊柱骨折、髋部骨折，包括腕部骨折等等。我们要根据不同情况，再进行微创的固定。你比如说，我们在脊柱骨折，有的一个，包括刚才这个阿姨在讲，为什么我不能跟她非常明确的跟她讲，就是说这个下一步应该怎样，因为这种脆性骨折、脊柱骨折来讲，它有两个方向的发展。
2: 嗯，
1: 那么一部分脆性骨折，那么疼痛不是特别重，那么同意虽然我们诊断了之后，那么仍然鼓励他在佩戴支具的情况下可以适当下地活动，并不能长期卧床。但有的患者人就是说他的一个疼痛症状非常严重，那么翻身，尤其刚才讲的一个翻身，我不能翻身，不能起坐，一起坐非常剧烈疼痛，那么这时候我们往往好多时候会选择一个微创的一个所谓，就像我们经常说打点骨水泥，就是一个微创的一个固定手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会在及早的下地活动。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老年人，就是出现骨折，害怕手术，惧怕手术，不愿意手术。
2: 嗯，
1: 那么有一部分人就会出现什么？因为骨质疏松骨折，它的骨折线不是特别明显，但一定会有骨折。随着骨折线的磨损或者它的一个演变，那么骨折线越来吸收越来越多。那么由一个方形的椎体变成一个楔形的椎体，一个是这就会出现明显的后突畸形，一个罗锅。再一个就是说后突畸形之后，那么椎体会迟发性的压迫后方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做手术不可，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因为下肢的疼痛啊或者瘫痪呀，而不能行走。这个时候呢，是就需要做大的一个开放手术。那么反过来，对于骨质疏松的患者做手术，刚才咱们也讲螺钉的松动啊，内固定的失效呀等等，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就是说，其实脆性骨折出现之后，它的治疗方案有很多，但总的原则我们是在尽可能情况下尽早的下地活动。同时呢，要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要积极的进行抗骨质疏松治疗。因为脆性骨折你看到的是骨折，其实的基础是因为骨质疏松，在治疗骨折同时一定要强化骨质疏松。在这里边我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反面的教材啊、案例啊，就是我们经常会知道脊柱骨折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就是刚才这个阿姨所讲，我一般东西骨折了 好多时候到医院里边一看，哦，这是诊断一个骨折，那么我们做一个微创的手术，立竿见影，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下地活动，还挺好。但是很多人没有记住医生给他说一定要抗骨质疏松治疗，反过来讲可能过了两个月大夫又骨折了，再给我打点骨水泥吧这种我们也确实出现过。那么现在我们非常强化的就是这个抗骨质疏松治疗，
2: 所以说不能光是这个看到骨折了把骨折弄好了之后，哎，你就回家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就忘了说大夫还提醒你抗骨质疏松的治疗也不能忘了哈。所以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就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有哪些方法呢？大家可能能够非常直观的想到的就是我就补钙嘛，不缺钙吗？这骨质不流失了吗？我就补钙嘛。但其实单单的补钙恐怕是不行。
1: 对对，就像主持人就讲，就是我们在临床中我们也经常听到，我说这考虑骨质疏松，那么患者立刻就说，就是那我就回家补点钙片嘛。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更多的解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回答，就是说明我要给大家去讲，抗骨质疏松绝不是一个单纯补钙这么简单。因为首先说骨质疏松总体来讲在我们认为还是一种蜕变和退化性疾病，那么它是因为骨骼的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那么整体这个破骨细胞要大于成骨细胞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个是要补充钙剂，但是我们钙剂的补充并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吸收，因为在这我们正常成年人我们每日的钙剂补充应该需求量大概是800毫克左右，但在一些老年人骨质疏松老年人孕妇包括一些妊娠期的一些妇女，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补钙量更大，那么需要1000到1200毫克，也就是最多也就1.2克钙。那么其实对于我们钙剂来讲，碳酸钙，那么它的价格也不高，那么获取很容易，但往往当我们吃进去了之后并不能吸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就不能吸收，光补了没吸收实际上还是没有用哈。
1: 对对对，所以在我们要补钙的同时要一定要注意，就刚才我们讲增加日晒或者补充维生素 D， 那么维生素 D 它是促进我们钙剂在肠道的吸收，那么它是有助于我们钙剂的吸收，所以在经常我们会看到我们这个钙剂里边说某某什么什么 D 含维生素 D 含维生素 D， 这就是促进钙质吸收，那么这是其一方面。其二就是说要应用一些抗骨质疏松药物，那么目前抗骨质疏松药物它分几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抑制破骨细胞，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促进成骨细胞，那么就这两条路
2: 哈，
1: 两条路，那么当然目前我们选择更多，包括临床应用更广的，主要这些抑制破骨细胞，比如说双磷酸盐类啊，比如说软口抑制低速单抗呀、等等这些药物，当然它应用起来各有它的优缺点，包括易用性啊，包括疗程啊，但是抗骨质疏松药物是减少破骨细胞，同时我们再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体骨质疏松的预防跟治疗还是有非常积极作用。当然同时除了药物之外，你说我还平常日常生活还注意啥呀？
2: 对，
1: 那么当然还需要饮食的补充，饮食补充刚才给大家讲我们人体需要这点，那么到底我们按我们就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我们到底能摄入多少钙，那么我们有研究显示，那么我们普通就是正常中国人常规的食谱来讲，我们每日摄入大概600毫克钙，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欠缺，那么这时候所以我们就高钙饮食，那么高钙适当蛋白要又适当蛋白饮食低钠饮食等等这些来让我们能有更多的钙剂补充，当然奶制品豆制品这都是高钙，包括一些蔬菜，而且在我们这个指南里边我们推荐每天大概有10到12克100到120克的动物蛋白，或者是300到400毫升的牛奶，那么这些呢对我们的钙剂补充也是非常必要的。
2: 现在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也很注重自身的这个保养哈，除了日常的我们说这个像您说的高钙的 饮食，高蛋白的饮食，可能还再吃点比如说这个什么蛋白粉，比如说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品哈，实际上也有的时候也可以啊，也就是根据自己
1: 增强体质
2: 个人的一些情况，一方面饮食注意，另外一方面运动哈，像
1: 对，当然对、
2: 但像这种得过脆性骨折的朋友们，这个运动上是不是要小心一点？很多朋友可能就不太敢动了哈，但实际上还是要动。
1: 哎，必须要动。这刚才的
2: 这个动上有什么建议哈？
1: 用进废退，那么仍然还是建议动。那么尤其在相对低龄的这个脆性骨折，我们建议他就是进行肌肉的抗阻训练。那么在医生允许的范围内，那么进行适当的一些就是低烈度的一些锻炼，因为你。
2: 您指的这个抗阻的训练，实际上就是力量的一些
1: 对肌肉力量的一些练习。那么通过力量的练习，那么加大对骨骼的一个负荷，其实就是用进废退。我只有让它适当的增加负荷，那么才会有更多的钙质吸收。如果你一直不锻炼，那么钙质流失应该会更多。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要看，老年人不要光看，就我这走了多少路哈，这就是有氧运动。就是应该有一些抗阻，我们叫力量的训练。实际上有一些小的力量的训练，往往其实起到的效果更好。哎，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老年朋友知道，家里面我没有哑铃，我用一个矿泉水瓶装满了水，我练一练这种上肢的力量哈，下肢的力量，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这个力量的锻炼，其实的确是因人而异。我希望就是力量的锻炼呀，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因为每个人虽然年龄跟骨质疏松程度并不一定都成正比，一定要根据骨质疏松的程度来进行适当的力量锻炼。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我们在微信，在我们的燕赵大医生听友微信群当中哈，有位朋友在问，想问一下主任说，请问双能骨密度低于-2.5能否确诊骨质疏松？双能骨密度的检测
1: 啊，
2: 用 X 射线强度大吗？对身体骨髓有影响吗？这是几个问题。
1: 那就刚才咱们骨质疏松诊断标准里边，其中第一条就是一个目前的诊断的金标准，就是双能骨密度。那么它的值是小于等于-2.5，都可以直接诊断骨质疏松。那其实就是对于常规检查的这辐射剂量，我想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那么它的剂量。不需要更多的去
2: 不用担心
1: 顾虑，对，不需要更多的去顾虑。
2: 像这种检查的话，需要每年做吗？
1: 不一定需要每年做，就是说在50岁之后，那么开始体检了之后，那么可以1到2年左右，那么进行一次检查。当然，这是在你检测有没有，当你确认是有骨质疏松，并且进行抗骨质疏松规范的治疗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每3个月到6个月来进行一次检测。检测的目的就是用来了解我们进行抗骨疏松的一些质量如何，骨质是不是有没有得到提升。
2: 好，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检查的一个频率的问题哈。好，最后呢，我们也想这个请王主任给我们也简单的来总结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个脆性骨折啊，怎样来有效的做预防工作，包括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1: 经过今天的这次讲课呢，我想跟大家主要聊的是一个脆性骨折。那么我想脆性骨折危害非常大，那么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尽力防止。那么首先，那么防止是在我们生活上尽量减少骨质疏松的一些习惯，那么就要积极的运动，那么多晒，多进行户外运动，包括高蛋白，那么高钙饮食，包括一些维生素 D 这些饮食，减少一些不良嗜好等等，来维持我们骨质量。而且在我们生活中，尤其家有老年的生活中，我们要注意有一些扶手啊，或者防滑垫啊，防摔倒。这个对于老年人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尤其是预防脆性骨折。那么一旦有脆性骨折之后怎么办？那么我想及时的到正规医院进行就诊。那么除了日常的骨折治疗之后，那么出院之后，我们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持续的要进行一个抗骨质疏松治疗。那么对于预防我们再骨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文献显示，会有研究显示，当你骨质疏松脆性骨折之后，那么2年之内再发骨折的几率要大于正常人的3到4倍。
2: 所以这个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对于脆性骨折包括骨质疏松哈，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三群当中有位朋友在问哈，说如何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说听不到了哈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下载即时客户端来直接收听我们节目，同样呢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收听燕赵大医生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王主任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1: 哦，好的，那我是每个星期二的全天，那么在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
2: 保定哈，
1: 保定、
2: 嗯、
1: 对，
2: 在
1: 保定、
2: 嗯、
1: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2: 嗯，
1: 那个 A 座的门诊楼的三楼二诊区二诊室，
2: 嗯，
1: 每个礼拜二全天，
2: 嗯，
1: 大家门诊。
2: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具体到王主任的门诊上再来咨询。好，非常感谢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谢谢，
1: 感谢主持人，谢谢、
2: 嗯。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呢、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呢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张学友、韩红、那英。
1: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

深夜的时光总是温柔又安静，人间四月有幸事，风有信，花有期。有人说每个人都有春天，无论是你还是我，在春天里都可以有欢笑，有爱情，有陶醉。四月是温柔的季节，希望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回简单纯净温暖的自己。接下来一个小时，十二首经典老歌陪你度过今晚的音乐时光。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

人越长大越难快乐，其实我在想，应该是快乐的门槛变高了。生活不简单，但我们可以简单过，吃好一顿饭，做好一件事，珍惜小美好，就是最好的状态。也希望你在歌声当中能够放下疲惫，做个简单又快乐的人。今晚不要让眼泪相随。这首齐秦的老歌你还记得吗？

没有感觉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心里也似乎变得瞬间柔软起来？走过世事，我们学会戴上面具，却别忘了保持一颗纯净赤诚的心。眼睛纯净才能看见美景，心灵干净才能拥有快乐。人生不必大富大贵，问心无愧就是圆满。成长呢，就是让心变暖，不是变凉。做一个温暖向上的人，心怀暖阳，世界就会明亮。你对世界温柔，世界也会对你温柔。四月，希望我们都能够带着善意和温柔好好生活，然后慢慢相遇。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伴你今晚的音乐时光。周深，花开忘忧。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旋律渐远，夜色温柔，人间四月有幸事，风有信，花有期。这是我们今晚的音乐主题，也希望你在看过世间百态之后，依然能够相信美好。愿你简单、干净、温暖，也被世界温柔以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的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下谈河岳山川，
1: 多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0: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清代贪腐大案，今儿要聊的这个案子呢，您得是慢慢听，别着急，因为一开始听起来呀，好像就是一个官员任性所造成的一个小案子，但是劲爆刺激的内容在后边呢。
3: 中国古代驿站驿船制度是怎样的？一个小小的知县为何胆敢状告道员得民？原本一桩官员家人骚扰打伤驿站人员的普通纠纷，如何演变成了乾隆皇帝清理贪腐官员的典型案件？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骚扰驿站案。
2: 乾隆六十年五月二十二，山东巡抚玉德上了一封密折，弹劾属下道员得名。这巡抚玉德就说了，他接到泰安县知县张进的禀报，演绎曹道的道员叫得名，自兖州驻地前往省城济南，经过泰安县，他让泰安县预备好马匹二十二匹，轿夫马夫十九名，大车三辆，要迎送德明过境。结果到了五月十六的晚上，德明一行人抵达了泰安县的下张驿，就是到这个下张的驿站这儿。下张驿正在接待京城的兵部官差，未能够如数的供应物资。德明的家人还有随从是大为不满，对驿站人员辱骂撒气。管理驿站的叫徐元，他是这个知县张进的家人，上前去略作辩解，果这个德明的家人就把这个徐元扭送到了公馆。德明下令对这个徐元是严加杖责。徐元被打以后伤势沉重，德明一行人打完人以后扬长而去。人家当地的知县张进咽不下这口气去，请求巡抚玉德要严查核办此事。玉德呢带这个知县给皇上写了这么一封密折，说白了这是知县状告道台，但是此中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呢。首先，你如果到省城济南是公干，那应该是自备车马，不能够传单驿站，让沿途各县供应。住进驿站就已经是违例违规了。其次，你更不能因为驿站的人员伺候不周，就纵容家人肆意的辱骂殴打驿站人员。其三，你更不能听信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把人家当地知县的家人打得重伤不起。人家这个巡抚玉德接到禀报以后呢，就上了密折了，弹劾这个德明。玉德奏称已经派济南知府前往泰安县验伤和了解情况，命令按察使迅速提及相关的人到济南审讯。最后玉德奏请皇上请将德明革职。你像古时候，他没有通讯产业，也没有物流公司，官府的信息和物资传递就通过驿船系统进行。这个制度呢，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通讯手段，始于春秋战国。秦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就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是大修驰道，驿船制度正式成为了延续千年的官府制度。
4: 一个县的驿站就造得如此豪华，
5: 这是当年秦始皇东拜泰山时修的驿站，是唯一一个至今保存完好的。
2: 用马传送称为叫驿，用车传送称之为船。历朝历代都要在主要的交通干线上设置馆舍驿站，配备人员车马，传递公文信息，运送人员物资。如果遇到重要公文了，那就是马上飞地，日行300到800里。紧急公文则标明400里、500里或者是600里字样， 沿途驿站那是要限时送达的。
6: 来人呐，快换马，同舟600里加急，快换马，紧急军情送往神都。
2: 当然不能什么事你都加急，这里边成本可太高了。驿船系统的优势并不一定在于迅速，而是在于保证交流顺畅，一条一条的驿船线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到一块儿了。而咱们说那个驿站呢，就是网格里边的节点，传递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来往官员途中食宿啊、换马呀，都在驿站这儿。只要是各级官员手持勘合票据等官方凭证，上面通常会注明来者的官职、任务和目的地，驿站这儿呢就得是热情的、无偿的接待，那也是为其他的上任出差的官员提供食宿，也得给那些迎来送往这些日常的行政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也是官员的一种特权。只要达到了接待标准，理论上官员呢都可以免费的畅游神州大地，接受免费的招待。
7: 这地方啊是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这吃什么住什么都有规矩的。
8: 李大人喝汤。
9: 哟，这汤不错哎。
2: 驿站接待标准也是公开透明的，你身份品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这些接待的标准也就不一样，这官员你公干的事务不同，接待的优先顺序也不一样，可是现实和规定呢又有很大的差异。官员们往往是肆意使用驿站，享受超规格的接待，通常是一个官员带着一大帮的人趾高气扬就来了，呼来喝去，胡吃海塞一番，扬长而去。这就导致驿站这儿接待泛滥成灾，不但是干扰了正常的公文和物资传递，也给驿站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考虑到驿站一般是由周边的地区供应，劳力呢是从周围地区征调，驿站的超负荷使得老百姓那是苦不堪言。
4: 你不是说极品官住什么吃什么都有规矩吗？这是极品官的规矩。
7: 这是高老相爷的侄子，到了驿站能花自己的钱吗？
2: 历朝历代都是严禁官员享受驿站的特权接待。您像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官员骚扰驿站，就规定了非军国重事不许挤驿。
10: 你从陕西回来用了几匹驿马？
11: 臣是看驿马日行千里快捷，所以就忘了规矩。
10: 都像你这样看着驿马好就自己留着用了，百姓不还得增加捐税再买吗？你们两个走之前自己向过路的百姓陈述所犯的罪过。
2: 而到了万历年间呢，内阁首辅张居正推出了游驿改革，提出了6条对于官员的限制，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骚扰驿船，官员只能是按规定享受驿站的接待，不能够超规格接受食宿，不许提出额外的需求，除了驿站的供应之外，任何官员不得擅派普通民户来服役，政府官员如果不是公务，不得动用驿站的交通工具。明朝到了崇祯年间，国库里边银子实在不够用啊，怎么办呢？哎，就裁撤驿站。结果这驿站这上班的有一个就被裁撤了，下岗了，他叫李自成。
12: 明末的崇祯皇上裁撤各省驿站，数万驿站的驿夫没了饭碗，那丢了饭碗的驿夫里面有一个后来把明朝灭亡了，
13: 是李自成。
2: 清朝呢，他是沿袭明制，严肃驿站管理，可是那些超范围的超标准的接待依然是普遍存在的。早在乾隆2年，朝廷明令禁止驿站给地方官员安置公馆，严禁给官员呈送酒席，预备车马夫啊、车船呢、一切供应都不行，官员出差费用自理，地方官员或者是下级呢不能够宴请馈赠，如果下级官员违例迎送者，以擅离职守罪罚俸9个月。

果趁机奉承钻营或者是送礼的行贿的直接革职，朝廷律法俱在，并且是三令五申。结果呢，这么一个道员得名竟然如此高调的骚扰驿站，还把人给打了。乾隆皇帝气的在奏折上朱笔御批说，可恶，岂止如此。本来这个玉德呀奏请要把这个闹事的德明给革职了，这已经是非常严厉的处置了，但是乾隆皇帝还不满意。德明你作为道台，即便有公事到省城办理，也应该是自备车马，唯利命令下属县预备车马，又听信家人的话殴打重责驿站人员，这属于是罪行累累呀。所以乾隆就说，上司家人常随，虽严加约束，犹难保其不向属员私行勒索。如果明知如此，你还纵容他，义父无所忌惮，何事不可为耶？啊，就你这些跟班的，严加约束，他们还不知道自个儿姓点啥呢，你现在竟然纵容他们，那天下坏事得让他们给做绝了。乾隆从德明骚扰驿站一事就推断出了他纵容家人作恶，骄横跋扈，可恨可恶。乾隆的批示是交给巡抚要严审纠办，如果被打的那个徐元伤情平复，伤治好了，要按照相关的法律把德明定罪，如果徐元伤重身亡，就拿德明抵命。而且乾隆皇帝借此重申了驿站制度的重要性，指出当时外省中高级官员经过基层的州县，私自下命令让驿站预备车马轿夫供应酒食，那肯定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州县官员是因为上司来到隐忍不报，而地方大员也暗中遮掩，没有被披露的情况肯定不在少数啊。乾隆特别表彰了泰安县的知县张进，说你是持证敢言的。因为就是这个泰安县的知县张进呢，他家人被打伤以后跟这个巡抚玉德说了，您替我上个奏折吧，我这品级够不着皇上。玉德这上了密折了，乾隆这下了谕旨让巡抚玉德就给我查办这个骚扰驿站的事儿。玉德这儿接到圣旨以后，他查到说德明啊正在曹县的黄河工地，玉德马上派人赶赴曹县工地，宣布谕旨将德明及时革职，押回省城审问。涉案的德明的家人也被悉数押解济南，被打的徐元还有当地驿站的相关的工作人员，你们算是人证，也被押解到济南作证。俺们这一审可审出事儿来了。偃宜曹道他管辖山东南部，辖区里边有兖州、宜州、曹州这三府，以及济宁直隶州，还监管着山东境内的黄河河工。黄河经过山东西南的曹州府夺淮入海嘛，所以这儿的道员他还是官儿比较大的，实际权力不小。道员官署是驻扎在兖州。德明啊是这个事发前一年刚刚到任的道员，他本来计划先到济南办事儿，然后折向曹县督办河工，随带的家人跟班是比较多的。五月端午节德明呢置办了一些礼物，到省城济南去干嘛呢？就是送礼去了，要馈送各位上司。出行之前呢，他交代心腹家人陈锦说，你去料理相关事宜。他还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出发地的资阳县，要求提供马12匹，轿夫马夫11名，自个儿家一点都不出啊，让下边的知县给我办这个事儿去。资阳县的知县叫陈实，他是够倒霉的，接到上峰的条子不敢违抗啊，赶紧迅速提供了夫役马匹，还按照德明要求是如数填写驿站传单，发给了下一站的宁阳县。再来说这个德明，他是出身满洲世家，历任府道地方官职。清朝的这个道啊是介于府和省之间，道员呢既可以跟布政使、按察使合称为司道，也可以跟这个知府并称为道府。一个道员呢通常管辖3到4个府，同时还负责着像什么河工啊、粮饷啊、盐务啊某个专项的事务。
官职品级上正四品，这就是俗称的道台，得名道台，官品不太高吧？当然这个不太高是跟昨儿咱们聊到的像什么李世尧啊、和珅啊、陈辉祖啊、王胆旺啊，跟他们这些封疆大吏朝中高官相比，地方上正四品中高级官员了，他这架子不小，带了家人马匹，加上跟随的书吏差役，还有自己官署的轿夫20多人，大车3辆，再加上他让资阳县提供的人马，组成了庞大的一行人马，从兖州启程，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第二站呢是宁阳县，上司莅临指导，赶紧吧，安排公馆饮食，恭敬有加，并及时的把这个传单呢发到了第三站泰安县的夏张义，你好好准备吧。泰安这可是一个大县，迎来送往的任务特别重。德明这一伙人抵达的时候啊，泰安夏张这个驿站呢，同时还接待了兵部的官差。驿站这儿孙子似的恭恭敬敬的把德明迎进公馆安顿好了，这些不是事儿，但是你要求提供的传单上的人马他这凑不齐，那出面料理此事的人就是德明的心腹，叫陈锦。陈锦一听，这可是慢待我们家大人了，对驿站的所有人员骂骂咧咧，嘴不浪叽的。驿站呢有朝廷设置的驿丞等官吏，但当地长官呢往往加派亲信和家人来实际负责驿站的运转，因为来驿站的你谁也得罪不起，你得派你自个儿家人呢来这看着，稍不留神他不是乱埋怨，是这个官帽子可能不保，不派家人哪行啊。所以夏张义这儿实际负责的就是本地知县张进的亲信家人，叫徐元。徐元这儿阅人不少，见到这种情况赶紧过来陪笑脸解释，不是我们不上心，实在是凑不够，但是啊马匹凑不够呢，我们准备了220斤草，麸子3斗，还有料3斗，用于你们喂马，这都是小的孝敬。陈锦一听认为这个远远不够，坏了，这事儿让我给办砸了呀，自个儿又掏腰包往里边添买了一些。所以事后这个陈锦呢越想越生气，我从这儿没捞到油水不说，我还往里边搭了点钱，又把徐元叫过来当面辱骂。徐元这儿可就有点不服了，上前争辩了2句，陈锦这儿恼羞成怒，随后抡起拳头就把这个徐元给打了，令随行的差役张永清等人把这个徐元呢拉回公馆，见我们大人去，吵吵嚷嚷可就到了德明面前了。徐元想给德明解释，但是德明不听，我不听你说，把这个徐元呢暂时锁押，明天送到泰安县处理。徐元更加不服了，我已经尽心尽职了，你们凭什么骂我打我，凭什么扣押于我，说我们泰安不归兖夷曹道管辖，人家徐元说的是实情啊。但是德明一听，嗯，这个下人在挑战自个儿权威呢，喝令当场杖责，手底下人本来就跟这个徐元有仇，把这个徐元呢打翻在地，专挑徐元的腿骨使劲猛击，杖杖落到骨头上，打的这个徐元呢惨叫嚎呼。德明一瞧别闹出人命来，打到7板子就下令释放，但是徐元这儿可就已经站不起身来了。那早有人跑去禀告了泰安的知县张进，张进气愤难平，又不便和德明当面理论，人家官比你高，行，你把我家人打了是吧，那咱就公事公办，把这个前因后果报知巡抚大人，要求查办。德明也闻听说当地知县张进呢往上告状呢，刚开始心里边有点胆儿粗的，后来一琢磨，切，打了一个驿站的人怎么地，骚扰驿站并非他德明一人，而你知县状告本道台，7品告我正4品，我看你在官场上是不想混了。所以他这儿带着家人随从到济南那儿办完事儿，就到曹县工地上去督工了，然后就等来了皇帝的谕旨，他可真撞到乾隆的枪口上了。

人家巡抚玉德奉旨查案，很快就把咱们前面讲的这些事情前因后果审问清楚了。紧接着审讯的重点呢，就落在了一件事上，你为什么敢要擅自传译，这是谁的主意啊，谁替你具体操办的？结果德明这一推265，说我没有，我这都是他们底下人呢私自给我办理的。他的家人，他那个心腹陈锦也招供了，资阳知县他自行发的单子，我们没让他这么做呀，他就是为了拍马屁。哎呦我勒个去了，这个责任就推到了倒霉的资阳知县陈实的身上。巡抚玉德急调陈实，你到济南来，我要当面询问。哎呦这个陈实啊，可真是个倒霉的老实人呐。他是云南人，乾隆59年的时候刚以举人的身份署理资阳县知县，他以举人之身获得知县的实职，这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任职以后呢，谨小慎微，而资阳县又是兖州府兖夷曹道的副郭县，简单来说就是上级衙门在他的辖区内，下级跟上司同处一城。比方说咱们以古代作比吧，杭州府就算是副郭浙江省，是浙江的首府，钱塘县又是副郭杭州府，因为杭州府乃至浙江省的他们这个衙门驻地啊，都在钱塘县呢。就这么着，清朝就有句俗科了，叫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副郭，恶贯满盈，副郭省城。说的是清朝地方的官员事务繁重，可能是你前世做了恶了，遭到报应，今生啊才做这种地方的地方官，各种的招待供应差使会让副郭的知县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呐。而这个知县陈实就是这么一倒霉角色，资阳县衙门和兖夷曹道衙门近在咫尺，道台得名启程需要马匹车夫，二指宽的小纸条让这个陈锦给送过来，敢不办吗？他明明知道这是违反制度的，但是作为属下他赶紧是立即照办，填写了驿站传单，启动了驿传系统。那陈实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这事儿说不好。所以资阳县知县这个陈实啊，哎呀太受煎熬了，违规启动驿站责任重大，越想越不妙。在去往济南路上，一路上都是唉声叹气，我不容易呀，以举人的身份获得这么一个知县的实职，我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我是战战兢兢，兢兢业业，业业招招，完了我这儿朝不保夕了。陪同他一块儿去的还有他的弟弟，还有他儿子，一路上啊就一块儿劝他，您是奉命行事，主要过错不在于你呀。陈实说这可是皇上督办的案子，他小不了啊。越想越难受，越想越想不开。找一天夜里边啊，他在房间里边直接解下腰带，在房梁上上吊自尽了。陈实死了。一桩骚扰驿站案竟然死了一位朝廷命官，玉德大为意外，当即委派官员调查陈实之死。陈实的儿子就赶紧解释始末缘由，说5月15德明去济南之前派了一名差役送来一个清单，上面写明了需要的人手马匹，让我们县里边发传单，我父亲不敢怠慢，叫来书吏照写了一张，亲自盖印发到宁阳县，启动驿站，让一路上做准备。后来听闻德明被弹劾拿问，借送济南审办，我父亲吓得一宿一宿睡不着，终日忧虑不安，不巧呢又得了痢疾了，病情日益加重。6月19省里边下文让我父亲去济南，他越发的害怕了，又不敢耽误，带着病可就起了身了。我叔叔陈明因为看我父亲神情恍惚，就陪着我们爷俩呀一块上路。这一路之上，我父亲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病情加重。而且我父亲说呢，传单是自己签发传递的，这是无法抵赖的，如果承认了，不但是丢了官，还要问罪，如果是发回原籍，云南距离此地好几千里地，怎么回去呀？他天天愁得掉眼泪，
我跟我叔叔就劝解，没想到哎呀，到了济南附近的时候，到铁塔寺投宿歇电，当天晚上他上吊自缢身亡了。陈实的儿子就把德明当天交办的他所取的那个底单，咱们说那个二指宽的纸条呈出来了，跟泰安县提供的传单数目完全一致，这就可以证明驿站传单虽然是陈实签发的，却是德明明确要求的。审问你的时候，你说你不知情，都是下人私办的，你还把这个事儿呢推到了人家陈实的身上，现在陈实吓得上吊自尽了，你该承担责任了。这个小案子叠加了人命以后，死了一个知县，审讯的力度可就骤然加大。陈锦和任文炳面对人证物证是抵赖不过，都交代了这个单子呢是请示过主人德明的，是他让我们去办的，我们找的陈实。再提审德明，德明这还想往外推，但是人证物证口供都在，当他也知道说陈实死了，知道抵赖不过，承认下来了，是我启动的驿站，我让下人这么办的。至此呢，案情基本上明朗，玉德也认为这就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两条：第一，你将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赎罪；第二，把陈锦、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结果乾隆皇帝在前一个请求后边写了俩字儿，朱批，叫错了；在后一个请求处朱批三个字儿，叫更错了。那么错哪儿了呢？而且说了半天，这也没有贪腐啊，后边还会发生哪些事儿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玉德对德明骚扰驿站案已经查明，并奏请乾隆皇帝裁决。乾隆为何对德明的裁决不满意？德明如何解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富？乾隆即将禅位，此时的他为何不安养晚年，却要大张旗鼓地整治贪腐？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骚扰驿站案。
2: 巡抚玉德他认为可以结案了，奏请乾隆皇帝准备把德明发往伊犁军台效力，以此赎罪，把他的心腹陈锦还有属下任文炳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就是把罪犯或者说他的家属发配成守卫边疆的低等军人的奴隶。在清朝的时候啊，这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措施，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罪过比较严重的人。这些被流放的人或者说他们的家属呢，会被送到宁古塔等地，成为当地驻守军队的奴隶。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家人发配宁古塔，与披甲人为奴，钦此。
2: 可以说这两项惩罚都是比较重的，但是乾隆不满意。第一条他写了一个错了，第二条写了一个更错了。乾隆皇帝认为，你德明因公事到省城，擅自使用驿站，一开始就错了，紧接着纵容家人骚扰地方，这是错上加错。在审案过程中，你把所有的罪责往外推，拖累了当地知县，导致陈实自缢，情节尤为严重。仅将德明革职发配，这可有轻纵的嫌疑啊。乾隆是要把这个案子作为整顿吏治的典型事件，

0: 有没有隐瞒不报的情况？乾隆的想法是，那肯定是有的，而且想必不少。因此啊，乾隆要求把那个陈锦是从重惩处，杀一儆百。这个陈锦在济南被立刻绞死，陈实上吊自杀了是吧？你也甭想活。这是作为各省督抚司道家人为非作歹的负面典型。寻常的案子到这儿也就结了，但是这个案子已经成为乾隆紧盯的大案，又在敏感时期爆发，因此尚未完结。哎，乾隆这儿笔锋一转，就提及了明年正月要举行的禅位大典。那时候乾隆在位已经是整整六十年了，他本人呢是85岁高龄。为了向在位61年的祖父康熙致敬，也求得一个圆满结局，乾隆是公开宣布要来年禅位。
1: 不敢僭越圣祖康熙帝在位61年之数，朕决定明年将禅位于储君。
0: 此时的案子未能如期所愿处理，乾隆就训斥玉德说，你作为一个巡抚，是不是认为朕即将退位，对属下会有宽纵处理呢？哎呦，禅位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么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老皇帝乾隆亲口说出来，所有人都得哆嗦。因为权力所有者在即将失去权力的时候，心里边是百感交集的。乾隆一方面在意的是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另外一方面又担心自己的权威在朝野下降，大权旁落。他借助训斥玉德强调说，嗣后唯当倍加谨慎，就是即便我禅位以后遇到此等事情，你们也得是加倍治罪。暗示说我当上太上皇啊，也是关心天下大事的。乾隆命令将此道谕旨交给在京的官员传阅，得名骚扰驿站。乾隆有意把这个案子办成宣示自己整顿吏治、显示权力依旧的标本案件，皇权影响司法，刻意拔高，这个案子可就没完呢。哎，重头戏来了，乾隆还在关注什么内容呢？你得名前往济南，携带3辆大车，直觉就告诉他那里边肯定是装满了礼物。那么你得名有没有给上司行贿呢？乾隆有意借此来整顿官场风气。山东官员在审讯德明的时候，遵旨反复就询问，你那3辆大车里边装的什么呀？德明供认说，本年5月我因要禀报地方公务以及黄河情形前往济南，吩咐家人

0: 样礼品，并用箱子装驮带往省城送人，原本是预备着送给巡抚司道和他们的上峰同僚的。后来我一打听，山东的端午节没有送礼的习俗，包裹呀就没打开。你得名去趟省城一定要携带那么多礼物吗？这个按实际来说，在当时来说是必须要的。给上峰送礼，那这在清朝官场上是不成文的规矩。当时官场形成了一整套送礼规矩和文化，清朝官员送礼首推的就是三节两寿，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指的是官员跟他夫人的生日，遇到这五个日子，平常人家呀也可能相互送礼，官场中人更是逮着机会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迎来送往、人情应酬也是官员的日常工作之一。官员的礼尚往来跟金银是密不可分的，金额大得惊人。寻常人家三四两银子足可以度过一个月，而官场馈赠往往是成百上千两银子，这都是寻常事儿。清朝中期，陕西粮道给西安将军的三节两寿礼，每次800两白银起步，给八旗都统的礼物每节是200两白银，因为这些都是有业务往来的。而陕西巡抚是粮道的直接上司，三节扩展成了四季，就是每个季度要送给巡抚1300两银子。陕甘总督呢，又是粮道上司的上司，但因为这关系隔了一层，只需要送三节就行了，每次金额是1000两银子。说这种金钱往来难道不会触犯法律吗？直接送钱当然是违法的，但是官员们的金钱往来频繁，早就发明出了各种学问，沾钱却不带钱字，反而套得那么亲切那么雅。比方说官员离境，本地的官员呢要送别境，离别的别，同僚启程，官员要送呈仪，官员提字那就给润笔费。
1: 这个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大人一点心意，我们一不找您买官，二不找您枉法，就是清清白白的想买您一幅字，买字润笔。
0: 夏天送的叫冰镜，冬天送的叫炭镜，有事儿没事儿还得送瓜镜果镜，逢年过节要送节镜。哎，你看这名字啊，都透着这个人情味儿，也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
2: 京官一年到头孝敬不断，冬天冷了炭镜，夏天热了冰镜，找着由头送钱。
0: 清朝那时候雅贿吗？贿赂还得办得很雅，甚至说那时候有这个字画店，卖书法呀、字画啊，但是后边可是通着高官的衙门。
3: 小县贫瘠，不比帝京风武之盛，这是下官两副家藏，只是送你点雅玩供上差清赏而已，绝无他意啊。
0: 外地来的官员想给上峰送礼怎么办呢？到这个字画店，说我挑幅画，想要什么样的呀？或者您就明说吧，想送到哪个府上啊？这边说我想孝敬某某大人。哦，那好吧，你看挂的这画啊，分三排，上边的是3000两一幅，中间的5000两，下边那个蒙着绸缎布的8000两。这边说行，我就要中间的就行了，5000两交过去，给你一幅破字画，也不知道谁画的。
4: 这是董香光的《山居行旅图》，临的是范宽的，算得上是晚年之作中的上品。如今呢，在京城里那是寸纸寸金呐，这王公大臣全都趋之若鹜啊。
3: 好。
0: 这边这个下属官员进到人家对方大人的府中，托门子把这个字画递进去，人家高官一瞧，哦，这是4800两的。有朋友说不是5000两吗？那200两银子就给那个书画店了，作为中介嘛。剩余的4800两，书画店会乖乖的找一个月黑风高夜给送到这府上来。你真要查处的话，人家这说我就收了一个破字画，也不值钱呢。清朝中后期，这个礼金呢已经是普遍化、制度化，官场中的人呢丝毫不担心送礼的途径安全问题。说有的官员不弄这些礼尚往来的会怎么样呢？清朝官员俸禄微薄，基层官员的年薪呢才三四十两，宰府重臣的年俸

也才200两，官员的法定收入远远承担不起高标准的礼金，你想要送就必须得先收，收下属的再送给上峰。如果不参与这种应酬送礼，这官员连正常的行政都会寸步难行，因为这个礼金呢已经成了官员们的生活质量保证、行政事务的润滑剂和官场关系的催化剂。没钱怎么办呢？挪用公款，多贪多派，税外多征，说白了，所有羊毛出自于老百姓的身上。只要官员的职权在手，他总会想出办法来。通常地方衙门都会有明暗两套账，明面上的账目接受审查，可以公开，底下的记录根据职务啊，那是分肥瘦的，这也是官员安身立命的指南。新旧官员交接的时候，一大内容就是传递这个案账。新官员上任，你得从上一任手里边啊，花高价把这个账本给买回来，你才知道给上峰哪位大人送多少钱。因为毕竟你送少了，到时候被穿小鞋；送多了呢，你又承担不起。所以这本账啊，其实挺重要的。想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呢，给您推荐一本书，叫《道贤宦海见闻录》。道就是道光的道，贤就是咸丰的贤。这作者叫张吉新，那是清朝当过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还署理过巡抚。他把这其中的门道啊写得详详细细、清清楚楚。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找来看看。那么咱们还是回到本案，这个德明案发前一年才赴任演绎曹道，在山东的官场上算是人地两生，于是礼尚往来就是他尽快融入同僚的必要手段。从审讯可知，德明赶赴济南并没有任何的公事可办。五月份呢，本来是水患时节，他可以从这个驻地呢直接前往曹县工地，他中途啊折到济南，纯粹就是想送礼去。道台在地方官员序列当中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层级，一省之内仅次于督府了，但是也要四处馈赠。那么携带一批扇子，那是送给底层官吏、幕僚乃至官员家人的伴手礼。可是德明这一口咬定说，我是到了济南了，是想送礼来着，但是得知山东没有过端午节送礼的习惯，所以这礼物啊我就没送出去。乾隆活了80多，皇帝当了60年，阅人无数，随即命令就逼问德明，就算你这回没有送礼，过年过节必然是有礼尚往来的吧，之前送没送，送给谁了？哎呦，这个问题呀，着实令人尴尬。审问的人和受审的人双方心里边跟明镜似的，还要一本正经的把这事情从头过一遍。德明这紧咬牙关坚持说，没有，以前也没送过礼，这是第一回，也没送出去。负责审讯的玉德任务很重，他在回奏当中呢就引用了德明的话，说他说了，以前所带的东西如果真的送给了巡抚司道官员，现在他本身已经是身犯重罪，难道还会隐瞒吗？同时自掏1000两银子把陈实的家属送归云南，陈实就是上吊自杀那位啊。他还主动缴纳了20000两银子的易罪银给了内务府了。更为重要的是，认罪态度非常好，受到训斥以后一遍又一遍地表达惶恐和对乾隆皇帝的钦佩，表示皇帝慧眼如炬，德明三辆大车里边确实装载礼物，您一猜就猜着了。乾隆皇帝跟所有的君主一样喜欢奉承，这是人性使然，在玉德的几番马屁攻势前毫无招架之力，他就忘了追究送礼陋习了。明德这到底这个礼以前送没送，这就不了了之了。负责审讯的玉德也是长出一口气，擦了擦冷汗，侥幸过关。德明骚扰驿站一案至此案情基本厘清，相关人等从严惩处。乾隆皇帝本想细查德明送礼详情，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了。那么说这个案子到这儿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呢。对于贪腐事件，乾隆皇帝本来都是从重处置，雷厉风行，而这个贪腐官员呢又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他们这些钱到底打哪儿来的呢？这个官员一旦受审抄家清算，这算是固定的查办项目，德明这儿也不例外呀。早在训斥玉德你罪不当的同时，

0: 乾隆就下了旨了，由定亲王绵恩率领着步兵统领衙门把德明在京的家产给我抄了。绵恩奉旨以后迅速带人赶往正阳门内中街德明的宅院，查封德明的住所一处连同马圈等附属建筑物一共是69间半。这处空闲的宅院呢，是由德明的一个朋友借给他住的。绵恩下令打开所有房间，把所有箱子还有橱子柜子全给我打开，然后查获了一些朝珠啊、如意啊、字画呀、王器地器40余宗。这财产总体来说呀并不算太多，这指的是一个对于一个四品官员来说啊。绵恩怀疑说你德明是不是隐匿转移了财产呢，严厉审讯，审了德明的朋友，也审了这个德明的管家，他的管家叫姚七，这两个人都坚称绝无隐藏转移啊。大人您琢磨琢磨，德明正在工地上，忽然圣旨就到了，他哪有机会转移财产呢？负责查抄官员的，咱们就说这个绵恩，呵呵冷笑一声，乾隆年间查抄范氏官员的家产，这是步兵统领衙门的职责之一，衙门里边官吏差役对于抄家呀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了，德明这点情况完全难不住他们。步兵统领衙门很快在严密查访之余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德明是转移财产了的。再次审问姚七，姚七这姚死了，确实没有转移，更没有隐藏隐匿。绵恩这儿把这个茶杯往旁边小茶案上一放，夹棍伺候伺候这位管家，直接给上了大刑了。夹棍之下，姚七马上交代，去年德明赴山东任职的时候交给我三只木匣子存放在家里，今年2月姚七又差家人杨四儿带回银子3000两，5月份呢又差家人吕四送回银子9870两，拢共带回了12870两银子。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听说主人遭到弹劾了，唯恐被抄家，就把这存银9750两陆续的送到他朋友家里边收存，又把主人之前交给我的木匣子三只送到宣武门外刘氏的家中寄存呢。就这些，别打了。绵恩当即下令前往各处搜查，查获3个木匣子，装的都是黄金，每个匣子12包，每包50两，共计是1800两黄金。姚七还供出了德明在一些铺面银号里的资产，也被一一起获了。那么绵恩这儿查的差不多了，上奏乾隆皇帝，说查得德明名下银子27300余两，铜钱21700余贯，财产总数大概是42000银，又查出他隐藏的资产，共计有银子13300两，钱450贯，黄金1800两，财产总数约计又有40000余两。也就是说，前前后后查出来的德明的家产，光在北京啊就有8万2银，房屋家具还有德明在山东住所的财产，这还没计算在内。德明之前曾经赔付陕西潼关工程银67000余两，已经缴纳清楚了，再加上现如今又查出这么多巨额财产，他的身家呀不会低于20万两。德明作为一个道台，他的年俸年薪是多少钱呢？105两。你们全家不吃不喝200年才挣这些钱，哎，这贪腐可就出来了。那你这最低也算一个巨额资产来源不明啊。乾隆接到这个报告感觉到震惊，换谁谁也震惊，这20万两白银不是相当于现在20万块钱。根据历史学家他们的推算啊，清朝1两银子呢大致相当于现在150到220之间，咱们也别说150，也别说220，就算他1两银子购买力折合到现在是100块钱，他这有多少呢？20万两银子是吧，20万乘以100，那就是2000万块钱。乾隆知道也看过德明的档案，出身于下五旗包衣的家庭，家里边并不宽裕，谈不上有任何家底儿。 就算他长期担任地方官，就算他负责过税收，有多年的合法收入，那么他的俸禄影联银积攒下来呀，也不会有这么多呀。更何况你得名担任曹道道员才一年多，所得的合法收入那就更少了。一个原本穷困的八旗子弟，怎么就几年之间积攒了如此巨额的财富呢？乾隆皇帝明确指出，说这个德明在任内肯定有贪污索贿腐败的情节，继续给我严查，这回跟你骚扰驿站就没关系了，奔着贪腐就来了。与此同时呢，山东省的官员也在审讯德明呢，来交代一下吧。你在京城的家产已经被起获了，这财富从哪儿来的呀？德明是这么回答的，说最原就是自称自己呀、于乾隆49年担任陆安知府，又管理铁厂税务。铁厂这是一个肥圈，我管的那一年呢，产铁特别旺盛，除了缴纳正税外，剩下银子50000余两，这是我的。乾隆50年，我升任陕西省潼关道，又经管潼关的税务，每年完税之外得银20000余两，这是一年的。我在那儿做了6年，得银大概是13万两，再加上正常的俸禄和养廉银，这20万竟然被他说清了，巨额财产竟然是来源明了。山东按察使奉命前往兖州查抄德明的任所的财产，又再次审问了德明的管家姚六，结果根据他的交代，德明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二人呢供述基本上一致，而且可信。德明的巨额财富并不是敲骨吸髓压榨百姓而来的，也不是来源不明，他就是清朝中期一个地方官的收入。那么他正常收入怎么会有这么高呢？有哪些部分构成呢？合法收入和真实收入又有哪些差别呢？首先来说，清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即便是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年俸也才180两。最小的那芝麻官9品官员的年俸只有33两5钱儿。这笔收入维持基本生活，这是够用的，够吃够喝。但是清朝官员责任重，压力大，工作任务繁多，正式官员屈指可数，他们得雇佣大批的幕僚、长随、家人，包括师爷，是吧？这些人员的支出开支，就说他们的工资是由官员自己承担的。衙门只有极少的行政开支，完全不能维持日常的行政，官员还得自掏腰包补贴官府的行政，奉养亲属、官场应酬开支，那也是一项负担呢。清朝设置这么低的薪水，本意呢是减轻百姓负担，轻徭薄税。在实践当中，过低的待遇和繁重的职责，迫使官员呢只能是扩张财政实权，想方设法的满足个人工作和部门运转的需要，反而把这个老百姓呢陷入到暧昧不明、纠缠不清的税收困境里边。这官员大头收入呢是额外的征收税赋，比方说那个火耗，而雍正年间又推行了火耗归公。
1: 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会有所警觉，有所收敛。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
0: 当然火耗归公之后啊，给官员了养廉银，可上边不知道啊，官员火耗归公以后继续征收新的额外的税赋，老百姓的负担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对于某一部分官员来说，如果辖区内有官办事业，或者说本身监管着某项专门的业务，他就会有额外的收入。您像云贵地区有朝廷开办的铜矿、汞矿，案例呢由辖区的地方官来监管，还有很多道台监管着海关税收、粮饷收支，这就成了他们的收入来源了。清朝对于这些官办事业、海关税收是采取等额管理，每年呢下达一个任务指标，比方说给这个官办事业的指标是每年你上缴50000两，那你这如果盈利是80000两，那30000两银子就归这个官了。而这个德明呢，他的收入就是来自于他管辖的事业。有些地方官员呢会向当地的当铺、乐坊、钱庄稍微的给暗示一下，那么这些产业啊必须得表示表示， 还有那个牙行，作为经

0: 经纪人，你得到牙行那儿申请牙牌呀。这牙牌后来就公开卖了。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盐商也会大笔的奉献资金。有些江南的地方官员呢，还打起了官银流转周期的主意，暂时不用的府库里的官银放到资本市场上去生利息，然后这官员呢就吃了个利息。反正官员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扬州运司的库里至少有1000万两，怎么才这么多？
2: 大人，自从两淮盐运使司的库银由务本堂代管以来，每一笔进账，每一笔花销，都有案可稽呀。
3: 天下的银仓、粮仓、盐仓，能有几处的库存跟报上去的账单符合？
0: 具体到德明的个人经济账，人家整个交代里边对那个俸禄是只字不提，因为聊胜于无吧，腰等于没有，俸禄才几个钱儿啊。说白了，德明在贪腐方面还不是一个大贪大恶之人。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也都是灰色的收入。德明骚扰驿站案所引发出来的馈赠礼品和巨额资产调查，查来查去，让乾隆意识到自己不太了解官员的实际状况啊。惊诧之余，他下令彻查，但是这却遭到了山东官员的集体暗中抵制，说这玩意儿不能深挖，这一挖呀可了不得了，那会官场坍塌的。乾隆60年8月初7，乾隆皇帝决定赶紧完结德明骚扰驿站一案。与此同时呢，又发了一道谕旨，瞄准的就是地方官员不正常的巨额收入问题。他这想法固然是好的，至于各省的督府有没有认真的贯彻落实，地方官员有没有执行，不得而知了。好，有关于德明骚扰驿站案就跟您聊这么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距离2026年的高考仅仅剩最后16天的时间了。那么最后的这10多天时间当中呢，有很多同学的心中啊，此刻也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迷茫和矛盾。比如说，有的同学觉得说，就剩这么10来天了，大局已定了，我再努力是不是也无济于事了呢？还有的同学可能会陷入一种极端的焦虑过程当中，说最后剩这么10来天了，我得疯狂的刷题，然后熬夜的赶进度，然后想靠突击来创造一些奇迹。有的人陷入到这种迷茫的摆烂过程当中，有的人会陷入到盲目的内卷过程当中。啊，其实两种极端的心态啊，在最后这个冲刺阶段都是大忌。那么高考倒计时的这10几天，我们英语作为主科到底还有没有提分的空间？最后的这个黄金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摒弃无效的努力，找准核心的方法，稳稳地守住分数来冲刺一下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三教学多年，带过7届高考毕业班，深耕高考英语命题研究的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1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今天您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我们在高考的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大家可以怎么样的来稳住心态冲刺这个高分。那么首先您先针对刚才说到的这两种算是比较极端的心态哈，您先说一说您的观点，您怎么看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是，我也是非常理解同学们当下的这两种状态。

0: 啊，因为这是每一届高三最后阶段都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我想郑重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两种心态都不可取。首先就是最后这十几天呀，绝对不是无用的空白期，它也不是学生成绩的一个定局期。其次，最后阶段如果盲目熬夜疯狂刷题，不仅不能提分，反而会大量的丢分。我从教多年以来哈，我最深刻的一个教学感悟，就是高考最后这十几天备考逻辑彻底的和整个高三全年的这种学习模式是不一样的。高一高二还有高三上学期，我们拼的是积累，是刷题量，是新知识的储备，但最后这十几天拼的不再是聪明，不再是刷题了，拼的是状态、心态、细心、节奏还有精准度。今天我将把最后这十几天高三英语有效的备考逻辑，还有落地方法、时间规划、避坑要点分享给同学们，帮大家稳住状态，守住分数，实现稳步提分。首先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冷静下来，客观地认清一个备考现实，就是最后这十几天英语很难出现断崖式的、奇迹式的那种高分飞跃。但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16天足够让每一位同学把常年丢掉的冤枉分、粗心分，还有那些漏洞分全部都稳稳地收回来。这就是最后阶段同学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提分空间，就是颗粒归仓，守住存量，杜绝那种无谓的失分。
1: 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孩子们以前您的学生有没有在这十几天当中还真是这个分数有提升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就是上一届的学生就是有这样。我有一个孩子哈，他叫那个是小许同学吧。高三一摸的时候，英语他当时只考了105分，然后基础是中等的，题型漏洞也比较多。他呢就是做题有点粗心，作文的书写也是比较潦草。一直以来都是就是这个瓶颈，感觉到了瓶颈期，难以突破了。最后距离高考就是18天的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彻底的放弃以前那种疯狂刷新题呀，放弃了之前那种偏题难题，就是总愿意啃那种偏题难题的这种模式。他就坚持干两件事儿，一个事儿就是生根错题，还有一个就是打磨卷面和模板。最后的时候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复盘错题，然后梳理错音，背诵作文万能的句式，规范书写格式，最终他高考英语考出了121分。
1: 哇，这突破了10来分。
0: 就这么十几天他就突破了16分。实现了算是完美的逆袭吧。这个孩子其实他没有天赋加持，他也没有报特别昂贵的冲刺班呀，他靠的就是最后这个阶段他能够稳住心态，精准发力，然后杜绝了无效的那种努力。所以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更新一种这个备考的认知吧，就是最后这10多天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突破未知了，不是攻克难题，而是吃透已知的，稳住会做的，把那些所有的知识点都摸透了之后，能够颗粒归仓，把所有能拿到的分数都拿到。所以基于多年的高三代班的经验啊，我把最后阶段的备考核心总结为三大核心转向，就是从学新知识转向巩固旧知识，从刷题转向悟题，从全面转向精准。只要吃透这3点，所有人都能够稳住分数，实现提分的。
1: 好，我们特别需要这个核心的转向。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首先要转向的是什么？第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转向。
0: 首先和大家讲第一大关键转向，就是彻底停止盲目学新，全力巩固旧知识。我观察到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做性价比最低的无用功，都在疯狂的买最新的模拟卷，背诵那种冷门的生僻单词，钻研超纲难题怪题，跟风刷各种的押题密卷什么的。
1: 对，很多孩子处在这个状态，就觉得最后这十几天我可得就是猛冲一下。
0: 对，但大家要清楚哈，高考英语的命题它的底层逻辑就是高考英语核心考察的范围它是极度固定的，有3500个考纲词汇中真正高频必考反复出题的核心词汇其实只有1500到2000个左右。所以题型的考点套路还有一些陷阱其实3年5年的高考。

0: 真题它已经早已经全部覆盖了，所以最后这十多天如果孩子们耗费大量的时间背诵常年不考的生僻词，钻研高考几乎不涉及的难题，哪怕你背会了你做对了，那考场上遇到的概率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看似特别努力的这种行为本质上是自我感动的那种无效的备考。
1: 那真正的这种高效的备考是什么呢？
0: 真正的高效备考我认为是还是要巩固旧知识，就是把你学过练过错过模糊的那种知识点把它彻底变成百分百掌握的那种得分点。我给大家整理了三条可以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这样的话我觉得人人都适用，而且呢能够即刻见效。
1: 先说说第一个。
0: 第一个就是每日深耕错题本，高频词本，只抓那个核心错音。很多同学的错题本它只是形式主义，就是错题抄了满满一大本，但它从来不再复盘。最后这十多天大家不需要整理新的错题了，只需要每天花15分钟专攻错题本上的红笔标注的那个错题错音。完形填空呢，常年混淆的那种形近词近义词，比如说 raise 和 rise， affect 和 effect，except 和 besides， 这种词它容易混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整理成易错卡片，这样每日咱们就没事翻开看一看。阅读理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常同学们做题的时候常常会踩坑的一些错误选项，比如说他那种偷换概念的选项，无中生有的，还有那种过度推断呀等等的干扰选项，我们也要把单独的摘抄典型的例题出来反复的研读，最后在做题的时候能够形成条件反射，一眼能看得出来他这种错误的方向是什么。不需要面面俱到，只需要抓住自己反复错习惯性错的然后次次踩坑的那种核心漏洞精准击破就可以了。
1: OK，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巩固旧知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不需要再像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就是我们做大量的题然后我们好像看上去很努力的样子，对吧？
0: 是的，
1: 实际上浪费了一些时间在考试当中，还不会出这样的题，也不会涉及到这样的词语，那我们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比较精准的地方。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对于这个错题本高频词本的一个应用。再说说第二个方法。
0: 第二就是我们要复盘近3年的高考真题，请大家拿出来就是那个2023、2024、还有2025这3年的高考真题，然后重新再看一看。我们不需要整套的重新去做，只需要重做当年做错的所有的题目。每重做一套错题的时候，必须问自己3个核心的问题。这3个问题缺一不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道题它的核心考点是什么？是细节题呢，还是理解判断题，还是主旨大意题，还是那种词义猜测题？第二就是我当时做错的时候那种失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我做错了？
0: 对，它是那个是定位错误了吗？还是当时没有理解好，理解有偏差呀？还是粗心大意？还是知识点就是没有掌握好，有知识性的漏洞呢？第三就是正确答案的原文依据在哪里，一定要精准的定位原文句子。坚决要杜绝那种凭感觉做题，就是你觉得这个题我从常识判断这个挺好的，说的挺对，但是原文中根本没有原句去支撑你这句话，那绝对就不能选。
1: 很多同学其实在选择的时候特容易想当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然后发现文章里面根本就没有依据，是吧？
0: 对，是的。
1: 所以其实这个真题的复盘也是在复盘我们做过的这个错的题。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王老师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错题的再复盘其实是一个特别高效的提分的一个方式哈。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要抓吗？
0: 第三就是我想和同学们说，咱们还是各类的那种押题密卷啊预测卷还是谨慎使用。坦诚的跟大家说，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最后那个冲刺押题卷预测卷它都是商业流水线的产物。题目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是超纲，有的偏怪偏难，逻辑不严谨等等问题特别多。做对了还好，但是做错了的话就会无端的打击那种备考的心态，容易产生自我怀疑的。
1: 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有的孩子还行，或者是说这个中、这个水平在中等，然后一做这题发现，哎呀，怎么才得这点分啊，是吧？
0: 是，
1: 极度的打击到了自己。
0: 那最后16天就是最高质量、最贴合高考，咱们最有参考价值的这个题。一定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高考真题，或者是本地近两年的那个一摸二摸的高质量的模拟卷，我们把这些经典的题目吃透了，完全就可以应对高考的。
1: 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不建议大家再这样大量的来做题了，但是还是可以做那么一套两套来找一找手感。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说，你看王老师，我有些真题其实在高一高二甚至我在几轮复习当中都已经就做过好多遍了，是吧？这个答案我有的都已经记住了，对这个印象都很深刻，我在复盘的时候我再做，那还能达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吗？
0: 是，其实好多孩子心里可能都存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大家共性的误区吧。因为这个高考真题虽然是做的变数很多，咱们记住答案了，但是绝不等于咱们掌握方法了。很多同学他做题的时候，他只是记住选项 ABCD， 却完全不懂得这个题目它考点是什么。咱们做题的时候解题的逻辑，然后还有干扰项它的那个陷阱的设置是什么。所以做阅读理解不能只选对答案，要能清晰地说出来正确选项是原文哪句话的同义转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要定位答案句。然后剩下三个错误选项分别犯了什么错误，是偷换概念、范围扩大，还是无中生有、主观臆断呀，就是哪一种错误，这样咱们是真正的把这个题做懂做透了。然后只记住答案的话，高考题型稍微变换一下设问方式，或者调整一下咱们这个文本的语境啊，就立刻就会出错的。所以最后阶段这个真题复盘核心不再是做题，一定是悟方法、无套路、无陷阱，就是咱每一次复盘都是一次能力的提升，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了，这个是我们特别多同学和家长其实也会有疑问的一个地方，王老师给大家解开了。就是说我们现阶段同学们在复盘的时候，不能稀里糊涂的说我就知道这道题选 A 是吧？
0: 对，
1: 你要知道就是 A 为什么选 A， 然后 BCD 它错在了哪儿，它在哪个地方出了这个差错，或者说出了问题，我们才还不能选。所以我们在复盘我们做过的题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多的找到我们做题的一个依据。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转向哈。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转向，大家这个核心的转向要转向什么？
0: 第二大转向我觉得就是要彻底的告别这种机械的刷题，全力深度的悟题才可以。最后阶段我见过太多同学他的假性的努力吧，就是一天赶着做试卷做个3-4套，疯狂的刷题赶进度，然后做完只是简单的对个答案 ABCD 判个对错，然后随手就放一边去了。看着好像一天挺忙活，就是整天在学习，
1: 对，
0: 刷题量特别的大。实际上提升没有太大的提升，这就是典型的用战术勤奋来掩盖战略懒惰吧。
1: 这个可能我们有很多家长也会陷入到这个误区，就是说看我的孩子，哎呀，每天也挺认真的，是吧？也挺累的，
0: 做了不少题
1: 也做了不少题，怎么这个无论是分数也好，或者是说在这个方法上都好像不是说特别的稳当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陷入到了一个盲目的机械刷题的一个误区当中了。
0: 对，所以还是真诚的想提醒同学们哈，最后这10几天做题的时间可以缩短，但是复盘的时间必须拉长。复盘的价值远远大于刷题本身。在这里我想跟所有的同学们分享一套独家提分的一个方法，就是三维复盘法。它覆盖所有的题型，简单可以落地，然后呢高效提分，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好，我们先说说第一维。
0: 好，第一维就是复盘考点，精准的识别命题规律。咱们做完每一道题的时候，首先咱标注好题型考点是什么。比如说阅读题，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你要区分一下我这个考点它考的是细节题还是主旨大意题，是推理判断题还是词义猜测题呢。然后7-5的话，就是看一看这个题的考点是聚焦于逻辑衔接还是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完形呢侧重的是语境的线索以及有一些词的精准用法。 语法填空主要是锁定谓语动词的时态语态、非谓语动词、定语从句、名词性从句等等的这种高频考点。
1: 这些考点我们都需要给它标注出来，
0: 标注出来
1: 啊，就这道题考的是什么，我们得知道，是吧？
0: 因为咱们高考英语这个考点，它分布是极其固定的，
1: 有规律可循的，
0: 对，所以每天坚持标注复盘，一周之后，同学们就会对这种高考的高频考点还有必考题型，就是会有特别强的一种敏感度啊，一看我就知道这考要考什么了，就能够快速的预判出来考察方向，这样咱们的做题速度啊还有那个准确率就肯定会大幅提升的。
1: 这个方法太好了，这个方法就是能节省大家的时间，同时能够帮你精准的定位。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主旨题、主旨大意题，一般情况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小小的规律，你跟大家说说。
0: 比如说主旨大意题，它的错误选项一般就是三个方面，有的是范围过宽，还有一些就是范围过窄，最后就是偏离主题所以我们要把那些选项规避掉，选出一个最能够契合文章主旨的那种题。
1: OK， 好。
0: 还有比如说这个细节理解题吧，就是一定要像咱们刚才说的，坚持去原文中定位答案句，绝对不要主观臆断，一定要有据可依，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正确率就能够大大提高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在复盘的复盘真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的就总结出来了这个我们高考题型的一些考场的规律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复盘考点特别的重要，精准的来识别一下我们的考题究竟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命题的规律，这第一维。我们第二维复盘什么呀？
0: 第二维就是复盘一下自己做题的思路啊，要来修改修正一下自己在解题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思维漏洞。比如说复盘的时候要完整的去回放自己整个的这个解题过程，一定要认真思考，自己检查一下自己这个解题思路上是否有漏洞，是读文章的时候这个顺序不合理吗？还是定位关键词没有准确的定位到呢？还是被无关的信息干扰到了？还是忽略了句子中的那种逻辑还有连接词的一些提示，看看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尤其是那个我们现在这个7:5这个题型，
1: 7:5同学们都觉得哇太难了，
0: 好多孩子失分，其实他都是因为他忽略了好一些那个特别明显的一些连接词的提示。比如说出现 however，它肯定会有一个转折 ，therefore 是因此，那 in addition 它会说此外另外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For example 来举个例子，这类核心词出来，其实你就能够找到这个答案句的逻辑所在了。但是如果忽略了，那就肯定解不出题的。
1: 这个复盘就很重要了。复盘出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关键的衔接词，
0: 对，它就能够把这个前后的语境关系，不管是转折呀，还是因果呀，还是递进举例，把这些东西能够看到，咱们才能解得了题。
1: 那我们要找到我们自己究竟是哪个地方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太擅长的一个思维漏洞，然后我们把它给复盘出来，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自己来提分，是不是？
0: 下次在做题的时候就要避免这种就是错误再出现了。
1: 好，这是第二维，我们要复盘思路。第三维我们复盘什么？
0: 第三维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题型呢，就是那个语法填空和书面表达。所以第三维就是复盘表达，积累考场中可以用到的一些高分素材。比如说我们在对答案的过程中吧，做完题之后对照着标准答案，我们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它那个答案中句式用的好不好，然后有好句式我们把它积累下来。然后在检查过程中看自己写作文中自己写的作文的动词时态语态是否准确呀，非谓语动词的用法是否规范，名词单复数注意了吗？然后冠词介词是否有遗漏啊，然后句式的结构是否完整，这样对着标准答案先自己查一遍。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一看标准答案中比较地道的高级的一些表达，比如说它有一些高级词汇、高级短语，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亮点的句式句型。我们可以把它摘抄整理下来，分类的背诵，把它转化成咱们自己考场的这种素材。
1: 积累素材的一个过程。
0: 这样的话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就能够 就能够更加好的去表达出来了。
1: 嗯，就有的同学可能作文你说他写的好吧，他也没那么好，为什么？因为都是简单句，是吧？
0: 缺少那个亮点。
1: 嗯，但你要说他写的不好吧，其实他写的也还行，但是分数总是不太高，是因为可能我们

0: 在这个句型的应用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资料积累上，可能还要稍微弱一点，是吧？
1: 对，所以在平时积累的过程中，还是建议大家多多的去积累一下非谓语动词的使用，然后定语从句、状语从句、倒装句呀、强调句呀，就这种高级句型的表达，尽量在作文中写出那么两三句来，让看卷老师眼前一亮，那他给咱们的分肯定也会很亮丽的。
0: 是的，是的，这个需要大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一个过程，而是真的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积累，就比较地道的这种写法或者是说法哈。那您在最后这十几天，对于我们孩子们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要求和标准？
1: 就是我一般在最后这十几天，我都会让他们只是少量的做一个限时训练，不要多做题，
0: 也不用说完全做一整套卷子，是吧？
1: 对，就是拿出30分钟或者是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做完题之后一定要给他一个复盘的时间，让他多多去悟题，然后呢去好好复盘。
0: 这是现阶段啊，就是王老师用的非常好用的方法，然后大家在自己复习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借鉴刚才王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通过刚才王老师的讲解，我们发现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给到复盘，我们需要给到精准的发现自己的问题，精准的定位，而做题做新题或者是说我们现实的这个训练只是相对来说轻量化的一点，也不是说大家这个阶段不用做，只是我们不用陷入到一个盲目做题，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然后看上去我很努力，看上去我非常的用心，但其实把自己累得够呛，还不出分的一个状态哈。
1: 对，是。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英语备课组长、中学一级教师王楠老师，来跟所有高三的同学啊，来分享一下在最后冲刺的这10来天，我们怎么样来进行高效的备考。刚才呢，王老师说，在这个阶段，同学们需要有3个转向，我们也跟大家说了，第一个转向呢，就是我们要全力的巩固我们旧的知识啊，不要在这个阶段疯狂的在做新题了，钻研一些比较难的题，我们又浪费了时间，同时呢也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分数提上来，我们更多的是要巩固我们旧的知识，哪个地方是我们的漏洞，我们需要把它给查出来。那么第二个转向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要告别机械的一个刷题，我们要进行复盘，复盘之后发现自己啊有哪些地方还没有掌握特别牢固，还有就是我们高考的这个考点相对来说也比较固定啊，有规律，大家需要在这个复盘的过程当中把它给总结出来。接下来王老师再来说说我们现阶段的第三大转向又是什么。
1: 好，第三大转向是放弃面面俱到，实现精准发力。最后这十几天每个人的精力专注力它都是有限的，就像那个一束手电筒的光一样，铺得越广它就越散，那聚焦越准它才会越明亮。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弃那种低频的冷门考点，放弃难题、偏题、怪题，我们把咱们全部的精力还有全部的时间都聚焦在高频考点、必考题型还有个人的易错点上。那下面我就分高考题型吧，给大家画一画最后这十几天每一个题型它必考的重点，题分的核心，大家直接对标就落实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讲到的全都是干货，就在这个阶段大家只需要按照王老师这些方法来试一试用一用，你就可以更好的完成我们英语阶段英语的这个阶段冲刺阶段的复习哈。咱先说说阅读理解。
1: 阅读理解就是关于那个细节理解还有那个猜测词义，基本上我们都不会错太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叫主攻另外两个易错的题型，就是主旨大意题和推理判断题。阅读理解其实是咱们英语这个分值的一个核心之所在啊，它最容易拉开同学们之间的差距的就是这两种，就是主旨大意题和推理判断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核心的解题原则，就是主旨大意题避免那种局部的细节，也就是范围过窄那个不行，也不能选那种范围过宽泛的选项 嗯，然后咱们一定要选出那个最切题的，最能够涵盖我们整个文章主旨的。然后关于推理判断题，就是要立足原文，咱们适度的推断推理，那不能主观的脑补，也不要过度的延伸。再有就是原文原话咱们不能够选出来，因为它毕竟是推理判断题
0: 啊、哦、只要是有原文原话的那一定
1: 不选，
0: 不是正确的选项。
1: 是的。
0: OK， 那我们现阶段我们对于这个阅读理解的练习，我们可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热度？每天我们可以大概做几篇阅读理解，我们来把这个热度给它巩固住。
1: 关于这个阅读，我建议还是就是以四篇的一个量为基准吧。因为四篇大概就是 A 篇3分钟，另外那几篇三篇就是每篇7分钟，3×21+3，大概25分钟的时间完成这四篇阅读的一个训练。
0: 好。OK， 这是关于阅读理解的啊。我们再说说7选5，大家觉得超难的一道题。
1: 对，7选5我觉得最后这十几天还是专攻这个逻辑衔接啊，吃透这个连接词的规律。因为7选5题型，说实话它是没有偏题怪题的，按理说它是比较好拿分的，但是反而孩子们容易在这个地方上失分。其实核心逻辑还是在于上下文的逻辑，孩子们没有特别的关注。因此在这儿还得提醒，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高频的那个衔接词，比如说关于转折类的，像 however 还有 but yet 这种转折，因果类的 therefore thus as a result， 递进类的 in addition moreover， 举例类的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such as 等等，这些词儿一定要关注，千万不要粗心。
0: OK， 那我们现阶段如果想7选5的这个衔接词能够掌握得更好一点，我们需不需要把真题再反复的再梳理梳理？
1: 对，再梳理一下，把它出现过的这些衔接词再梳理一遍。然后

0: 咱们只有15个空是让你填上去的，所以整个文本大部分是在我们面前的，所以上下文它都会有提示啊。这种提示可能包括原词复现、同义替换啊、反义词的对照，还有情绪词的呼应啊、逻辑的暗示等等，
1: 就是都让我们在文章当中是能找到线索的。
0: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凭语感感觉填那个然后其实是错的，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每天来做做这个完形吗？做多少？
0: 要做的话就是做一个就可以啊、做完之后尽量建议大家还是需要就是再把那个词汇再稍微拓宽一下，把那个15个题里边的4个选项啊，一共算是60个词吧，咱们再过一遍，争取让它每一个词儿咱们都是会的。
1: 好，这是完形。再说说写作书面表达这块儿。
0: 写作最后的时候建议同学们把咱们那个高频一些词，就是好一点的词短语，还有一些好一点的句型，就是你高频使用的那些东西，把它模板化固定下来啊。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狠抓卷面书写，写得漂漂亮亮的，这样才好。
1: 好，那我们现阶段这个写作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我们要每天写一篇，还是要记一下一些好词好句之类的，大家的需要做什么？
0: 先不用写那么多了，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训练已经非常到位了。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常考的一些题材，比如说咱们的应用文写作，就是常考书信类的，然后还有就是通知报告这种，还有一些议论文啊，这种东西咱们可以去多读一读，去再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1: 不用每天拿出太多的时间去写来写去的，是吧？
0: 对，把那个句子只要备注了，然后再把那个书写再练习一下就可以。
1: 好。然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卷面的干净整洁啊，大家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有的同学吧，可能在考试的时候他担心写不完，然后就开始加快速度，越加快速度，然后这个字写起来就开始龙飞凤舞了。
0: 是的。
1: 反而是可能影响到了我们的分数。那我们这个阶段我们还特别需要注意，就是稳下来，把我们的这个卷面保持整洁哈。
0: 对，因为咱们真正就是老师在阅卷的过程中，一份试卷他可能阅的时候都不到30秒就会阅完了。
1: 对，
0: 所以真正工整干净漂亮零涂改的这个卷面一定是非常沾光的。
1: 是的，这样老师也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你明明写对了，但是比如说会有老师没看清，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给你分，那你可能真的是很冤枉，是吧？好，所以这个卷面的整洁，其实无论是我们英语的这个卷面，还是我们每一科的卷面，人老师都特别的强调我们要工整清晰整洁啊。你不一定说我的字写得有多漂亮，是吧？但是一定是要清晰整洁，让阅卷老师能够看清楚的哈。最后这个阶段您给大家制定一个，就是我们英语这个学科每天我们需要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备考的流程吧。
0: 好的。我现在咱们就这样结合一下高考的那个考试时间吧。
1: 我们是什么时候考英语？
0: 咱们是第二天的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考。
1: 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给了那个时间段，是吧？
0: 尽量把那个时间调，就是把那个时间调整成自己最精力旺盛的时间。
1: OK， 但是我们白天上午的时间其实也需要来进行一些就算是小小的热身，是不是？
0: 对，
1: 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从早上起来孩子们应该怎么样安排我们这个英语的学习和复习。
0: 好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从7点开始吧，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个20分钟的时间进行早读，因为英语它跟语文一样，它还是需要一个读一个背的过程的。尽量让孩子们就是孩子们可以背一背高频的一些短语，还有咱们作文中可以出现的一些可以使用的一些句式，比如说咱们建议信呀、感谢信，还有邀请信、申请信，就是咱们写应用文写作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句式。然后读后续写，我们也可以背一些情绪类的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主旨大意句的描写，然后开头句的描写的一些写作佳句，咱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再背诵背诵。每天也不用特别多，每天只要吃透 5到8个核心短语，2到3个高分句型，咱们不仅会背，而且还会默写下来，也能够举一反三去造句，去灵活运用啊就可以了。
1: 嗯，好，这是我们早晨的这个阶段啊，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0: 休息。早晨之后我们就上午是不是就可以，就是说我们暂时先不复习英语，先
1: 做
0: 点别的
1: 其他课。
0: 然后我们把我们精神比较好的状态调整到下午。那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
1: 下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3点到5点就是咱们考试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英语那些高强度的一些训练固定在这个时间去做，这样的话就对齐了高考的这个生物钟，大脑就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保持特别活跃的一个状态，训练内容我们可以安排，比如说4篇阅读，加上1篇7选5，加上1篇完形，这样的话大概是4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做一个限时训练。完成之后咱们再花10分钟进行一个复盘，不要仅仅只是对答案，咱们还是要复盘一下，不追求速度，我们还是要也不追求体量，重点还是说练练手感，练练节奏，咱们练练就是定位答案句，练练审题，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高度的与那个高考的时候的那种做题状态就能够相一致了。
0: 我们每天不用说模拟高考2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英语的学习和复习，我们就是拿出40分钟左右，这样让我们整个状态能够调整到我们考试的时候比较兴奋的一个
1: 状态。
0: 到了晚上呢，晚上我们还需要在英语这个学科上还需要做点啥？
1: 如果要是还能花出30分钟的时间再学习一下英语就特别好了。我们可以在晚上的时候首先先整理一下今天做那个下午做题的时候遇到的错题，然后再简单的记录一下错音，然后再把解题思路还有核心关键词一些查的一些生词都把它查出来，咱不用抄整个的这个题，只需要把这个核心的漏洞找到了之后记录下来提醒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还可以再复盘使用。还有第二项就是我们也可以去翻新咱们之前写过的旧作文，不用写新的，就是之前拿旧作文拿过来你再看一看，我这个作文还能什么地方进行再一次的修改，让它变得更好一点。
0: 我还能写的就是比之前我当时写的时候写的更好，现在是吧？
1: 对，孩子们通过这个第二次再进行修改的时候，他的作文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
0: 好，第三个我们可以
1: 还
0: 复习点啥？
1: 还可以再复习复习这个语法填空因为语法填空是15分的，然后在最后的时候按理说它是比较好提分的一个题型，因为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考题比较固定的，它一定会考到动词的谓语动词时态语态问题，一定会考到非谓语动词做定语状语宾补当然主语也是可能出现的，宾语也可能出现，然后呢它一定会考到从句，无论是定语从句状语从句还是名词应从句，形容词和副词的互换形容词的比较级最高级这些都会考然后介词冠词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拿点时间专门再把这个错题再弄一弄，把这个语法的这个短板再补齐一下。
0: 好，语法填空这个听您说看样子是就是有提分空间的一个部分是吧？
1: 对，这个稍微花点时间我们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0: 那我们再说一说就是大家在这个阶段我们每天拿出这个40分钟左右来做这种训练，那我们需不需要还是要模拟一下我们考场的状态，我们拿出一个完整的2个小时来做做题？
1: 最好还是要做一做，就是每周做2次全程的模拟题是比较合适的，
0: 不用太多是吧？
1: 不用太多，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集中安排在时间比较宽松的时候，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最好是严格按照高考的那种完整的流程，就是完整的时长模拟去进行考试，就是把这种模拟当成正式的高考来看待，包括听力咱们也要做，就全套题型都做一做，
0: 整个的就像高考一样，我们就来考一考自己。
1: 因为做模拟题它核心的目的不是为了刷分也不是说为了测测成绩，说你看想看看我高考能考什么
0: 有的孩子是这样的说看我复习了这段时间你看看我究竟能考多少分不是这样的，
1: 不是为了要这个成绩，对，我们是为了校准一下生物钟，就自己本身的生物钟然后还要稳定一下做题的节奏做题的这个状态心态，然后适应一下考场的压力整体的就是 查漏补缺一下吧。
0: 大家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知道我们模拟考的这个目的啊，就是即使比如说真的可能做出来的这个分数或者错的比较多一点，大家也不要受打击哈。再说说这个听力，听力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来练啊？
1: 因为听力嘛，它是听说读写，是咱们学外语的第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阶段，它也比较重要。咱们听力分高考是30分啊，所以最后这个阶段听力还是得继续坚持，但是不需要特别多的去刷题做题了，只需要保持基本的这种听觉的敏感度，这种语感就可以。所以建议大家在早晨或者晚上找一个碎片的时间，咱们播放一下高考的真题的听力音频啊，然后再去熟悉熟悉这个主播的语速语调啊，还有那个背景音啊，然后场景下的一些常考词汇啊什么的。
0: 好，保持稳定的一个状态是我们现阶段同学需要做的更多的哈。我们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考题的一个状态啊，还有就是特别重要的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心态的一个调整。针对我们考前的心态，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来给同学们吗？
1: 确实是，其实到最后高考比拼的都是一个心态。心态占5分，方法占5分。所以心态如果稳不住的话，再好的方法都起不了作用。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边真心的啊，想跟所有的高三的同学们说三句话吧。
0: 好，第一句真心话。
1: 最后这十几天不求冲刺透支，只求稳住节奏。因为高考它也不是百米冲刺。
0: 对。
1: 它是咱们12年长跑的一个收尾的阶段。很多同学都误以为说最后咱们就要拼命熬夜透支身体。
0: 对，很多孩子这样开夜车，我这几天我可得好好的，我拼拼命是吧，
1: 觉得这样心里才稳。
0: 对
1: 啊，其实这样到最后可能会导致考场上就会走神儿。他精神不集中，身体会失误，粗心就丢分什么的。
0: 是，所以说这个阶段大家别再拼命的开夜车了啊，把白天的时间抓好，然后把这个方法用对，其实比你就是拼命的刷题要好用很多。有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孩子或者家长都是处在这种就是自我安慰的状态，说哎，我的孩子今天又学习了一天，孩子会说哎呀，我今天又做了好多题。但其实在这个时候效果并不好，我们还不如就是在好方法之下，然后保持自己的这个精力和状态哈。
1: 其实最后阶段保持日常的80%的平时的这种学习强度就足够了。然后在最后咱们规律一下作息，稳步的推进咱们这个平时的学习，劳逸结合哈
0: 就可以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其实就是调整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冲刺的状态了哈。好，第二句真心话。
1: 第二句就是一定不要自我否定自己，你真的远远的比你想象中的更优秀。在最后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孩子们吧都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之中。
0: 怀疑啥？
1: 总会觉得哎，我这知识点好像还没有学完呢，
0: 我这个题我又不会。
1: 对，这题我为什么不会，就总担心比不上别人。其实想跟大家说哈，你这3年的早出晚归呀，你做了那么多套，可以说上千套的试卷吧。
0: 是的是的。
1: 对，无数次的去复盘呀，去背诵，其实你早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得很牢了，你已经有非常扎实的基础了。
0: 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就算是现在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呀，我的大脑怎么感觉有点空白了，是吧？也是正常的啊，你到了考场上你就能想起来了。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状态。好，我们再说说第三句真心话是啥。
1: 第三句就是还是要接纳住自己的这种可能稍微消极一点的情绪。
0: 有消极情绪也正常，是不是？
1: 对，要接受啊。就是比如说考前会出现焦虑啊、浮躁、疲惫，就觉得怎么也学不进去了。
0: 对，还有的孩子就是到考前考前的前一晚吧，可能有的孩子敏感一点，就是考前的前一周都开始就是睡不着觉，然后就发现哎呀，我这越睡不着，然后我越着急，越着急我越睡不着，这我要影响考试可怎么办啊。很多孩子都是这样。
1: 其实好像也不会的哈，因为你看就是这么多届孩子们，确实有一些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晚上睡不着觉了，但他第二天考试的时候还是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志力，他还是能够就坚持下来，还是考得不错的。不用特别的焦虑。
0: 所以大家要
1: 平常心吧。
0: 对，要特别的提前给自己等于是打一个预防针，就算是真的 头天晚上或者前几天都没睡好，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考试。
1: 对，因为你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没问题的。
0: 对，是的，谢谢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来收听。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嗯，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赏识教育哈。就说到赏识教育，也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我们80后的这一代，基本上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打压式的教育更多一点哈。那您先跟我们说说赏识教育是什么呢，李园长？
1: 我理解的赏识教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发现孩子的优点。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吧，多表扬他，多夸奖他。
0: 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困惑了，特别是现在的，比如说90后的家长、00后的家长，会觉得说这夸奖真的对孩子那么有用吗？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说夸多了呀，
0: 会不会飘啊？就是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特别容易用的方法是讲道理。
1: 对，
0: 是吧？
1: 对，通常呢，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他解决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家长通常就两种方法，一个是讲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夸奖他。那究竟是哪一种方法更有用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夸了孩子，究竟夸的哪些地方？精确就是夸哪儿？
0: 对，我们怎么夸？
1: 其实，在学前教育行业呢，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会有很多的家长，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讲道理，反复的叮嘱，不断的纠错，就是觉得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孩子就一定能听话，就能改正。就会进步。
0: 真的，这是我们很多家长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的家长会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吧，也比较困惑，说你看，如果我不讲这个道理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孩子这个好的习惯没有养成，或者说他有些道理他不太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一遍一遍的给他讲吧，我会发现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就是你怎么讲你会发现都白讲了，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右耳朵冒这个过程都省略了，他直接就是选择性的听不见了，
0: 直接就是左耳朵都没进，是吧？家长也说，你看我嘴皮儿都磨破了，都磨薄了，我该说的我也说了，该讲的道理，说真的我自己都讲得特烦，但是怎么孩子他就没听进去呢？
1: 其实面对尤其是这个3到6岁的幼儿阶段啊，他们的认知能力啊、理解能力都是处于在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单纯的这种道理的说教，还有枯燥的一些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确实真的很难理解，反而会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啊、叛逆啊，甚至自卑的心理。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性格养成也是行为习惯呀，包括他自我认知建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自我的一个评价啊，完全是来源于身边成年人的反馈。就是爸爸妈妈、老师对他的认可。也就是他其实听不懂太复杂的道理，但是他却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成年人啊，我们话语里的那些情绪。

0: 态度，还有对孩子本身的认可，
1: 嗯，
0: 他是能感知到的。他们会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你应该做什么呀，不能做什么呀，啊，就立刻的改变，他们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会因为一句非常精准的呀，爸爸妈妈很具体的发自内心的夸奖，哎，他反而会主动的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1: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夸的这个力量远比我们讲道理的力量更大一点。
0: 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科学的育儿嘛，而且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育儿知识的途径也是越来越多，家长也知道说这种打压式的教育已经
0: 落后了，
1: 对，已经落后了，我们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法了。然后呢，我们也想来正向引导孩子，来正面的夸，但是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夸，比如就会说，你可真棒呀，你可真是太聪明了，宝宝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夸出来有点苍白，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没那么好用。
0: 这就是一个重点问题啊，
1: 嗯，
0: 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就随口就这种赞美很常见，
1: 嗯，
0: 但是这样的夸奖呢，实际上它是很空洞、很模糊的，就是因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哪儿聪明，
1: 嗯，
0: 你说半天的聪明，他都不知道聪明到哪儿了，
1: 嗯，
0: 不仅起不到这个对孩子的引导作用，其实是有可能让孩子变得盲目的自负吧，
1: 就是家长说给夸飘了，哎，是吧，
0: 夸飘了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有效的夸奖啊，不是泛泛的这种对孩子的赞美，我们要聚焦到他行为，他努力了这个过程，还有他的态度啊，甚至到品格，就很具体的要让孩子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哦，自己哪儿做得好，为什么会得到认可，这样他才能会把自己偶然的这种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很长久的习惯。
1: 嗯，这也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培养习惯，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一种方法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到底什么才是这种正确的夸奖方式，您通过您日常跟孩子们接触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
0: 哦，那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呀，包括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他很有可能出现这些很真实很常见的一些情景吧，我们今天可以分享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夸奖，那为什么我们说夸奖比讲道理更重要，或者是在不同的这种情景下我们怎么才能如何很精准的夸奖孩子用温柔的父母这些温柔的肯定去代替您很疲惫的这种说教，真的让孩子在父母的认可中让他变得能够很自信很自律也很懂事儿。
1: 哇，这个特别是我们家长需要的，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我用了18般的武艺，各种各样的我都方法都尝试过，发现哎不好用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试试李园长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场景
0: 就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吧，就是孩子在家里收拾玩具也好，整理物品也好，这个我们觉得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啊，孩子会弄得很乱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呀，包括我们幼儿园生活当中，玩具收纳、物品整理对孩子来说是很基础的一件小事儿，
1: 但是很头疼，
0: 对，但是真的是让家长很头疼，包括让老师也是挺头疼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班级当中呢，孩子他玩过的玩具啊，包括在家里客厅啊、卧室啊，都是他的积木啊、绘本啊，还有小汽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皱眉头，就开始不停的讲道理，反复的指责。这话我觉得一说出来，每个人都像统一培训过的似的，怎么这么乱呀，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这要放哪儿，那要放哪儿，家长会指着满地的玩具特别不耐烦，你看你一弄哪都是说多少次了，等等，张口就来。
1: 很多家长就是一边收拾，就是妈妈一边在比如说弯着腰收拾或者跪在那儿收拾，一边开始喋喋不休刚才那样的话，是吧，
0: 就是其实这样道理的说教我们说了无数遍，就是孩子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其实是并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3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扔东西不对这个道理他其实是有模糊认知的啊，
1: 他知道说
0: 对
1: 这个道理，
0: 哎，他知道我扔的满地是不对的，他有一定模糊的认知。就哪怕这个小朋友再小，他刚刚3岁或者2岁多，他就有这种意识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因为他们的自控力和行动力不足啊。 所以单纯的你对他的指责也好，讲道理也好，只会让孩子产生非常抵触的这种情绪，那下次他依旧是不愿意这样主动去收拾的，这做不到嘛。
1: 嗯
0: 啊，在孩子的心里啊，收拾玩具这件事儿，他会和妈妈的批评唠叨哎捆绑到一起。
1: 嗯，
0: 因为
1: 他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0: 负面情绪只是负面的感受，没有任何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啊。
0: 因为每次那个玩完了之后，就把家里这搞完破坏之后啊，接下来哎，就他就会想到哦，我一收拾，妈妈一收拾，这些话就来了。
1: 对
0: 啊，
1: 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他就会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动屏蔽了你说的那些话。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处在这种确实是。唠唠叨叨发泄情绪的一种状态，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是在说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外边一个罩完全就给屏蔽，
0: 他会把这个行为和妈妈的这个唠叨捆绑到一起。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聚焦的是孩子他能够主动收拾行为的细节，就哪怕他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啊，就很精准的去肯定他的努力还有这种他的改变吧。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孩子也会到处乱扔啊这玩具啊，尤其是刚入园的这个小朋友，他更没有这种意识，每次呢都会把玩过的积木呀绘本就随手就扔到地上，因为在家他也是这样嘛。
1: 嗯，
0: 老师提醒很多次，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1: 也听不到。
0: 对，他也许突然有这么一天哎，有这么一刻，当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小朋友他玩完拼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开了，他突然他就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放在这个收纳筐里，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也扫描到了这么一次行为吧。那尽管他动作可能会很慢，或者是有几块他放错了位置，但是他能主动去这么做，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者也好啊，不要立刻上去帮忙，也不要空洞的说啊你真棒，他真的是不知道三岁孩子不知道哪儿棒了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成年人走到孩子的身边，蹲下来温柔又特别认真的告诉他，哎，老师或者妈妈刚才看到你今天收完拼图之后呀，没有把拼图扔得满地都是，而是自己一块一块的能把拼图放到这个收纳盒里，你这样做特别认真，特别有耐心，还知道呀把玩具送回自己的家，你是一个爱护玩具能为自己事情行为负责任的
1: 小朋友。
0: 你真棒，妈妈真为你感到开心。
1: 啊，这样的夸奖。
0: 具体他就知道哦，我把拼图一块一块捡起来放起来这个行为，那我是棒。这个。
1: 我们就小朋友接收到了有效的信息，
0: 有效的夸奖
1: 啊，我们很棒，小朋友们直接屏蔽了，
0: 具体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棒在哪儿。那我们把你棒在哪儿的行为讲给孩子听，
0: 对，
1: 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吗？
0: 他会很开心。有过被这样夸奖的小朋友，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之后呢他就会主动不但整理自己，还会帮助其他小朋友啊，这样的，对，这样的情景他真的会越来的越熟练。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好，节目一开始，请欣赏于魁智演唱的京剧《武家坡》选段《一马离了西凉界》。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那下面我们就来欣赏韩俊卿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的选段，宫院里我领了万岁的旨意。

0: 下面请您欣赏王伯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的《皇上劝叙》选段。
1: 阿松

说笑为他们当。

们来听王玉庆演唱的这一段河北梆子太白醉写的选段《长安市上酒家眠》。

0: 天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一段评剧玫瑰调。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入选2021年推广工程的优秀演员赵冰伟。下面呢，我们通过一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一段经典。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再次伴着赵冰伟演唱的一段断桥，来感受这位优秀演员身上满满的能量。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面呢就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许和英演唱的一段《夜宿花亭》当中的《自从你应试进了京》。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重在表态，万斯警告以色列，美国是你们的唯一强大盟友，特朗普是唯一同情你们的国家元首。事易时移，海湾产油国对华敞开新能源大门。没有外星人，美国公布第三批 UFO 相关文件，士兵目击土豆状漂浮物覆盖鱼鳞纹，两分钟后突然消失。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引起以色列部分政府官员的不满。他们认为协议将给伊朗提供重建军事力量的时间和资金。以色列极右翼政客甚至宣称美伊协议不适用于以色列，反对在黎巴嫩停火。据媒体6月18号报道，以色列官员的态度激怒了美国副总统万斯，他斥责这些官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人身攻击。万斯在当天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警告以色列官员，美国是以色列唯一的强大盟友，以色列人需要认清现实。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避免公开批评协议，但以色列官员私下表示，协议可能有助于伊朗重建导弹和无人机库存，支持在黎巴嫩、也门和伊拉克的盟友，从而影响中东地区的实力平衡，不利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则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不满。他宣称美伊协议不适用于以色列，以色列不受美国管辖，我们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他补充说，他感谢特朗普，但以色列不是香蕉共和国。万斯18号驳斥了这些言论，他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提醒以色列，特朗普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如果我在以色列内阁任职，我可能不会指责世界上唯一的强大盟友。万斯警告说，以色列2/3的防御性武器都是由美国制造。以色列面临的问题不是特朗普，任何认为最大问题是美国总统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清醒过来，认清楚这个国家所处的现实。
1: 这个新闻实际上，如果让我们总结一下哈，两件事儿，一个事儿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如果我们要拟一个话题，咱们可以猜一猜，可以预测一下美以关系的走向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个事儿是谁呢？万斯啊，那万斯何去何从啊？万斯将来命运如何是吧？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俩话题啊，咱们分头说。先说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其实双方的关系在潜移默化的也在改变。曾几何时，美以的关系那穿一条裤子嘛。就以色列几次中东战争，如果没有美国支持，美国撑着，那以色列死100回了。而且我们也讲过，以色列比如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美国谈不上对以色列有格外的关照，也是在战争之中，以色列有非常强烈的求生欲，而且确实能打。逐渐的，美国就越来越重视以色列，你越重视，你就越要投入，你投入越多，你越舍不得他死，你就越得援助他。所以后来几次中东战争呢，你看美国给以色列的援助，我们加个引号哈，那是真心实意的。你举个例子，比如美国援助以色列的飞机，像 F-15 F-16 那都是好飞机啊，美国现役的主力飞机啊，甚至让以色列挑。而在同时段，那你说苏联是不是也援助了阿拉伯国家，就是以色列的敌人，援助了，但是苏联给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援助就真心实意的程度是不如美国的。你看埃及那个纳塞尔，他是率先跟苏联闹翻的，把苏联那个顾问也赶走了。像叙利亚呢，和苏联维持着一个相对友好的关系，一直在拿苏联的援助。但是我们知道吗，就说空军你应对美国那 F-15 F-16， 就说苏联你拿什么吧，苏联提供给阿拉伯世界的像这个米格21、米格23，后来还有少量米格25，当然米格25那个飞机速度很高，并不适合空战，它可以干嘛呢，就是做侦察机用，甚至飞到3倍音速。到那个时候啊，以色列用那个美国的 F-4 鬼怪式就追不上，导弹都追不上，但是主力空战呢是米格21和23。关键是苏联提供的这个飞机呢，并不是苏联空军自己使用的这个最优款，它是猴版注水版。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它那米格23，它那个机头可以装大口径的火控雷达，比如装那个高空云雀呢，能看80公里。就算你性能不如美国雷达，毕竟能看80公里。可是阿拉伯人拿到的是什么呢？米格23那个雷达用的是米格21的，那小雷达也就看20公里。就是苏联对阿拉伯世界的援助不是全心全意的，是打折版，而且关键时刻还要附加条件。所以你看阿拉伯人就是联军嘛，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跟以色列打仗老打败仗，这里面有诸多因素，但是苏联给的武器它确实不是最好的。而那边美国给到以色列的武器应该说是最好的，甚至还包括预警机，就12那个预警机给了。那你说你看人家美国真心实意帮盟友吗？说到底以色列重

不要呗，就双方的关系就好到那个地步了。你想有了以色列，一个是冷战的时候以色列单挑阿拉伯世界，另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就形成威慑，那么苏联在中东就没法做大，它就这么重要。所以我记得前两天我还跟你讲嘛，拜登做美国那个参议员的时候啊，他是最年轻的参议员，他不说嘛，就是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美国出于自己这个中东利益的考量，我们也得造一个，他有了我们就支持嘛，就是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说美国以色列在历史上一开始呢互相就是有个接触呗，看看你值不值得，后来双方发现都觉得值得，那就相互依赖相互支持。但是曾几何时双方关系逐渐的也在转冷，就两个国家都在发生变化。你看冷战结束了，苏联没有了，中东的局面就变了，不再存在当年苏联对中东的这个渗透也好啊，和美国的争抢没了，俄罗斯在中东的这个利益啊，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捍卫这个利益难度是越来越大。一度俄罗斯在中东就剩下塔尔图斯港了，就这么一个基地在叙利亚，现在叙利亚变天了，那个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他那个首领叫沙拉嘛，也和普京见过面，他可不想依靠俄罗斯，就这个沙拉呀。那你想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中的表现不是很能打呀，你靠不住啊，再说你要真靠得住的话，叙利亚也不会变天嘛。另一方面这位沙拉就是想靠近俄罗斯，他也不敢呢。叙利亚现在是多股力量，有以色列，有美国，有土耳其呢，还有俄罗斯，多股力量在这渗透，在这博弈，而俄罗斯力量是比较弱的。说到底俄罗斯现在在中东几乎没有立足之地了，这和冷战时候的格局完全不一样了。那俄罗斯淡出中东之后，中东最主要的敌人，美国和以色列的敌人是谁呢？你可以说就是伊朗，这也是实话。但是呢，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态度，就是伊朗对他们的这个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从以色列来讲，伊朗确实是自己在中东最主要的威胁，更何况他真要搞出核武器来，我怎么办？必欲除之而后快嘛。伊朗变成叙利亚才好呢，你最好国将不国。所以你说这次以色列等于说是领衔，美国不得不跟，对伊朗的战争以色列始终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变天嘛，把他这个体制给他颠覆了。实际上如果他真的乱了，傀不傀儡都不重要，自己打去吧，那以色列不就安全了吗？可从美国这儿讲，美国和以色列想法未必完全一致，如果伊朗真被搞掉了，那以色列在中东可就做大了。那以色列下一个敌人按说应该轮到谁呢？土耳其了哈，就这么几个大国呀，另外还有沙特，但沙特军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啊。但以色列如果一股独大的话，以色列又一抬头，他那个大以色列计划，什么应许之地，你真论起来，那地图可得重画，他要地儿很多啊。那这个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能不能受得了？你要知道很多阿拉伯国家跟美国也是盟友啊，那就逼着美国你得履行承诺了，那美国就不好表态了。那中东这个乱局，美国对盟友的承诺你怎么办呢？所以实际上对美国来讲啊，相当程度上削弱伊朗也未必不能接受，就是说美以对伊朗的态度就不一样。而且人家以色列想着，那黎巴嫩珍珠党我得搞掉吧，我不惜入侵黎巴嫩也搞掉珍珠党嘛。可是现在美国伊朗谈停火，有个谅解备忘录，说好了黎巴嫩这也停火呀，以色列你不要对珍珠党下手了，这都说好了，那以色列能听吗？不听啊。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啊开始出现一系列的分歧。曾经人家是紧密的盟友，可以穿一条裤子，但是曾几何时，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吧，实际上双方就开始出现一些利益和目标上的分歧。所以你看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就不好，然后是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关系不错，然后是拜登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又不好，现在轮到特朗普上台，按说跟内塔尼亚胡关系算不错是吧，相对能更好一点是吧，但是现在你看他也好不了了，双方电话里激烈争吵，特朗普开始骂人嘛。说到底各自的目标，各自要维护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有矛盾冲突的，这没法妥协啊。我不是经常讲美国是全球性大国，它有自己的全球战略，中东是一部分，而且美国在中东我需要投入太多吗？能维持一个平衡就可以，维护好我美国的利益，就是我的力量撤出，但我利益能维护，不出现权力真空就可以。以色列我还要倚仗，
但他不能一股独大呀，他不能给我找麻烦呀。可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还不完全是内塔尼亚胡，包括他这个极右，就本格威尔啊、斯穆特里赫这些极右，他们是希望好不容易逮个机会啊，这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的机会啊，我不抓住，这中国话叫什么呀？天与不取啊，我反受其咎啊，那不后患无穷吗？那不万劫不复吗？那现在要抓住机会，我大施拳脚，这和美国的战略就不一致，这就冲突了。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聊，今天有一个问题可以谈一谈，就是美国以色列的关系，说到底他们的未来会怎么样？一度好到穿一条裤子吗？相互依赖，但现在呢，大量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这个分歧不可避免，而且无法调和。那然后会怎么样呢？这我们就要关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说现实，现实已经出现这个战略目标上的分歧乃至是对立。就说对伊朗的战争，美国想尽快结束啊，把油价得稳住，产油国油运出来，全球经济要稳定，我美国不能出现高通胀，我今年中期选举。而以色列至少他自己会认为，不管是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还是极右，他们都会认为把伊朗搞掉啊，黎巴嫩真主党连根拔啊，而且加沙那个哈马斯还没有彻底解决呢，这些问题不解决，我怎么保我自己平安呢？所以大家想法是不一样的。又赶上内塔尼亚胡、特朗普俩老头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所以他们的矛盾现在非常公开化。你还记得特朗普前两天骂那个内塔尼亚胡，骂他疯了，还有这个叉叉啊，不便翻译成现代汉语了。另外就讲特朗普讲的，没有美国，没有我，哪有以色列啊？你内塔尼亚胡没有我，你早抓起来了。而以色列这边现在也开始说一些硬话，我们以色列啊，主权独立国家，我们不是你美国殖民地啊，我们不从黎巴嫩撤军啊，你跟伊朗谈谈你们的，不包括我以色列，不包括黎巴嫩。你看双方的这个分歧就已经非常的公开化。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并说一下，一个是民意，就传统意义上美国社会对以色列那是高度的认同的，现在美国对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就是负面看法，美国公众、美国社会这个负面看法已经升级，现在说60%，就民调啊，2022年的时候大概40%，而且现在在美国乃至在全球所谓反犹，就这样的民众的这个态度又在抬头。还有一个大家不多说但是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情报领域，就美国现在确实指责以色列，警惕以色列，把以色列作为最高级别的情报威胁了，指责以色列监控美国的高层，甚至干预相应的这个谈判甚至选举。前两天我们聊法国也出现这个问题，以色列是莫萨德情报机构啊，确实无孔不入，那你说你做事真的隐秘也行啊？不可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你为了别人就知嘛，美国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在情报领域双方合作肯定有合作，现在也有，但是呢美国对以色列在情报领域的很多作为是非常不满的，因为影响到自身安全了，影响到自身利益了。这是我们说现在双方的状况，那就出现一个问题，何去何从啊？曾经高度绑定，关系紧密，相互依赖，那到现在呢矛盾分歧已经公开化，那下面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我们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一个总体来说，双方这种高度绑定的关系啊，这种结构绑定的关系不会彻底改变，就说双方不可能掀桌子彻底撕破脸。为什么？因为捆绑的太紧嘛，以色列对美国是高度依赖啊。首先是安全，以色列70%的军费、关键的武器技术都来自美国呀，如果美国不援助他，包括就这两年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如果美国不帮以色列，你想把在韩国的萨德都撤了都搬过来了吗？就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应该讲你要说不遗余力可能是过分，但是呢双方关系毕竟很密切，而且几十年形成的惯性现在不可能马上停下来，就以色列的安全对美国高度依赖，如果没有美国，包括美国推那个亚伯拉罕方案，就推动一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如果没有这个，那以色列日子会非常艰难啊。翻回来美国，他也需要以色列来帮自己维护在中东的利益嘛。说到底美国在中东有诸多盟友，可是以色列毕竟是最重要也最能打的那个，而且在中东诸多的力量包括像土耳其啊、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那是阿拉伯世界啊、伊斯兰世界啊，那你要说起来美国和他们是盟友，土耳其也是北约成员嘛，但另一方面放心吗？没有矛盾吗？也有啊，
这就有一个制衡的问题。

美国和以色列有矛盾，但是美国和这几个国家也有矛盾，能不能让他们相互制衡？相互制衡才能让美国利益最大化。那以色列如果倒了，那显然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更不要说双方在这个三观相合，就是这个政治上啊、价值观上，它毕竟形成一个特殊关系，那就是在政党政治上，在舆论场上，两国的议会啊、智库诸多领域，双方对接的捆绑的太紧密，更不要说还有犹太财阀对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影响，对内政外交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不太可能就碎裂啊改变，所以掀桌子可能性不大。更何况特朗普本人呢，又是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相对独特的一个总统，老头也80了，还有2年多任期，那他下台之后，下一任总统和以色列的关系可能和现在就又不一样。如果你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更理性一点，美以的关系可能就会在一个新的平衡态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讲这个基本盘不变，可是现在双方的关系走到这么一个地步吧，比之前任何时候双方分歧可能都更大，矛盾都更多。这里边呢，你看两个国家各有特点啊，以色列本身一意孤行惯了，甚至你说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你说达成一个什么谅解备忘录啊，甚至进一步能谈和，谈出一个面向未来的双方关系的一个框架呀，不是没有可能。可是这个结构啊，这个框架如果与以色列不利，以色列判断与己不利，他会怎么办？他会想办法破坏的，他不是没干过。以色列一意孤行惯了，甚至在最关键的时刻，他未必去考虑美国的利益，所以双方关系依然有更糟的可能啊，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原来的那种盟友关系，相互之间可以称之为，我们姑且称之为亲密无间，现在有间了，双方矛盾分歧很明显了，那以前的关系就要进化成一种什么关系呢？就是一种相互算计的、讨价还价的、利益交换更直接的一个关系，代价成本算得更清楚，甚至不排除在某些问题、某些目标利益上，这分歧更严重，到不可收拾，有这种可能。说到底会降温。那从美国这边讲呢，以前那种无条件、无原则的支持和庇护是不是可以逐渐的减少，甚至停下来？援助以色列是不是可以讲讲价、讲讲条件？那美国对北约要求北约国家提高自己的军费到 GDP 5%，那对以色列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要求啊。我对你的援助、对你的保护，也不简单的是义务啊，是捐赠啊，你得掏点什么，或者你拿什么跟我换呢？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双方就两国关系的一个常态，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啊。这我们说清楚了一件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另一个事儿，就是万斯这个角色，因为是副总统嘛，那在美国的政治制度之中吧，如果特朗普由于什么原因嘛不能履行总统的职能，那就得副总统上了，这是规矩啊。后边排着还有众议院议长呢，那万斯这个角色也非常的引人关注。那特朗普又是一个主角意识很强的人，那万斯呢，你也不能没有存在感，甚至在特朗普任期到了之后，谁来接班作为共和党的代表竞选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意思啊，一个是你万斯还有个卢比奥，你们俩配合那就好了，天衣无缝啊。但是更倾向于是万斯还是卢比奥真的是接特朗普的班做总统这个位置啊，继承特朗普的衣钵。目前看大家一般认为是卢比奥似乎更占优势，万斯呢好像差一点，甚至有人讲万斯比较蠢，已经浪费了很多机会，而且前段时间还痛失了在国内的金主。万斯很多话那也没办法，他作为副总统总要说话，他的很多话如果和特朗普不一致，那你得自行收回、自行修正啊，这里边尴尬就很多。那前几天挺有意思，特朗普说了个话，就是跟伊朗这不是谈和嘛，说谈成了我就把功劳拿过来，这就是我的啊，如果不成那就是万斯的责任啊，我推给他啊，公开这么讲啊。当然有人拿这话就问万斯，你怎么看？你怎么看？怎么理解？万斯说这笑话吧，这是幽默啊。但是有这件事儿摆在这儿，就万斯真的担心自己成为替罪羊，如果说美国伊朗最后没谈成接着打，那责任是不是你万斯的？那特朗普肯定不会背这个锅，万斯要背啊。那他能怎么做？现在就是说好听的嘛，就在6月18号白宫社交媒体账号发了一个播客节目，这个节目里面呢，万斯就接受采访嘛，又开始这个吹捧特朗普。万斯说呢，特朗普绝顶聪明啊，博览群书，他对人心的直觉洞察力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

0: 他就说呢，单论智商啊，他智商极高。如果特朗普和其余那40多个美国总统啊一块参加一个智商测试，他肯定名列前茅，要么稳居第一。这是万斯啊。那这些话想必特朗普是爱听的，那问题在于真正帮特朗普做事儿的啊，那你说万斯做的更多还是卢比奥做的更多？如果卢比奥能做更多的事情，那是真正的替主分忧的话，那万斯依然没有太多的胜算啊。再加上作为副总统这个位置，往往有可能要替总统背锅，那万斯的日子在接下来的就特朗普任期啊，接下来这两年啊，应该说更不好过吧。
1: 咱们既往有品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今天是倒数第二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之前后台一直有朋友在问蔻驰包，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的价格。据咱们的不同款式的价格也有相应的折扣，商城特惠价599元起，叠加折扣会更加划算。比如说647元的款式，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到手不到570元，而且礼盒、礼袋、保护袋都给您配齐了。咱们这波618的福利进入到倒计时，喜欢的一定不要错过。不少会买的听众都发现凑单的性价比会非常高，也在后台分享了自己的搭配方案。比如说商城售价199元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装，搭配价值329元的雅诗兰黛小棕瓶100毫升和价值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3瓶，三款一起下单呢是627元，订单可以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智颜面霜到手只需要175.12元，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89.52元，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小样到手只需要87.12元，到手会更加的超值划算。每天呢还有抽奖的机会，指定618专区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非常超值。给大家举两个好物的参考，比如说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只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用上6折券只需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薅羊毛。活动只剩最后两天，6月22号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全球能源转型眼下走到了关键节点，而石油储量占全球总储量近60%的海湾国家正首当其冲。据媒体报道，在一份自中东能源危机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民意调查中，如何从化石燃料驱动转型成为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有记者结合近期调查采访了解到，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国正向中国新能源产业全面敞开合作大门，主动引进中国全链条清洁能源技术，全力推进本国从化石能源依赖向多元低碳经济的跨越式转型。一条横贯东西方的绿色合作新通道正在海湾地区快速成型。据报道，美国 The Conversation 网站近日称，在保护自身能源独立的理由下，西方正将全球关键新能源市场的未来拱手送给中国。欧盟和美国对中国清洁能源产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包括发起国家安全调查、加征关税，以及限制使用中国零部件的企业获得税收抵免等。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延缓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发展。如今，北京已在全球南方赢得了新能源基础设施的主导地位。未来十年，巴基斯坦、印尼、越南、沙特和马来西亚预计将新增120几瓦风光装机，需730亿美元投资。自2024年以来，中企已在这些市场占据超60%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份额，而且仍将持续扩大。
1: 这则新闻主要讲的就是海湾一众国家吧，一众产油国呀，现在是对华敞开新能源大门，就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决断。背景是什么呢？个人理解有两个吧，一个就是宏观的长期的一个背景，结构性的背景，就是新能源啊，化石燃料逐渐要淡出人类的视野啊。虽然特朗普目前美国是不承认就是全球气候变暖这档子事儿啊，甚至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是接受的，这是现实啊，我们得应对啊。那怎么办？不能说简单的放弃化石燃料，那不现实，但是你不能再倚重它了，要考虑新能源了，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人类共同的选择，海湾国家不例外。而且海湾国家这个产油国尤其很独特，他们是卖油的，其实包括俄罗斯也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人类逐渐的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你的油卖谁啊？那没人买，它可就贱了啊！这是一类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你只要在地球上生存，你活着，人类发展选定了新能源这个主要的航向，那海湾国家也不例外啊。他自己卖油，他烧油没问题，那现在全人类都不烧油的话，你怎么办？你也得考虑新能源嘛。这是我们说从宏观上从长远看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你得想办法解决啊。另外眼下那就是美国在中东打仗啊，打了伊朗，结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如果仗就打到这儿了，大家签了和平协议了以后呢，大家海峡随便过，那还好说。可现在实际情况是没谱啊。你看这个瑞士外交部刚刚证实说美伊会谈取消了啊，不谈了，等着吧。原来双方说要谈啊，又停下来了。下面怎么样不知道啊。说到底，美国对伊朗你只要动了手，你动第一次就有可能动第二次啊。这仗既然打起来了，打过，你说现在停了火，将来接着打不是没有可能啊。哎呦，那中东产油国们怎么办？只要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很多国家的油它就运不出来。所以我们眼看着这次啊，就是中东这个战事，其实就是没有美国对伊朗动手这回事儿哈。那中东也不太平啊，一直也在打仗啊。那中东这些国家怎么办？现在遇到事儿之后，大家其实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你比如阿联酋，我就退出欧佩克了嘛。那么如果确切说呢，中东这一帮国家呀，其实都在做自己的选择，而且呢这个决断是很明显的。你比如阿联酋，刚才我们讲了退出欧佩克，另外它本身呢在国内石油管线它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它对伊朗的态度相对来说比较强硬啊，以军事威慑对伊朗施加压力，你敢打我，敢打我报复啊，这是它的策略。因为像这个沙特国内也有管线，也可以绕开这个海峡，它等于是扩大红海的替代通道。科威特它没有替代通道可言呀，所以科威特是高度的焦虑。国家也不大，你想第一次海湾战争为什么爆发，就是当年萨达姆他庞大的伊拉克军队顺手把科威特就吞了。就中东诸国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不确定， 还有阿曼，阿曼呢选择的是一个中立调停之路吧，他是极度的希望维护通行的秩序，推动对话协商，他这个态度很明确。有人讲他算是个稳定器啊，他通过这个霍桑达姆半岛控制海峡南入口附近的海域，具备对航道周边的水域的监控搜救啊，港口服务的能力。阿曼湾呢是这个海峡外沿水域，也算承担船舶调度功能吧。阿曼利用自己这个地利，他长期奉行中立的路线，坚决反对把这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主张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分歧。危机一旦爆发，他是愿意向各方提供非公开的沟通渠道吧。阿联酋刚才我们讲了，他也没有办法。另外，阿联酋和谁呢？和伊朗是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就是海峡北入口那个阿布穆萨岛，还有这个大小通布岛，这个是伊朗占着呢。阿联酋觉得是他的嘛，所以双方的关系一直就不好。那到今天这个当口，双方的关系其实，那我们说除了美国、以色列啊，就海湾国家，现在和伊朗关系最糟的恐怕就是阿联酋。好在他是国内修了石油管线，绕开海峡，不然的话这日子就更难过。但即使如此，他国内基础设施依然遭到伊朗打击啊。他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东西向的输油管道，来降低对海峡的依赖，预计2027年投入运行。到那时候啊，经过阿联酋，富察伊朗港出口的原油运输能力可以翻番。

0: 来基本上算是美国盟友，美国没法保自己安全，这种失望乃至是绝望它是非常真实的，这跟欧洲还不一样，所以海湾国家确实需要寻找自己的路。那近期看呢，就是油怎么运出来，怎么安全的卖出去，自身如何平平安安的活下去。那从长远看呢，如果美国真的靠不住，那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你比如在这个安全上，你看沙特引入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能不能保自己安全。而且我们也讲过，巴基斯坦不是没有美制武器，但是它在中东不使用，如果美国武器先不先进的不论，它靠不住的话，巴基斯坦恰恰没有用，那么对沙特的安全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如果沙特和巴基斯坦这个军事联盟能够真的起作用的话，那会有其他国家加入的。我们曾经讲有一些国家就很感兴趣，甚至像土耳其甚至像埃及都会感兴趣。那刚才我们讲像科威特这样的孤立无援的国家会不会也要考虑，就中东的这个安全的格局不得不发生变化。那么以前我们讲这个石油的开采啊，运输销售，这是一块儿，新能源这个问题也不得不考量。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所有这一切，还有就是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有新能源，真的遇到传统能源危机呢，我毕竟比你们多一个选择呀。不是说中国现在完全不需要依赖传统化石燃料，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我们把几条路都走通了，这个全世界也都看在眼里。一个是我们讲买油，俄罗斯油我们也敢买，不是谁都敢买的，我敢买我就有啊，我能买到啊。另外就是我们的战略石油储备接近14亿桶，如果没有这次石油危机，人们还想不到还看不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到如此之地步。我们讲过嘛，像石油危机1973年就有，美国就搞了战略石油储备，那时候中国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啊，中国应该叫后知后觉，但是后来居上，有了这么庞大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商业储备，那我们就不怕嘛。再一个，其实煤，我们自己煤的储量是比较丰富的，对煤的使用充分的利用，相关的技术我们都有，还有新能源，这一回大家看到新能源车呀、电池啊，它的价值和意义了，那销量都上去了嘛。其实还有什么呢？储能装置，这一套中国都有啊，所以中国能够安然度过目前的危机，全世界都看到了，海湾国家也不会例外。所以你看这则新闻讲的是什么呢？是海湾国家对中国算是敞开这个新能源大门。其实你仔细看一看它的背景啊，或者说未来的方向啊，需要敞开大门，应该敞开大门，而且很可能会敞开大门的绝不只是新能源啊。
1: 美国国防部6月12号公布了第三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文件，其中包括72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图片、录音以及文字材料。在一段于2024年美国东北部拍摄的视频中，一个被目击者描述为类似等离子体球体的光源悬停在池塘上方，形状和亮度会间歇性发生变化，有时主光源似乎会分裂成更小的光点，该物体在45分钟之后消失。在一段于2025年的拍摄视频中，两颗红色光点在半空中同步移动，无声且平稳。目击者描述称，两颗光点在即将飞出视野时似乎融在了一起。这批文件还包括据目击者报告制作的现场还原画面。2022年，5名美国陆军士兵在科罗拉多州看到山上漂浮着乳白色的土豆状物体，表面覆盖不规则的鱼鳞形状。该不明物体在静止约2分钟后突然消失。
0: 截至目前，美国算是释放了3批 UAP 或者叫 UFO 啊，现在他们可能倾向于叫 UAP， 就相关的档案啊。你说叫这个不明飞行物也好，什么不明现象也好吧，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我直接的感觉，说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美国政府是官方，他们的目标啊、目的啊、他们的做法啊和公众的期待其实是有相当距离的，各说各话吧，鸡同鸭讲吧，有点这个意思吧。包括我们中国公众在内啊，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民众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外星人啊，外星的高度发达的智慧生命啊，是不是来造访地球了？是不是劫持我们地球人了？什么地级类接触了？这是咱们最关心的。而且呢，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有答案，但是我们津津乐道，乐死

0: 不疲。
1: 这不又赶上斯皮尔伯格那新片《揭秘日》嘛？他的背景就是当年那个罗斯威尔事件啊。所以你看，公众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而美国官方可能最不想回答的，但也许他们是回答不了啊，或者不想回答吧，也恰恰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美国这不是放了三批相关的档案吗？这些内容加起来也不少，有人算过，大约说60%啊是可以解释的。你比如说鸟群呐、啊，什么大气之中什么光学现象啊，什么飞行器啊、气球、火箭的残骸啊，是这些东西。真正不能解释的，就是用科学目前无法解释的，是40%。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说明，就是美国空军和 NASA 他们的态度，就同样一个事儿，他们的解释也不同。你比如有些事儿，美国军方就是空军的态度是什么呢？解释不了啊，非人力所能及啊。而 NASA 的解释什么呢？是用当今的科学就能解释，他们也不一样。那这个我们也好理解，因为美国空军嘛，他保的是国土安全啊，他就排除呗，安全是第一位的。而 NASA 呢，那是科研机构了，还是侧重于用既有的科学的知识的理论来解释一些未知现象，这大家出发点也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吧，最终我们要说，目前美国这公布了三批嘛相关的文件，还是给人们这么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没有任何影像啊什么物证痕迹能证明就是这些未知现象来自于地外文明什么外星飞行器。他们还是做这么一个结论，哪有外星人啊，没有啊，不存在大规模的这个外星人体接触啊、坠毁飞碟的回收啊、什么活体外星样本啊这样一些网传的内容。他们最终给的是这么一些东西，但是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一些什么呢，就是美国的官方军方他主动引导社会舆论，他用来掩盖一些事情，比如美国著名的那个 U2 侦察机，他会制造一些公众对外星人的兴趣来掩盖那些东西，51区什么的，就是他们在影响舆论，控制舆论，这也是真的。那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公布了三批相关的档案啊，这个文件啊，如果我们一定要再总结几个问题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做这个事情，那个人理解还是主动的在引导舆论吧。美国是5月份公布第一批文件，那个时候和这个所谓罗里岛、阿布斯塔案，矛头指向美国的精英层啊，甚至决策层，包括特朗普本人呢、那公布这个公众期待已久的 UAP 或者 UFO 的文件，是不是能够转移公众的注意力？这个同时也兑现了特朗普的一些承诺，也算是践行了美国政府一直以来不是讲信息透明、信息公开啊，一些承诺。那后来我们知道，美国也发生很多事情，包括对伊朗动武啊。那美国国内这样那样的矛盾，通过事实公开相关文件，就是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是能不能缓解国内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吧？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实际上，2023年美国国会。

那现在等于说也满足国会的这个要求嘛。另外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军方啊，在重塑自身的安全边界，包括你比如建立跨部门的这个协同监测的体系啊，甚至向各国发出呼吁，要求在这个领域展开合作，这建立全球统一的这个观测标准啊，主导相关的像什么大气物理啊、近地空间科学研究的赛道啊，抢占这个前沿的基础科学领域的优势地位啊，同时也是重塑大众科学认知边界。顺便说一句，相关的职能部门应该还申请点经费吧，要钱呢。个人有一个这个围观的判断，就是事已至此，公众对于美国官方军方公布的这个 UAP UFO 的档案这个兴趣是不是也会逐渐下降，因为你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和需求啊，甚至很多关键的东西还涂掉了，就公众能够从档案里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你确实没有提供公众最感兴趣的那部分，那这是个问题。这种所谓的系统脱敏也许本身也是美国官方军方的一个目的。另外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还是美国的官方军方利用舆论吧，引导公众的注意力，让大家关注什么或者说忽视什么，这是可以操作的。而这种事儿其实在今天网络时代更容易做到。在当年，刚才我们讲比如说美国那个 U2 高空侦察机，那是美国一个秘密项目嘛，臭鼬工厂的杰作就是这个洛克希德公司的那个臭鼬工厂，约翰逊他们搞的，不想让公众知道，那让公众关注别的嘛。那我顺便感慨一句，像 U2 那种飞机啊，就咱们用地空导弹也打下来过 U2 啊，那种飞机它很特别，它是强调这个非常高的高度，一般飞机和导弹够不着，长航时，但它速度很慢，它翅膀就是翼展的非常大。那我们今天呀，反观当年这个 U2 飞机，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一个判断，就是那个设计其实也很原始，它是一种功能性的需求，飞机本身呢确实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是它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那个飞机速度不高，机动性很差，一旦被

所谓飞碟的残骸，并且有逆向工程，甚至能够得到一些外星技术，那应该远在 U2 这个飞机之上，何必再造这么原始的、缺点这么多的飞机呢？其实我在其他话题里也聊过，我觉得科学的发展吧，它是有逻辑的，它是有路径的吧，那不是说你看本《武穆遗书》啊，看本《葵花宝典》你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看本《陨落大典》就如何，不会的。即使你拿到这个所谓外星飞船啊，飞碟的残骸，你逆向工程，你想获得里边的一部分技术，即使能够做到的话，它也是一个过程，它最终要形成对我们现有的科技和工业水平的这个提升，那同样还是很不容易，很难一蹴而就。我想说的是这个。所以你看啊，一个呢，美国政府官方还会再一批一批的往外放，但是如果没有那种爆炸性、极具爆炸性的新闻，就外星人啊有了，已经接触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东西，公众对他们持续放的这个资料兴趣会逐渐的减弱，甚至又开始质疑美国官方们在避重就轻，在回避问题，因为这种怀疑一直就有嘛，就是美国隐藏了和外星人真正接触啊汲取外星技术的这些东西，那你再一波一波的放出这些资料档案，不但不能够缓解大家的这种质疑和焦虑，反而会加速之。所以这是一个判断，就是公众对美国官方放出来的这个信息的兴趣会逐渐的降低，因为它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那再有一个当然呢，就是美国官方这个做法也许啊，它首先是针对美国公众，这一波一波的释放信息，释放这个资料啊，解密这些文件呢，也可能是想让公众，让整个社会逐渐的形成一种习惯，逐步的适应这种状况，在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之后，他再放点什么，这也是一种可能性吧，虽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然后第三，我们说真正是大众关注的还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问题，外星人。而且呢，在这几十年之间吧，说到这个 UAP UFO 啊，这我也没法说了，你要说古今中外的话，在中国古代相关的所谓不明飞行物的介绍，所谓不明飞行物的技术就有啊，比如说梦溪笔谈，沈欢的梦溪笔谈有啊。另外在西方很多甚至涉及到宗教的一些文字技术之中，也有很多什么不明的天象啊，什么飞行物啊，你要拨开宗教的外衣，你看到的也许同样是这类东西。那你说公众因之感到什么好奇啊，甚至恐惧啊，想知道真相啊，这种态度，这种需求当然就可以理解。那么二战结束之后，以这个美国那个罗斯威尔事件为代表吧，不是传言有这个飞碟摔下来，还有外星人这个残骸啊，甚至还有一活着的被美国人回收了，这是个江湖传言吧，就这种传言一直就有，在这么多年历久弥新，而且反复被我们加个引号，反复被加工，等于说现在美国官方呢，他在放出一些所谓的档案啊，在解密，但是他们向公众传递的是没有外星人，没有所谓的外星飞碟，但是承认有一些不明的飞行物或者说现象，我们无法用现代科技来解释。他美国官方放出来是这样的消息，可是在民间，在所谓的江湖，大家早已经有另外的一套叙事了，就是外星人早已经造访我们这个世界，人类和他们早就有个接触，甚至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只不过某些国家政府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吧，不管说是想独吞外星科技，还是担心这种爆炸性的新闻啊会摧毁整个社会秩序，会让公众崩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动机吧，他们隐藏这样的消息。至于所谓的这个飞碟外星人呢，也被公众在无意之间就直接画了等号。那你要让我一定要梳理一下这个所谓外星人啊，高度的文明啊，地外文明啊，其实它有这么几种可能性啊。一个比如它来自，真的是来自外星啊，比如什么天狼星什么的，这是一个说法，地外生命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来自地心呢，来自地下呀。那还有一个说法，来自时间维度，就是来自比如说远古的史前文明啊，也许来自未来啊，就是那哆啦 A 梦那个时空穿梭机啊，开个玩笑。就刚才我们讲的这几种可能性，在一些这个科幻作品里啊，甚至在你的想象之中，你的思考之中，早已经出现过千百次，是这样。而这恰恰我们把它看作是人类的一种好奇心吧，人类对于未知的既恐惧又期待的一种心理吧。既然如此，你也很难期待美国官方的那点解密信息，那点解密档案能够满足大家。

0: 府奇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6月21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688年6月21号，武则天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圣，这是她称帝前关键的政治造势举措。今天是6月21号，是世界渐冻人日。这个节日的设立主要是引导社会重视渐冻症，关注渐冻症的患者群体，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今天节目最后还要说一说顾宪成和东林党。公元1612年6月21号，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逝世。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1日，公元688年6月21日，武则天给自己加了尊号圣母神圣。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一个传奇人物了，时至今日以她为主角的影视作品还层出不穷吧。她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武曌，这个曌字呢是人家自己创造的啊，上面是一个明，就明天的明，下面是一个空，天空的空，武曌。她出生是在公元624年，去世是在705年啊。她是并州文水人，就是山西文水县啊，文水人，是武周的开国君主。这所谓武周呢，就是公元690年到705年吧，这一段他在位，他也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啊，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他活到82岁啊。他是荆州都督武士约他的女儿，是次女啊，14岁的时候进宫。算是唐太宗的才人吧，当时赐号是武媚，你看很多影视作品叫武媚娘、媚娘，哎，就是她啊。高宗时候呢，封了昭仪，到公元655年呢，在废王立武事件之后成为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加号天后，和高宗并称叫二圣，就参与朝政了。关于她那个传奇故事很多，我不多说了啊。那我们说哪段呢？就高宗死后吧，她是临朝称制，就掌握国政了。他的侄子武承嗣啊，知道武后的想法啊，有称帝野心啊，那就得迎合呀，就命人凿了一个石碑吧，确切说就是凿白石，上面有字儿：“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就说落水，落水发现了啊，献给武则天。这祥瑞啊，武则天大喜，就这块石头啊，有名字，那不能叫碑啊，叫宝图。这样在公元688年6月21日，唐垂拱4年5月18啊，给自己加尊号圣母神圣。到12月亲自拜落授图啊，史称此时皇帝皇太子皆从，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异兽并列于坛前，文物仪仗，这家自有唐以来未有如此之圣者也。哎呦，排场很大，有面子啊。天寿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是周，定都在洛阳，叫神都啊，这就建立了武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这时候武则天还没死，但是病已经很重了，老太太80多了。这个时候宰相张柬之等发动神龙革命，拥立中宗复辟，就逼武则天你退位吧。退了吗？那不退也不行啊。中宗恢复唐朝之后呢，你说武则天怎么办？给上了个尊号叫则天大圣皇。

这跟孙猴子没什么关系啊。同年11月，武则天在上阳宫就崩逝，就死了吧，年82。中宗遵其遗命，就改成他叫则天大圣皇后，是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你看他给自己还有这么个定位。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1日，6月21日啊，也算是个特殊的日子啊，它被定为世界渐冻人日。哎呀，渐冻人啊，渐冻症啊，这个确实让人听了之后很揪心。大家也知道啊，专门设立这样一个什么渐冻人日啊，就是为了引起大家对渐冻症的普遍重视。每年的6月21号，这是由渐冻人协会国际联盟设立的。这个渐冻症啊，渐就是逐渐的渐，冻呢就是冰冻的那个冻啊。渐冻症呢是导致人体肌肉逐渐出现萎缩无力、肢体僵硬等等情况，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5大绝症之一啊。但是因为缺乏认识，很多所谓的渐冻人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治疗。1997年，渐冻人协会国际联盟选定在每年6月21号举行各类的认知运动、神经元疾病的相关活动。2000年的时候呢，国际病友大会在丹麦开会，正式确定6月21号做世界渐冻人日。2014年夏天呢，你还记得有这个冰桶挑战吗？那个时候，虽然这个挑战后来变味了，可能比较无聊了啊，但是这个事儿本身还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渐冻症这个疾病。有资料显示说呢，就人类历史上这个渐冻症被发现有200年吧，200年间全球有1000万人死于渐冻症。它会导致人体的肌肉逐渐出现萎缩无力啊、肢体僵硬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最终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作5大绝症之一。还有数据显示说，截止到2022年的6月份吧，全球范围内大概得有50万渐冻症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大概是在55岁左右。患者确诊后呢，平均生存时间是2到5年吧，男性发病风险略高于女性。这个比例是1.5:1左右。在2020年，通过对中国医保大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渐冻症的发病率是1.62每十万，患病率是2.97每十万。2024年6月份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增的渐冻症患者是2.3万例。按照病程2到5年估算，中国的渐冻症患者约有6到10万人，占全球的患者总数的10%到20%啊。那我们今天也不过是把相关的信息呢和大家分享，那提醒我们各位就是珍爱生命，珍爱健康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1号了，公元1612年的6月21号，明代思想家、东林党的领袖顾宪成逝世。顾宪成呢是无锡静里人，就是无锡的就张静人吧。他字叔时，号静阳，他是创办了东林书院呀，所以有人叫他东林先生。他是生在1550年，就是嘉靖29年啊，是死在1612年的6月21号。他小时候家境是很清贫的，他的父亲呢开了个豆腐房吧，但是家里面因为人口多，所以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就活得很不容易啊。他们家房子也很破旧，但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顾宪成呢反而是被激发了一个奋发读书啊、改变命运啊、进取向上啊，是这样一个志向。所以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很聪明又刻苦，抱负也远大。他当年是以颜回，就是孔子的学生颜回自喻啊。后来到了万历4年，就是1576年嘛，他27岁，到这个应天，应天就是南京啊，江苏南京啊，参加考试。他的应试文章叫做《习书经》，就讲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哎，各司其职，才可以让国家稳固，政治清明。同时他也强调朝廷应该是广开言路啊，虚心纳谏。你说文章写的不错，考的怎么样？哎，不错，考了个第1名，就中举啊。他也因此就闻名遐迩。到万历8年1580年呢，是赴京又参加会试，被录取在2甲的第2名，这就是赐了个进士出身了，这叫做官了。得中进士的人

就进入官场了。顾宪成从此就开始自己的仕途吧，官宦生涯呀。他这个人政治热情啊，政治抱负应该说很强烈啊，想为国为民做一点事情，所以就这样的人吧，相对比较刚正啊，遇到的麻烦呢，坦率讲就会多一些。他在很多位置上都做过吧，但是还真的是很认真。到万历十年1582年6月呢，当时那谁呢，张居正病危，张居正是内阁的首辅，就约等于宰相这个位置吧，权倾天下呀。当时举朝官员都知道张居正呢喜欢别人恭维啊，奉承歌功颂德呀，在这个时候会联名啊到东岳庙为张居正去祈福。但是顾宪成就觉得这不好吧，这世风日下，这成何体统啊，这种迎合啊，这种趋炎附势啊，让人不能容忍，我是不打算同流合污，所以说他就拒绝参加。有同事呢心地比较良善，觉得哎呀，你看大家都参加，你不参加将来要报复怎么办呀，这么着吧，我给你签个名，就替他签了个名，出点钱。有时候你看这个单位有个什么活动你不去，有朋友把你名给你署上，省得有麻烦，有这样的，这不是好意吗？那哪行啊，自己就骑马赶到东岳庙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我不参加，你看人都去了，我不但不去祈福，我把名字我还能抹了啊，你看这位这个性格是吧。那好在张居正后来也死了，也没法报复他了是吧。那谁继任呢，当然不是他，继任的首辅是王希爵，他主要就是迎合神宗皇帝啊，也不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你看这矛盾逐渐就激化。到万历22年，就1594年哈，顾宪成当时做什么官呢，是吏部文选司郎中，就是掌管官吏的这个就升迁的问题吧，就改掉啊，就管这些事儿。正好呢王希爵年老隐退，明神宗呢就跟吏部说，哎，你们根据这个品望推选6-7个人吧，就能胜任首辅这个位置的人，然后咱们说听候点用。那顾宪成呢和吏部尚书叫做陈友年，他们倒是玩真的，不徇私情，就是你谁也别找我，谁也别请托什么的哈，我们就按照我们手头的这个标准，就把皇帝要那6-7个人我给你推荐出去吧。结果呢，结果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皇帝讨厌的，结果呢生气了，不由分说就指责吏部，你们这是徇私。结果在吏部的这个奏书上就写字啊，写什么呢，写司官降杂职，降职。顾宪成呢文选司郎中这个职务就给撤了。你说不还有一陈友年呢，那是正职啊，他觉得呀这不合适，自己做吏部尚书这事儿，这么着吧，我引咎自责呀，有我的责任呢，你不能都赖那顾宪成啊，你别追究下属啊。所以恳请恢复顾宪成的职务，还有很多大臣呢也纷纷上书，就是等于说保顾宪成吧，有几百份之多这个奏书。神宗皇帝一看，这更不爽了，一意孤行的人嘛，这还有人替他说好话，一块儿办了。所以好多帮忙的人呢，什么外放啊，降调啊，削职啊，顾宪成干脆革职为民滚，哎，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就这么着就成了个老百姓，回到原籍就是无锡啊。你看认认真真尽职尽责忧心国事，哎，最后是获罪罢官。但这也有一个好处在哪，朝野很多人呢就为朝中失去这么一个真是个正直无私的官员感到很遗憾，扼腕叹息。而顾宪成这个人的品格呢确实就得到大家公认，好，这个人厉害哈，这敢说话啊，虽然被撤了职了，但是名望反而是更高了。那就回家吧，1594年9月从北京到了就家乡，但是还是想为国为民有这个抱负，那咱做点什么事，回到故乡之后想来想去就是讲学吧，那这我擅长啊，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政论，为国家培养人才，我就干这个吧。所以你看这个人在学界政界是有威望的吧，他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很多慕名来找他请教的人这就非常多。他本身身体也不好，有病啊，但是不管谁来，不管是贫富贵贱吧，一视同仁，这你来的人就越来越多，到最后连什么这个寺宇啊、客栈呢、自己周边邻居家全住了客人，都是来求学的。哎呀，这怎么办呢，放不下嘛，就和自己的这个兄弟啊几个人就商量，咱们在自己住宅南边啊造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你谁来在这住一下吧。而且顾宪成夫人朱氏吧给学生就是烧饭做菜吧，大家来了之后吃口热的，这宾至如归啊。结果他们老家吧就是叫晋西南北，是书声朗朗啊，这是白天，到夜里边呢烛火辉辉，
好一派哈、认真学习、发奋向上的景象。这个用现代词儿啊，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吧。到万历32年1604年，经过顾宪成啊和这个当地一些学者共同努力吧，官府也批准说，这么着啊，在无锡城东门内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就是复兴原来那个东林书院。就重建工程呢，这年4月11就开始了，到9月9竣工，一共是用了1200多两银子。当这里边顾宪成是出力最多啊，那大家就往这云集啊，大量的人啊，就知识分子啊，这就开创了一种新的讲学风气，而且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团体，甚至也算是一个政治派别，这就是所谓的东林党。当然东林党是他们的反对者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那时候党这个词和今天不一样，今天咱们一讲党派这个党啊，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日本引进来的，什么什么纲领啊，什么政策啊，这些词实际上从日本拿过来的，这是近代的事儿。当年那个党啊，不是政党的意思，就是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里经常结合在一起的那批人，朋党嘛。东林党和朝廷里面这个腐朽力量确实就展开了博弈和斗争吧。而顾宪成呢，他的这个思想气度，他的人品，他的号召力，让他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当然现在你看一些文艺作品啊，包括这个历史课本什么的，一般东林党这算是好人啊，跟他们对着干的就是坏蛋了。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那阉党，就魏忠贤太监，就那帮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天你看这个言论很自由啊，在这个舆论场上，比如在网上，就各种各样的历史学者啊、历史爱好者啊，对当年的历史啊，就翻出来说这说那，互有争论吧。所以你看最近这些年我注意到像这个东林党啊，可能很多人也不太看好他们，觉得这算是明朝啊败亡的罪魁祸首，就说东林党啊，也有这样说的。那怎么回事呢？我们大概也看一看吧。关于明朝的灭亡呢，之前我们节目里是聊过多次的，包括李自成进京啊，包括清军入关什么的。其实你算算当时这个女真人吧，就清军入关啊，大概是20万兵力，这里边满人8万，蒙古2万，汉军是10万，就这点兵力，就对于一个这个中原王朝来讲，按说不足为虑。但是没想到最终呢，明朝是完蛋了。当然明朝首先是被李自成给灭的啊，可是一直以来他之所以国力越来越弱，还是和满清博弈带来的一个结果吧。但你想想当年王阳明一个人招兵35天就把宁王10多万造反大军给灭了，名将李如松去朝鲜也带了个3-4万人吧，就把日本人赶跑。日本当年不是侵略朝鲜吗？就是丰臣秀吉组织的入侵朝鲜，那个也被打败了嘛。所以明朝武力强大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武力就不强大呢？有一个因素确实是所谓阉党误国，就是魏忠贤啊，就是阉党打击东林党，东林党骨干全部被就要么下狱，要么杀害，或者赶回家。魏忠贤本人作威作福啊，认的干儿子干孙子一大堆嘛，官场乌烟瘴气，说这个是导致明朝啊最后衰败的原因。但是现在翻回来也有人说是东林党误国，满口仁义道德，干的那个事儿和魏忠贤也差不了多少，就是排除异己啊，党争啊，打压良善啊，安排自己人呢、对于朝政也没有提出过像样的正确的主张，所以耽误很多大事。所以有人讲呢，东林党也要为明王负责，或者这样讲吧，双方都要负责，这样说可能就比较完整了吧。其实明熹宗临死前曾经叮嘱崇祯说魏忠贤这人好啊，叫什么呢？叫克谨忠贞，可记大事，就这人靠得住啊，这人得用。你想明熹宗朱由校临死的时候呢，还把魏忠贤评价如此之高，这个当然会有他自己的这个私情哈、但恐怕他对魏忠贤的评价，特别是处理大事的时候啊，这个能力他还是比较认可的。而且现在看来的就是明熹宗的时候呢，这所谓阉党和东林党它是一个相互克制的关系，虽然说阉党可能做大了一点吧，压住了东林党，但是到了崇祯上台之后啊，几番试探就勒停手段，彻底肃清了魏忠贤为首的这个阉党集团，他是想把权力集中到本人吧。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崇祯17年1644年3月14号，也就是崇祯自杀前的第5天，当时大兵压境啊，大厦将倾啊，就很绝望。在这个时候崇祯还干了一件事很有意思，他下了一道密旨，就是重新收敛魏忠贤的遗骨，墓址呢选在魏忠贤生前就早看好的那个香山碧云寺。
你想都国破家亡了，这个时候

0: 居然还想着给魏忠贤有一个好去处，而之前魏忠贤可是他拿掉的。这种自我否定呢，是不是也表明崇祯内心的某一种变化？也有分析说，你看他就崇祯呢，自以为比他哥哥强，能够驾驭住东林党，但东林党实际上一个是有自己的利益，另外是擅长空谈啊，治国伐术啊，所以最终也不可能帮助崇祯去中兴啊。崇祯临死的时候不是有句话吗，文臣人人可杀啊，说的就是这帮人啊。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来说，你看你可以这样分析一下，东林党是什么人呢，就是明末的士大夫或者说地主阶级吧，一个代表群体，他们在主观上呢，其实为国家做贡献的意愿已经很少了，而这个小集体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是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的。当然那时候国家和今天又不一样，那是皇帝他们家嘛，是这样的啊。所以你比如税收问题，万历皇帝是派太监收矿税，他可以维持自己国家财政，可以养军队，可以打仗，但这个会被骂，就是所谓苛政啊，苛政猛于虎嘛。但是你换东林党上台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所谓苛政给他去掉，但是你的税收呢，你的军队怎么养，你的朝政怎么运行，你怎么来挽救危局，实际上没有这种办法，没有人对于这个财政问题啊、军事问题啊有可行的有用的就理论啊方案都没有。而东林党确实把全部的政治资源用在哪儿呢，还是争权夺利。所以明说了吧，如果你作为一个清谈者，你去议朝政议时政，你可能算是个好评论员啊，但是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管理阶层，那你肯定是不合格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

0: 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1: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
0: 吧？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2: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0: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3: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6: 很快就修好了
5: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7: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8: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

0: 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件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3: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4: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5: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6: 咱老泉。
7: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9: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0: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9: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1: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2: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3: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4: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4: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6: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4: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3: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4: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5: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6: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7: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8: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9: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8: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0: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是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1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8: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7: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2: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7: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3: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7: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14: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0: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4: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 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

0: 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厦门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 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我是张健。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被河钢集团收购管理后，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一起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2: 今年一至五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1: 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2: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民俗体验活动，传承文化根脉，厚植家国情怀。
1: 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国际金价继续走弱，金市价格下跌至每克1260元，年内大跌近450元。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
3: 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1: 多瑙河畔，一座百年钢厂正书写新的绿色传奇。河钢集团接手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后，以着眼长远的决心，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今天的河钢赛钢不仅技术指标过硬，更凭借领先的绿色低碳技术，使排放指标优于欧盟标准，成功蝶变为欧洲最清洁的钢铁企业之一。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继续带您走进塞尔维亚，探寻这座老牌钢厂的绿色崛起之路。
4: And I was looking that movie.
5: 当我看到河钢糖钢的宣传片时，我觉得这种清洁生产场景不可能是真的，就像是 AI 制作的一样。后来我有机会去中国唐山参观，当我站在河钢糖钢的高炉平台上，我都还怀疑它是不是在生产。他们不得不打开一个盖板给我看，确实在生产。
6: 刘比查惊呼不敢信的清洁生产场景就来自这里，河钢糖钢。当年他看到的视频场景，如今已全面升级，变得更智能、更环保。而这样的清洁生产场景，几年前也被中方团队搬到了河钢赛钢。刘比查现在是河钢赛钢环保经理，2004年入职斯梅代雷沃钢厂，第一份工作就是和环保打交道。那时候钢厂排污经常超标，民众投诉不断。
5: 有人开车经过时，看到天空中红色烟雾从烟囱中冒出来，他们就给我们环保部门或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6: 和刘比查一样，在高炉岗位干了20年的达尔科也有同样感受。他回忆，河钢收购前，钢厂经营深陷困境，因为设备老旧、故障和环保压力，高炉生产时开时停。河钢赛钢高炉厂主任达尔科·乔尔杰维奇：
7: 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经费采购备件，所以只能不断地自己修修补补，无法让设备和高炉满负荷运转。但凡了解这里过往状况的人都清楚，单从环境面貌来看，现在和过去早已天差地别。
6: 2016年，河钢收购钢厂后，环保治理和扭亏增效同步发力，一体推进。老烧结厂是重污染源，魏东明被派到塞尔维亚后，迅速联合塞方组建了把脉问诊的团队。最初双方分歧不断，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8: 产能也不高，主要是生产不稳定，设备比较老旧，现场烟尘弥漫，综合考虑呢，还不如新建一套新的烧结机设备。
6: 河冈塞冈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9: 投建新生产线需要花多少钱？能获得什么收益？能不能减少排放？能不能提高质量？
6: 在新产线配建脱硫站的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河冈塞冈环保经理刘比查·德雷克。
5: 我们做了分析，结论是按照当时的要求，我们根本不需要建脱硫站。
6: 原河冈塞冈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8: 建设一条配备脱硫设备的烧结机方案更优，更加科学合理。
5: 这不又多花钱了吗？
8: 这个投资现在建更节省。
6: 脱硫站建还是不建？面对分歧，中方人员凭借专业的技术分析与前瞻判断，耐心和对方沟通。
8: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我们的排放也是越低越好，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提前谋划，为未来做好准备。
4: And I said, okay, and
5: it 我最后同意了。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要把项目每个细节提前规划好，预判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做好应对挑战的准备。
6: 2022年新烧结厂投产，年产能从137万吨提升到180万吨，粉尘排放量远低于欧盟标准。河冈塞冈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9: 塞尔维亚的粉尘排放标准限值是不超过50毫克每立方米，欧洲标准则低于40毫克每立方米，而我们只有1毫克每立方米。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正因如此，我才说这是目前欧洲最好的烧结厂。
6: 河冈塞冈添置的环保大件不止烧结厂这一个。10年前，钢厂生产需要花大价钱买天然气，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炉煤气却直接排空。河冈塞冈能源平衡组负责人伊莱娜·帕萨里奇·帕维奇。
10: 我们原来有2座火炬，专门用来燃烧多余的高炉煤气。那时候我们年均每小时要烧掉2.5万到2.7万标准立方米的高炉煤气，每小时都这样。
6: 为盘活这不划算的买卖，中方团队很快拿出方案，先建成8万立方米高炉煤气柜，打通回收第一步，再配备不进梁热闸加热炉，循环利用煤气。这样下来，一举两得，既省钱又环保。河冈塞冈总。

0: 经理王连喜。
1: 就是我们炸一吨钢跟过去比，天然气这块的能源消耗，按目前天然气价格，我们一吨节约20美元，这就是我们的收益啊。
0: 贝尔格莱德大学冶金学院教授内纳德拉多维奇，
2: 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从2.4吨降到1.9吨，这是非常好的结果。
0: 研究绿色冶金的内纳德教授一辈子都在跟钢厂打交道。2年前，他所在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和河钢共建了钢铁绿色制造联合实验室。如今，双方团队一起发力，推动河钢赛钢向绿色智能转型。
2: 一方面，我们围绕传统冶金工艺深耕，持续降低生产成本，让生产流程更加环保；另一方面是全新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碳足迹。我们有了能做长期规划的合作伙伴，给了我们发展的安全感。我们能在最好的平台培养人才，追求卓越，成为日常工作的常态。
0: 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洛维奇。
3: We have a vision.
4: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依托绿色钢铁技术，把这里建成欧洲最现代化、最具竞争力、最优秀的钢铁厂。这是我们的战略，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正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奋斗，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实现。
0: 2016年以来，河钢集团先后投资超过3.2亿欧元，对河钢赛钢现场设备进行改造，输入具有河钢自主知识产权的行业领先技术26项。派出24个技术和管理专业团队，270多名专家多次赴河钢赛钢，从工艺、技术、设备、财务、质量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如今，河钢赛钢深耕本土，辐射欧洲，用实打实的市场竞争力站稳了脚跟。
5: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
6: 今年前5个月，我省出口1880亿元，增长27.2%，进口1281.7亿元，增长44.2%，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实现增长。其中，东盟为我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前5个月对东盟进出口357.2亿元，增长38.7%；对欧盟进出口294.5亿元，增长22.7%；对俄罗斯进出口196.2亿元，增长71.6%；对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区分别进出口470.9亿元、406.8亿元、370.4亿元，分别增长32.5%、99.5%、33.1%，合计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7.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也在持续深化。前5个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65.8亿元，增长4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居首。前5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909.6亿元，增长24.9%，占出口总值的48.4%。其中，汽车出口28.1万辆，增加33.4%。此外，新三样产品中，电动汽车出口108.3亿元，增长11.3%；锂离子蓄电池出口17.1亿元，增长3.9倍；光伏产品出口12亿元，增长48.8%。进口商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拉动强劲，大宗商品进口1022.5亿元，增长65.5%，拉动全省进口整体增长45.5个百分点。占进口总值的79.8%，其中进口铜矿砂100.5亿元，增长22.8倍。
7: 高铁、民航快速扩容，叠加私家车与共享出行普及，传统道路客运市场持续萎缩。数据显示，全国公路客运量自2012年峰值后连年下滑，2024年总量较峰值缩水近70%，各地客运站普遍客流锐减，经营承压。为扭转行业颓势，我省2024年出台专项政策，支持客运站盘活场站资源，拓展多元业态，推动传统客运转型升级。经过数年探索，行业转型成效几何，是否成功破局？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定州、保定，实地。

0: 探访当地客运转型的真实答卷。
1: 上午11点，定州客运站进出的车辆开始多了起来。我们在这里遇到了等车的卢新珍老人。老人今年86岁，平时最喜欢的就是乘坐101路公交车进城遛弯儿。
2: 我9点多的车就玩来了，或者是10点多的，是吧？在中午就在这里歇一会儿玩儿，就自己坐着车回去了，方便真方便。
1: 近50分钟的车程，我们跟随卢新珍老人回到了刘良庄村。由于子女们都在忙着麦收，中午只有老人一人在家。对于他而言，乘坐101路公交车成了他的社交生活。
2: 你喝碗水。
3: 不客气了，不客气了。不断完善的城乡公交呢，它打通了从城区到农村的这种脉络血管，让农村，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的生活呢也因为这辆公交车而发生了改变。
1: 2022年，由于客运行业不断亏损，私人大巴逐渐退出了城乡市场。定州市恒祥城乡客运有限公司接手了全市25个乡镇客运线路，逐步以城乡公交替代传统客运班线，实现了470个行政村的公交全覆盖。最高6元的票价，加上65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的政策，让城乡公交成为了当地居民进城通勤、看病、购物、探亲的首选。
4: 司机服务态度也好，车上现在基本上也干净，上下班对不对？我早上起来也能休一会儿，然后回去的时候路上我也能休一会儿。
5: 咱们2024年是客运量是290万人次，咱们2025年客运量是29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
3: 您觉得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整体的环境下还能逆势上涨的这种情况？
5: 第一个就是服务稳定，再一个就是时间通勤班次稳定。再就是人员，咱们这个驾驶员这个思想安全意识、服务意识稳定。
1: 与高铁相比，城际客运以极致的性价比再次取得了乘客的认可。在保定到定州的631大巴车上，就有不少长途转车的乘客。
3: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算是
6: 我是从黄骅，我来这一趟花了不到90块钱，方便还价格比较实惠。
7: 不错，
8: 干净了，
3: 也干净了是吧？以前那人多。
7: 对，一家在了，你看现在去哪儿有座了。
1: 乘坐631客车，我们来到了保定客运中心站。在2012年国庆期间，这里曾创下一天发送旅客7万人次的记录。如今的候车室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却依然充满活力。
9: 年轻的都开车了，像我们的年龄稍大点了都也不会开车，还离不了这个大巴呀、中巴呀，都离不了这个。
10: 客流的下降导致收入下降，但是我们的人工成本不变，我们的场地成本，是吧？我们的设施设备，都还是不变，所以说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谋划转型升级。
1: 郭金磊告诉我们，保定客运站跳出站到站模式，探索客货游融合、新能源改造、定制客运和景区直通车等多种转型方向。
11: 什么自行车去来源？就是你要是说想发货，发这个自行车可以去来源坐咱们的高速车。
10: 一方面呢，是从这个场站优化方面，场站优化，我们现在开始融合这个客货邮，咱们将这个邮政，还有这个京东快递都把咱们原来的候车室B 区 C 区，咱们对外承包。另外一个还有周围的场地，咱们纳入一部分改造成这个充电桩，对外充电是这块业务。另外一个，在这个营运线路这一块，我们现在是实行的是城际巴士，打造城际巴士这个品牌，车辆新能源化，然后小型化，服务升级。
1: 保定客运站针对富平、来源等山区旅客出行不便的问题，推出了保定快巴，主打线上预约、上门接送。
12: 滴滴出行来电。
13: 喂，您好。哎，您好，往门口走吧，学校门口走吧。哎，好嘞，哎，再见啊。
14: 这个就是我司机师傅手里头的订单的这个平台，我们能看上的，这上面有7位乘客，今天呢大概是要接，然后呢看我们每个人的位置都已经提前的设计好了，我们的司机师傅只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安排好他每个人等待的时间，其实就能实现这种无等待的这种接送的方式。
15: 清苑、徐水跟满城也算是保定一个区，对，要是有的话更好。
3: 您觉得未来客运的发展会是什么样？
10: 客运发展将来会成为

0: 越来越灵活。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始终思考了一个问题吧，如何让不同的旅客群体享受不同的服务，这是我们未来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定州客运站用贴心城乡公交拉近城乡距离，保定客运站则大胆求新，推动场站从单一的客运站向物流、充电、定制出行于一体的综合枢纽转型，用灵活服务对接百姓的多元需求。其实无论是县域客运站还是区域交通枢纽，唯有打破固有思维，延伸服务链条，升级出行体验，才能顺应市场变化，实现破局重生。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日前，雄安新区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定位为富有活力和趣味的青少年活动中心，面向京津冀区域提供公共文体服务。
4: 咱港综合文体中心距离雄安站仅400米，投用首日，四楼的剧场迎来开心麻花原创的首部沉浸式乐园儿童剧《安徒生盛会》。
5: 演员们会跟我们互动，会跟孩子互动，我们家孩子看得也特别投入。
4: 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是雄安新区今年正式投用的第3座综合文体场馆，包括水上乐园、专业剧场、图书馆、运动场、四驱车改装体验空间等。
6: 采用垂直立体布局，在30000平米的空间里，我们分楼层打造了戏水、休闲、运动、娱乐、文化等区域。
7: 我们也会把未来研学啊，然后寓教于乐的内容融入进去，开展这个四驱车全国世界杯的这个名额选拔赛。会吸引到全国的这个爱好者来到咱们河北，来到咱们雄安，体验一下雄安的魅力。
1: 日前，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联合义安社区打造新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主题社区。义安社区已实现社保卡在政务办事、就医购药、交通出行、图书借阅、购物满减5大生活场景的落地应用。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已经发放84万张，累计使用超700万次。
3: 昨天，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我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该通道改变以往南疆货物

0: 需在乌鲁木齐中转，经公路二次转运的传统物流方式，运输时间节省近一半，成本节省15%至20%。即将班列自2025年11月30号试运行以来，已累计开行49列，发运标准集装箱5078个。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近年来石家庄国际陆港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共开行中欧亚班列超过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0: 日前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河北出版传媒集团7家直属出版单位与10家海外出版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多语种版权输出合作协议，推动兼具中华底蕴、河北特色的精品图书扬帆出海。本次集中签约的图书覆盖传统文化、趣味科普、少儿读物等多元门类。
1: 日前，沧州市教育考试院等部门联合举办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国高校公益咨询活动，为考生搭建交流咨询平台，助力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2: 在咨询会现场，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面对面解读招生细则、学科优势专业、个人就业前景等招生政策。
3: 重点咨询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学校，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选择。
4: 我了解了兰州大学、河北中药大学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以及未来专业的发展方向。我也会根据他的了解优化我的志愿方案。
2: 咨询会上，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兰州大学等40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普通本科专科高校向考生纷纷抛出橄榄枝。
5: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在河北计划招生是273人，比去年增加7个计划。我们新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保密技术、低空技术与工程3个国家急需专业。我们建议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合理配置志愿，我们拉开志愿梯度。
6: 今年我们学校在我省计划招生4599人，在专业的选择上，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兴趣、行业发展，考虑国家需要和区域产业结构，选择最合适的专业。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全面优化升级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全省设立了1350个高考咨询服务站，助力考生科学、合理、高效填报志愿。
7: 这为考生和高校搭建一个零距离交流的平台，也是优化志愿填报咨询服务的具体举措。考生可以提前了解高校，提早规划志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放矢，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
0: 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大明举行。
8: 夜幕降临，大明古城北广场灯火璀璨，与巍峨城墙交相辉映。来自全国26个省区市的38支乡村舞蹈队伍依次登台，伴着欢快节拍跳起乡土舞步。
9: 心情非常激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向大家展示一下。
10: 我来自四川甘孜，很荣幸能参加这次比赛。扎西德勒吉桑登珠。
8: 本次活动以律动和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所有参演节目均取材农耕生活、乡土民俗，江南舞姿柔美，西北舞步粗犷，多彩民俗舞蹈轮番亮相，诉说乡村变迁故事。我省参演队伍以古城文化、运河民俗为主题，将传统民俗结合新时代乡村风貌，展现河北乡村文明新风尚。
11: 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我们要把家乡的美丽风貌展示给全国人民。
1: 昨天，衡水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开收，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扭转了我国对硬地小麦种子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六月的燕赵大地，麦浪翻滚。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

0: 从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如果咱天气不好，咱怕小麦都受到影响了，咱小麦高标准咱收进来。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每年下收，他的心都提着，睡不好觉。
2: 三点睡，一个闹铃不用使，五点钟自动就起来了，就俩小时。刚才俺们村的乡亲们来了，还问我累不累，我说不累，特别精神，这么多粮食的，你想说你拿回来呀、啊？
3: 改了不行来
4: 着。
2: 你抓来一把。
4: 抓来。
3: 这不是抓来吗？
2: 这是。
1: 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水分、容重、芽麦、赤霉病，每一项指标都严格筛查。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对于刚来粮仓工作的年轻人，他时不时还要叮嘱几句。
2: 都刚一开始接触这东西是，不给他说了以后他不懂，他不会弄。水分呀、容重啊一些东西是，看这个芽麦啊，他们都看不准。
1: 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你不分开了以后了，他厂家了以后，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他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麦子干了，麦秸实。就是挨着麦秸，就让他泥上来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但他更知道活不能等着最后几天再干。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
2: 走到乡亲们跟前啊，乡亲们都大约都给他说句话，今儿中午我这做的啥好吃，你都在我这吃吧。宾馆走到这儿特别好，那个成就感特别强，因为这个信任度建立起来可不容易。这不是来了这么多车来了这么多人来，从来不问价格。你说是好粮就是好粮，你说是孬粮不好，他也不给你反驳，他们也能看出来。
1: 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能者多劳。除了忙活这5000吨粮，他还操心乡亲们地里的粮。
2: 哎，
5: 我看有田呗，往我这走了。
1: 与往年小麦自南向北梯次成熟收获不同，今年受天气影响，邢台的小麦大范围同期成熟，农机的需求更大。王占强经营家庭农场，认识的人也多。找不到农机的种植户都想着联系他，
2: 因为到这个时候啊，咱都抢手，为啥每天都联系收割机？现在还联系着呢。这个村里现在13个辆，
6: 现在这6台收割机是你们自己的，其他收割机是怎么找的？
2: 都是咱组织的，给咱先种机这儿，或者是一些常年我在这儿干过活的，打电话给人家组织，让人家来的。时间太紧张，把小麦先抢手回来，能把玉米能抓进，能种进去，一下雨就生来浇地了。
1: 麦田里抢收。田边抢运，王占强组织的20多辆运粮车，今年都用翻斗货车取代了卸车缓慢的农用三轮车，收割、运输、入仓环环相扣。
2: 运粮车到不了收割机，收割机搁外了，厂里买来的他没车，收割机在等着。
6: 其实每个环节都得抢，
2: 每个环节掐得非常的好，都得抢，卸车、过泵都得抢，晚上几乎不停。你运粮车跟不上了也不行。
1: 粮仓的事总也忙不完。自家的麦田，王占强只能用短暂的空闲去看看。乡亲们都着急，王占强就把自家的地放到最后收。说不着急不担心是假的。
2: 现在真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颗粒归仓，先把这个小麦先收到仓里边。
7: 那你自己那个为啥不着急收啊？
2: 在这里再把乡亲们这扔一下，再一搁在里起来的，
7: 收不过去是吧？
2: 收不过去。
1: 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这是粮仓的底气，也是农民的底气。而对王占强而言，这是10多年的周而复始，粮食收储、溢价外销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下游河北神奔赴21度的热爱，
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连日来，我省各地文化场馆、旅游景区推出丰富的活动，让游客体验端午习俗，感受家国情怀。
3: 在位于唐山市湖野区的唐山屈原纪念馆，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位屈原后裔和游客们一起观看端午节文化演出，缅怀伟大爱国诗人屈原。演出以忆屈原、传文脉、颂家国为核心，以情景表演体现屈原的不屈风骨与家国情怀，
4: 传承屈原爱国求索的崇高精神，深耕屈原文化，把纪念馆打造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的教育阵地。
3: 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推出公益讲解、考古体验、端午手工制作、文创展销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让游客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古代历史风貌和端午习俗，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我今天来博物馆看了展，还亲手制作了香囊，体验了端午的传统习俗，感觉非常的有意义。
3: 邢台临溪衡水故城将端午民俗、民族艺术与大运河文化深度融合，推出非遗展演、趣味赛事、惠民演出，让观众们感受端午蕴含的家国情怀，传承优秀文化根脉。邯郸风风矿区打造的歌舞剧《最美瓷箱》在磁州窑艺术街区首演，该剧融合了国家级非遗苇子灯和磁州窑响堂山石窟等本土文化特色，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5: 不管是造型还是歌词，都融入了本土特色，整场表演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演员呢表演得非常的专业。
3: 璀璨夜色搭配动感旋律，在张家口宣化古城，一场为期3天的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倾情上演，演出融星空、露营、音乐、古城风情为一体，为30000多名乐迷和游客奉上沉浸式高品质的音乐狂欢体验。在秦皇岛天下第一观景区，融合长城历史、非遗技艺与端午民俗的实景演绎火热呈现，身向榆关纳畔行、长城光影秀、鳌鱼巡游等演出尽显雄关端午烟火古韵。北戴河吉发农业梦想王国景区的千灯渔火节夜游项目迎来省内外众多游客，夜幕下万盏花灯次第点亮，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渔歌合唱响彻夜空，传统民俗与滨海夜景交融共生，绘就一幅诗意浪漫、生机盎然的画卷。
6: 开着花灯挺好看的，还有打铁花呢，感觉真的来值了。
7: 新增实景演绎、渔歌互动、山野篝火狂欢等沉浸式体验板块，景区夜间客流量同比增长超120%。
8: 6月19号到21号，石家庄滹沱河艺术生态岛推出小岛露营季端午主题文旅活动。本次活动巧妙融合端午国风民俗体验与草坪露营，作为全岛的核心流量区，中心草坪露营区在活动期间免费对外开放。
2: 为期3天的2026宣化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19号晚上在张家口宣化正式拉开帷幕。同时，张家口宣化区推出覆盖吃住行游、娱购、特色礼遇7大类30项配套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福利。
9: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
1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

0: 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热气腾腾的小家。
1: 交通运输部指出，7省份地区连续降雨，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德国队2-1绝杀科特迪瓦队。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三个字就成了他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他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他，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4: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他会看到我做的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之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5: 我嫁到景云村里，就得到了向景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1: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6: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她都也任劳任怨了。
1: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5: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7: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5: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云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余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0: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

0: 败了，但杨志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1: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0: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锦鱼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利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鱼村是革命先烈向锦鱼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鱼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鱼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4: 向锦鱼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鱼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3: 今天的锦鱼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锦鱼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5: 我希望传承好锦鱼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6: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勿贸然涉水行驶。
7: 根据交通运输部与中国气象局会商研判，结合气象部门降雨数据，近日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份的10个县区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公路交通存在高风险。
6: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生成，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级台风，每秒达52至60米，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仍较大。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亿，同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昨天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
6: 昨天国际金价继续走弱，截至6月19号纽约尾盘，现货黄金价格下跌0.79%，报每盎司4154.78美元；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72%，报每盎司4172.9美元。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7: 目前国内已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或达4050亿元。业内人士认为，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6: 美国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与此同时，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防部官员说，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
7: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方违约和失信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一方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对方履行有关承诺和义务。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说，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
7: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在刚刚结束的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队最后时刻2-1绝杀科特迪瓦队。
6: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小组赛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中国裁判员马宁、周飞、傅明将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
7: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9: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9: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今天呢是夏至这个节气，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而且这个夏至之后呢，雨水也会这个增多。不过今天的